0: 布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呢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慢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另外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門骑瑞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RTHK Chart
5: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早晨啊，欧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多谢晒你啦，咁啊，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除咗要睇美光公司啦，其实咧有个贴士啲同埋搞笑啲咧就系啦，我哋细个都有食过啊，即系美国连锁快餐店啊 ，Wendy's 咧。新一代嘅迷因股咁啊，获得网民号召买入，话琴日咧一度股价升42%啊，买个汉堡包同薯条都几夸张咁啊，呢个都系我哋成长嘅回忆嚟噶嘛。我记得依家可能去东京先可以食到佢个牛肉汉堡啦，好似东京仲有分店啊，但系香港就即系应该就冇噶啦。我印象之中咁啊，一次过美股发生乜嘢事，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冲击，交俾啊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咁其实呢都係讲緊市场呢，即係对于零售啊、餐饮啊，甚至乎头先你都讲啦， Wendy's 个股价即係净升成42%啦，亦都係交投好活跃，又成为咗头先你讲啦，即係 meme 啊，即係一啲迷因嘅一啲嘅概念嘅股份。当然个焦点唔係只喺佢度嘅，咁呢段时间呢我就已经係即係急不及待呢，等待呢就入场睇呢个世界杯，因为大家而家听緊我嘅声音，其实我身处呢就喺呢个加拿大嘅多伦多㗎。咁而呢係即係呢几日呢，我諗喺北美洲嘅朋友呢，就尤其是好关心就咩呢，都係同零售市场有关系嘅，就係呢一个某一间大型嘅科技企业，佢呢亦都係一个网上嘅购物平台。咁我姑且就唔讲佢名啦，咁但係呢佢有一个即係购物日㗎，咁但係其实亦係都係一家美国上市大型嘅公司，可以讲啦 ,Amazon, 咁佢有个 Prime Date, 咁好多喺北美洲嘅朋友就喂有冇嘢买呀、啊、好平喎、啊、即係尤其是呢一啲家品啊、电器啊，咁呢段时间呢就做緊优惠，好多牌子都有嘅。咁亦都呢即係睇得到，即係除咗係即係北美洲身边啲朋友呢係好即係好疯魔嘅抢购购物，咁好似即係简单啲讲啦，即係京东618啊，呢一个即係阿里嘅4-1，即係差唔多同样嘅概念。咁但係今次呢都见得到呢，就係话整体呢零售市场呢喺美国嚟讲呢，就成或者成个北美洲啦，都真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啱啱即係 Amazon 個 Prime Day 第一日呢，咁都公布咗啲數據出嚟，咦咁啊整體呢嗰、那個嘅即係零售銷售嘅氣氛呢都相當之暢旺喎、哦、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零售嘅市場呢佔啦美國嘅經濟呢，或者係成個北美洲嘅經濟都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比例嚟㗎嘛。咁而家就咁睇第一日呢即係呢一個零售嘅即係網上嘅渠道呢錄得嘅消費額呢都有成83億嘅美金，咁比舊年同期咧增長5.3%咁多，咁亦都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得到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哇，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油價高企啦，影響消費意欲啦，咁啊。到而家啦，雖然咧即係停戰嗰度啦，即係都係仲係有啲變數，但係個國際油價咧已經係大幅回落啦。咁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嗰個即係油站嘅油價咧，都已經回落翻唔少啊。根據我而家喺身處北美洲嘅觀察，咁當然啦，特朗普就口口聲聲就話：，啲油價咧即係跌得唔夠快啊，各樣那樣啦。咁但係起碼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隨住油價回落啦，而零售市場嘅氣氛亦都暢旺啦。咁除咗你話 Amazon， 當然佢業務就唔係淨係網上零售咁簡單啦嚇。咁但係其他啲真係做零售業嘅 Walmart 又好啊 ，Target 又好啊，咁佢哋都有即係網上嘅購物嘅平台。咁而家暫時嚟睇咧，即係呢一個零售嘅市場佔美國嘅經濟個 GDP 咧，都有成68%比重嘅呢一個消費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咧。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一個嘅指標。咁啊，即係呢個係我親親觀察到嘅情況，咁即係話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美國嘅經濟咧睇嚟咧又唔係話即係太差㗎，即係即使喺油價都係高企，不過新樓嘅銷售咧就睇得到咧明顯地有啲回落，咁冇辦法啦，即係個樓價又高企啦，跟住個息口咧都同人哋高企喎，咁尤其是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會即係好擔心咧，即係美國個息啊，即係講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喺喐十上一場之後咧，基本上咧都係冇乜一個減嘅空間，不得止啊，去到年底。可能講緊9月、10月啊，呢一段時間嘅議息會議咧，已經可能咧係有一個即係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啊嚇。 咁而家咧就美國財長貝森特都話聯儲局主席沃什咧對於通貨膨脹嘅態度咧係好強硬嘅咁但係咁講特朗普咧就口口聲聲咧就話對於沃什咧係充滿信心嘅，咁但係亦都講咗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美元咧即係主導嘅一個嘅儲備貨幣嘅地位咧，亦都係至為關鍵。咁近日嚟講咧，其實個美匯指數已經去到101、102呢啲即極高嘅水平，反映得到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嘅表現啦，又或者特別係講緊未來咧喺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調控嚟講咧，好可能都去到年底之前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加息嘅機會。雖然咧幅度未必大，可能真係25个点子左右到。咁但係咧就睇嚟咧，即係加息咧都係可以用即係預先再現嚟形容啦。咁所以亦都令到金價特別係即係我之前都嗤之以鼻嘅虛擬資產嘅價格咧，都係繼續有個回落。咁當然啦 ，Bitcoin 就由高位跌咗超過一半啦，咁繼續熊市啦。咁而金價咧都係失守咗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咁睇嚟而家都係啦，即係全球嘅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信息萬變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揀啱即係資產去揸，咁當然就可喜可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揀錯股份咧，咁都輪盡。不過值得一提咧，快速講講咧就係話呢一個記憶體嘅股份，咁向來都係投資市場嘅焦點所在。咁其中咧就 Micron 咧派咗成績表啦，非常之咁勁，遠超市場預期，營業現金流啊、盈利啊，總之一句講曬勁。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咧即係 Micron 個股價咧，亦都係顯著咧喺之後咧呢一個收市後嘅時段咧，勁升成1.4%嚇。咁當然呢個係好重要啦，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外圍，包括喺韓國上市嘅呢啲記憶體嘅股份都好波動，即係創完新高之後回落嚟嗰下，亦都可以幅度好驚人啦嚇。包括係 SK Hynix 同 Samsung 呢幾日咧，哇嚇都真係挫上挫落嗰只。咁而家咧即係 Micron 嘅業績咧都係好好啦。咁主要嚟講都係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對於呢一個高頻嘅記憶體咧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咁大。咁同埋單季嘅營業收入啦，同埋佢哋嚟緊下一季嘅業績指引咧，都係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咧股價做好之餘咧，亦都係帶動全球啲記憶體嘅股份上升，甚至乎咧對於成個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即係都係開始充滿一啲疑問嘅啦，即係會擔心，哎呀得唔得㗎？係咪仲係咁勁㗎？個增長仲可唔可以保持啊？同埋大家都已經係將即係嗰把尺咧就係度得好嚴謹啊！即係萬一個盈利增長放慢少少，個業績展望冇預期咁勁咧，都已經可以成為股價下跌嘅理由。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就 Micron 嘅業績啦。咁其實除咗勁之餘咧，我諗都係令到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咧，對於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會帶嚟一個即係相對正面嘅一個嘅睇法咯。
1: 咁美光公司做得好，睇下有冇機會帶港股上啦。不過喺講呢個香港股市之前，真係即係主持人阿歐都好葡萄啊，黃德基先生係依家已經係即係準備啊。去呢個睇世界盃呢一件事啦，咁啊，即係你今日睇定係聽日睇啊 ，Dicky？ 今日睇定聽日睇啊？我想
3: 問。星期六睇，星期六睇，
1: 星期六睇。好啊，嗱，你自己就 test 我睇下有冇啲周邊啊，我哋翻嚟再交流下世界盃一啲嘅狀況。不過咧，即係見到你咁 happy，
2: 據我所知已經係一啲行家股評人都聽講話都會係睇同一場嘅，都係我隱姓埋名啦，唔講係邊個啦。
1: 咁啊好啊，大家開心啊！
2: 係感受嘅氣氛咯，即係我睇嗰場又唔係啲咩好重要嘅戲碼嚟嘅，咁但係即係入場啊，一家大細感受氣氛，咁呢個都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因為即係講翻我對上一次入場睇世界盃咧，已經講緊大學時期1994年嘅時候啦，咁所以都已經隔咗好多年。
1: 94就係美國世界盃啦，當年我印象中。
2: 美國世界盃啦，
1: 係啊，咁今次就美墨加啦，咁啊好enjoy 個球賽，不過即係呢段時間見到股票市場咧都即係難免有啲資金去咗世界盃嗰度㗎啦，咁啊，環球嘅金融市場如是啦，咁啊，華爾街啲 iBank 卡都放假啦，咁所以去睇下波都係會好大機率咁去發生。不過睇翻琴日港股咧表現都係叫做有少少彈啦，彈翻75点啦，但係講真嘅，即係港股就真係人哋升我哋就唔升啦，即係一路都係講住私人獨潮水啦，咁但係講咗幾個禮拜甚或乎幾個月都係呢個狀況，係咪行翻個傳統智慧五窮六真係要好絕七先可以翻身呢？咁個絕係23300守唔守得住呢？定還是要打穿個23000点先至安落呢？即係呢段時間啲散户民都真係慘價咁樣。咁交俾 Dicky 幫我哋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麻煩你啦。
2: 好啊，咁當然啦，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嘅分析員啦嚇，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超過20年嘅一個即係話有政府資助、資歷架構嘅課程導師。咁我諗我都好語重心長，或者係喺過去香港電台嘅時段，我都經常講啊，作為一個香港人，好多時候都跌入咗一個三個單一嘅投資陷阱，即係話大家嘅投資咧係咩咧？全部都係港元資產。全部都是股票，最後呢就全部都是香港股票。咁其實是一件真係好論盡嘅事嚟㗎，因為都係嗰句，我哋要分散地域啦，分散呢一個行業啦，分散貨幣啦嘅風險下，分散即係唔好單一嘅投資嘅資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呢段時間無奈地就係話，當日韓股市啊高歌猛進，美股屢創新高，我哋港股私人獨潮水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其實都係維持咗好幾年㗎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冇主題炒，有一啲即係都唔想特別再渲染啦嚇，講佢哋名，譬如話我哋一路都強調緊嘅人工智能嘅一啲硬件嘅股份，又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啲上游股份，其實呢段時間咧係升到不亦樂乎，甚至乎出現一個好龐，好似好嚴重嘅一個。即係話唔可以話係嚴重嘅泡沫嘅，但係的而且確已經係一個泡沫嘅狀態。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泡沫係建基於盈利嘅增長嘅預期同憧憬，咁所以咧先可以令到咧股值係進一步推高，唔係冇緣冇因嘅，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亦都睇翻恆指嘅主要一啲權重股咧，亦都即係缺乏一啲催化劑。咁傳統啲股份咧好多都表現不濟。咁但係其實係有客觀啲嚟講，你話喂，真係揸咗啲個別嘅國際嘅金融股啦，即係就當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呢一类，咁其实表现又好好嘅吓，以至到就算你话相对地撑少少啊，就算内银股都唔系好曳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啲传统嘅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咧，咁呢段时间就真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投晒行啊，即系冇嘢讲啊，即系你话喂百度唔好咩吓，阿里巴巴唔得咩，咁咪红底股都冇埋，咁即系只能够讲就系话喺而家呢一刻咧，投资市场嗰种即系亢奋嘅情绪咧，真系仍然只系集中喺一啲头先都提及啦。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硬件啦，又或者係講緊人工智能產業鏈呢啲上游嘅股份啦，咁佢哋就升到不亦樂乎。咁但係呢啲嘅股份咧，又唔喺個恆生指數嗰度，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一個指數嘅編算，究竟佢揀啲咩成分股，乜嘢時間揀啲咩成分股咧？呢、這個真係有啲技巧嘅，咁但係即係只能夠講無奈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咁恆指咧都失守咗之前我講啊黃金比率一個都幾重要嘅支持啊，23,600，咁仲未收復翻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去到23,000齊頭，其實亦都理論上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而家就係逐個支持位下市，咁但係人家咧就係創完新高又新高，咁啊一個輕量嘅獲利回吐，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咁我諗即係語重心長講嘅一句就係唔好將所有蛋放一個籃，更加唔好將所有蛋放喺同一個地方係籃。咁即係要分散下投資。即使你話喂好當炒嘅呢啲好熱嘅板塊，其實波動性都好大㗎。你話哇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記憶體嘅股份，哇呢段時間即係挫上挫落。到直情過山車嗰種咁嘅狀態，咁亦都好考即係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話，無論持貨能力啊，又或者入市嗰個技巧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大包圍當然係一啲即係指涵蓋面闊少少嘅一啲指數。嘅一啲相關嘅，例如指數基金，咁當然啦，就會可能比單一一個個股咧個風險會係即係相對地係低一啲咯。
1: 完全明白晒啦，咁啊听得呢个环节多，同埋阿 Dicky 老师呢波你讲下货呢，咁啊晨光嘅听众都系醒目嘅咁样，不过醒目之中见到港股咁颓势呢，难免都要讲几句，即系叫做讲少少港股嘅唔好，希望闹佢几句，跟住就会醒目啲啦，啊生性啲啦，咁通常都系咁，好似教细路仔咁样。好，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
2: 但愿就系咁啦，
1: 系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岳阳啊，帮我哋做呢个 interview 啊，咁啊，听日咧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啊 ，Dicky 吓，
2: 多谢好 ，thank you，
1: 听日再倾，拜拜。

0: 當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
1: 這身份不過會送贈回頭。
0: 祝福 Gordon Flanders、康提、填詞王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欧、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5: 将近8:30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啊，唔怪之啲爬虫类都供出嚟啊，真系太热啦。新界再高1-2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天气咧渐渐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唉，谂住咧周末晒太阳玩下水。大家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啦。依家3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本港天文台说，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办。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呀，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車，車龍呢就喺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要做嘅呢件事咧，以前嘉明系唔敢做嘅，咁但系而家终于觉得安全地做之余咧，系对自己好有益处。
3: 竟然有事情你系唔敢做？
2: 系啊，你叫我上山下海我都敢，你叫我 skydive 我又肯，
3: 叫你爬大厦你又敢。
2: 系啊，
4: 但你头先先讲话，头先先讲话条蛇跳咗落海，短期内短期内短期内唔入去沙滩，
2: 唔
4: 系
5: 不过你都大反差，
4: 其实你都少去沙滩嘅。我见你上个礼拜都系同啲女女去咗水上乐园嗰度玩啫嘛、
2: 啊，玩下水 OK 嘅，冇、啊、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件事咧，点解唔敢做嘅原因咧，就系、始终我哋翻晨光嘅同事们咧，都系以前系唔敢做呢件事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我哋平时翻工六点钟开麦嘅时间，其实喺凌晨时分都可能有啲特别通知噶嘛、可能系边啲同事突然之间唔舒服，咁你要顶更啦。
3: 系、哦，即系例如我无端端发烧咁样。
2: 系啦，又或者你食错嘢，咁我都要帮你翻嚟做啲帮你开麦噶。
3: 系喎，系
2: 喎。咁有呢啲嘅通知咧，我系唔敢熄咗佢嘅。咁但係又發覺呢，因為原來真係影響佢嘅睡眠質素啦，又或者你本身呢，如果可以設定一個無通知嘅時段呢，係對於你成個精神緊張嘅狀態呢，有個好大嘅舒緩。
3: 哦，
2: 就算你只不過係哪怕講15分鐘呢，慢慢慢慢放鬆啲去到一個鐘頭、如果你真係本身你冇乜嘢需要喺你瞓覺嘅時候處理嘅話，你可以選擇喺夜晚瞓覺嘅時候呢，部電話去幫你教，你話俾佢知我通常最理想我可能11點鐘瞓，然之後我6點鐘起身嘅。
3: 有個咩睡眠模式㗎嘛。
2: 係啦， do not disturb。请勿骚扰，咁佢就帮你所有嘅通知，你会照收到信息嘅。
3: 咁呢
2: 个唔会话你知。
3: 咁呢个 do not disturb 呢个同嗰个睡眠模式系咪同一嚿嘢嚟噶？
2: 差唔多，睡眠模式就帮你直头，如果你夜晚你自己冇通知之下，你想碌手机，咁你咪嗰个灯光嘅表面会帮你较暗啊，甚至乎你夜晚模式变咗黑底啊，就唔系白底啊咁样咯。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等你可以瞓得好啲嘅、但系如果系纯粹你想一个静嘅宁静环境，无论系你做紧运动嘅时候，你唔想突然之间收到老板嘅 message，、又或者你可能只不过系想一个真正嘅亲子时光，我喺嚟紧嘅呢一个小时之内，我唔要掂电话嘅话，就可以指定设定一个无通知时段啦。
3: 哦，个电话都可以 set 嘅，
2: 个电话都可以 set 噶。其实简单，你撇低个电话，你唔攞佢都系噶。
3: 我咁啱，
6: 系啊，或者直接教飞行模式啊，
2: 最原始嘅方法就系你唔攞个电话出嚟。
3: 但我而家咧都仲有少少教飞行模式咧、好似揿嗰个就要有啲勇气
6: 啊？点解？
3: 因为都会惊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啲好重要嘅人会揾我讲啲好重要嘅事？
2: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你觉得自己太重要啦，
3: 冇错。大师真系一语道破，系、啊，其实系可以做嘅。你揿咗之后，发觉你揿翻着咧，原系冇 message。
2: 问题系可以解决嘅，搵唔到小白，我可以搵阿 O。
3: 系、啊，
2: 搵唔到小白，我又可以搵 Yana。
4: 哦，做嘢我放得后啲啊，反而家庭啊或者屋企人我放得前啲、因为随年渐长啦，自己爹哋妈咪都会比较成熟一啲啦、或者即系都会佢哋会长大嘅。有阵时我夜晚黑着电话嘅唯一一个原因咧，就系惊有啲咩事啫、即系你话工作，我真系完全。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好信任我嘅團隊啊，係、我信任 Yana 啊、小白啊、嘉明啊、嘉明啊，好信任啦、我信任係一睇住我大嘅嘉明。
3: 嘉明都系睇住我大噶，
2: 小白哥哥，
3: 嘉明姐姐
4: 根本就冇惊过，系咪？不过即系说穿了，我今朝都讲啦，即系2026年系 self love 嘅一年，即系你自己识得爱自己，同埋你应该用自己多出嚟嘅爱就爱身边人啦。咁你唔好将爱变得廉价，就系即系爱你最亲嘅人，就系、你屋企人就系最亲。咁所以夜晚黑其实你着电话都一个原因嘅，就系、你惊你爹哋妈咪有啲有起咩事，佢哋两个人住，咁你有啲咩佢打俾你，你要即刻。去帮忙咁样咯，系、啊。
3: 咁如果就呢个 case 我都觉得系啱嘅，即系可能屋企人突然间打俾我有啲紧要嘅事，
4: 系、
3: 即系我同我妈妈住得近啫、但系都唔系一齐住嘛。咁、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咁可以
2: 咧？有鳄鱼啊，仔。
3: 我有
4: 系啦，有鳄鱼 OK 啲，有蛇我 OK 啲啊吓，呢啲全部都 OK 啲噶。
3: 喺个我屋企住村屋嘅，如果有鳄鱼同有蛇，我都会惊噶。系啊，咁所以咧嗱，头先嘉明讲嘅，除咗可以即系物理地即系摆开个电话啦，或者搵嘢锁住佢啦，咁。但系电话边都一定可以 set 嘅，就算你教咗嗰啲咩请勿干扰嘅功能之下，个情况底下咧，其实某一啲人打电话俾你咧，都可以打到
2: 嘅。有咩有个例外嘅咧？
3: 系啦，例如你set 翻阿爸阿妈，老公老婆，跟住 set 翻阿仔咁样。咁其实呢啲最重要嗰几个， 都揾到你嘅，
4: 冇錯，
3: 咁咪搞掂咯。
4: 係，同埋物繞咧，我印象之中我自己部手機個 function 咧，就打三次都可以破咗個物繞嘅。嚇，
5: 係
4: 啊，
5: 係
4: 啊，打三次係會破，打三次就可以破咗個物繞模式噶啦。係、哦、同一個電話，
3: 你有 set 噶嘛？有時都話
4: 我有 set 啦。我印象之中，其實根本個物繞模式就係咁啊，
5: 唔使 set
4: 噶本。

0: 变成有啦，
1: 大佬。如果喺呢段时间打俾你嘅话，佢就可能就系因为谂住你啱啱冲完凉。
2: 啊！
1: 抹完个头就系食咗呢一浸水就打电话俾你，
2: 系啊！定系近排睇波知你睇得耐啊？瞓得唔
0: 系
2: 几好，
0: 点会啊？依家睇波夜晚黑先开波啦，系咪先？
1: 或者有时朝头早啦，
0: 系啊，朝头早啦，有阵九点钟有几场好波，两场啊，同时间开波
1: 啊！嗯，啊，点解会突然间同时间开波？
0: 因为差唔多要。计嗰啲小组最佳第三名啊，所以佢惊你走线，所以即系惊墨西哥又睇住南韩嚟踢，南韩又睇住墨西哥嚟踢咁。
1: 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有趣啦。咁喺外国咧，如果睇好多唔同嘅比赛咧，即系我都有去睇嘅。咁佢哋就同一时段咧系开好多场波嘅。咁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啲粉丝、啲观众咧、啲球迷啦，佢哋就会开好多唔同嘅装置睇住其他嘅，
0: 系啊，
1: 跟住其他嗰啲譬如入波。或者得分嘅時候咧，其中一個球迷會喺個看台嗰度，即係觀眾席嗰度大嗌，邊度邊度，而家佢攞咗分啊！跟住可能好多人就會，哦，就全程嗌，咁全程嗌完之後都唔止啊，連埋嗰個大會嗰個看台，即係好大個嗰個屏幕咧。佢哋都會打翻咧，就最新可能公布侯家明球隊啱啱攞咗一分，可能嗰一分咧好重要到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呢一隊球隊。咁我哋啲就會特別咧喺個看台大電視嗰度公布嘅。咁呢啲都好有趣。所以嗱，歐冠啊啱，因為而家驚大家走線啊，
0: 走線啊，
1: 所以就擺埋同一個位嗰度出。
0: 係啊。
2: 講開看台咧，我哋之前咪有講過咧，今年嘅世界盃因為只個直播嘅關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球場，佢哋本身有個冠名贊助咧要遮住嗰個品牌名嘅，
1: 攞塊白紙布嘛，
2: 係啦，咁啊講完牛仔褲公司啦，咁啊今次到剃鬚膏咧又要奇招喎，
1: 本身嗰啲白色布都好似嗰啲，
2: 剃鬚膏啲布咧，你貼得埋啲，都睇到個 logo 個形狀，都知道係咩牌子啊，但係剃鬚膏咧就用翻同一個原理，
0: 剃鬚刀，因為係吉仔嗰個剃鬚刀，
2: 佢都有出剃鬚膏，
0: 哦係㗎係㗎，因為我哋通常捆綁買㗎，你買佢嘅剃鬚刀咧，佢就送個剃鬚膏俾你啦，
2: 今次咧就將呢塊白布咧就變咗好似擠咗剃鬚膏咁樣，完整擠滿曬佢個
1: 好似個泡妹膏咁樣嘛，
0: 好有創意嘅，我覺得呢啲都係。
2: 好叻，
0: 咁啊，大家享受喺世界盃嘅樂趣之中，記得啦，捱夜嘅時候咧要有充足嘅睡眠啦。

0: 大家都想飞㗎啦，佢都想飞呀，隻歌都叫想飞呀，想飞之内心独白，佢係姚卓飞 Chantel， 放暑假返返嚟香港就有新嘅作品啦。
1: 呢几日都30几度，行出街咧已经即刻流汗。想消暑嘅同时咧，我就去咗便利店买咗杯雪糕同埋一支冻饮。食完饮完即刻凉翻啲，舒服晒。不过我成日都喺度谂，古代冇雪柜、冇冷气、冇便利店，咁佢哋夏天咧系点样消暑嘅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虽然古代咧就冇雪柜嘅，之前有讲过，不过咧佢哋有冰窖，咁、oh. 但系佢哋啲冰咧就非常之珍贵嘅，净系得贵族啦同埋皇室嘅人员咧先至可以享用。Mm. 所以今日就嚟睇下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大家点样消暑，然后再讲下古代嘅人点样消暑。我嘛先讲咗我先啦，我咧就有时候都会食下雪糕嘅，因为咧凉浸浸咁样即刻舒服晒啦。Mm. 第二个好中意嘅消暑方法咧就系、食西瓜， mm. 尤其系咧西瓜咧摆完喺雪柜拎翻出嚟咧，哇真系透心凉啦！我要切半个，即系细啲嘅西瓜啦，即系唔系超级大嘅， mm. 即系美人瓜咁样啦，切半个，然后坐喺 sofa 度睇电视，再拎住一个嘅羹，不住嚟食，哇！食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嗯，正啊，好舒服、啊。
0: 但西瓜啲果糖好多，我成日都俾呢一两个字咧去羁绊咗我自己食西瓜。我细个真系好中意食西瓜嘅，但系咧食完咧，依家个肠胃又冇咁好咧，跟住会、真系会好泻嘅，即系食得多西瓜或者食多几粒。
2: 因为西瓜嗰个水分高啊，所以咧如果你系闲置咗喺度一排，你唔食嘅话咧，其实好容易会有菌啊。
3: 系啊，系咯、啊，其实而家呢个年代食西瓜应该仲爽过我哋细个啊。
2: 系啊，
3: 细个嗰阵时咧，你买个西瓜翻嚟，你一打真系全部黑咪咪一粒粒嗰啲西瓜核咧、真系掠西瓜核都掠到你个嘴都攰。
0: 我细个照食埋嗰啲核，我都
2: 系
0: 理佢。系啊，我依家都系咁噶，我都即系依家嘅西瓜又冇旧时细个咁。
3: 我惊生西瓜仔出嚟嘛，
0: 几好
2: 啊！阿妈会话系啊，西瓜树噶嘛。
3: 但系西瓜喺个泥土种出嚟噶嘛。
1: 我都记得妈妈有咁样讲，佢话你食完入去，你个肚就会生。
0: 咁细个阿妈讲啲嘢都未必啱嘅。细个阿妈就叫你唔好踢波啦。咁你睇下依家 C 朗搵几多钱？
2: 嗯，
0: 系啊，你睇下美斯几搵几多钱啦，系咪先？
2: 系啊，
0: 真噶，真唔同啊！
2: 啊！
0: 几多人入场支持香港队，系咪先？你做一个平凡嘅人，有冇咁多人支持啊？冇咯。
2: 而家呢个就唔好打机，咁睇下啲 e-sport 嗰啲男神。
0: 你睇下啲电竞高手系咪先？大家吹之若无，打嚟打去打十几年，都系打王者荣耀。
2: 系、
0: 哦，你谂下，仲要唔转 game？ 你点估到啊？俾你咁容易估到，
2: 你
0: 边度得噶？妈咪与时并进啦、
2: 啊，
0: 问下 AI 先啦、啊，妈咪你。
2: 又或者我哋嗰度嘅妈咪睇电视唔好睇咁近啊，但系而家戴个眼镜睇电视、
0: 啊，
2: 眼镜荧光幕就喺你眼前、啊。
0: 不过我都想知道嗱，古人啦、啊，你去到嗰啲达官贵人，梗系有啲叫做随从帮你去泼扇啦、
1: 啊。
0: 是
1: 不是咁泼扇都是佢其中一个消暑嘅方法啦，但係呢佢哋都有啲嘅嘢食啦，好似我哋咁样食西瓜啊或者食雪糕嘅。咁以前呢就有一个嘅消暑食物就係冰镇嘅酸梅汤。咁嗰陣時呢佢哋叫酸梅飲啊，好似都差唔多嘅名字。咁就係用烏梅啦、山楂啦、甘草冰糖煲完之后摊冻佢，然后呢就放入冰窖入面啦。咁当然呢个就係头先讲嘅贵族先享用到㗎啦。咁讲下平民版喎，平民版呢有一个嘅佢就会都是用同樣的方法煲熱它，但是呢就擺落去井水，可能有個碗嘅擺落井水度、即係呢次我哋呢有時候太熱嘅嘢飲呢，我
0: 坐住佢，
1: 坐返啲凍水佢，咁就有一個消暑嘅平民嘅智慧喺入面啦。仲有第二樣嘢啦，係類似雪糕嘅，但係佢哋個古代版嘅名字呢叫做酥山啊。酥呢即係即係炸嘢，然後有啲酥皮咁樣嘅酥字啦，山呢就一座山嘅。咁點解叫酥山呢？佢原來呢就係將啲奶油呢加熱變成流動嘅狀態。咁跟住呢啲奶油呢然後再擺喺碎冰上面。跟住一路淋一啲嘅唔同嘅奶漿啦或者糖啦。咁跟住就可以食㗎啦。咁所以佢係有啲
2: 刨冰
1: 嘅。係啦，就係雪花冰同刨冰。喺、唐朝呢係 非常之盛行嘅，咁又係貴族少少啦。咁因為咧個冰都其實好難揾翻嚟嘅，我都覺得幾有趣。咁仲有一個咧叫做涼水荔枝糕喎，原來，但係咧聽到荔枝啦就諗啊，一定係用荔枝整成㗎啦，但係又唔係喎，可能我諗佢個形狀咧整出嚟咧果凍咁樣，有啲似荔枝，所以啲人咧就用咗呢個名。咁佢都係啦，用烏梅啦、桂花啦、蜜糖整成一啲糕狀咁樣嘅，食嘅時候咧你就畢一羹出嚟，再加一啲嘅涼涼地嘅水入去就食。
0: 啊！中國人咧識食嘅，咁都俾佢諗到啊 ！Mix and match， 明明咧就唔係個個地方都有冰啊，喺中國大江南北，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亦都冇儲存得咁好，但係都諗到呢啲涼快消暑嘢喎，係嘛、
1: 不過咧，我諗古代應該冇我哋依家咁熱嘅，不過相對論嚟嘅，
0: 未必喎、
1: 啊。係啊，我依家。可能極端天氣，我哋又真係熱咗好多。
0: 未必咧，真係未必噶，真係未必
2: 噶。咁都會有噶嘛。
0: 係啊，真係又未必噶喎，係、啊。咁舊時又冇咁多亞遮頭，又未必有得遮陰咧。係啊，舊時你唔會好似種樹，你譬如你翻到深圳啦，大家都會翻去深圳食買玩啦。你深圳啲綠化做得咁好，即係嗰啲樹係點樣用錢種出嚟噶嘛？你無情白事，佢唔會誒隔離有多棵樹，隔離有多枝竹咁樣，應該又唔會喎、即係我估啫，係啊，
1: 我
0: 估啫，
1: 估下，
0: 係啊，估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係注意天氣嘅變化，再提多次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0: 段友。
1: 佢名字系林家谦，将好多经典嘅作品咧，再重新啊，再编过曲咧，由呢一首嘅小时候，其实近排我听串流平台咧，听到佢唱咗一首大亨啊吓，哇，亦都非常震撼啊吓，带嚟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3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油尾苑，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 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油尾苑，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彩园路。咁仲有之前咧，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而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Hey guys, this is Lord.
9: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0: Hi, I'm Jesse J.
11: Woo!
12: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3: Hi, I'm Chris.
14: I'm Johnny.
15: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6: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20: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洗头洗头，
22: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21: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22: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啊！
21: 吓，
22: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号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3: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三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住啊，夹埋美股啊，咁啊，美光公司啊超乎预期嘅财务展望咧，帮助盘后咧股价狂升15%咧，亦都咧重振咗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嘅交易信心啦。美股指数咧应声反弹啊，系啊，咁啊，见到咧标普五百指数啦，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嘅期货啊吓咁啊升嘅，咁当然啦，即系收市之前就麻麻地啊，要跌跌地嘅。咁啊，琴日最有趣就系嗰几间公司啦，即系包括头先同 Dicky 都有讲啊，估唔到咧间快餐店咧就俾啲外国网民啊，因为呢个迷因股嘅炒起咗啊吓，估唔到卖薯条汉堡包咧，咁扎孖边嗰个女仔头啊，咁就劲升咗42%，并且点啊？触发咗熔断机制啊！即系件事系夸张噶吓，琴日绝对美股，我觉得搞笑又好，认真好又好啦，最大最大嘅一个看点喺当中啦。除此之外啦，刚上市不久嘅 SpaceX 咧，正筹备发行至少啦250亿嘅美元债券啦，涉及咧5年至30年不等嘅年期啊，并且计划咧将集资所得嘅数据中心啦、电力设备啦呢啲投资啦，去做大做强咁样啊，外国媒体引述消息啦，今次发债已经吸引了接近85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 2.4 倍的债券的超购规模，做散户好像被人割韭菜，但继续有机构投资者涌入 SpaceX 那里，究竟整件事会怎么发酵呢？散户股民就可以往后的时间多了解外围市况。好，这个时间呼吁电话，
2: 正式开放热线1872388，打电话来可以讲啲咩嘅小白？
3: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有好多嘅祝福说话等紧大家啦，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啦，或者你净系觉得我男朋友好靓仔，又有好多优点，我谂住慢慢赞佢嘅，又或者女朋友咧都好靓女嘅、真系叫做咩？
2: 好体贴啦，
3: 系啦，
2: 又温柔啦，
3: 冇错啦，又好想打电话嚟表扬佢嘅，甚至乎即系呢排都好多同学仔可能同觉得个老师好好嘅，
2: 系啊，
3: 即总之乜嘢原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将一啲嘅祝福啦，将啲感谢嘅说话，透过晨光第一线，同埋透过二台嘅大气电波，咁啊，同你身边嘅挚爱咧，可以讲一讲啦。
0: 同你讲健康，
1: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继续有咧，好多人支持啊，因为我睇到网络嘅世界啦，其实即系睇到全香港基本上，如果羽毛球 KOL 嚟讲，你都数一数二噶啦。我就想问翻，因为你年轻嘅时候都赢过全港嘅男双同埋混双嘅冠军啦。作为一个羽毛球教练，梗系会桃李满门，教更加多嘅学生系好啦。上一集我哋理解咗或者了解咗你嘅新嘅动向，羽毛球系你最有兴趣、最爱嗰样嘢，其实咪都会 keep 住参加比赛嘅咯。我想问 Austin 你，
4: 会啊会啊，香港是嚴重不夠羽毛球比賽的，即是你說哇我要打入門那些比賽是沒有的，還有羽毛球比賽簡單說是有分區，分區你簡單說你住大埔區的話，那你只是抽中大埔區，其他區很少機會抽中的、所以你說業餘一個學生最多打一個比賽一年，今天真的很少的、即是有機會贏到個比賽，所以但是大陸呢，我們大陸比賽是什麼級數都有
1: 的。如果在內地的、比賽模式是怎樣，不如你又分享一下經驗好不好，在內地一些比較難忘的比賽的戰役啊，或者因為羽毛球都很流行，大家都知道強中自有強中手，不如這一集就講一下你在內地比賽的經驗好嗎、
4: 好啊好啊、最大分別就是內地和香港，就是內地很先進，所有嗰啲嘢，即係假設你打一個正常細比賽，你打個決賽，有大電視，有分數，有重播，跟住佢會擺上網俾你睇翻，高清睇翻，有分數，即係咩都齊曬嘅。但如果你話香港嘅分區或者正常細比賽咧，係咩都冇嘅，
1: 真係用緊揭嘅分牌嘛，好似係咪？
4: 冇錯，
1: 係我知嘅呢、這個
4: 都。大陸已經用緊電話啊，仲可以投射落去嗰個大電視度啊！哇，睇落好似打緊超級賽咁。
1: 呢、這個都係好沮喪嘅，都係啦。我真係打羽毛球真係好水皮，第三集都係咁樣講。但係籃球嘅世界都仲係揭緊分牌。唔應該係咁㗎，其實應該已經轉咗跳字， LED 嘅嘢啦，係咪啊？有陣時都唔係好理解得到咯。
4: 籃球係咪文化咧？個文化，所以
1: 唔係啊，一定係用跳字。籃球文化更加先進啦，
4: 係咯，
1: 咁龐大嘅運動產業鏈，
4: 係啊，即
1: 係呢個就題外話，同你傾開，我覺得有啲香港嘅文娛康體嘢，其實應該與時並進咯。就算落到民間一啲市民應用嘅，都唔應該感覺上咁老舊啊。即係我好認同啊，內地你可能報一個比賽咁樣先。当广东省有个比赛，咁你去参加，优胜劣败一件事啊，但你享受更加多成个比赛嘅氛围，系咪咁样？
4: 系冇错，
1: 你继续再讲下吓。
4: 同埋大陆有个分别就系、是，你上到去一定起码打到四五场波，输都可以四五场波走。香港你打一场廿一分咧，输咗就走淘汰赛。即系你可能我住大埔去鸭脷洲咁样成两个钟，跟住去到打一场廿一分就走咁样。
1: 咁如果内地点解可以容许打到咁多场？因为人哋嗰个晋级路线同埋直情一个比赛入边都有个小组，咁、那个小组就系可能Austin 你对咗呢一位选手 A， 跟住再对选手 B， 跟住就边个积分最多嘅，咁打完之后就晋级咁样，系咪意思系咁啊？
4: 系首次名出线，系好兴噶大陆，即系你唔会话八行一趟，净系打一场波，你打到攰你先走嘅，通常系即系你最少四场，最多系十场咁样。
1: 内地嘅羽毛球手系咪都好劲？而佢哋劲在啲乜嘢？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笼统啲咁去讲啦。当然每个人都唔同啦，系啊，
4: 系通常内地嘅力量大啲，系注重速度同埋个手法。香港又幼细啲，注重技术啊、控网啊，系、中国就会即系中国队嗰啲通常都会压咗出去先，即系比香港嗰啲，香港打技术多少少，系
1: 即系呢个就系个分别啦，系嘛？
4: 啊，少少就少少分别噶，系
1: 系咁，所以你翻到去嘅时候，你就觉得啊，可能以柔制刚，可能就仲有啲甜头咁样，系嘛？
4: 有嘅有嘅有 ，OK 嘅，唔系争咁远嘅，因为香港都系一个高水平嘅羽毛球。
1: 你喺内地除咗喺广东省嗰度有比赛，又最远去过边度玩呢一类嘅比赛？或者参加呢一类嘅比赛，
4: 边度都有，北京啊，位即系边度都有，系冇错。
1: 通常报名去参加嘅时候，几多钱一个报名费？我都系想了解一下。嗱，如果有啲人都好似你咁样，就算打羽毛球冇你咁叻，咁我都可以掌下经验噶嘛。咁我想开展我嘅羽毛球人生，当阿 O 我啦啊，我可能就嚟七十岁啦，退休。咁我七十岁之后，我仲好叻个，好矫健喎，所有嘢都。我学阿Austin 咁样啊，一齐去打波先。喂，羽毛球比赛 trip 或者旅游式嘅羽毛球都几好啊！即系嗱，依家跑步好盛行啊。譬如突然间你话啊，去波士顿跑个马拉松，咁咪飞去美国嗰度又跑下步，又去美国玩一转咯，系咪？睇下篮球 NBA 又好，点都好啦。咁喂，其实羽毛球都可以咁样噶，系咪噶？
4: 通常$100到啦，上落个比赛费用系啊，即系又唔
1: 系
4: 好贵，
1: 系
4: 有打好多场波，所以系抵嘅。但系最恶劣嘅经验咧，系去印度，
1: 系
4: 即系我去足七日，屙足七日。
1: 哦，因为啲水啊，水土不服系咪嗰
4: 种？同埋即系个场地系好大好靓咁样，但系上面有雀屎啊，有马骝喺隔篱咁样。
1: 系咩？
4: 但系好专业噶成个场地。但就係有呢啲嘢囉。
1: 咁同啲動物咁接軌嘅，點解？
4: 好恐怖㗎，即係突然間要抹雀屎。我未試過打波有抹雀屎嘅。
1: 即係點啊？露天嘅咩？
4: 唔係露天，係好隆重嘅，即係真係一個大場館。
1: 係室內㗎嘛 ，indoor 啊。咁點解你會要抹雀屎嘅？
4: 上面有雀仔囉。
1: 咁唔係，咁佢唔會滴到落嚟㗎嘛？
4: 係滴到落嚟㗎，係啊。
1: 嚇！
4: 正上方。
1: 唔係，咁你又話室內嘅？又話有蓋嘅 cover 㗎嘛？
4: 冇錯，馬騮添啊，同你講，佢哋鼠入嚟㗎嘛。
1: 唔係，佢會鼠入嚟，
4: 係，
1: 哦，我知啦，啲雀仔飛咗入去個 indoor 嗰度，
4: 冇錯，
1: 咁搞笑，
4: 唔係雀馬騮先離譜啊，睇住佢望住你打波咁樣咧，心嚇。但我諗嗰次我係因為係比較落後嘅地區嚟嘅，
1: 係，
4: 如果去一啲先進啲嘅印度地區，就一定都冇呢個問題，咁啱咧，咁啱咧，係啊。
1: 幾好喎，呢啲體驗都透過大電波去分享，以至你去拍片分享都，我估好多羽毛球愛好者都覺得好有趣味啊，會唔會係咁樣？
4: 係啊。
1: 喂，講多一個呢啲去世界各地打波嘅一啲經驗嚟聽下，好嘛？
4: 好啊，好啊。我代表過，即係去過澳門比賽咁樣，就係代表香港。
1: 係。
4: 跟住打第一次比賽，我係嘔添，因為太緊張，代表香港。
1: 哦。
4: 咁我一打完第一場，打到第三局，個 main point 係。因为打五盘三胜噶嘛，我
1: 系
4: 守尾门嗰、那个阿丹打，咁胜负喺我嘅手上咁样，但我打到最后一场 丢时输咗，即系丢时即系加分啦，打到二十平要加两分，边个攞两分先就当赢。咁我最后就输廿六廿四咁样，跟住打完即时喺侧边呕，跟住又喊，因为我知道胜负喺我手上，但我就输咗，搞到成队连牌都冇，因为百强嚟嘅，系啊，所以都好伤心嗰次都。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心脏都系强大嘅。從住啲嘅經驗去累積翻嚟，邊個中意運動嘅人喺比賽嘅過程之中冇喊過啊？你細個即係譬如我自己細個打學界輸咗籃球，係成班我讀男校啊，成班男仔圍埋一齊喊，跟住個個喺度話我自己點樣唔好，你點即係好似告解會咁樣啊？
4: 係
1: 即係好似會團契咁樣啊？即係嗰一件事係好，你而家。睇翻你覺得好珍貴啊，好珍貴嘅回憶。你頭先講，我估對於你嘅成長或者你而家step by step 越做越好，都好珍貴嘅嗰樣嘢，係咪啊？
4: 係啊，冇錯冇錯。但我都覺得其實羽毛球比籃球好兄弟啲啊，即係因為你次次比賽
1: 羽毛球都團體啊，其實
4: 少啲嘅，係個人啲嘅運動嚟嘅。
1: 哦，
4: 係啊，即係團體賽係一個額外嘅比賽咯，可以話，即係冇人。哇！你攞咗呢個比賽團體賽冠軍啦，唔會話一定係個人賽。但係如果籃球你係一 team 人咁樣去打一個比賽咧，係其實好熱血、好青春嘅成件事，
1: 係
4: 完全唔同。不過每個運動都有佢嘅唔同嘅，
1: 係好啊。咁啊嗱，今集時間所限啦，同 Austin 咧講住咁多，下一集啦，最終回啦，我想講下你教人哋開波個手勢微調少少，嗰啲 view 數咁多人睇，其實你嘅觀眾群係咪遍佈成個亞洲區內咧？係咪喺 badminton 嘅世界入邊？喂，其實都有共同嘅語言咧。有冇啲小嘅趣事或者小嘅趣味，关于羽毛球可以喺大电波又同我哋分享下咧？咁要下一集就等咧张天浩教练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呢个维度，好嘛？多谢你。
4: Okay.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神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四啦，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电话旁边啊，已经抢集出到嚟嘅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呢、這个节目咧，由细睇到大，哇，真系由细睇到大，铿锵集。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咧？
2: 嗱，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唔系大家由细睇到大嘅嘢，系近年先睇嘅嘢嘅啫。嗱、今集嘅题目叫难分真与假，讲紧系乜咧？讲紧 AI。深藝技術，
1: 哎呀，真係分唔到啊！我都成日都搞錯曬啊！
2: 係啦，嗱，而家就即係以前有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圖有真相啦。而家有片你都未必有真相，
1: 係啊，
2: 因為咧有呢個 AI 深藝技術咧，好容易咧就會即係讓我哋咧即係簡簡單單幾個字啊，一個指令啊，就能夠複製人哋把聲，甚至乎生成一啲虛假嘅影片，即係好，我哋好容易咧就會。別有用心地咧，就會 gen 到一啲明星啊、名人啊嗰把聲出嚟盜用，咁啊，所以咧嗰啲假資訊越嚟越猖狂，咁啊，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官員講話嘅片段咧，都難分真與假咁話喎，咁啊，但係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原來正係研究就呢個專門法例係規管呢個深藝技術，咁啊，究竟呢個生成者平台同埋發放者之間個責任點樣分配咧？咁啊，呢個技術跑得比個法規更加快啦。咁啊，今集啦就同大家追蹤一下呢個深藝技術喺應用上面、喺濫用上面，究竟係發展成點咧？亦都會探討下啦，我哋普通人啦，喺呢個真假難辨嘅時代，我哋點樣自處咧？我哋除咗提防騙子之外，喂，有啲嘢真係超出我能力嘅、哦，我真係分唔到嘅、哦，咁點搞咧？我哋點樣面對咧？嗱，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疑難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哦、我好多呢一方面嘅疑難添啊，有陣時自己望完啲片啊、相啊，都唔知真定假，搞到我下下咧，而家用翻咩最傳統嗰啲方法打電話啊！打翻去問翻嗰個人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啊？你知啦 ，send message 一陣間又話驚係咪有黑客啊、有病毒啊？打電話佢認得我把聲係最好啦。啊，不過而家開始啲 friend 都問我啦，問我係咪真係我嚟啊？陰公，係、
2: 哎、
1: 啊，係，所以呢啲 AI 難分真與假，我哋真係要快啲學識點樣應對先至得啦嚇。好，十點半嘅時間咧，親愛的，請別忘記我節目、哦。
2: 冇錯，這個紀錄片系列不經不覺來到最後一集，咁節目呢之前同大家認識咗關心咗好多呢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啦，即係呢個失智症嘅病人啦，同埋佢哋照顧者嘅故事，咁讓我哋關心佢哋嘅處境多啲，咁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同大家睇下呢中國呢原來而家呢個認知障礙症嘅群體呢好多㗎喎，有成超過咗1500萬咁多，咁多數患者都係由家人照顧嘅。咁今集呢節目會跟隨一大群大學生志願者，咁走訪下呢一啲家庭，探索一下呢佢哋點樣去到支持喺呢段困難時期裏面嗰啲老友記，即係佢哋家人嗰啲老人家裏面患咗呢個阿茲海默症，佢哋究竟點樣去到照顧佢哋呢？關心一下呢一班嘅照顧者，究竟佢哋點樣可以負重前行呢？佢哋有啲乜嘢需要我哋支援同埋關心嘅呢？嗱，如果你都想知道認識佢哋呢一班照顧者多啲嘅話呢，今晚十點半一齊留意，親愛的，請別忘記我，最後一集啊！
1: 好，唔該曬阿陳，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蚊，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蚊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滨汇。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香港电台《康康 Top Ten》本周推介。
4: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 ，Die Die。

0: Let's Go 咁解啊。Shakira 真係可以話呢越大越靚。兩位拉丁巨星嘅一個合作，本周上星對亞軍補助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世界杯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3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星期四嘅早上，啊，小白啊，嘉明啊，仲有余欣啊 ，Yan 啊，仲有阿 O 咧，同我哋听众朋友啊 ，Eva 倾下偈 ，Eva 早晨啦、
2: 啊，早晨
1: ，Eva，Hello，Hello， 你好吗？
3: 早晨，
1: 你好，
4: 早晨 ，Eva， 你好，
1: 喂，你又好啦 ，Eva， 啱啱瞓醒，我听到你把声啊，早餐都未食啊，点个唱俾老公系嘛？
3: 我食咗噶啦，不过我朝头早把声系咁样嘅，好似鹅公喉咁
1: 啊！唔系啊，好性感啊！嘿，你爹哋唔认得你冇紧要啊，你老公认得你咪得咯。今日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3: 系啊，大家好啊，咁你系小白。
1: 我系啊，我
4: 而家我系小白啦，我好啊。其实我哋成日都移形换影噶，
1: 香港都做咗十年神光啦。你哋做听众系咪觉得我同阿小白把声好近似噶？其实我想问阿 Eva，
3: 有啲似嘅，
1: 即系有啲
4: 系嘛？
1: 哎呀，好啊，咁系好事嚟噶。
4: 所以咪做咗咁耐都变兄弟咯，我准备咗大王子噶啦。
1: 好嘢啊，系啊，我哋都中意差唔多嘅嘢，我又中意食小白煮嘅嘢，系不过依家少咗煮啊，系啊，要煮翻多啲。喂，讲翻你个笔先啦，Eva， 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
3: 好啊好啊，咪哥，头先咧我喺度谂紧咧，你有个新同事把声比较，我谂紧呢位边位嚟嘅咧？
1: 哦，
2: 系啊，系咪
1: 讲
2: 紧我
1: Yana 系我哋团队嘅新成员嚟啊！嗱，我又讲多句啊，有啲朋友成日喺我 Facebook 嗰度问船长去边，船长去咗 working holiday 啊，系啊，讲多次啦吓，咁啊，系啊，咁啊去咗风流快活咁样，快活完之后，
4: 系啊，佢真系好快活啊，
1: 系啊，快活完之后再睇下点啦，系啊，即系后生女有后生女世界啊嘛。好啦，咁啊讲翻你嗰笔，唔好成日讲我哋先得嘅，Eva 真系。
3: 我都唔知听众咧对你哋嘅认识唔系太深啊嘛。
1: 系啊，我哋要深啲，同埋咧，听众咧，我哋喺大电波交流得噶啦，唔使下都上网揾我嘅。有阵时我复又唔系，唔复又唔系，咁就唔好啦。你一定觉得我冇礼貌又唔好，其实我系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嚟噶。
2: 但系多啲留言，我哋都开心噶。
1: 系啊，知唔知啊？
3: 冇错冇错。
1: 好啦，喂，讲翻你咯，都话吓，又讲
2: 老公生日系咪啊？
3: 系嚟紧咧，我先生咧就系、是。6月30日生日，
1: 生日快乐！叫咩名啊？你老公？
3: 我先生叫 Kelvin，
1: Kelvin 哥，祝佢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虽然而家先40多岁，系嘛？
3: 吓咩啊？60几？
1: 哇！60几岁啊，真系唔听唔出，因为你后生女嚟喎 ，Eva。吓，
3: 多谢先。
1: 我以为你啱啱嫁出去吓。
3: 阿仔都嫁埋啦，上年
1: 阿仔都嫁埋，阿仔都娶新抱，阿仔都嫁埋，即系娶新抱，你都做奶奶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咪咁嘅意思啊？你系奶奶系嘛？
3: 意思我就当嫁咗出去咁嘅意思。
1: 唔会啊，阿仔永远都系阿仔嚟噶嘛。
2: 有多个女添啊？
1: 啲阿仔成日都帮阿妈嘅。
3: 系嘛？
1: 要咩啫？你就知道系咁，你先特登要讲啫。喂，咁啊，同阿老公去边度庆祝啊 ？Eva，
3: 我哋谂住听日就过去韩国咯，玩一个礼
1: 拜。哇！你又话事哟？
4: 冲一打，
1: 冲一米打！我近排睇嗰啲，我近排睇嗰铁拳教育啊！
4: 喂，
1: 唔系啊，佢讲得最多嗰两句咧，佢最多嗰两句咧都系唔出得街噶。
2: 系啊系啊。系啊，教识咗我讲嗰两句嘢。
1: 系咩？你唔好学咁多呢啲，你本身系乖嘅，你唔好学坏语音闹。
2: Eva 都中意煲韩剧噶，
1: 系咪啊？好睇啊！
3: 我唔想我基本上咧，即系我就冇乜煲剧嘅，但系咧自从有一次意外咧喺屋企咧，咁就好长时间就开始煲个韩剧咯。
1: 哦，即系要休息下嗰阵时系嘛，就睇下韩剧。
3: 吓咩话？
1: 嗰阵时要休息下系咪？就睇下韩剧咁样。
3: 好咁啊！咁跟住喺屋企冇特別嘢，咁咪又因為喐動唔到啊！咁你都係坐喺度，咁咪煲下劇咯。咁樣我成世人就嗰陣時開始煲劇啫嘛。
1: 好啊，
2: 咁就開始入坑女啊！
1: 幾好啊，好睇啊！嗰個鐵拳教育係啊，不過我哋唔鼓吹暴力啊。 唔鼓吹暴力。
3: 明白，我即系好似睇一集定两集，即系冇而家真系冇乜时间坐喺度睇，因为有时候做下嘢，屋企好多嗰啲家头细务，同埋有翻下 part time 咁样样
1: 咧。咁咪好咯，去南韩边度玩啊？首尔定系去釜山啊？依家好兴喎。
3: 我哋今次去釜山咯，因为首尔我记得唔知十几年前去过啊，系啦，咁跟住就即系觉得冇乜特别。咁我哋今其实就好耐冇去韩国噶啦，但系谂下，唉呢个时间又咁热咧，即系有咩地方可以去咧？咁样所以就去咗釜山。
4: 系咪凉啲嘅咧？唔知道咁北嗬，
1: 应该凉少少。
4: 应该会系哦，
1: 系嘅，应该。
3: 温度凉啲咯，我上网睇。
1: 好啊，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好唔好啊？
3: 系啊。
1: 南韩啲钱又大数额啲咧，觉得自己好似富翁咁。
4: 有冇谂住去嗰度食啲咩特别嘅嘢啊？咩烧肉啊、
1: 酱油蟹啊、
4: 酱油蟹啊？有冇？
3: 酱油蟹我哋又比较少食嘅，反而中意食海鲜咯。

0: 今年
1: 唔係你先生就好啦，可以取全之
2: 言。係
3: 咯，幸福幸福。
1: 正啊，全之言係，雖然依家成拍喪屍戲係啊，
3: 但仲 keep 得好好啊。
1: 梗係啦，好靚好靚啊！之前唔知係巴黎時裝周定係邊個活動見到佢，哇！真係零死角啊嚇。好啦，希望你哋都
0: 國民女友嚟㗎嘛，嘛？
1: 國民女友有好多嘅，每年都有一個㗎。關於南韓嘅國民妹妹啊、國民女友啊嗰啲咧，壽智啊嗰啲，每年都有一個呢啲人出嚟㗎。是啊，好啊，好啦，咁啊一齊聽歌喇喎，多謝你喎、啊、
0: 我可唔可以講多幾句啊？
1: 可以啊，我問你一個問題先啦，我係阿歐定小白啊咁樣。
0: 咁呢就多謝我媽咪，唔係多謝我先生啦，咁佢就即係為屋企付出啦，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又做全職啦，又做兼職咁樣囉。咁、希望佢加油囉。
1: 好。
0: 去即係、我会爱佢一生一世嘅，咁咧，
1: 犀利犀利，
0: 跟住亦都好感恩咧，因为我哋大家都信主啊，咁、其实咧，即系喺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应付唔到咧，我哋其实即系有神喺度支撑住，即系我哋一加一唔系净系二嘅，系大过二，
1: 系
0: 咁啊，希望我哋。相伴下半场啦，精彩生活每一天下。
1: 好，基于咁啊，
3: 好嘢，
1: 好过住感恩嘅生活，一齐听呢一首作品好嘛？多谢你电话，
0: 好，
1: 拜拜。

0: 哇！啲回忆翻晒嚟啊！呢、這个我的野蛮旅游啊，咁啊碰巧就南韩队都世界杯啊，咁啊依家就都系南
1: 零比零，
0: 零比零对南非啦。其实咧南非都几差，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啊，我唔知道南韩下半场可唔可以起一起。
1: 今日世界杯咧，我觉得真系每一队波，虽然佢哋实力都有参差啦，系、嗯、有分嘢，
0: 系
1: 不过佢哋都用咗喺计谋上咧，
0: 系啊，
1: 佢点样挡住啲强队？
0: 所以英格兰未要和波咯，
1: 系啦、
0: 啊，英格兰咁强，三支军团。
1: 其实英格兰嗰场波咧，都已经系有中微有撞柱噶啦。
0: 唔好彩一件事，
1: 听日再慢慢讲啦。
0: 啊，听日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提提大家啦。既然讲得 update，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咧，9:40已经生效啦。咁啊，户外工作嘅你咧，就注意补水啦。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我本身咧都好喜欢咧，就系足球呢个运动嘅。咁啊，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即系踢过波啦，参加嗰啲譬如青年军嗰啲咁踢波啦、校队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即系世界杯嘅时候，咁当然即系我就唔会去即系太沉迷去踢波，但系都好喜欢去睇波，欣赏足球。咁发觉有个问题出咗嚟，有阵时啲波咧夜晚
0: 系，
1: 咁或者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嗰啲胶即系好似咸淡水交界嗰啲位咁样。咁、你食嘢咧，薯片又唔系好想食啊，咁但系个人又个肚又空溜溜，又想有啲嘢入去咁。即係食物方面都幾難揀啊！咁我發現有一個嘅簡單嘅湯咧，我發現朝頭早或者夜晚即係通宵嘅時候咧，你去滾一滾佢，喂 OK 喎、哦！
0: 即係飲完之後個人就幾舒服咁樣。
1: 係啦，因為又有啲味啦，咁、夜晚做翻工或者夜晚睇波都好容易口寡嗰、那個感覺。食嘢又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咧，好衰嘅。好啦，咁但係唯獨是我覺得呢個湯咧真係唔錯。簡單亦都好快脆可以起貨，咁啊個口有啲鹹鹹地嘅味啦，咁啊又有營養啦、又唔會話食完之後跟住第日變咗哇個啤酒肚就出嚟啦，見唔到自己腳趾啦咁樣。好啦，咁佢呢個咧係咩湯嚟嘅咧？就係、好簡單嘅紫菜湯。
0: 嗯，好
1: 紫菜係啊，真係好簡單。咁大家可以落少少花巧，因為世界盃都當自己有份落場踢嘅，叫做告賞下自己啦。咁、可以準備多少少嘅材料，就例如鮮蝦啦、豆腐啦、紫菜啦，仲要少少嘅姜，咁姜將嗰只就切絲，咁即係變咗做姜絲。好啦，跟住仲有啲白胡椒粉嘅，咁大家都要準備呢啲嘅材料啦。咁好簡單，紫菜湯嘅關鍵位喺邊咧？就係、嗰個落紫菜嘅位。有啲朋友咧就中意一早咧就落嘅，咁啲紫菜就落到散晒同埋霉晒嘅，
3: 有
0: 阵时会好硬嘅，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紫菜汤最好嘅方法点样处理就系你先煲滚咗个水先，煲滚咗个水，跟住就加头先所提及过嘅姜丝，等啲姜丝跳入去，然后再落少少豆腐。咁落咗豆腐之后咧，因为我有虾啊，如果你用鲜虾嘅话咧，咁其实你日头嘅时候你可以先将嗰个虾咧就剥咗壳。剝咗殼先，跟住就留翻啲蝦肉喺度，或者你直接用買嗰啲蝦仁啦都得嘅。但我覺得新鮮蝦放喺呢度咧會好啲咁樣。咁新鮮蝦就煮埋入去，咁啊撈撈撈撈撈，都未落紫菜嘅，未落嘅。咁你個蝦等佢煮熟咗之後啦，跟住你就加入紫菜。加入紫菜，有啲朋友嘅做法煮落咗紫菜之後即刻轉細火。
0: 哦、
1: 有啲朋友咧就勁啲嘅嚇，佢可能之前嗰個火勁啲，都可唔知係咪即係100度滾緊，超級滾緊嘅時候啊，但係水嘅沸點都係100度啦。跟住佢落完紫菜之後，佢冚蓋。
3: 哦，
1: 係啦，冚蓋，跟住焗佢30至1分鐘，然後就已經起火。有啲朋友就轉咗細火，咁啊再慢慢攪拌嗰個湯咁樣。咁、那個紫菜嘅味道咧就會出得好新鮮多好多。最尾就落翻少少嘅胡椒粉啦，咁你就发觉喺夜晚睇波嘅时候，有呢一类型嘅叫做我都叫汤水或者滚个汤啦，咁又有豆腐啦，咁又有营养啦，即系有钙质啦，蛋白质又有呢一个嘅虾啦，咁又冇乜卡路里，
0: 几好
1: 啊，哇，几好，原来呢个同埋口淡淡，你饮下饮下食下食下咧，系啦，你嗰队波啊都因为你嘅快乐嘅入多几球啊，
2: 我的享乐时代。
0: 哦，享乐时代是我啊，今日是啊，
3: 是
0: 咁其實咧，近排世界盃啦，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咁即係都有好多朋友都會買唔同嘅波衫啦。咁咧，今時今日咧買波衫咧，有兩樣嘢咧，好容易會買到假嘅。咁好想提提大家啦。咁因為今次咧，世界盃嘅球隊都幾多。咁譬如咧，早排未佛德國嗰個門將嗰件波衫咧，就大家都好想去買嘅。
1: 喂，你講波衫，我先插一句啊。今朝咧同阿海
0: 即
1: 係傾嘅時候咧，
0: 話阿根廷嗰件波衫好靚
1: 啊！
0: 阿根廷
1: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都有講到，即係我哋私下再傾嘅時候，佢都有講到，其實有幾件波衫咧都好值得欣賞。當然大家繼續黐住 KOL 系列啦，
0: 可以重聽啦，可以重聽，
3: 可以重聽啦，網站
0: 重温係好聽啊，其實
1: 因為阿海用即係用一個designer 嘅角度咧，去到拆解佢嗰件波衫，到底點解會有呢一隻顏色？到底點解會有啲咁樣嘅花紋啊、質料入去？聽完之後咧，真係會 respect 咗嗰件嘅波衫。
0: 我記得㗎，入心入肺啊！點解我話中意阿根廷件波衫？因為入邊有啲暗花，嗰啲暗花咧，阿海就話咧，同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咧入邊一啲嘅特色咧係不謀而合嘅。係
1: 啊，
0: 咁我就真係聽得好 detail 啊，攆得好細㗎。
1: 所以佢介紹嗰件咧就唔係話淺藍色同白色間條嗰件衫，係作客嗰件，
0: 好靚啊！嗰件真係係啊，咁啊，即係大家都喜歡幾大球王啦，你會買一件挪威嘅波衫啦，因為有夏蘭特啦，夏蘭特應該如果唔受傷，紅霸呢個球壇起碼十年㗎啦，
1: 又可以扮個撐艇咧，
0: 係啊，咁樣咁我中意阿仙奴，我買
1: 或者扮個飲水咧，
0: 挪威嘅奧迪加達啦嘅波衫啦，因為咧佢用奧迪加達咧係用挪威文寫個 O 字嘅，個 O 字隔離會斜一斜落去嘅，係啦，係用挪威用北歐文去寫嘅咁樣。咁另外就仲有當然你話啊中意南韓嘅朋友仔啦，嗰件紫色咧。淡紫色嘅波衫咧，好多女士都好吹，
1: 有啲似紫百合嘅，
0: 系啊，紫百合啊，即系你哋嗰个香水牌子 Anna Dud 嗰个啊，嗰只紫色啊，好靓噶。其实我觉得女仔咧，今年如果拣波衫咧，其实咧南韩嗰个颜色嘅波衫都几靓噶，嗰只紫色系。咁当然啦，你话最传统嘅。梗係巴西啊，
1: 係啊，
0: 巴西又贏波，係咪先？巴西嘅波衫永遠都係長青㗎，係
3: 啊，
0: 我哋由細到大都喜歡睇到巴西嘅顏色嘅波衫，因為黃色同埋綠色就係最 fresh 嘅一啲顏色嚟㗎嘛，係咪？
1: 係啊，咁亦都可以欣賞埋咧，就係法國啦，同埋即係英格蘭啦，
0: 英格蘭
1: 呢啲咧都係，譬如意大利都係，雖然意大利就冇入選啦，即係踢唔到入去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嘅服裝設計咧都係幾值得大家去到欣賞。話曬即係世界幾大時裝周都喺呢幾個地方做喎。
0: 咁當然啦，即係日本早一屆嘅波衫就直情有埋 Yuji 啦。啊！即系你哇咁显赫嘅时装品牌都联成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喂，波衫究竟系咪2026年咧？咁啱由世界杯又带领到个潮流咧，男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女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你就可以留意咧，小白同阿海嘅 KOL 系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斯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5.55，跌3.85。 半，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是七行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受七行道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都系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咁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近住平治街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色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直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層家庭嘅生日會啦，幫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係家長嘅感受，佢覺得好感動。原來我哋都好接納佢嘅小朋友，亦都好願意去俾一個體驗佢嘅小朋友啦。咁佢係好感激咯。
3: 更多義務工作嘅故事同經歷，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義工的力量》。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洗头洗头，
8: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拿，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7: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8: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7: 吓、
8: 啊！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10: 笑带俾你全身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0: 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为睇到佢指
1: 八十七分啦、
2: 啊。喂，好好啦，
0: 八十七猫嘅样子，真系多谢我嘅。
2: 你嘅门槛真系太高啦。
0: 音乐总监，
2: 耶、yeah, 哎！逢禮拜四嘅話，我哋會有呢個組合嘅，我有又又
1: 又欣欣
0: Lucky 強
2: Lucky 強，你好啊，
0: 你好啊，大家好啊，
2: 冇住陪住大家嘅，仲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經喺九點四十分咧，已經係生效嘅啦。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32度，相對濕度74%啊，好熱啊！
0: 企喺個地面咧，好似正常嚟，
2: 係啊，你冇水氣就燒埋，
0: 誒唔似
1: 佢鵪鶉蛋燒埋。膽固醇再高啲嗰啲
2: 咧，係啊，你有
1: 膽固醇，
2: 我係燒賣，你係鵪鶉蛋燒賣，冇錯，
0: 我
2: 你係
0: 鵪鶉蛋。
1: 鵪鶉蛋好邪惡噶，
0: 我知啊，
2: 比起雞蛋仲誇張啊，
1: 膽固醇好誇張啊，最邪惡嗰啲係即係賣番薯嗰啲地方咧，嗰啲攤啊，即係有時啲路邊，
2: 我從來都唔買
1: 嘅喎，賣栗子，
2: 我知，佢有鵪鶉蛋噶嘛，
1: 好正噶，
0: 我知啊，
1: 廿蚊十粒咁樣咧，食完一粒又一粒，食完一粒又一粒，跟住十粒就食曬噶啦，自己一個。
2: 你冇買過？
0: 我梗係唔會啦，我都咁健康。
2: 我只會做鵪鶉嘅，點會食鵪鶉蛋？係咪先？唔會食自己啲蛋噶嘛？
1: 相煎何太急咧？
2: 即係我哋係咁㗎，我哋係咁㗎。
0: 不吃而家是老虎其實我是老虎來
2: 的。是老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除了你說這件事之外我不知道、你說的那件事他應該有買三樣東西的。有番薯。
1: 番薯。
2: 是有栗子有鵪鶉蛋。
1: 有時有雞蛋添
2: 的。我們以前是沒有鵪鶉蛋的。
1: 是啊。
2: 是啊。
1: 哦、
2: 沒錯。
1: 因為我買那些鵪鶉蛋他應該是審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淮鹽還是、不是普通鹽來的。好像有些 香料的鹽的、所以特別好吃的。因為拆開個殼呢即哇好快一粒好快一粒就
2: 其實淮鹽呢淮鹽呢有咗係審啲飯都好食㗎。係
1: 呀
2: 冇留意到。
0: 咁你喺飯審落啲淮鹽度定淮鹽審落啲飯度啊
2: 淮鹽審落啲飯度。你話搵啲飯。
1: 你鈉含量超標啊你好快就。
2: 唔知搞成咁啦。
0: 好啊冇食呢啲啊。
2: 係啊。
0: 頭先我落去餐廳呢。我發現咧，佢有一個咧鴨腿湯飯，
1: 有鴨腿湯飯，
2: 佢年年都有㗎，
1: 係啊，
0: 仲要佢今日我留意到佢有埋芫茜啊，
2: 哦，
1: 我唔識芫茜，我就麻麻地，
2: 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一期嘅話咧，芫茜好出名啦，同埋嘅就係有啲乜鬼咧都有芫茜嘅喎，我最近發現因為有芫茜雪糕，
1: 雪糕係
2: 啦，
1: 薯片啊嘛，
2: 有薯片啦，又總之你諗得出嘅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另外一個嘅就開心果，
0: 係
2: 一期期咯，
0: 蛋糕啊。
2: 乜鬼都系即系绿绿地色咁样啦，我都唔知佢系咩，总之食咗先算，
1: 捞埋一齐一份
0: 抹茶啦，或者
2: 抹茶都已经倾咗好耐啦，系啊，啲奇怪个怪嘅口味嘅话，你推出嘅时候嘅话，你都会想试下，但系咧未必食得耐嘅，
1: 系，
2: 即系个豆腐雪糕又系，
1: 豆腐雪糕冇乜淡淡地，
2: 豆腐雪糕你都冇味嘅，你搵嚟做乜嘢啫？系咪先？系啊，
0: 黑豆豆腐你食过未？
2: 黑豆豆腐有，
0: 黑色
2: 超好味，系啊，
1: 嗰啲豆味特别啲咯，
2: 系啦。
0: 是啊是啊
2: 浓咯
0: 好啦好
2: 你嚟咯喎
0: 嚟咯喎
2: 等你咯喎
0: 梗係
1: IQ 题
2: 計啦
0: 有一日
2: 有嘛
0: 梗係有啦
2: 我今日唔記得帶
1: 留屋企
2: 唔記得帶出街
0: 今日不如設下啲獎勵或者懲罰嚟好唔好
2: 點解啫點解啫
0: 冇點解啫
2: 不如出黃牌啊
1: 我出黃牌
0: 我唔出黃
1: 點啊你 Hospital 又出嚟啦 Hospital
2: 你真係麻鬼煩嚟啊
0: 嗱有一次咁呢有一個 show
2: 唔係你話要出獎勵嘛即係如果係我哋兩個
0: 你兩個
2: 估唔到嘅我哋請你食飯
0: 我請你飲杯凍嘢
2: 我唔要
1: 唔使啦
2: 請我哋凍嘢嘅話其實佢係加一蚊咋嘛
0: 紅豆冰嘅雪糕雪糕紅豆冰加蛋，
2: 唔使唔使，
1: 你問咗先，問咗先，
2: 你問咗先，我再決定，仲同你玩，你以為你大曬啊？
1: 唔係咯，
2: 啊，我係同你玩啊，
0: 唔係，我以為我真係大曬啊，
2: 同你講，
1: 年紀就係，
2: 係啊，
0: 我聽住咯，有一次咧，風騷發匯人又搞騷啦，嚇，咁咧，哇，陣容鼎盛啦，啊，咁咧就話嗰日咧，但係咧嗰個化妝間咧好窄。好窄好窄我話人煙稠密好焗咁呢梳化服三個人咁我就個三個人去諗下嘩點樣舒服啲呢就趕走咗一個趕走咗邊個點解呢
2: 係我哋風騷嘅
0: 我唔一定要風騷
1: 吓
2: 咩呀咁我即係做一個 show
0: 係啦
2: 做一個 show
0: 係啦
1: 所以趕走梳化服其中一個啊
0: 係啦 因為太焗太熱啦。
2: 梳化服，
0: 你你长唔长佛啊？你听咗
1: 啦，我俾一石哥嘅时间你谂，
0: 谂长唔长佛？
2: 我一点钟答你。

0: 梳化服讲就一个会凉啲啊，
1: 系
2: 舒服啲。嗱，梳头、化妆、服装、梳化、
1: 梳化服，咁就要讲走一个，系啦，我咪话服装咯。
0: 除霜除晒，冇咗啲衫咪凉啲咯。
1: 你个解释系咁样系咪？我就觉得咧，就系边个舒服啲啊嘛，咁咧就系梳服，所以咧就系梳头同埋化妆都要留低，就要赶走服装。
2: 嗱，你哋两个都系啱嘅，不过答案就唔啱嘅，
0: 即系点啊？个解释唔啱。
1: 解释唔啱，即系梳，即系赶走服装系啱嘅，但系个解释唔啱。
2: 冇错，我标准答案。
1: 但系如果我系参加考试嘅，我其实我已经得到一分噶咯，理得你啊，系啊。
2: 但你得到一分，你个头唔使。
1: 同埋，我哋决定，我哋决定参加你个奖励计划。
0: 知道自己啱先决定参加。
1: 冇错，佢冇讲啊，佢冇讲话几时，系要报名，同埋几时截止报名，系咪？
2: 答冇问题。
1: 雪糕攞冰耶！
2: 两一球，一球定两球？
1: 一球，一球
2: 够
1: 噶啦。
2: 答案咧系真系赶走服装，咁啊剩翻咧
1: 梳头同埋化妆，
2: 叫做sofa啦，
1: 吓
2: 得咗sofa
1: 咯，咪系咯，
2: 系啊
1: ，sofa
2: 唔系sofa，
0: sofa
1: 咁
0: 得啦
1: ，sofa
2: 系坐得
1: 舒服啲，
0: 即系有张sofa啫，唔系嘛？
1: 系啊，我觉得我哋嗰个解释好过你咯。
2: 嗱，如果你觉得差嘅，
1: 主持公道，
2: 你觉得差嘅，你唔好要雪糕唔留俾啦。
1: 黐线嘅，我要第二啲人嘛，真可以。
2: 系啊，你
1: 好啊，好
2: 理解，
1: 我自己话俾你听。好啦，咁当然啦，呢一排咧天气咁热咧，我觉得就嚟啲古灵精怪嘅嘢开始有
2: 啊。系啊，
1: 系啊，咁得琴日好多好灵异嘅事
0: 件，好多
2: 啊，
1: 系啊，灵异嘅事件嘅包括有
0: 系有人喺个露台度无端端发现一条鳄鱼，
1: 冇错，而深水湾嘅话会有蛇，
0: 大蛇入海啊！
1: 你有冇谂过？
2: 我有睇，
0: 嗰条两米长嘅蟒蛇嚟噶，
1: 唔系两米长嘅蟒蛇，冇错冇错，
0: 又入海啊嘛，话蛇王想捉都捉唔到，
1: 有乜可能啊？你话啦，
2: 系啊，
1: 佢会唔会死噶？
2: 我谂佢
1: 蛇识游水嘅，但系唔系个盐啊，即系佢入咗海水啊，得唔得噶？
0: 咁佢
2: 但系佢可以好快游翻上岸嘅。
1: 哦，即系蛇都死，
0: 唔系蛇都会，所有生物都会有呢一日嘅。
2: 谂起阿 Kiki 蛇讲啊，
1: 蛇咬都唔讲啊嘛。真
0: 系
1: 好挂念呢啲，
0: 唔系可能真系太热咧，要消暑。
2: 我知啦，
0: 系啊，突然间有啲奇形怪状嘅行动物，我觉得鳄鱼嗰个奇怪啲。
1: 鳄鱼奇怪啲，嗱，其实鳄鱼系奇唔奇怪咧？我相信都应该系有人养嘅，
2: 应该有人养啦，唔知点解走甩咗啊？
1: 系啊，
0: 系发现报案嗰个人系话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跟住就系啦，就去到平台天井嗰个位咧，就即系又发现咗条鳄鱼
1: 巨响系，
2: 定
1: 系佢哇咁嗌？
0: 唔系啊，再发现佢即系第二过咗一阵再去睇佢，先见到佢喺度，佢嗰下就见到咁样，系啊，匿埋咗喺杂物下面就一条，
2: 系啊，佢惊噶嘛，
0: 系啊，有一条浅螺沟湾鳄啦，
2: 系，
0: 跟住爱护动物协会就即系派人去即系
1: 捉咗佢啦，
0: 捉咗佢啦，
1: 系啦，梗要啦，
0: 恶噶，恶
1: 噶，其
2: 实
1: 湾鳄系咪就以前我哋嘅条贝贝啊？
0: 贝贝系
1: 啊，
0: 但系寻日嗰条就系应该系运，佢哋话运咗浅螺。加彎鱷，即係鹹水鱷咁樣，係啦 ，mix 嚟嘅
1: ，mix 嚟嘅，
2: 混血鱷，
0: 係，唔知邊度同
1: 咁你同佢講咩
0: 嘅混血，
1: 要講潛螺啊，
2: 潛螺啊，
0: 係鱷魚嗰啲叫聲好奇怪，我唔識扮，有冇聽過？
1: 我
2: 中意
1: 聽過
2: 扮啊！
1: 你竟然連鱷魚叫聲你都
0: 睇嗰啲動物紀錄片有講，
1: 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0: 嗰啲咧，唔識扮嘅，好恐怖嘅下嘅，
1: 係咩？
0: 係啊，但係咧
2: 類似點嘅聲㗎？
0: 佢類似一啲喉嚨聲，跟住再加啲空氣，再有啲共鳴咁樣。唔系都唔系，我唔识扮。
1: 其实，
0: 但系咧，我想讲咧，
1: 就系条鳄鱼。
0: 我想讲咧，如果系发生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日常嚟嘅呢啲。因为咧，我成日睇好多呢啲动物出现嘅影片咧，好多出现喺佛罗里达州啦，美国咧，佢哋咧系突然间啦，即系可能屋企后花园咧，突然间个泳池里面就有条鳄鱼噶啦，跟住或者咧去打下高尔夫球咧，就有条唔知六米长定七米长咧，劲大条鳄鱼咧喺嗰度行过，系佢哋嘅日常嚟嘅，因为嗰度系嗰个沼泽咧系劲多，
1: 劲
0: 多鳄鱼，
1: 系啊，反而就因为你住咗佢哋原先住嘅地方嘛，系咪？
0: 系啊，
1: 走翻过嚟啫嘛，熟悉嘅地方。
0: 不过香港就应该少见，我谂嗰条应该系有人养紧走失咗咯，但系应该。都
1: 系
0: 非法养
1: 噶，
0: 好
1: 危险啊！佢都唔算好大条，如果作为一个成年嘅鳄鱼嚟讲，
0: 系啊，
1: 系咪？就抱起佢嘅时候，佢都好温顺啊！我觉得可能应该抱开，
2: 你翘住个嘴咯都，
0: 你一个唔觉意就咩噶啦？
1: 系冇解决啊！鳄鱼真系好难，点会养鳄鱼？
0: 真系好少喺香港会见到鳄鱼。对上一次 我有印象就系贝贝啦，
1: 贝贝咯，
0: 系啊，
1: 仲同佢命名添啊，
0: 系
1: 啊，
0: 周围嗰度，同埋要嗰时报纸诶，即系所有新闻都系 keep 住喺嗰度揾佢噶嘛，
2: 捉鳄鱼啊，
0: 系啊，捉咗几捉一段时间先捉到，
1: 一段时间要去捉到，同埋嗰阵时候有揾过个鳄鱼先生，澳洲嘅嗰个鳄鱼先生，仲记唔记得？系啦，佢而家已经先游咗噶啦，嗰时候有嚟过噶嘛，有帮过手噶嘛，系啊，好大件事啊，
0: 我都有去湿地公园睇过贝贝，你有冇探过？
1: 冇。
0: 系啊，佢而家有个贝贝之家，系啊，即系有一个
1: 贝贝之家，系咪会唔会有机会系见唔到佢噶？
0: 佢喺水下面咯，你
1: 系佢成日会匿埋噶嘛？
0: 你都望到嘅，都望到嘅，系啊，但系就一个 area 就直情拨喺就系
2: 佢嘅
0: 佢嘅地方就叫贝贝之家咯。
1: 几多号啊？六号。
2: 有冇？有
0: 咩
2: 弯
0: 嘅？
2: 贝
1: 贝之家六号，贝贝一条村
0: 冇啊！贝贝就得佢啫嘛，
2: 系咪搵多条贝佢都好啊？
1: 咁又唔好？
2: 点解啊？
1: 其实你基本上喺香港，你唔应该 suppose 有鳄鱼鳄鱼，系咪？其实佢都辛苦噶。
0: 湿地公园里面系特登即系
1: 有个地方
0: 保育嘅地方，咁所以就遗弃咗俾佢咯。
1: 系啦，都嚟都嚟咗啦，
0: 好多年啦都
1: 系好多年啦。唔系佢马拉松会长命过我哋噶，
2: 系啊，
1: 因为
2: 好
1: 耐可以。
2: 系啊，唔知佢想唔想走咧？
1: 呢个我就唔知啦。
0: 你都望佢唔想走啦，一个人佢又爬出嚟，
1: 但系咁远真
0: 系，好多啲灵异嘢发生。
1: 但系香港就重要嘅就系有啲预言啊嘛，喺度讲紧嘅就
0: 系
1: 你系咪专登咁样而睇个球赛嘅咧？
0: 又有个有一个巴西嘅灵媒就话会有外星人出现喺巴西对苏格兰嗰场波，跟住咧就话咧佢梦见到个异象咧就系呢个外星人咧就会捉走佢哋嘅重点球员啊。云尼苏斯同埋尼马，吸咗佢上去，老走佢咁样，跟住咧就会透过呢个全球直播，就会俾大家见到咁样。
1: 又会够胆讲啲咁嘅嘢
2: 嘅？
0: 我今朝爬咗起身睇嗰场波。
1: 你系专登因为睇下佢会唔会被外星人就系老走？
0: 我都想睇巴西嘅。咁如果有外星人，咁就更加系风靡
1: 啦，系咪啫？
0: 岂有此理！等咗90分钟，就纯粹巴西赢咗场波啫。
1: 系咯，
0: 都见到尼马嘅，咁样咯，系啊。唉，真系失望。
1: 你有冇见过呢啲咁样嘅即系啲异象啊？系啊，又或者佢就喺天空度有见过？喂，我真系试过喎。
0: 咩 UFO 嗰啲啊？
2: 天空有时咪个蓝天白云突然间有啲白色嘅，好似啲烟味啊咁样咯。
1: 哦，咁嗰啲就可能有
0: 飞
1: 机飞过，佢留低嗰啲即系嗰啲痕迹啫。但系个问题系咧，嗱，以前唔系话有咁多嗰啲嘅识嗰啲飞机啦，又或者就系而家咪即系好多时候又啲无端端点解会停咗喺半空之中嘅咁样？可能系啲航拍嚟噶嘛。但我以前我见过嘅咧，就系唔系嗰啲即系无人机，未有无人机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系喺浅水湾，喺浅水湾，咁就差唔多接近系黄昏噶啦，咁就见到嘅就系有一嚿嘢系橙色嘅，都几大块下嘅，就喺嗰个半空嗰度嘅咧，就系
0: 浮咗喺度，
1: 浮咗喺度一阵之后，跟住咧我哋见到，哇！你有冇见到？有冇见到？有啲人见到，有啲人见唔到，跟住就嘭一声，好快高速咁样就飞走咗啦，系啊，
2: 到底。
1: 我谂只系我哋食咗啲咩嘢，我哋饮咗啲酒。但我有见过嗰次咯，
0: 会唔会系好似头先只歌个歌名咁样？
1: 散
0: 光
1: 咁早冇啊！嗰阵时候我仲系亭亭玉立，
0: 亭亭玉立都可以有散光。
2: 系，
0: 我小学已经有啦散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11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3点，升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0.4；中芯国际86.25，跌一。中芯国际是86.3，升个半；阿里巴巴94.8，跌4.6；盈富基金23.4，跌4毫；华虹宏力198.5，升6.5；建滔集团125.4，跌4；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89美元，卖出3,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Cind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先至好买啊！感谢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3: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3: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早晨，
6: 早晨，一马当先生，
7: 雪糕豪打冰。
4: 你翻去问翻上一家嗰个，
7: 唔系你咩？好似你个样，
6: 上一家系 hospital， 依家系一马当先生。
4: 今日你
7: 唔系同一个人，你会认我唔认得你？换件衫，化个妆。
4: 今日呢本书好犀利。
7: 咩书？世事新语。
4: 太公六韬。
7: 太公六韬咩嚟噶？
4: 洪
6: 洪韬为。
4: 喂，呢个系一本其实咧，喂，姜太公就好劲。
7: 哦。
4: 除咗佢钓鱼之外，
7: 愿者上钓啊嘛。
4: 系啊，嗱，佢个鱼竿真系好犀利，
7: 嗯，
4: 用嚟救命，
7: 嗯，
4: 真系好正。
7: 嗯、
4: 今日讲嘅主题咧，密码同佢有关嘅、
7: 嗯，
4: 即系 password，
7: 系
4: 系啦。
6: 嗯、
4: 以前中国古代咧已经用密码啦，传递信息，
7: 系、
6: 嗯、系
7: 打仗嘅时候，
4: 系啊，
7: 梗系啦，梗系要啦，摩斯密码。
4: 佢唔系摩斯密码、
7: 嗯，
4: 因为摩斯。就系咁样拍，
7: 都劲啊！其实嗬，
4: 系啊，喂，你听错咁点搞
7: 咧？系啊，我好惊啊！
4: 系啊，咁系咪抄错咗？
7: 究竟系长定短啊？
6: 系系三长两短定系两长三短
7: 咧？好惊！
4: 你赖我，我赖你，系啊，你例如系抄得唔好，
7: 系啊，真系噶，
4: 系啊，好危险啊吓！
7: 咪系咯，你一定死梗啦！
4: 我死梗，
7: 不过啲必咁差，
6: 系
7: 咪啊？哋嘟嘟嘟嘟，
6: 人长拍变短拍，
7: 长拍变短。
4: 系
7: 咪啊？你真系要有节拍噶嘛？
4: 咁我咪唔做得嗰啲特使啊？
7: 你唔得啦，
6: 你梗系唔做得啦。
4: 喂，
7: 其实都得嘅，系啊，
6: 一嚟俾人推出去，
7: 推出五门特首。
4: 我会做人质，交换人质，交换咗唔好翻。
6: 唔系人质，人质要有价值先，你先做到人质噶嘛？
7: 佢就系人质义尽咯，我已经人质义尽啦。对于你，
4: 响中国古代啦。咁啊，冇科技啦，系咪？咁啊，最傳統嘅嘢，因為嗰時成日打仗啊嘛，
7: 系啊，
4: 咁啊，梗系要有啲傳遞信息噶啦。
7: 飛鴿傳書，
4: 飛鴿唔得，咁你又飛
7: 夠快，
4: 飛哇！天空咁多鴿，啲人射佢落嚟，
7: 有啲危險，我都覺得
4: 係咪先？
7: 燒咗嚟食，做咩有張紙嘅？
4: 燒埋佢，唔好理佢，係啦，
6: 冇嘢食噶嘛，
4: 係啦。喂，原來姜太公咧，除咗係中意釣魚之外咧，佢都是一個很叻、好叻、好叻
7: 嘅密碼專家嚟嘅，
4: 係密碼專家。佢據講咧，中國古代嘅密碼就由佢發明。
7: 哦，
6: 咁勁，
4: 好勁！
7: 姜太公密碼
4: 係啊，
7: 嗯，
4: 第一個
7: 姜公密碼，
6: 姜氏
4: 叫音符啊，
7: 音符，
4: 音
7: 符都係佢。
4: 音係嗰個陰天個陰，
7: 哦，陰陽個陰，
4: 符號
6: 符號個符
4: 叫陰
7: 符，
4: 係由佢發明嘅呢樣嘢。咁話說咧，哇！嗰陣時咧，商就
7: 係
4: 末年嘅時候咧，阿姜太公咧輔助啊呢個周室，即係周公佢哋啦，成周嗰啲啦，諸如此類。
6: 西伯侯啊，
4: 係啦，
6: 係啊。
4: 咁有一次咧，哇！情況好危急，佢俾人圍攻啊。
7: 阿周公俾人哋圍攻啊？
4: 係啊，
7: 瞓覺咪得咯。
6: 是啲人找他那些叫睡觉找阿周公。
7: 哦，其实啲人是不是找他睡觉即是你说周公被人家围嘛是不是
4: 你例如如果你没心机
7: 就出去嘛我想你说这句很久你是不是真的要先
4: 不过我没机会你
6: 成日都得呢句。
4: 咩你改个自身你做玩好人唔好做乜嘢。
7: 好啊好啊。
4: 咁呢咁因为呢姜太公呢嗰个情况好危急。咁佢要俾啲信号出面即係去帮佢解救佢。
7: 我姜太公俾人哋
4: 围
7: 攻。
4: 係啦围攻。咁情形势危急。你嗰去俾一样乜嘢啲信差要攞返去俾皇室㗎喇。
7: 信差俾皇室跟住叫人哋去救佢呀。
4: 冇错。
7: 咪寫住救咩 ?Help!HELP!
6: Beatles 嗰隻。
7: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
6: 死英文嗰啲人唔識睇啦啩。
7: 我俾心機我有答你
4: 㗎嘛。我冇咗隻。
7: 我冇咗
4: 隻。你 你望住我，我真系冇得真，
7: 好认真啊！
4: 我知。咁咧，佢都惊人哋睇到佢嗰啲即系求救嘅信号。
7: 嗯，
4: 即系喂，我如果攞出去特事特为而出啲嘅时候，
7: 嗯，
4: 哇，如果我装到，因为天恩突然间走咗，佢肯定系有啲。
7: 我知，我知，我知，用隐形墨水，
6: 荧光，
7: 隐形墨水
4: 错。
7: 嗯，
4: 有一样系即系代表周公嘅物品，
7: 代表周公嘅物品啊，被铺，
6: 棉胎，
7: 安眠药。代表周公啊，
4: 系啊，嗱，因为如果啊，
6: 嗰时有啲咩噶，
4: 咪周阿姜太公嘅随身嘢，
6: 哦，佢签名相，
4: 周文王一睇就知系阿姜太公，
7: 就系一张签名相咯，
4: 唔系
7: 有我个样，仲有我个签名，佢仲唔系我，就跟住写住 help，
6: 哦，嗰个鱼钩啊，系咪啊？佢钓
4: 鱼
6: 嘅
4: 鱼竿，
7: 就系嗰个鱼
6: 竿啊，
4: 系攞个鱼竿，呢个钩咁细，系咪？
6: 咪好咯，可以藏于三袋之外，
7: 系啊，
6: 发现啊，
4: 但系咧。佢將個魚竿點樣呢個姜太公
7: 咬斷佢，
4: 冇錯，咬斷幾節，
7: 哦、咬斷幾節啊？
4: 咬斷幾節，
7: 方便攜帶。一發出嚟嘅時候，
6: 係啊，九節鞭咁樣，係
4: 好似嗰啲魔術棒咁啊，即係
6: 入面有條繩嘅，
7: 係啊，其實係咁嘅，
6: 咁樣
4: 係啦。咁啊，然後就同嗰個神差講嗱，呢個魚竿咧長短不一，代表乜乜？
7: 嗯，哦，三長兩短，
6: 三長兩短，
7: 係
4: 記唔記得？
7: 嗯哼。
6: 唔记得，跟住
7: 系咪玩嗰啲游戏？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
6: 指我传我，
4: 佢记得，佢话记得，
7: 你肯定记得。
6: 跟住去到周文王啊，佢想食鱼啊咁啊，俾鱼干我咁啊，
7: 因为钓唔到，
6: 系啊，
7: 冇。
4: 咁啊，嗰个哇，即系连夜快马加鞭，
7: 梗系啦，
4: 就赶去话俾周文王听，
7: 系咯，救人要紧咯，
4: 有危险噶啦。咁啊，周文王一睇，哇！
7: 连鱼竿都搞断埋，
4: 系啊，姜太公嗰啲嗰条鱼竿嚟嘅，
7: 嗯，
4: 断晒，咁点搵咧？
7: 嗯，搵人搵人整翻一条新嘅俾佢，
4: 错，
7: 仲要系有搞嗰只，
6: 再加埋鱼鳞同埋鱼钩，
7: 成套送佢。
6: 佢想食鱼，叫佢自己钓啦。
7: 其实佢搞错咗，哦，我知，送个渔网俾佢。
4: 你哋两个如果冇心帮啊，姜太公冇心救佢，
6: 派两个渔夫俾佢。
4: 你哋两个就
6: 派两个渔夫，
4: 坐定定啦。
7: 唔系，我觉得系整个渔网俾佢，渔网咪仲好过你钓。你快啲去啊！你闹就闹啦。
4: 姜太公俾人围困啊，你俾个渔网佢仲鬼啊？
7: 系啊，佢用呢啲咁嘅密码嘅话，佢可以 get 错噶嘛？
6: 咪系咯，佢一 get 就 get 到佢俾人围困啦咩？
7: 系啊。

0: 我
1: 認得個名字，刻住個姜字咁樣。
2: 坐嚟嚟嚟，成日唔好意思，我都覺得我哋有啲過分。
1: 咁點啊？好啊，知道佢有難，
2: 知道佢有難啊。
0: 係啦，咁啊，於是救佢啦，轉危為安啦。咁後來咧，金太公咧覺得，咦喂，呢個辦法幾好喎。
2: 嗯。
0: 於是咧就以後咧就將呢樣呢個暗號咧就叫做陰符。
2: 哦。
0: 但係咧。每
2: 一個暗號即係佢就整爛自己，
0: 但係原來每一段嘅尺寸都有意思嘅，咁佢哋梗係溝通
2: 好曬。就變成摩斯密碼
0: 啦。唔係，如果有九寸長嘅，即係截咗要度得好準。
1: 即係佢每一次都係用魚竿整斷啲魚竿嚟傳遞信息。
0: 係啦，如果九寸嘅，你估係咩意思啊？
2: 九寸啊？
1: 九寸？
2: 係安全，長長久久。是安全的意思，是好的。
0: 有擊破的敵軍，即是擒獲敵將的陰符。
1: 哦，即是
2: 如果你
1: 是
2: 九寸，打勝仗就用一條九寸的長度的竹代表這樣東西。
0: 八寸呢？哇，其實都要咬得好小心。
2: 是啊，
1: 一個不會咬多了少少。
0: 是啊，或者咬短了。
2: 又或者他度量行錯了。
0: 又或者他去到對方的
1: 尺寸。我用 CM,
2: 他
1: 用
2: CM,
1: 他用
2: CM, 是不是OK, 八寸啊。八寸都是用来传递是打仗的时候。
0: 全部都是打仗。
2: 全部都
0: 是
2: 打仗的。
0: 打仗的。
2: 剛才
0: 那个那時
1: 九寸
0: 是
1: 赢。擒获嘛。
2: 八就输咯。
0: 迫使敌军投降。
2: 迫使敌军
0: 敌人成邑的音符。
2: 哦。
0: 是啊。咁跟住是七寸。
1: 即都是赢啊。七寸。
0: 七寸呢
2: 七寸的就是。
1: 继续赢。是不是赢
0: 都是赢。击退敌人。通报战况的。
1: 哦，即系就咁击退咗敌人，
0: 系啊，六寸啦，就系激励啲人嘅，即系激励啲军民嘅，即系话俾人听，喂，我哋赢紧啊，咁样样。四寸咧就弊啦，
2: 点解冇五寸？
0: 啊，五寸有，慢慢谂住跳过，
2: 跳咗。
0: 五寸咧，喂，
2: 以为五寸系冇，
1: 系啊，
0: 开始危急啦。
2: 哦，
0: 五寸你估咩意思啦？
2: 五寸系咩意思？危急要多啲，要多啲军队嚟帮手咯。
0: 冇错，仲要系粮草都唔够。
1: 哦，
2: 唔够食，
0: 粮草冇嘢食，同埋要增加啲兵力。
2: 嗯，
0: 五寸啦，四寸咧？
1: 四
2: 寸
1: 我
2: 就
1: 非常危急。
2: 我哋而家喺度顶紧噶啦，
1: 系啊，
2: 系啊，你可以快快脆脆
1: 死啦死啦，
2: 搵人啊，系啊，冇晒嘢食。
0: 失败啦，已经
2: 哇，
0: 系啦，将领阵亡啦，系啦。
2: 咁四寸半咧？
0: 冇四寸半，三寸，
1: 三寸，三寸搞唔掂啊！
2: 三寸
1: 钉，三寸钉啊，
0: 三寸钉就
2: 系
0: 战斗失利啊，
1: 钉啦，
2: 系啊，
0: 自卒又伤亡，
2: 我自卒又伤亡，
0: 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咧，据讲咧，因为。即係可信度呢都一般般啫，因為呢咬斷呢冇咁準㗎嘛，
2: 梗啦
0: 係呀，同埋度嗰個
1: 約數嚟㗎嘛，
0: 係呀，同埋呢佢要對返喎，咦四寸係呢個喎，即係爭少少㗎喇，咁跟住再
2: 冇三寸四寸兩寸一寸嗰啲冇啦，
1: 兩寸一寸冇，
0: 你兩寸點咬呀？
2: 哦，咁係兩寸，兩寸真係好短喎，
1: 一寸
0: 難咬啊！
2: 我跌咗會
1: 切咗佢咪得咯？
2: 太短，
1: 鋸咯，鋸開嚟。
2: 即係跑到佢，你做咩？你嚟做乜嘢？
0: 同埋如果你九寸咧，唔小心整斷都危險啊！
2: 係㗎，
0: 咁長有機會斷㗎嘛，
2: 咪咯，
0: 斷咗兩截。
2: 嗯，
0: 係啊，即係一個六寸或者一個三寸，
2: 嗯，
0: 或者一個五一個四咁樣危險。
2: 或者如果就嗰人衰嘅話，你可以俾佢九寸你，跟住咧你就將佢鋸開兩截，一橛咧就三寸，一橛就六寸。即系点？即系
0: 点？抌咁样知啦。
2: 我有冇计错数冇啊？三加六等于九。
1: 啱啊！
0: 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就系阴书啦。即系除咗阴符，
2: 阴符之后就阴书。
1: 阴
0: 书啦。咁咧，其实阴书咧就系将一份文件，嗰阵时都系竹简嚟嘅啫。你估佢点做啦？
2: 咪就写上去咯。
0: 就写上去，跟住点做？你寫上去俾人哋執到你都危險㗎嘛。
1: 嗯，
0: 佢即係
2: 用隱形墨水。
1: 有
0: 成日掛住。
1: 黑上去㗎。哈
0: 你頭先就話用熒光筆。
1: 黑上去之後再用熒光筆啦。
2: 竹簡啊，點樣先可以令到人哋執到都唔知道佢寫乜嘢啊。
0: 冇錯。
1: 寫英文。
2: 嗯，寫音符寫嗰啲就大家都知道個符號囉。
0: 唔係。
2: 即係刻嗰啲符號上去，唔係。
0: 唔係。
2: 係咪
1: 調轉嚟寫

0: 嗱呢啲係後來發展又係用咁嘅方法。
1: 吓、啊、你又幾聰明啊係咪
0: 咁所謂陰書呢其實佢寫刻完之後呢、
1: 嗯
0: 即系分开三节，
1: 哦，
0: 一人一节，
1: 系，
2: 吓、
0: 啊，然后飞快马加鞭，
1: 呢、這个都危险啊，
2: 系咯，你跌咗，
1: 系啊，跌咗，又或者就系嗰个人唔知去咗边度咁样，即系睇啲有个头冇个尾，
0: 开小差，
1: 系啊，唔得、啊，
2: 即系如果揾咗阿强哥去送就惨啦，
1: 系咪啊？
2: 食埋个下午茶先翻嚟，
1: 系啊，
2: 已经人哋攞住两，人哋攞住两部，跟住仲有一部唔知去咗边，
1: 咪咯，唔得，呢个唔系好掂。
0: 唔
2: 係
0: 好掂，
2: 食埋個雪糕紅豆冰先翻去咁樣，
1: 係嘛、嗯？
0: 我食一球啫，
2: 係咯、啊，
0: 可以好快食完。係、
1: 嗯、
0: 呢個陰書咧，就係話將佢分開三節，
1: 嗯，
0: 然後就又係快馬加鞭，攞、
1: 嗯、
0: 翻去。
1: 咁就三個人唔同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太危險。
0: 唔中意啊？
1: 唔中意。
0: O、okay, K， 好。
1: 有冇啲比較 advanced 啲嘅？
0: 有。跟住就係咧用密碼啦，
1: 係
0: 寫字嘅密碼，
1: 嗯，
0: 用啲字，
1: 嗯，
2: 係
0: 咁。之前咧，你覺得咧，如果係用寫字嘅方法咧、
1: 嗯，
0: 你估佢哋多數要求乜嘢啦？
1: 寫字要求乜嘢？
2: 體端正，
0: 唔係，
1: 係咯，都要噶。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你以前寫嗰啲劇本咁，我哋睇唔到。
0: 嗱，過咗去啦，
2: 原來嗰啲陰書嚟嘅。
1: 係啊。
0: 天音佢未睇過，
1: 佢冇經歷過嗰個時候。係
2: 啊，
1: 幾驚啊！
2: 手寫劇本，
1: 一粒字都睇手寫劇本。
0: 你
1: 完全唔知佢寫咩，跟住有人掟佢嘅劇本落
2: 嚟。因為我手字都好料嘅。
0: 嗱，我俾你睇啊，
1: 你真係抵死嘅。
0: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
1: 我都幫唔幫你唔到。
0: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啊？
1: 我以前而家乜都睇唔到嘅，其實都係好快咁
2: 樣
1: 讀嘅啫。你咩？呢個
2: 係
1: 文字啊，定係個知字啊？你會有呢個情況咯，係啊。系啊，即系写啲字要好，要端正。
0: 咁啊，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下先。话说咧，有一队考古队咧，有一次咧个深山发现一个金属做嘅宝盒。
1: 嗯。
0: 哇，好正啦！但系咧有个锁，打唔开。
1: 嗯。
0: 咁点咧？
1: 凿开佢咯。
2: 搵开锁路。
1: 系啊，搵开锁路咯。
0: 唔系。
1: 系。
0: 佢哋发现咧个盒上面咧。有一个圆形嘅字
1: 密
0: 字盘、
1: 哦、
0: 即系好多字喺度。
1: 即系你解咗个谜之后，你就知道佢个 number 系咩啦。
0: 嗱，我依家读俾你听，睇下你解唔解到。
1: 嗯哼，
0: 春生此国物多君斗元雄，
2: 咩嚟？
0: 之来采发南几最相杰斯，就系呢二十个字。
2: 春来发几枝嗰啲 friend 啊？
0: 系啊。
2: 红豆生
1: 南
2: 国，
1: 春来发几枝
2: 咯，
1: 见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
0: 系啦，
2: 就
0: 即系
2: 要整
0: 个
2: 唐诗落去啊。
0: 系啦，咁就跟住你头先读嗰样嘢咧，就开到呢个锁啦。
2: 咁要即系要入翻嗰啲字定系点样？
0: 系啊，
2: 系点样开啊？
0: 顺序转嗰个字本。
2: 哦，即系打电话，
1: 即系个键盘，个字本上面嘅话就唔系
0: number，
1: 唔系嗰啲字嚟嘅。哦，咁你就总之念嗰首诗。跟住你就
2: 跟住佢
1: 就跟住佢。
0: 另外咧，仲有一个同字有关嘅，
1: 嗯，
0: 叫做咧好犀利呢一个，
1: 嗯，
0: 叫做识字法，识系分析个识，
1: 嗯，
0: 系啦，
1: 嗯，
0: 嚟有一首咁嘅民谣，睇下你识唔识解啦，
1: 嗯，
0: 《三国演义》有一首民谣叫《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葡萄个葡，
1: 嗯，
0: 不得生。你要系咩意思啊？
2: 千里草，三国演唔识，
1: 唔知、啊。
0: 千里草，何青青，
1: 系
0: 十日蒲
2: 草，
0: 蒲白个蒲。
1: 其实你系要我解系咩嚟嘅？系古乜嘢？
0: 密码嚟嘅，
1: 系我知道，但系系一个 number，
2: 系一个人名啊，定系地方
1: 定系乜嘢先？
0: 关于个人事
2: 嘅，即系一个
1: 人嘅名嚟嘅，
0: 系啦，系啦，
2: 千里草。
1: 四个字噶，
0: 三个字。
1: 哦，姓嗰、个人系姓三个
2: 字
1: 嘅。
2: 用佢嘅字定系咩啊？即系刘备
1: 千里
2: 草咁样噶嘛？
0: 系啊，嗰、个人咧，因为咧作恶多端，咁佢哋咧即系
2: 哦，董卓
0: 系啦，
2: 哦，
0: 千里草，
2: 千里草嘛，
1: 哦、
2: 就喂董卓两个字喎、
1: 啊，系咯、啊，就是、你话三个字，
0: 系啊，十一蒲咧就系
1: 佢唔理你啊。头先我哋问你呢一个人。系几多个字？你话三个
2: 字？好彩我
1: 好彩你
2: 到啫，
1: 好彩佢话系佢个作恶多端。
2: 系啊，
1: 你不如一早同佢讲个作恶多端，你系连嗰度嘢都唔使读。三个字，
2: 如果佢做信差就惨啊！
1: 系咪好惊？
2: 好嗱，你记住呢个密码，好啊，三个字。
1: 你
2: 叫我
1: 估
2: 计
1: 系三个字，
2: 但
1: 系
2: 你
1: 个
2: 答案
1: 系
2: 两个字。
1: 跟住俾敵軍殺死就都唔知咩事。
2: 佢就係多重保險。係
1: 啦，你都好勁你。
0: 有一次咧，
1: 雙兩個字，三個字。
2: 喂，你俾個交代我係三個字定兩個字？
1: 你肯定係董卓，
0: 定係
1: 定
0: 係地草
2: 多端係董卓啦，係嘛？
1: 是
2: 不是千里草嘛，千里个董字，跟住上面有个草花头嘛，何青青，跟住呢
0: 跟住就係、是、十一蒲不得生。
2: 十一蒲不得生，即係一个卜字下面一个早字咁样。
0: 冇错，即係个十一蒲不得生呢就係个卓字啦。
2: 係
0: 啦。
2: 咁第三个字。
0: 咪两个字啫，原来我搞错咗。
1: 好啊。
0: 跟住呢
1: 整到去食个红豆。
0: 啊两杯。
2: 佢搞错咗。一杯咋。
0: 两杯。我有一次呢冇侧天呢。有
1: 我点解有我啲就飞咗去冇侧天。
0: 係呀、啊。因为有封告密信。
2: 係。
0: 落咗落去。咁嗰个呢就得两个字啫。
1: 你肯定
2: 是你肯定
0: 是
1: 你讲我听边两个字都是你两个字
0: 清
1: 字是
0: 清廉个清跟住就鹅字
1: 清鹅
0: 烧鹅个鹅
2: 烧鹅鹅
1: 是
0: 啦
2: 咁係
1: 咁做乜嘢做乜嘢得㗎
0: 佢截到呢封嘢囉武則天。
1: 我武則天截到一封嘢就寫住兩個字就係清鹅係
0: 啦
1: 係咩意思呢
0: 係啦咁武則天呢佢就拆解到、
1: 哦、
0: 其他嗰啲人呢就拆解唔到。
1: 嗯哼嗯
2: 係咩
1: 呀邊個俾佢
0: 㗎佢截到
2: 㗎佢截
0: 到呢一封嘅密函係、哦、呀、啊、就係、是、清鹅兩個字
1: 嗯
0: 佢就拆解到啦岂有此理喎。
1: 嗯。
2: 真係完全冇頭绪。
1: 真係冇頭绪你唉。
2: 係古字定係咩呀嗰封信嘅意思係嘛。
1: 清鹅兩個字究竟係想講乜嘢
0: 佢傳遞敵人傳遞咗個意思就話幾時嚟進攻。係、
1: 哦、
0: 啦咁佢就拆解到啦於是就做咗啲防範。
2: 咁係拆解你直接拆解啦。
1: 係呀你可以拆解啦。
0: 個清字拆開嚟就係十二月。
2: 十二月
1: 哦，
2: 系
1: 啊，啱啊，啱啊，
0: 系啦。个鹅字拆开嚟就系
1: 鹅
0: 同埋
1: 鸟
0: 语，即系鹅字语。
2: 咩啊？鹅鸟即系鹅字语，
0: 系
2: 即系点啊？
0: 拆嚟就系鹅自己同埋我与你个鱼。
1: 哦，我即系个鹅。
0: 密信意思咧，
1: 上下再拆开。
0: 密嗰封密函意思咧就系话有日十二月进攻啦。
1: 好攰
2: 好攰
1: 我哋今日真係好攰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唔好讲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8.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元，跌9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9.63美元，卖出3,98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盛、斌臣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只不过系真系好正常，人哋咪嗌晒帮你吹头，我真系兜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1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7: 太阳计划2026，
15: 今个夏天
1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0: 冇噶。
1: 你今日想飲咩啊？
0: 飲乜嘢啊？冇所謂啦。
1: 即係如果你去飲嘢咧，我而家冇 happy hour。
0: 雪糕
2: 有。
1: 雪糕紅豆冰。
0: 唔係佢頭先講起啫。
1: 哦。
0: 即係存在喺我腦海裏面。
1: 如果你飲嘢咧，你會飲咩㗎？
0: 我通常飲咖啡咯。
2: 呢、這個時候唔好飲咖啡啦。
1: happy hour，happy
0: hour，
1: 董卓。
0: happy hour，
2: 阿卓哥。
0: happy hour， 我真係冇乜 happy hour。
1: 你冇試過 happy hour？
0: 有，但係
1: 啤酒咯。
2: 有，我好少啊。有好多男人咧，都係中意五點鐘啊、六點鐘。
1: 其實係真係幾
0: 好
1: 㗎。好
0: 耐冇試過啦，讀書之後都
1: 冇試過
0: happy hour 啦。
1: 有冇嗰啲時間啊？你有冇試過㗎？
0: 做嘢之後都好少啦。
1: 哦，即係其實有嘅，
0: 有
1: 嘅，
0: 以前打
2: 都好少。
1: 我中意咁樣嘅，我覺得大家聯繫下感情啊，傾下偈啊，好好嘅，我中意嘅。但係如果而家好似感覺上覺得好少聽人哋講咗，喂，約你去 happy hour 啊，好似冇啊，
0: 大家嗰個時間都做緊嘢可能。
1: 咁啊係，冇咁早，冇咁早放工，咁啊真，咁啊真，係咯。
0: 好嗱，今日歌舞間，
1: 唔知我就覺得歌舞間呢首歌佢就好 happy hour 啫。
2: 系啊，呢、這個音樂啊，
1: 嚇，
2: 突然間好似
1: 有個夏天啊，佢又冇咁熱啦，係咪啊？
2: 時間長咗先，
1: 五點零六點鐘咁樣，係啊，
0: 涼涼地咁，
1: 係啦，但又未天黑喎，
2: 係啊，
1: 哇，跟住你，正啊，你會飲咩嘢？
2: 好多人，
1: 你飲咩啊？
2: 本來我諗住 Manhattan， 但你一講咗潘少
1: 雲，Manhattan 係邊只啊 ？Manhattan 係嗰只？
2: 唔係，
1: 有意義嘅嗰只，
2: 唔係。
1: 唔係，我唔記得
2: 類似啲 brandy， 唔係
0: whisky
2: 嗰啲嘢，
1: 係
2: 嗰啲顏色啊，個杯啊，都係嗰啲friend，
1: 嗰啲 cocktail，
2: 係啦 ，OK 噶，
1: 好啊，
2: 我唔中意飲 mocktail 嘅喎，即係冇酒精嘅喎，
1: 咪一係就唔好飲，
2: 係啦，
1: 係咪啊？飲嘅話，我覺得應該要飲少少咁啊，開心啲，大家可以放鬆啲，
2: 飲杯汽水咁，你去嚟做乜鬼咧？
1: 係冇咁講先啦，
0: 咁有啲人真係受唔到㗎嘛，
1: 揸車咧可能，
0: 咪係咯，
2: 我對住我錯，
1: 係嘅，我都唔好。
0: 雪糕紅豆冰啦，你
1: 係啊，
2: 雪糕紅豆冰，雪糕紅豆冰。
1: 大家冇飲咁多酒啊，即係其實酒係唔好，對身體唔好。
2: 係啦，
1: 好啦，咁我翻嚟我哋嘅歌舞間啦。今日咧，我哋呢個好好喎，係啊，欣欣諗起嘅
2: 運動
0: 呢排如火如荼嘛，
1: 係啦，
0: 對，係啊，
1: 眨下眼就完㗎啦。
0: 今屆係長啲啊，特別長，
1: 已經長咗啦，
0: 好長，多過一個月啦，差唔多。
1: 係啊，但係好快嘅就我覺得，雖然而家真係
0: 已經分組賽最後一輪。
1: 咪咯，
2: 系啊，
1: 跟住之後嗰啲就開始好睇啦。
2: 你中意邊隊啊？
0: 我中意荷蘭嘅，但我都覺得佢哋今年麻麻地，係啊。
1: 誒唔係喎，係
0: 咩啊？
1: 荷蘭有機會喎。
0: 哦，隊隊都有機會嘅，係
2: 啊，
0: 唔係未去到最尾都唔知嘅，
1: 係都係完嘅，冇人知嘅。
0: 係啊，你哋第一次睇世界盃係幾時啊？你
2: 哇細路仔啦，
0: 或者有印象去睇？
1: 比利
0: 哇，咁真係唔同年代啦，比利。最後嗰屆七零年，
1: 球王比利
0: 啊！七零年啊，
1: 係啊，
0: 對上一次贏。
1: 以前啲衫啊都好唔同噶，
0: 以前
2: 頭先贏嘅，多數爆炸頭啊，多數爆炸頭。
0: 以前咧，以前嗰啲衫就tight啲嘅，唔係
2: 啊，
0: 嗰個風格都有轉過。
2: 係啊，
0: 七十年代嗰啲咧係或者七十年代之前嗰啲咧，啲波褲短嘅。
2: 係啊，
1: 係唔係？
0: 好，
1: 但係
0: 啲衫好貼身嘅，
2: 慣刀咯，
1: 嗰
2: 啲叫做
1: 慣刀，慣刀啊。
2: 係
0: 啊，跟住去到九十年代。有一期咧係興啲，即係有少少 oversize 啦，但係又唔係好 oversize， 但係鬆身啲嘅波衫波褲，條褲又長啲嘅，鬆啲嘅。九八年世界盃好
1: 記得。我睇比利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同埋咧佢啲質地好靚噶嘛，
2: 絲滑咁樣，
0: 係棉質啲咯。
1: 唔
0: 係
1: 棉質，你嗰啲你嗰個年代就係棉質啦。我哋嗰陣時候應該都係唔係好透氣嘅。我總之係絲滑，
2: 係啦，絲滑啦，
1: 好奇怪又窄，係咪先？
0: 即係你見到佢哋好。粗壮嘅大髀嘅，
1: 系啦，
0: 系啊，马拉多纳八六年嗰年都系，我都
1: 系
0: 记得好粗壮，
1: 冇错。
2: 系啊，但嗰阵我妈唔准我踢波啊。
1: 点解啊？
2: 因为佢话睇下电视啊，嗰啲人咧踢下波又吐口水啊，好
1: 啲。佢嗰啲系飞仔。
2: 我话你唔好去啊！
0: 球员都有吐口水噶，俾人罚红牌噶。
2: 我知啊，有时久唔久佢拨啲嘢出嚟。
0: 依家你知唔知揞口讲嘢都可能俾人罚红牌
1: 啊？
2: 点解嘅？
0: 因为佢哋有条条例就
1: 系
0: 话，如果你球员争执嘅时候咧， 有啲球員可能驚 camera 影到佢哋講咩咧？係
1: 啊，揞住個口啊嘛，即係睇唔到我口型啊嘛。
0: 今年有個人真係咁樣，巴拉圭有個球員真係揞住個口咁樣俾人罰咗出場。
2: 咁即係你
0: 成為第一個
2: 同唔揞都出事啦，咁啊唔好鬧啦。
0: 係啊，係啊，
2: 心平氣和，心平氣和。
1: 係啦，咁啊講開你話即係運動咧，我諗呢一排大家都走唔甩㗎啦。就算你唔睇啊，我諗你都會沾染到周邊嗰啲嘅喜氣啊，係
2: 咪啊？
0: 無端端外星人會嚟捉走。捉走阿尼玛，
1: 呢啲就唔好理啦，冇可能嘅，
2: 呢啲真系够胆讲。
1: 系啊，啲神神棍棍。
0: 啲人又话咧，嗰个灵媒咧，即系嗰个巴西灵媒，话即系今朝话预言阿尼玛俾人捉，系啊，佢话成功预言过阿比利嘅去世。我心谂比利嗰时都七十几八十岁啦。
2: 佢如果有病嗰时，
1: 系啊，佢唔舒服嗰阵时候，你真系
0: 都会有呢一日噶啦。
1: 系啊，
2: 唔好理佢，
1: 晒气。好啦，咁啊讲开话就系呢一段时间嘅话，大家就系即系运动月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嘅。咁啊，我哋就運動有好多種啦，踢波啦，你以前又跑步啦，
2: 跑步啊、
1: 但係因為受傷，
2: 我以前呢
1: 因為你受傷嘛，你要唞一年啊嘛，你唔止咯嗬。
0: 佢有冇跑我都好。
1: 佢有跑，佢真係有跑。
2: 我真係有跑。
1: 係啊，呢、這個真嘅，係啦，要跑兩次。
2: 唔止唔止唔止，
1: 我听我系将军澳啊嘛，
2: 系啊个球场啊，
1: 佢将军澳度跟日
2: 跟去跟教
1: 练啊，
2: 系啊买波鞋买跑鞋，
1: 系
2: 啊
1: 跑
2: 鞋，
1: 系
2: 啊
0: 你屎波架餐多，
2: 不过你真系好老土，好核突嘅，我觉得。原来咧，
1: 跑步核突，点解？
2: 即系我嗰啲装束啊，
1: 哦，
2: 人哋嗰啲，
0: 你有冇谂过系个人嘅问题？
2: 都有啊，人哋嗰啲跑裤啊，嗰啲衫好靓噶嘛。我有一次求其着一件唔知咩底衫去嘅咧，
1: 又歪晒嘅。
2: 系啊，我就觉得哇，点解我？唉，我
1: 你班佬都系咁噶啦，
0: 系咯，
1: 你是班佬。
0: 唔系你觉得你着咗运动衫去会唔会好啲啊？我
1: 其实会，唔系你冇咁讲，真系会噶。
0: 个人醒神啲，
1: 醒啲啊嘛，可你见到
0: 着着波斯朗波衫踢波就会变。
1: 系啊，喂，唔
2: 系
1: 你睇得啊？
2: 你着件运动衫系个感觉唔同，
1: 真系唔同，唔系讲笑嘅。嗱，同埋我发觉嘅就系你睇佢个装束，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系咪新手上路，
2: 系
1: 咪啊？嗱，佢呢啲就新手上路啦，就求其揾件喺屋企嘅着嚟瞓嘅，我都唔知自己跑几耐，系咪啊？咁啊，搵咁多钱嚟买嘢做乜嘢啊？你就会搵屋企嗰啲咧，就嚟瞓嗰啲，就起晒毛粒嗰啲出去跑。嗱，呢啲应该系新手上路。
2: 嗰条短裤又核突。
1: 系啦，一定系啲歪。
0: 你睇清楚有冇穿窿添啊？
1: 好难讲呢个，系啦。咁
2: 应该冇穿。
1: 你有翻咁上下成绩嘅话咧，你就会开始嫌弃自己
2: 嘅。系啊。
1: 系啦，你就会开始会买翻呢啲咁嘅嘢，就同自己讲：工欲善其事，
2: 必
1: 先利
2: 其
1: 器。
2: 系。哇，
1: 我听唔少啊。
2: 嗰啲跑友咧，个个都有自己个樽啊，装水。
1: 系啊。
2: 自己攞一个烂鬼，
1: 烂鬼胶樽系嘛，最好嘅就系即系饮完之后就摆喺度，
0: 系
1: 掉都唔使啦。
2: 即系你明唔明？我嗰种
1: 执走佢，系我完全经历过你呢啲咁嘅思维啊！有，因为我都唔知我自己会跑几耐噶嘛。你咁快你买啲咁贵嘅嘢，唔系平噶，一对靓嘅跑鞋起码四位数字噶。
0: 系啊，
1: 真噶，
2: 系即系全身咧最靓就系嗰对跑。
0: 唔系，但系你依家攞翻出嚟跑应该甩。
1: 唔得噶啦，
0: 系咯，
2: 真唔知，
0: 因为我真系试过，真系试过，因为好耐以前都会有踢波啦，跟住真系，
1: 你买波 boot 啊？
0: 波 boot 啊，唔系，其实咧你又计翻条数，即系有啲人话喂踢硬地啊，踢草地啊，咁有啲咧就硬地咧，你买对白帆鱼咪得咯，咁样白帆鱼咧即系因为贴脚啊，咁个球感会好啲啦，咁我哋。僆仔嗰時真係嘅，白飯魚係最好嘅，因為就平啦，咁你即係殘咗咪掉咯，買個第二對咯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就踢殘啦。咁你計一計條數，其實你對波 boot 可能係買十對白飯魚咁嘅價錢啦。咁你計翻條數都差唔多啦。
1: 其實係咁噶，
0: 又靚啲，
1: 係啊，
0: 對個保護又好啲。
1: 啱噶。
0: 咁嗰時有買波 boot 嘅，僆 boot 又買過啦。
1: 哇！要幾多
2: 錢啊？幾錢啊？係啊，
0: 嗰時幾百蚊咯。
1: 哇！嗰時幾百蚊好高
0: 錢。都分幾種嘅，因為譬如人造草嗰啲膠粒草咧，咁佢有一種釘啦，跟住真草咧有一種釘，不過香港就比較少真草嘅長嘅。我喺加拿大踢嗰時就會著嗰只長啲釘嘅釘鋪啦。跟住多數咧，我哋因為有時即係唔知 book 到個場係人造草定係硬地咧，通常我哋就買對硬地就算噶啦，因為你有釘就踢唔到硬地噶嘛。咁我哋就通常買對平底嘅硬地波鋪就算啦。咁啊試過咧有一次
1: 換釘㗎。
0: 嗰啲好貴㗎。
1: 哦有嘅但係其實
0: 有啲但係通常都唔使㗎啦。通常都係就算 球星著嗰啲咧，佢都係連埋個釘，即係好少話要換嘅。
1: OK，
2: 哇，行起數上嚟奇
1: 國
2: 國，
1: 幾國國
0: 國聲啊！開頭好似著高踭鞋咁噶，
1: 係啊，
0: 就釘盤行起嘅時候，係啊，
1: 插落啲草度噶嘛，唔係咩？係
0: 啊，
1: 釘
0: 啊
1: 嘛，真係㗎，真係要㗎，你找地嘛，
2: 係啊，
0: 係啊，試過真係買咗最長啲釘嘅釘盤咧，踢波嗰啲，因為其實你真係好少機會喺香港會踢到真草場，
1: 咪咯，我哋耕田咯。
0: 跟住咧有次真係 book 到啦，或者真係朋友真係約到真草場咧，哇！即刻炒翻嗰對 boot 出嚟咧，哇！著即係喺屋企咧，自己行兩個圈先。
2: 我想問咧，喂，
1: 個都會啊。
2: Patrick 有冇同你
0: Patrick 唔踢波嘅？
2: 爭啲唔記得 Patrick 啊，
0: 好煩。
1: 我唔想咁快提
2: 啊，差唔多啦。
1: 我殺到佢措手不及。
0: 你唔會啊，我已經早有預備啊。我就等你幾時
2: 啊？
0: 佢唔踢波啊！
1: 佢話 Patrick 早有預備啊！
0: 佢打壁球嘅。
1: 哇！叻啦！
0: 係啊，學
2: 曬。係
1: 啊。
2: 咁你哋兩有冇兩個一齊？
0: 冇啊！
2: 玻璃房。
0: 識打。
1: 我猜波。
0: 唔識打壁球啊！我冇打過。好煩你哋。
1: 你連做兩禮拜冇提佢，好掛住佢啫嘛。
0: 你掛住佢，我俾佢電話你啦。
1: 我真
0: 係
1: 有少掛。
2: 我
1: 咁你跟住咧，你話即係著咗對釘波，跟住又就係照鏡，
0: 就係照鏡咯。
1: 係啊，覺得自己英明神武。
0: 仲要嗰時咧買埋嗰啲chin guard啊，我哋叫做嗰啲 pad 啊，即係擺喺個上串下串
1: 嗰
0: 度咧。
1: 有嚟啊，好緊要噶。
2: 係啊，話兜嘢踢落嚟咧。
0: 依家咧就佢演變到大嘅，以前嗰啲好大嚿，真係成個盔甲咁。
1: 系，
0: 即系成个上串下串护晒，仲有条带扣住噶嘛。依家就算球员咧，佢哋规定上场一定要有呢啲装备啦，因为要保护啦。佢哋一块仔嘅啫，一块仔摄落只袜嗰度
1: 嘅
0: 啫。
1: 系薄嘅，定话点解嗬？
0: 系啊，
2: 有见到噶，见到
1: 嘅，
0: 好细块
1: 嘅。但系其实哇，真系 OK 咯。
0: 因为佢哋依家系会觉得哇，嗰嚿嘢系阻住我发挥。
1: 梗
0: 系
1: 啦，
0: 但系又一定要有。
1: 梗系啦，
0: 越整越细块，有时咧走法律啦，整到劲细块。总之我有啦，咁。你即係
1: 就唔好阻住自己，
0: 就唔好阻住自己咁樣。咁啊有對波襪咁樣攝喺佢裏面咯。
2: 係啊，
0: 波襪依家都演化得好勁，啲球員咧會剪波襪。
2: 咦？
0: 有冇試過剪波襪啊？
2: 因為
0: 波
2: 襪
1: 緊就有，
0: 嗱緊噶嘛，即係你當
2: 一定剪 T 恤，
0: 係剪啲，但係綁埋個露條腰出嚟嘛。
1: 係，好靚。
0: 我都見過，
2: 真
0: 係
2: 靚。
1: 即係要人哋要佢換啊，大王。
2: 係啊，係啊，太爛啊。
1: 太靚啊，大佬，你一出嚟就成拎揼冧。
0: 係啊，個個都著件 T， 點解你憑乜嘢要嗰件？
2: 咪係咯，
1: 嗰年嗰一年我影咗啲好多相啊，
0: 係嘛？
1: 係啊，因為啲女仔就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創意㗎，剪到跌曬膊，你明唔明啊？嗰啲女仔。其實是靚，跟住下面又剪到水水咁樣咧，
0: 係啊，
1: 剪
0: 啲
1: 都著得出嚟嘅時候，你都係要著翻，
0: 最後要著翻原本嗰件，
1: 係
2: 啊，
1: 係
0: 啊，係啊，跟住咧，依家啲球員啲波襪咧，
1: 啲波襪
0: 係啦，因為佢覺得咧，勒得隻腳太緊啦，
1: 哦，
0: 佢可能喺後面咧剪一剪。
1: 哦，
0: 系啦，咁跟住你會見到咧腳瓜窿個位咧，明明係波襪嚟嘅，點解見到啲肉
1: 鬆鬆地嘅？
0: 鬆翻啲，係啦，佢哋要鬆翻啲。咁但係即係好快嗰啲賽會又會要求啊，你即係好似 check 校服咁樣，喂，你唔可以嗰度咁樣整嘅喎，咁樣跟住你又喂你有冇帶 pad 㗎？你一定要 check 翻啊，咁樣。
1: 我覺得冇用嘅呢啲，
0: 係啊，即係佢哋好多
1: 摸過啫，
0: 即係好似
1: 幫你著
0: 校
1: 服啫嘛。
2: 波褲有冇要求啊？
0: 波褲正常波褲咯。
1: 而家好多著咗個內膽嘅，我見到佢哋
0: 係
1: 有
0: 啲內膽嘅，
1: 內膽跟住出邊就著多條咁樣。我覺得而家係舒服嘅，
0: 係
1: 啦。
0: 以前長袖波衫會多啲嘅，以前長袖波即係就算球會嗰啲長袖波衫會多啲。依家咧就呢幾年演變咗，我又見到咧好多係裡面著件長袖打底衫，出面就笠翻件
1: 短袖
0: 嘅波衫咯。所以長袖波衫都少見咗。不過世界盃夏天就多數一定係著短袖，
1: 一定啦，
0: 係啊，
2: 唔
0: 係試過喺南非嗰啲踢咧，咁嗰時係冬季啊嘛。咁佢哋就有啲係會著長袖嘅，
1: 但係就冇著背心喎，嗬，即係
0: 背心冇嘅。以前咧，黑襪龍出過一件，黑襪龍即係非洲球後，
1: 因為真
0: 係
1: 太熱啦，
0: 一件雞翼袖，真係綠色，係啦，咁就係咪叫雞翼袖？即係總之冇袖啦，
1: 雞翼袖咯，
0: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後屘都係要佢加翻隻袖，
1: 係啊，
0: 係嗰時係成為一時佳話，因為係冇球隊係會有一件咁樣嘅嘢，咁個個都認得嗰隊就叫黑襪龍啦，咁所以波衫嘅演化都好大咯。至於我自己，我睇。真係睇好 deep inside 去睇一個世界盃咧， 哇！我都數到廿幾年前。
2: 哇！廿幾年前。
0: 嗱，九八世界盃係我人生睇嘅第一個世界盃啦，即係有意識以嚟係。咁、但係嗰時咧都係啱啱睇波就唔係好認識啦。跟住零二世界盃咧就真係好嗰時係我記得係中一升中二嘅暑假。
2: 2002係咪啊？
1: 零二世界盃係好似係有鬼
2: 怪，
0: 有鬼怪。
1: 零二世界盃好似一套電影嘅鬼戲
0: 啦。2002係啦，咁嗰年因為喺呢個韓國同日本合辦啊嘛，咁嗰時啲時間我又暑假啦，咁啊晏晝踢啦，暑假喂啱曬啦，咁所以真係睇足差唔多，我諗係叫做睇得比較足啲嘅一場世界盃，
2: 跟住荒廢曬啦學業啦喎，
0: 係暑假啊嘛，大佬
1: 冇所謂啦，
2: 你唔使做暑期作業啊
0: ，OK 啦，依家畢到業。
1: 好彩嗰一年世界盃，
0: 嗰年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當然係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啦，
1: 冇錯，
0: 係啦，跟住仲有我自己嗰年咧係中意英格蘭嘅，嗰年因為我中意個球星阿奧運咧就係有踢啦，碧咸嗰年又有踢啦，咁贏翻阿根廷啦，即係報翻四年前一大之仇啦咁樣，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嗰年咧就阿李克勤出咗隻歌，嗰隻歌咧，一聽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有時咧一聽翻嗰陣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2002年咁樣，嗰個記憶好深厚。
2: Patrick 嗰陣時喺邊啊？
0: 我嗰時未識 Patrick 啊，
1: 佢仲咬緊紙。
2: 我問下啫，
0: 呢隻歌咧，如果你跟住歌詞咧，你未必唱得曬。就咁咧，你唱得曬咧，都已經好犀利，因為咧真係好快啦。好密啦，佢原本好似唔係一隻填歌詞嘅歌嚟嘅，原本好似係一隻小提琴嘅歌嚟嘅，後尾呢即係有人填詞啦，咁李克勤呢又喺世界盃期間推出啦，就將呢隻歌成為當年嘅頂頭大熱啦，帶俾大家有呢一首 Vic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 ，AI 人工智能同新兴技术正系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系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嘅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同机遇。当局将会设立人才库，增强香港嘅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语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说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三战全胜晋级。南非1-0仅胜韩国，出线32强。韩国保持以小组第三名出线的机会。墨西哥同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换边之后，凭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韩国同南非上半场同样未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是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石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够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9分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7升9毫，腾讯控股423.6跌5.2，盈富基金23.52。跌2.8，阿里巴巴95.15跌4.2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华虹宏力195.8升3.8，建滔集团123.9跌2.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 幣嘅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72，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3， 人民幣 6.804， 英磅對美元 1.318，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報 71,986 點，升 2,811 點，港金報 37,140 元，跌9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3,974.26 美元，賣出 3,975.1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即洪隧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节嘅歌舞噶，
1: 而家
0: 个
1: 舒服几多啊！
0: 真系，你真系咁谂。其实我觉得佢喺度有佢喺度开心嘅，系咪？但我哋而家两个嘅，我哋可以饮 cocktail。啲细路仔系咪先？
1: 系啦，
0: 饮雪糕红豆冰，我真系
1: 离晒谱啦，嘥钱，
0: 失礼我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歌舞间咧，主题就系运动嘅歌。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我最近咧已经投入咗我自己嘅减肥运动当中。嘅第二个月啦，
1: 第二个月啦
0: 、其实我又唔想俾自己太大嘅压力，所以咧就唔好将佢分为咩几多阶段啊，我需要减几多啊。总之其实我系以我自己嘅健康为重，
1: 啊呢、這个好重要。
0: 我仲有咧，同我有个朋友，咁其实佢都系教练嚟嘅，佢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咧，大家要去投入减重或者系减肥咧，有一样嘢系令到你系减唔到嘅，你知系乜嘢啊？就是俾自己压力、
1: 哦、
0: 所以呢你一定要开心地做运动，
1: 同意
0: 开心地去进行这个计划，不要俾自己压力，因为你成日俾自己压力就、今日上榜、又重了，或者、瘦得不够多，这些就是压力了，压力就是令你肥的。佢咁同我讲啊，系、啊、
1: 我第一次听，压力令你肥，
0: 压力会令你肥，因为咧其实你有时你就会食嘢啦，又或者就你会觉得就啊食嘢嗰度咧，哇我又唔可以食咁多，呢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压力啦。咁、你好可能你忍得一时嘅话，你唔忍得一世。可能你会有一次就是你可能嗰日做嘢你唔开心，我唔理你，我食雪糕咁样，咁你咪又咩咯？呢啲咪就系压力咯。
1: 呢啲最容易出现噶啦。
0: Exactly， 佢就话千祈唔好咁做。咁我就觉得，我听佢咁样讲，我觉得好舒服。
1: 佢
0: 咁
1: 同我解释，
0: 我约咗佢食见外边一次噶咋？系啊，我唔系好敢揾佢，因为其实佢都几贵。
1: 哎呀，
0: 系啦，佢就话首先一样嘢，减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心态，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咁啊，运动就一定要做嘅，唔好食咁。咁多嘢，或者食啲咩嘢，咩时候食嘢嘅话咧，其实佢话呢啲嘢系人都知，
1: 啱。
0: 但系你就系要严格去遵守之余，又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一啲即系绑手绑脚嘅嘢。有时你真系想食啲嘢嘅，你咪食少少咯，系咪啊？
1: 即系好容易松懈嘅，即系俾个藉口，今日好攰，
0: 冇错，
1: 唔做运动，
0: 系
1: 或者今日都。稿想啊自己。
0: 嗱运动方面咧，佢就系话最好做一啲嘢，就唔好吓怕自己。例如有啲人好中意噶嘛，一个礼拜我都唔做啦，就系得礼拜六或礼拜日，我放假嘅时候就出嚟话跑啊。
1: 狂做。
0: 狂做，跟住就搞到自己啦，哇！啲乳酸系咁样咧就出晒嚟啊，跟住咧你就好痛啊，落唔到楼梯啊，嗱，你有冇试过？系咪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到你死为止？
1: 好耐好耐啦！
0: 千祈唔好咁样。佢话因为咁样嘅话，其实你嘅身体都会俾你吓亲嘅。
1: 梗系啦。
0: 咁你就会觉得咧就系话
1: 咩事啊你？
0: 每一次你一谂到运动嘅时候咧，阿 Susie 就系嗰啲哇好痛啊只脚，
1: 系啊，
0: 哇好攰啊到第二日，好辛苦啊，咁你就唔想做噶啦。
1: 系啊。
0: 好啦，咁所以你要拣一种嘅就适合你自己嘅运动嘅就系每一日能够持之以恒。Under 一个乜嘢嘅情况咧，就系做完之后唔好太辛苦。咁就会令到你就会觉得我都 OK 啊。
1: 有一样嘢我真係做到啦。
0: 咩事係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咁样㗎嘛，係咪
1: 呀？最懒最舒服嘅运动、
0: 但
1: 我都坚持咗一阵子啦。
0: 瞓觉。
1: 瞓觉之前冲完凉瞓觉上床。咁就我趴喺度、然后就撑起自己条腰。
0: 哦
1: 幾舒服嘅喎、
0: 啊，
1: 都有用嘅、就係、是、第一，嗰條腰骨好啲啦、第二就唔會有嗰個富貴包啦，係啦 ，OK 嘅。
0: 咁我唔知你做咩啦，咁總之嘅就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而家呢一排咧已經跑咗大約係一個月啦，
1: 跑步
0: 每一日咧、其實嗰種叫做超慢跑，佢、有啲乜嘢嘅即係嘅嚴格嘅遵守咧，就其實都唔需要話好嚴格嘅啫，你用一個你自己最舒服嘅步速，最好嘅就係180嘅 bits per minute， 咁你就可以去一啲，譬如可能系网站啊，去揾大把呢啲叫超慢跑，佢为咗啲滴答滴答滴答嗰啲咁样嘅拍子俾你跟住嘅。咁而因为咁样嘅话咧，你就喺唔系太攰，唔会太喘气，唔会太辛苦嘅情况之下咧，你会出汗噶，同埋你亦都做到运动嘅。而且嘅就系唔紧要，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压力，跑得五分钟就五分钟，十分钟就十分钟，慢慢慢慢到你自己强壮啲嘅时候咧，你就再加20分钟。 30分鐘、45分鐘跑一個鐘，其實呢你都唔係太辛苦、哦、甚至乎佢好好可以原地跑，你可以嘅就喺度追緊劇嘅時候、
1: 哦、
0: 其實講真啦，一集嗰啲劇集嘅話都要成50幾分鐘啦，啱啱好跑完一集、
1: 嗯、
0: 你就好舒服㗎啦，佢會出汗嘅，同埋你唔會太辛苦，你唔會喘氣，你甚至乎可以講到嘢嘅，喺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呢就進行呢個超慢跑，咁、
1: 嗯、
0: 我就每一日我都持之以恆，有時你多啲時間嘅你咪跑30分鐘囉，冇咁多時間嘅時候可能朝頭早起身我跑10分鐘囉，放工返去嘅時候有時間我又跑15分鐘囉，即係吵下吵下吵下嘅話呢我覺得呢唔錯，因為至少嘅就係我唔係瘦得好多，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覺得個人比較強壯返啲，
1: 精神啲，
0: 有力啲，同埋嘅就係係啦，精神啲，咁、嗯、所以我覺得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可以嘗試下呢一個非常之好嘅低門檻嘅入門做運動嘅方法。
1: 嗯、
0: 我諗相信呢一個咧應該係我最多個門檻嘅喺到我腳眼嘅啫。所以
1: 你唔好咁低啦。
0: 咁真係低處未算低，
1: 我好難受。
0: 所以我鼓勵你，你都可以試下。所以其實咧呢一排咧，我就唔知點解啊，當我超慢牌嘅時候咧，我特別喜歡聽呢一首歌。嗱呢一排亦都係啦，係咪先？咁就 Michael Jackson 出現咧。嗱，同埋咧，佢亦都有少少嘅提示嘅噃。你最好有時候有啲嘅歌曲咧陪住你嘅話咧，
1: 係
0: 一啲你熟悉嘅歌曲，咁、嗯、你就可以知道個 beat 係幾多啦。我一路咧又可以唱下歌啊，扮下 Michael Jackson 咁樣咧去做呢個超慢跑。希望大家都一齊好似我咁樣動起來。
1: 好。Yeah!

0: 戰啊！大家一齊做運動，
1: 啊、
0: 最緊要大家身體健康。
1: 冇錯冇錯。
0: 好啦，到你。
1: 我細個咧，我媽唔俾我喐。

0: 我哋系十点早落去打，都唔知点解。七点钟落去街打羽毛球，朝早。
1: 嗯。
0: 不过咧，我后来咧，我发觉打做运动其实都几开心嘅。
1: 嗯。
0: 运动咧，我哋甚至咧喺屋企咧就喺地下打乒乓啦。
1: 以前真系梗系有啦。
0: 喺地下。
1: 嗰时边度有咩嘢啫？
0: 系啊。
1: 地下打乒乓，自己打添啊。
0: 对
1: 羽毛场，滴滴仔，滴咁样，系啊，滴，跟住又下，
0: 弹翻转啦，
1: 系啊，咁系咁啦。
0: 你哋都有噶，
1: 好孤独噶我哋，好独啊！自己喺屋企有咩玩啊？
0: 系啊，
1: 独留儿童作家有冇事噶嘛？
0: 跳绳你又
1: 跳
0: 绳、
1: 跳演、踢演，自己一个人喺度踢
0: 踢
1: 踢
0: 踢，
1: 踢咗几多下？
0: 系啊，
1: 哇，好闷嗰阵
0: 啊！跳绳你有冇跳啊？
1: 梗系有啦，
0: 系
1: 自己喺屋企跳咯。
0: 咁但系咧有一个其实我几中意嘅运动，
1: 嗯，
0: 但系咧我又觉得好肉酸嘅，
1: 嗯，
0: 就跳橡筋绳
1: 啦。哦，
0: 你有冇跳过橡筋绳啊？
1: 梗系有啦，但我出街跳咯。
0: OK， 我细细个咧就系咧好中意运动嘅，
1: 呢
0: 一首歌就嚟让我知道运动嘅好处。
1: 咩歌？运动歌啊？边个唱啊？蔡丽贞啊？边个？
0: 运动好处多。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ir 姑妈，急急 call 我哋做咩啊？
2: 肥强，你嚟到就啱啦！我朋友个地盘啊，今日平顶啊，3点钟有一个庆祝仪式，佢揾咗我咧去做呢一个嘉宾撑场啊！我而家准备出发啦，你帮我睇住间铺咧半日得唔得啊？
1: 哇！平顶仪式 ，Sir 姑妈，你几时识到啲咁劲嘅大老板啊？不如带埋我去见识下。嗱，话唔定咧，我识到个靓女总裁，咁我就唔使再做打工仔啦。
2: 你醒下啦，睇下自己个样先啦，成个颓废青年咁样，靓女总裁见到你啊都掉头走啊。不过咧，见你平日都几听话，急 call 你咧都肯即刻嚟帮手。今次啊就破例咁带你去见下世面啊，认识下啲上等人。不过啊，唔该你啊，执翻正自己个碌啊，唔好失礼我啊。
1: 收到，你等我10分钟，我即刻变身工地男神，着到最型最专业，出场一定吸睛又吸金。等等等等 ，Sir 姑妈，我换咗个造型啊，点啊？系咪好 charm 好有型呢？
2: 哇，肥强啊，你个造型真系几爆啊！尤其是系你个发型啊 ，gel 到哇成个塔咁高，真系够晒艺术感，好有个性诶、
3: 啊！唔得啊，唔得啊，你千祈唔可以咁样入地盘噶。
2: 吓 ，Gio 咁啱嘅。
3: 我啱啱经过，咪揾你哋倾两句咯。
1: 喂，你做咩泼我冷水啊？我整呢个头整咗好耐噶咯。
3: 系，不过问题就系你个头太夸张啦，你根本戴唔到安全帽。入地盘保护头部系最基本，如果你连安全帽都戴唔到，即系攞自己条命仔嚟搏啊！
1: 有冇咁夸张啊？
3: 一啲都唔夸张啊！地盘最常见嘅严重意外之一就系头部受伤，地盘高处随时有建筑物料或者工具跌落嚟，你行行下又可能撞到侧边突出嚟嘅嘢，又或者俾啲摆动嘅物件撞到，例如起重机嘅吊钩，一中头掌后果好严重噶，轻则啊皮外伤，重则脑部受伤冇命噶。
2: 哇，听落真系几危险，咁安全帽啊要点拣先至符合呢个安全要求呢？

0: 首先雇主或者地盘负责人一定要提供合适种类同埋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仲有安全帽本身呢就要符合基本要求，例如防刺穿、吸收冲击力，仲可以调校松紧，戴落去舒服又稳阵，咁样先至有效咁发挥保护作用㗎嘛。
1: 嗱，咁我可唔可以呢简单型啲配合我呢个形象嘅安全帽呢？
0: 肥强啊，安全帽嘅功能咧最紧要咧系保护头部，唔系攞嚟衬衫啊 fashion 嘅。拣安全帽最紧要系睇佢功能够唔够。
2: 嗱，一阵间咧，我会问地盘嗰啲朋友啊，攞一顶合规格嘅安全帽俾肥强噶啦。
1: 咁我可唔可以拣顶白色噶？嗱，衬翻我呢套白色西装，成个白马王子咁啊！
0: 其实拣安全帽嘅颜色咧都有学问噶，例如颜色比较浅嘅安全帽咧系比较容易散热，同时亦都比较显眼。喺光线不足嘅工作环境之下，比较适合用白色嘅安全帽。如果要喺隧道啊或者特别昏暗嘅环境咧，就更加必须要用显眼嘅颜色，甚至要贴上反光物料，等其他人一眼就可以睇到你。
1: 明白，咁我即刻贴张贴纸上去先。例如我呢一个肥强小黑眼 logo，
0: 咁
1: 大抢眼啊！
0: 唔得啊！呢、這个真系唔可以啊！安全帽唔可以立乱黐嘢上去噶。你嗰啲贴纸嘅黏合剂有机会影响帽壳结构，减低保护能力。要贴反光带系可以嘅，不过喺贴之前就要问清楚制造商，确保唔会影响安全性能啊。
2: 哦，咁唔同嘅工种咧，拣安全帽有冇分别噶？
0: 有，除咗保护头部嘅基本功能咧，仲要考虑埋进行嘅工种同埋工作环境。例如进行电器工程，就一定要佩戴有足够电绝缘能力嘅安全帽。另外喺低温嘅环境工作，就更加要用专门设计可以喺低温下仍然保持性能嘅安全帽。
2: 哇，原来安全帽都有咁多分类嘅，咁系咪要做足晒头先所讲嘅嘢就得噶啦？
0: 梗系未啦，安全帽仲要配合佩戴者嘅头部尺寸，安全帽嘅头箍同埋帽带应该要因应佩戴者头部嘅大小而适当咁调校松紧。另外，帽带可以防止安全帽喺受到冲击嘅时候脱落，所以一定要扣好啊！
1: 明白晒，咁顶安全帽要点样保养？可以用几耐噶？
0: 安全帽嘅清洁、保养同埋更换时间都要跟翻制造商嘅指引。但系如果安全帽曾经受过猛烈嘅撞击，就算外观睇落冇乜嘢，都一定要即刻换啊！
1: 哇，原来一顶安全帽都咁多学问噶，小华姑妈，我决定都系梳翻个平头算啦，条命紧要个型啊！
2: 知道就好啦 ，Gio 啊，多谢你提醒啊！好啦，我哋出发去参加仪式啦，今次啊，唔单止系撑场啊，仲要记住安全第一啊！
1: 好，认都要认得安全，出发。
0: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是莫海谦 Gio。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
3: 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說，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來，政府舉辦了十幾場諮詢會，收到近千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點04分發生，震央位於加拉加斯以西大約160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強度是7.2級，不夠一分鐘之後又發生7.5級地震，兩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倫比亞居民都通報感受到搖晃。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傷亡和財產損失可能十分嚴重，災難影響範圍都可能很廣。在加拉加斯東部的查考市，市長說兩座建築物倒塌，18人受傷。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說，當地建築物明顯搖晃，有牆壁出現裂縫，民眾到街上暫避。日本岩手縣近海在當地朝早大約7點半發生地震，日本氣象廳起初公布是6.9級，後來上調到7.2級，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報導，地震造成至少4個人受傷。氣象廳說，震源位於岩手縣近海，沿岸可能會出現輕微海面變化，但是無需要擔心海嘯造成損失。東北電力公司說，青森縣東通核電站和宮城縣女川核電站未發現異常情況。東京電力公司說，福島縣的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都未發現新的異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經指示部門盡快掌握受災情況，並採取應急對策，向國民提供準確的資訊。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立官邸對策室，警察廳設立災害警備總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3.8元，跌5蚊；中芯国际85.7元，升9毫；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5.2元，升3.2元；建滔集团125.1元，跌0.7元；长飞光纤光缆280.2元，升1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6，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3。日经平均指数报72,040蚊，系72,040点，升2,865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3美元，卖出4,0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咧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RD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3: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统统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后生嘅时候，我哋恃住自己年青啊，大把时间，有啲嘢使乜咁急啊？但人到中年啊，先发现咧，原来最珍贵嘅嘢就系时间咯。原来去到咁嘅年纪咧，有好多嘢想去做，或者咧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啦，先够胆同埋有能力咧去完成想做嘅事情。2026年好快就过咗一半啦，朋友，有啲嘢想做就去做啦。

陈慧娴嘅《情意结》啦，呢一张专辑咧系唱片公司重金打造噶，咁啊邀请啦陈辉阳同埋林夕咧联手包办咧成张唱片嘅曲同埋词，唔少歌嘅创作灵感咧同当年啊2003年沙士肆虐嘅特殊时期咧系有关嘅。咁啊喺当时咁差嘅社会气氛之下，希望透过咧探讨极致生死一线嘅情感关系，唤起乐迷对爱恨情仇嘅共鸣，可以释放咧内心积压嘅一啲负面情绪，系噶，音乐就系可以帮大家舒压咯。

电影《男人四十》嘅主题歌曲啦，林夕啊曾经透露啦，呢一份词咧填得好容易噶，接到乐谱啊谂到歌名噶，只系用咗两个钟咧就搞掂噶啦。歌曲描绘嘅咧，唔系甜蜜对唱啊，系描绘咧成熟男女喺现实爱情当中嘅拉扯同埋无奈噶。同部电影嘅剧情咧完全吻合噶，一位中年教师同一个年轻学生之间嘅感情瓜葛，以及咧家庭婚姻嘅平淡同埋暗涌，直歌是越听越唏嘘，越听越激动的。

0: 九十年代黎明最强嘅宣传攻势咧，梗系同电信商广告嘅合作啦。嗱，呢一首啦，我这样爱你咧，就是1998年嘅作品。啊，仲记得广告当中嘅女主角嘛？吓，佢系中发混血儿啊 ，Lee Ann 啊。咁广告里面嘅一句啦，我系咪好任性咧？我依家仲记得噶，当时咧被网友咧标签做咧任性妹。Lee Ann 啊嘛，后嚟咧移居咗法国啦，结婚生 B B 啦，做咗咧儿童心理学家，近年更加出书做作家添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下呢一首歌曲咧，节奏啊好明快噶，会令你以为啦，以为啊系一首开心歌曲咯。其实咧创作灵感咧就系吸取自啊佢嘅个人感情经历，反思过去咧喺感情当中对爱人啊造成嘅伤害同埋冷漠，咁表达咧对前任嘅愧疚嘅，话俾对方听要 save your tears， 因为你值得更好嘅人。The Weeknd 嘅 Save Your Tears。

有啲歌名咧会令你产生问号嘅，啊，点解系呢一个歌名嘅咧？系咩意思嘅咧？例如你知唔知郭富城嘅第四晚心情啊？点解系第四晚嘅咧？歌名之所以设定为第四晚，系因为歌词啊描述男主角咧系连续四个夜晚嘅暗恋悸动之后啊，终于鼓起勇气向心仪嘅对象咧讲出爱意，而且得到默认啊嘅浪漫心境嘅。呢首歌对 Aaron 嚟讲咧好重要，系 Aaron 啊回归香港乐坛之后啊第一首正式发行嘅广东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5年规划有帮助。李家超又说，5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下個月將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參與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的長者可以選擇將政府的現金援助款項直接匯入內地的指定銀行帳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說，要留意新安排實施初期是否順暢，因為涉及跨境匯款，又期望當局考慮將計劃擴展到更多省份，推動跨境養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是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总成交金额1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3.4跌5.4，阿里巴巴95.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8.6，华虹宏力194.9升2.9，建滔集团126.1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8点，升2,813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76美元，卖出3,9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跳出舒适圈的人来的，例如我去的食店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野食质素、环境舒适、气氛的融合，习惯了的话我懒得去找新的冲击的了。同我鍾意聽舊歌呢感覺有啲似㗎、我唔需要再突破再去適應、舊歌呢就係有種老朋友感覺帶俾你。又繼續我哋嘅老朋友約會，歡迎加入音樂中年。

刘德华嘅《冰雨》就系专辑啦，《爱在刻骨铭心时》啊，五部曲嘅其中一首。呢五部曲包括咗《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同埋《冰雨》噶，五首歌串连埋一齐，系一个完整嘅爱情故仔，表达男主角喺爱情当中嘅复杂心境。诶，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一首歌嘅 MV 啊，原来系当年新人啊嘅杨锦华做女主角噶。

喺 Cliff Richard 啦，咁多嘅名曲当中咧，我好喜欢 Ocean Deep 嘅歌词咧，就系以海洋去隐喻孤独同埋无法言喻嘅爱意，啊，好诗意噶。其实呢一首1983年嘅歌曲推出嘅时候咧，只系唱片嘅 B side， 即系咧唔太重视噶。但后嚟因为电台同埋听众识货啊，好中意呢一首抒情慢歌，唱片公司啊顺应民意啦，再独立去发行。而且咧喺好多歌迷嘅票选活动当中咧，吓劲啊！《Ocean Deep》呢一首歌都系名列前茅。

0: 每次听呢一首《我要活下去》，都觉得咧好硬朗噶，展现咗咧莎莉啊独立啦、自主啦，而且充满力量嘅女性形象嘅。老实讲啊，莎莉成个歌手配套真系无懈可击噶，靓啦、身形高挑啦、唱得啦、跳得啦、演得啦，唯一挑剔嘅咧就系广东话唔算好叻咯。但系唱歌嘅时候咬字咧好标准噶，所以曾经四度获得啊最受欢迎女歌手，系实至名归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如果是兄弟班的创作，应该特别有默契的。 Beyond 的冷雨夜就是家驹和加强两兄弟的合作。当年加强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demo 就非常喜欢，家驹叫弟弟自己填词和担任主唱，加强将自己的爱情经历为了音乐事业没办法陪伴相恋了好几年的女朋友最终分手收场的故事写成了冷雨夜。再听这首歌，是不是可以为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加添少少的寒意呢？

冷雨夜呢就是 Beyond 好个人情感流露的作品。以下呢首歌呢都是好一个人对生活的观察，信息呢好社会性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 Phil Collins， 见到街头景象，他在华盛顿开完歌唱之后，见到路人好冷漠地避开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小孩，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激发了 Phil Collins 写了这首批判社会冷漠的经典作品。完结今日的音乐中年，带来他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现在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4.2 度、东经 125.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1仙8，跌8仙2。阿里巴巴95.25毫，跌4.15毫。华虹宏力195.1，升3.1。建滔集团129.1，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升9.15毫。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的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2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2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3: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2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3: 太阳计划2026，
24: 今个夏天
2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两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住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今日禮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你哋係咪好中意去旅行嘅？其實
2: 梗係啦，你中唔中意啊？
1: 我麻麻地，因為我以前去得，我以前去得好多啊。我以前咧，即係譬如得五日假咧，我都可以去美國㗎。即係我係嘥曬啲時間去搭飛機咧，但係去嗰個地方去幾日咧，但我都覺得好正，因為我唔使瞓㗎嘛。我係嗰啲玩通頂嗰啲人嚟㗎嘛。
3: 即係當年嘅你，其實都係好中意去旅行。
1: 超中意最中意就係去澳洲，因為咧九個鐘頭就可以去到外國地方啦，同埋我係知道曬澳洲嗰啲澳幣嗰啲匯價、嗰啲匯率啊咁樣，幾時買平幾時咩？最勁係可以咧去到成七點幾嘅，最少咧就可以到四點幾咁樣啦嚇。
2: 同埋我諗你係因為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去到咧，
1: 我而家都後生啊，你咪想死啊？
3: 你講乜嘢啊？
1: 你講乜嘢啊？
2: 你嗰陣時已經玩到盡咗啦，即係玩埋而家嗰啲光陰啊，已經係
3: 光陰，佢話你冇曬光陰啊！
2: 唔係去旅行嗰啲，
1: 你唔好怪佢，因為佢啲詞彙咧係比較少嘅，所以佢用錯咗詞彙唔緊要。我又唔係咁樣睇，而係我係覺得咧，其實你就算幾大開眼界，望到幾靚嘅景色都好啦，其實到最後咧都係剩翻四個字嘅啫，就係、是、不外如是。因為你自己有陣時有好多嘢咧，你嘅生活啊，你嘅感受咧，係會喺一個你自己愛嘅地方咧，先至會發生到嘅。你喺嗰度咧，你只可以係旅遊嘅咋，你唔可以喺嗰度做嘢或者喺嗰度生活，因為你喺嗰度做嘢同埋生活，你就好憎嗰個地方噶啦。
2: 我明白你
1: 明白我講咩啊？
3: 咁極端嘅？
1: 唔係真係嘅，譬如我好中意英國嘅，因為我覺得英國譬如 London 啦、蒲係好正嘅，好開心嘅咁樣玩到癲啊咁樣。但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住咗差唔多成兩三個禮拜咧，咁開始 feel 到佢哋嘅生活咧，就發覺啊，原來唔知十點零十一點鐘咧，嗰啲便利店咧就揾啲布咧摟住嗰啲牛奶唔俾人買啊，又或者有好多嘅規。又或者有啲英國人係好 rude 啊，咁嗰啲之類咩？即係嗰啲衰嘢就浮面㗎啦。
2: 哦，即係你深入了解完之後就覺得有啲嘢唔係幾習慣。
3: 但係你啱啱咧咪講到你去 London 嘅前排咧，同埋而家啦，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去 London， 但係去嗰度咧，佢唔知係旅遊咁簡單，其實係睇波啊。
1: 哦，
3: 係啊，因為我發覺咧，而家咧其實好多人咧，特別即係世界盃啦，或者之前咧有啲咩運動比賽，甚至乎咧佢哋自己想做運動咧，都會特登。走去其他地方当系旅游，但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做运动。
2: 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都市人咧去旅行咧太容易啦。即系以前咧，你去旅行咧系几困难，同埋你要搞好多嘢啊嘛。即系你买
1: 咁以前又唔系原始时间，系咩咁好困难啫？
2: 因为你谂啊，以前机票系贵好多，你而家有廉航啦。你以前可能你要拣去边个地方，你要做好多 research。而家你唔使你去到当地，求其揿个 AI， 我今日去边度玩啊？咁已经出晒成份 list 俾你。
1: 而家係易咗，但又唔好講到以前好似史前時間，因為以前其實都容易嘅，只要你肯去做。
2: 但我想講咧，有啲負面症咧，佢哋就會點啊？哇哇！而家去旅行啊，去到咧厭啊！即係譬如啲地方咧，尤其是你就話去遠啲嘅地方啦，即係
3: 負面症咯，係咪話
2: 歐洲啊、外國啊？但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去淨係去亞洲地區，因為方便啊嘛，即係得幾日假嘅時候咧，佢就我去到咧，譬如去台灣地區，我唔知玩乜咁啦，去到咪食個飯就算咯，即係唔知做乜啊，去到好似真係翻屋企一樣啊！
1: 所以咪有陣時，我覺得既然你唔知去做乜嘅，咁啊，梗係留喺屋企啦，最舒服啦。不過我中意咧就係譬如我啲 friend， 因為我而家去參加呢個跑 group 啊嘛，我有啲 friend 咧就係可能去即係唔同嘅地方咧參加馬拉松。係
3: 啊，
1: 咁佢哋有一個目的，同埋佢哋可能去四日咁樣啦，有一日全日 hold day 咧都要去馬拉松嘅，咁啊真係已經有曬節目啊咁樣，就唔使驚唔知去邊。
3: 我記得我細細個咧，中學嘅時候咧。第一次體驗呢個係運動旅遊係點呢？我嗰陣時就未試過滑雪啦，咁我個表姨就話：喂，我哋咧嚟一個韓國五日四夜滑雪團咁樣。
1: 喂，你嗰啲阿姨嗰啲聲氣都咁似你阿媽，同你阿媽一樣喎。
3: 咁但係咧，因為我未去過呢一種嘅旅行啊嘛，咁我嘅 concept 就係、是、咁雖然講就講滑雪團啫，咁啊應該五日入邊應該得一兩日滑雪啫。唔係啊，我哋嗰五日咧，我哋一到步第一站咧就係入去嗰個滑雪場入邊。我酒店嗰度住五日都滑雪，好恐怖！我去到第四日，我再见到嗰个滑雪场，我真系好想喊出嚟，因为佢咧系 真係嗰五日滑雪呢，咁佢就住喺個酒店度啦。我哋係由朝早一起身喺個滑雪場入面個餐廳食完早餐就直接滑雪，哇哇咁滑到大概晏晝五六點呢就滑足全日呢，咁我哋就可以出返出面喺度食嘢嘅。咁但係因為呢我哋嗰個滑雪場都比較偏遠啊，所以如果呢你要去返市區嗰度食嘢嘅話其實都麻煩嘅。咁所以可能講緊五日，可能我哋得兩三日呢就出返市區，其餘一兩日呢其實都係喺個滑雪場入面嗰度食嘢。咁第一次體驗呢個運動旅遊呢，覺得好似都唔係好啱
1: 嘅，
3: 但係我覺得呢係真有令我馬上學識咗滑雪係點樣嘅，因為你焗住喺一個地方
1: 嘛，即
3: 真係叻，咪你真係學識咗咯，你冇其他嘢可以做。
1: 而家好興呢一個運動旅遊啦，即係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係去第二度咧睇下呢個温布頓網球，又或者唔知去邊一度睇踢波咁樣。有啲人就可能自己去咧就參加一個瑜伽班，就去嗰度咧又 meditation 又冥想啊，即係五花八門嘅。
2: 係而家多好多，即係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咧，佢哋係譬如六七日咧。但佢哋嗰啲唔厭嘅，佢哋話我一朝早起身呢就去做瑜伽嘅 meditation 呢，係由朝到晚呢做足咁多個鐘㗎。佢哋話係好享受嗰個時間，即係雖然我都係同阿莉莉姑一樣嘅，即係嘩你佢五日嘩
1: 你都係做瑜伽㗎喎。
2: 但你唔可能你八日都係做瑜伽㗎。
1: 可能嘅阿莉莉姑都捱到，你冇理捱唔到。
3: 但係唔同㗎喎，佢哋嗰啲呢東南亞譬如去啲巴黎嗰啲呢，我哋做瑜伽呢喺香港嘅話大多數都係個室內。自由咁樣對住四縫牆，人哋嗰啲巴厘島嘩你對住成個草原，你對住啲樹呀，跟住吸下嗰啲新鮮空氣呀，跟住又有嗰啲重撥嗰啲噹噹聲呀。
1: 咚
3: 嘩成個感覺係唔同啲㗎。
1: 我有啲 friend 去嗰啲地方都好正㗎，譬如可能喺呢一個阿瀑布隔離 meditation 啦，聽住啲流水聲啦，又或者係一個比較高嘅山嘅，個山就可能個山頂係平㗎喎。咁你呢你就喺個山頂平嘅山頂嗰度就在那裡打坐，頭頂就是一片天。
2: 哦，喂，其實說一說，我平時去旅行都是那些運動旅遊來的，我都是競步團來的。
3: Shopping 啊？
2: 當然啦，追趕到旅行景點嘛，即是這間去完之後去那裡競步的，我都是。
1: 那我就是啦，我所有去住那些酒店全部都有 gym 我才去的嘛，我是住完 gym 我才去出去行的。
2: 咦，那我也算是喎，
3: 是其實你都是去旅行之餘都是日日有 keep 住做運動的。
1: 有，如果不是我一早就去了，就去過 Doreen。
3: 我有 friend 又係呢去嗰幾日啦，唔知點解呢佢第一步呢就一定要我哋酒店附近呢入面有冇 gym room， 如果冇嘅話呢我要去裝嗰啲呢咩一個禮拜嗰啲
1: 人我都試過
2: 嗰啲 fitness。你都試過
1: 我就去 London 啦，就係試過裝一個禮拜嗰啲，嗰啲幾正嘅其實都基本上是貴的，但是你會發現到那裡的風土人情，即是那些人是真的怎樣做 gym 咯。
2: 我有些朋友是說總之不理那麼多了，每一天即去玩之前早上起身慣就要跑步，他就在酒店附近就跑咯。
1: 正的，其實在一些即你旅遊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區那裡呢跑步呢，你又不好知頭不好知路什麼呢，好像很有新鮮感，還有你跑一些新鮮路呢你是叻一點的，可以跑耐一點
2: 的。哦，如果我另外我喜歡呢就現在譬如在內地城市呢你上北上的時候呢他們很興就是那些租單車
1: 共享單車
2: 那你亦都租個單車好像都是一個運動啊，都是一個旅遊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1: 我两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嚟到好歌獻給你嘅時間，交俾阿超 B 啦。
2: 六月份嘅時候咧，即係睇新聞咧，都見到好多唔開心嘅事件啦，即係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啦離開咗我哋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就係、都係我好朋友啦，就係、吳文欣小姐啦。咁佢就係一個抗癌勇士嚟嘅。咁啊，喺六月九號嘅時候咧就係、離開咗我哋。咁啊，亦都呢幾日咧都見到有好多朋友咧都送別呢一位嘅抗癌勇士啊。咁其實咧，我知道佢喺上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都有個小心願嘅，就希望送一份禮物俾自己，就作為一個生日禮物，咁就係做咗一首歌曲啦。咁呢首歌呢其實都係好簡單地去一首鼓勵啦，即係可能唔係單單只鼓勵佢自己，都係鼓勵可能喺而家人生當中遇到一啲好困難嘅困境嘅朋友，就係、一首重生嘅歌曲。咁啊，希望啦，即係佢嘅屋企人呢，自我上面呢亦都呢祝福文欣呢一路好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隔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以及未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为香港创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4点，跌388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1点，升2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中芯国际86.15升1.35，腾讯控股424蚊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6跌9.94，阿里巴巴94.85跌4.55，建滔集团129.1升2.3，华虹宏力193.8升0.8，建滔积层板101.4升7.75，长飞光纤光缆284蚊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 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72,290点，升3,115点。港金报3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90.21美元，卖出3,9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嘅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接近界限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0: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2: 超 B、
13: 崔杰同、李李姑、
14: 阿土、
15: 李志刚刚 ，A for you。
16: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呢一位嘉宾咧，我成日撞到佢噶，喺出边好多 show 咧，即系 show 王嚟噶，就系王博。Hello， 你好，系咪咁样？系你啊，应该叫中三，
17: 系
16: 中三嘅冠军，
17: 系系，多谢多谢多谢，
16: 系啊，几耐之前啊？
17: 一年噶咯噃，
16: 一年啫噃，你已经成为 show 王咯，
17: 冇，
16: 系点解我话佢系 show 王咧？因为喺一啲嘅社区嘅活动会见到佢啦，喺一啲嘅波会见到佢啦，连慧贤雅集。咁多靚女嘅地方佢都係表演嘉宾喎、
17: 啊。哇係好榮幸係咪
16: 見到咁多靚女講者嘅心情係點呀？
17: 覺得其實係好有幸可以係個活動見到好多有影響力嘅女性呀、啊。真係好多都係第一次見到嘅、
16: 啊。有冇諗過參選講者呢以前
17: 冇。
16: 我有喎、啊、反正
18: 你想你繼知啦。但其實呢我記得黃博呢喺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期間呢已經係叫做大魔王呀、啊、話你。經常呢你唱歌都系哇，那个 powerful 好劲噶嘛，
17: 系、
18: 你连你而家嘅作品都系 powerful 好劲啦。
17: 都会有啲力量嘅展现嘅，但系其实当时比较 powerful 系因为个比赛，可能
16: 要拣啲比赛歌，
17: 系啦系啦，俾评判啊，俾观众知道你唱歌嘅实力啊，或者系你表演嘅各方面嘅，
16: 即系少 show off 位。
17: 都希望可以展现到啲大歌嘅情感方面啊，嗰啲爆发力啊，
16: 加分位啦，
17: 系啦系啊系啊。
16: 咁多个评判最憎边个啊？
12: 哇，做咩咁？
18: 你都问人问最中意嘅啫，问最憎嘅。
16: 周国峰啊，系啦，我梗系周国峰。
17: 唔系，我其实好中意周 Sir 嘅。比如话之前啱啱出咗一首新歌，即系出街之前，我其实都会俾佢听一听，然后佢都会俾我好中肯嘅意见。比如话佢觉得啱电台几时播啊？你觉得呢首歌点样可以展现到你啊？咁我都觉得系好珍贵嘅。
16: 周国峰有一个好处系个分析能力好强，即系佢系可以真系俾咗一啲好中肯啊，帮到你嘅意见。呢个系佢嘅一个好处嚟嘅。
12: 但我好想知咧，即系你参加完中年好声音到而家一年嘅时间，即系大约系出道咗一年啦，有冇觉得同以前嘅生活争好远呢？
17: 都未有觉得系好翻天地覆嘅一个变化啦，即系觉得系每一日可能面对唔同嘅工作啊，自己系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应对佢啊，然后做得好嘅地方就保持咧，做得唔好嘅地方就谂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咁样。
12: 但会唔会即系可能条街咧都会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打个招呼啊，咁样系咯。即系同以前应该都会唔同咗好多、啊。
17: 有不过即系大家都好 nice 嘅，然后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你加油啊，一直有关注你啊，有套票俾你啊，嗰啲即系会觉得好 warm 咯。
16: 咁其中一个咧，好多人投票你嘅咧，就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啦，最有潮新人奖咧嘅优异奖就系黄渤，系咪以即系你喺中三攞完冠军之后第一个奖咧？
17: 冇错，系第一个
16: 音乐乐坛颁。心情是怎样？
17: 我觉得好，即系好开心有嗰一次机会，可以喺现场同埋后台见到好多自己都好中意嘅歌手咯，即系可以喺现场听到佢哋唱歌啦，然后喺后台见到佢哋个样啊，即系觉得系真系自己好有幸可以好似踏入咗个乐坛，被开始同大家系可以系一齐去交流啊，那个感觉系好好嘅。
16: 同埋好似即系入咗行之后咧，系被乐迷所认同。是不是即是你中三的冠军就是入行前被很多评判认同啦，到你拿冠军之后呢，这个奖都是入行后认同。
17: 是因为觉得入行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你开始一定需要自己的作品去令到观众认识你啊，记得你啊，所以其实自己都会想可以留下低点什么音乐的作品啊，或者音乐的舞台给大家。
18: 那黄渤现在唱歌对你来讲是啲乜嘢咧？即系以前就可能唱歌都系兴趣啊，试下啦。咁而家表现出即系作为歌手咯，而家唱歌有冇唔同晒咧？
17: 我觉得会有啲唔同，都有好多嘅相同之处。相同就系我而家都好享受唱歌。比如话而家我哋准备紧一个 show 啊，喺个 show 入边，其实我都会摆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我觉得好想表达嘅音乐俾大家。其实每一次我哋 rehearsal 啊练习嗰阵时，自己都会好开心，唱到嗰啲歌嘅感觉都会好开心、好舒服、好 enjoy 嘅感觉。当然咧，有啲时候有啲 show 啊，可能系唔同嘅演出嘅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 100% 嘅好 perfectly 去展现到嗰个 show 啊，或者俾到嗰个主办方希望要嘅个感觉。
16: 我觉得你咧，即系基本上咧，你系 rehearsal 嘅时候，你都好鬼死 enjoy。
17: 系嘅，
16: 系啊，你系唔会放过 rehearsal 啲时间嘅，佢系唔会嘅，佢真系咧，即系佢又唔会阻到人，即系唔会话，我要去 hear 十次，佢唔系嘅，但系佢以 hear 过一次咧，佢自己见到佢眯晒眼睛，知好投入啊，系嘛？
17: 即系系咯，因为有啲时候听到现场个音响啊，或者有 band 啊，个感觉系好唔同嘅，或者系同现场嘅观众啊，可能 rehearsal 冇观众啊，可能现场嘅嗰啲唔同嘅同事啊，系一齐好似有音乐呢个元素喺呢度，自己就会觉得放松啲咯。
16: 有一次我就觉得你咧真系由参加比赛咧，到真系咧上大台咧，系进步咗好多。就系、是、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呢个贾斯乐开演唱会，你就自己单头唱一只《Killing Me Softly》。哇！佢全隻歌咧好舒服，好旋律化，唔系嗰啲飙高音，唔系嗰啲嚟噶啦，唔系比赛嗰啲，佢个 control 好好，兼且你唱英文个 accent 你都好好，你改进咗好多。
17: 哦、oh, ，thank you，thank you， 系因为当时。 似個 show 成個團隊好好，成個 band 都係有賣嗰啲 strings 啊、嗰啲 brass 啊、嗰啲好正嘅 band， 所以當時成個 show 即係賈斯諾前輩好 support 我，佢陪住我去揀歌啊、諗編曲啊，然後 MD 就係音樂總監都即係成件事都好 support 到，即係俾到我一個好supportive 同埋好温暖嘅一個 show 嘅感覺，所以係嗰陣時我當時就諗我一定要好享受呢個舞台去唱好呢一首歌咯。
16: 嗯，你享受咧，我哋喺下面聽嘅都享受噶。
17: 哇，係
16: 啊係啊，相輔相成噶。
18: 係嗱，上次即係賈斯諾演唱會，即係佢陪住你去揀歌啦。
17: 嗯，
18: 你而家自己開 show 嘅時候，你啲歌係點揀？係你揀啊，定係 producer 揀啊，定係邊個揀啊？
17: 我自己會揀咗一集，即係我哋傾完先，就係個個 concert， 即係大家係好希望我可以展現到比賽之外唔同嘅我，即係可能大家見到嘅嗰一面黃渤。然後所以翻去之後咧，我就放飛自我去揀咗好多可能有少少 side track， 但係我好中意嘅，或者係可以 show 到我嘅情感啊，或者係情緒啊、經歷啊，或者係一啲聲音嘅唔同嘅歌，我可能寫咗五六十首咁樣
18: 嘅。哇！
17: 俾翻係，係俾翻係。
18: 我十日演唱會嗰度，
16: 八萬唱，長時間馬拉松，馬拉松。
17: 係啦，然後就俾翻導演，然後同埋主辦單位，大家其實都好 supportive。然後嗰個導演其實好有經驗嘅，佢做過好多唔同嘅 show， 然後佢都會幫我諗咁呢個係一個好黃渤嘅一個音樂會，咁都揀啲好表現到黃渤嘅，比如話將我個名啊，或者係點樣可以 it's all about 咁樣去展現到成件事嘅一個show 嘅名啦。然後音樂方面揀，我覺得佢嘅編排都係每一 part 都係體現到唔同嘅音樂嘅元素啊。然後唔同音樂嘅風格啊，係入面可能有啲 part 係自己同自己對話，有啲 part 係自己嘅追問啊，或者矛盾啦、啊，就係、是、希望帶俾大家好唔同嘅故事。可能大家係聽我嘅故事嘅同時，都可以諗翻起自己嘅一啲經歷啊，或者係諗法咁樣。
16: 嗯，導演就唔得你死啦，即係諗住翻屋企去瞓下覺啊嘛。哇！又俾 send 五十條歌俾我揀，又要我開夜車啦。
18: 但我諗，因為真係佢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即係我首首歌都真係鍾意喎，點揀好呢？揀唔到啊。
17: 係啊，所以就有啲事要寫係啲可能可能下一次可能未來有其他啱嘅舞台可以唱俾大家。
18: 我覺得而家黃渤似呢搞個 show 似咩呢，就似嗰啲女仔做搞婚禮一樣。咁我媽爹，我想要啲咩嘅 margin 儀式先，要啲咩做啲咩先咁樣囉。
14: 係即係嗰啲 wedding song 咁樣，你要擺好曬。
17: 係，其實係我冇搞過婚禮嘅，係所以但係我會即係如果你講我做呢個 concert 好似做緊一個婚禮咁樣，女仔嘅一個好似想將自己小心思擺入去啊，將自己最好嘅一面展現出嚟嘅話，我覺得係咁樣嘅心態嘅心情嘅。
16: 我點冇搞過婚禮㗎？
17: 係啊，冇啊。
16: 有冇幻想過著婚紗？
17: 我唔係對呢件事好執著嘅。
16: 垮呢？
17: 即係因為當時我哋係疫情最嚴重嘅時候，係咯，簽紙都係有人頭限制咁樣嘅，
18: 即係唔再大搞一次㗎啦。
17: 即係暫時冇呢個想法啦，因為我覺得我哋生活入面都有好多好珍貴嘅其他嘅精彩嘅瞬間。

0: 時男仔都想喂大見新聞噶嘛會。
1: 係，但係我覺得反而因為當時講到維亞集啦，反而嗰一日咧，我哋兩個都著埋嗰啲禮服啦，
2: 白色噶嘛。
1: 係啦，即係好似補埋張好似著咗婚紗或者禮服嘅一張相咁樣。
0: 影張相搞掂咗。
2: 你知唔知佢喺維亞集嗰一晚咧，係真係好靚，係真係我見佢咁多次最靚嗰啲。唔係因為佢優雅同埋咧，佢啱即係恰如其分，即係出嚟唱兩首歌啊咁樣咧，係好正。
0: 咁而家老公係咪即係全力 support 你做歌手呢個夢想啊？
1: 因為其實佢自己都要工作嘅。
2: 我去咗份工嘅。
1: 係啦係啦，然後我都希望佢可以喺自己中意嘅工作入邊去發揮到自己嘅才能啊，或者係佢自己想做嘅嘢。其實大家都好互相 support 咁樣。
2: 嗯，係啊。咁而家手上啊有你嘅新歌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黃博？
1: 係呢一首新歌咧叫《靈魂常演》啦。然後呢一首歌係我真係第一次參與到呢個作曲嘅一個過程當中，而且今次咧嘅監製咧，其實佢好尊重我喺創作嘅過程當中嘅發揮，比如話係歌詞上邊咧作詞嘅喬星老師啦，同埋今次嘅監製江飛老師咧，佢哋都會去問我你自己其實係想喺呢首歌入邊表達啲乜嘢心情啊？然後我就話可能係我出道咗呢一年嘅遇到嗰啲挑戰啦，自己可能喺深夜嘅時候嘅一啲諗法啊，或者有啲矛盾，或者有啲諗唔通嘅嘢，可能掙扎嘅 point 係想喺呢一首歌入邊去話俾觀眾，而且個最尾個 point 就係想話俾大家，就係無論遇到啲乜嘢挑戰啦，自己都好想用最真誠嘅聲音同埋音樂去同我嘅樂迷去同佢哋連結咯。
2: 嗯，有咩矛盾咧？其實你夜晚夜深人靜嘅時候，
1: 係因為其實呢一行我自己覺得對我嚟講，有啲時候嘅挑戰，比如話係好多人嘅場合，可能需要你自己比較
2: open 啲，
1: 係啦，
2: 你 I 人嚟啦，好明顯，
1: 係係
2: 阿黃博 I 人嚟㗎，係啊係啊，
1: 係
3: 少啲 E 人添啊，少
2: 少啲 E 人，你係驚驚地嘅，即係你有少少社交障礙嘅。
1: 都唔係社交障礙，就係有啲時候我好難令到自己突然間好 happy 啊，好 happy 啊，
2: 你係
1: 有啲
2: 難嘅，
1: 係係，
2: 同埋你唔知講乜啊，
1: 係啦，可能係啦，就係有啲。
2: 不如我哋一試下，而家我哋而家喺個宴會嗰度，
4: 而家開始已經少少尷尬
2: 嘅。嗱，譬如黃黃博，嗱，如果你去到一個樂壇頒獎典禮啦，咁我就係天王嚟嘅 Alex 啦，咁樣，咁樣咧，阿莉莉姑係一個
4: 天后，
1: 係
4: 係，天后咯。
2: 阿超 B 就係一個好出名嘅造型師。系啦系啦，咁而家嚟噶 ，Hello 黄博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你有冇听过我只对不起我爱你啊？
1: 有
2: 有，你一唱出嚟我听，唱我听啊，
1: 唔系即系都觉得系好好正嘅。
2: 哦，你瞓唔晒？呢个系我哋嘅天后莉莉姑啊，
1: 你好你好，系啊，请多多指教。
4: 嗯，
0: 喂，你冇嘢讲嘅，你天后，
4: 我天后嚟噶，喂，我系大前辈嚟。
2: 唔系嗱，黄博，你而家呢个情况。我見到個天后咧，你而家身同佢講嘢嘅時候，你望下有啲咩講先。一望話，天后話，你咪生眼跳針，
4: 喂，
2: 而家有粒瘡嘅，你講啊。
1: 係，因為其實我見到嘅好多天后其實好好嘅，
2: 扮錯曬啦。
1: 因為真係佢哋好 nice 嘅。比如話，我有一次係後台見到衛南啊，佢真係好好啊。因為我見到佢好激動，因為我本身真係好中意佢嘅音樂，所以當時我見到佢嗰陣時，我好激動。然後佢就話：你 relax 啊，就係同佢分享我中意佢啲乜嘢音樂啊，中意佢嘅咩歌啊。佢話：係啊係啊。然後我都同佢講起佢好多冇。舞台佢话系啊系啊，嗰一次系点样点样，佢都会同我讲。然后再一次撞到我嗰阵时咧，佢话Hi, how are you？ 就会好关心我嘅近况咁样。
4: 即系其实最紧要系真心分享咯，唔系我哋呢一啲咁样
0: 虚假嘅。
2: 喺你一試下，你係造型師，同阿黃博傾偈。黃博
1: 造型師我最驚。
2: 造型師係
0: 啊，你今日著啲咩衫啊？
1: 好驚！
0: 嗰件衫係咩嚟㗎？點解你會咁襯㗎？
1: 因為真係我唔係好識著衫啊，係啊。
0: 咁你仲著？
2: 唔可以唔著㗎喎，唔識著。
4: 我著咗過分過我喎。
1: 係。
2: 著衫人都識嘅，唔識揀衫啫。
1: 係唔識揀？
2: 你有咩要求啊？你著衫你想？
1: 真係我希望，即係因為公司成日都希望我喺形象上邊令到大家覺得嘩眼前一亮啊，嘩好型啊，即係但係好似每一次就係對於造型師嚟講其實都好難嘅，因為我唔係話好瘦嘅。

0: 着衫或者可以着唔同嘅衫都carry 到嗰啲嘅。其實我係比較揀衫嗰啲人嘅。然後咧，我都有啲時候我對衫嘅要求，可能有啲時候唱歌唔可以箍住個肚啊。
1: 啊，係啊，因為運唔到氣，係啊。
0: 係啦，然後我又好驚去漏啲手臂啊嗰啲位置，又好驚啦，所以其實
2: 係
1: 唔可以性感嘅。
0: 係，所以就選擇比較少啲啦，係啊，所以就我自己都成日同我嘅經理人啊或者團隊一齊商量，着啲乜嘢好咧？咁應該造型上應該點樣變化咧？
1: 你揾次俾阿超 B 幫你揀一套衫。阿超 B 嗰一次幫阿小鳳姐喺金曲揀件衫，小鳳姐中意到而家。
0: 哇！
1: 是
0: 啊、哇好叻啊！
1: 好叻噶，超 B 揀自己衫就唔得，佢揀人哋衫 OK。
2: 啊！你啲幾好嘅讚賞嚟嘅，多謝你啊！
1: 嗱，而家又有自己歌，有自己嘅演唱會，仲有啲咩願望未達成咧？黃博。
0: 哦，我其實我嘅願望就係我好希望我可以，如果有機會嘅話，可以喺呢個行業或者做歌手可以長啲再長啲咯，
1: 直到永遠。
0: 因為其實係好難嘅。
1: 其實你想就得噶啦，
0: 係、嗯、啊，
1: 係你想就可以噶啦、嗯。其實我做歌手等於做 KOL， 你話自己係啊係噶啦，我係 KOL 咁就 KOL 咯。
3: 都要有一個舞台可以表演噶嘛。
1: 有嘅大把啦，而家淨係排滿曬啊，黃博嗰啲舞台
2: 係啊。咁啊，始終都係即係由比賽開始咧，都已經大魔王嘅身份啊嘛、嗯。今次同阿黃博傾偈時候咧，你覺得你又唔同咗啊？即係我今日見到，咦咁少女嘅原來佢係
1: 佢係少女嘅，成日笑噶。
0: 嗰個性格有啲時候可能比較怕醜啲。
1: 我都是怕丑的嗱嘅，佢唔信啊！
2: 你嗰啲叫唔知丑啊？
3: 系啊！
1: 咁不如喺呢时候听下啲阿黄博啊新歌，都喺未来日子咧唱多啲好歌俾我哋听啦。
0: 多谢 ，thank you，thank
2: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他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了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出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是大风吹倒杂物，没为意，直至昨日早上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入面，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鳄鱼是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户主。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入面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和未能够提交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香港律师会说，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理事会行使权力对罗逢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检取若干的档案和文件。经审阅之后，理事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信纳初步证据显示，有理由怀疑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涉及不诚实行为，及或该律师未有遵从律师账务规则。理事会决议根据条例行使权力介入该律师行事务，以保障公众及律师行的客户利益。律师会已经将调查发现涉嫌的刑事罪行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律师会秘书处表示，已经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动昨日已经展开。律师会将继续对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进行专业操守调查，如有必要会将个案转交律师纪律审裁团的审裁组召集人，以进行纪律法律程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救援人员将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假分钟之后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 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5，升7.5；腾讯控股424元，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盟力192元，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元，比上日收市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Mag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們絕對可以和平共處的，這裡不是法庭，這裡是
6: 姨媽觀的討論區。
7: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1: 兩點鐘的新聞之後，繼續回今天的 Made in Hong Kong， 姨媽姑姐討論區。 Jenny、 林靜麗、李姑，
2: 很多名字啊，
1: 麻煩你講一下今天的話題。
3: 近排小藍書那裡就出了一個 post， 引起很多人在講講什麼呢，就是內地人就說，喂，香港人呢好像有些豪名牌，他們平時穿衣服就很多時候穿那些 U 記那些很簡約風 T 恤牛仔褲，但是呢差不多十個有九個香港人呢一定會孭住幾萬元的名牌袋袋。我覺得呢即香港人呢好像有些充大頭鬼，為什麼特別好名牌的呢？
2: 是嗎？你看那個小藍書是這麼負面？我看那邊那個不是這樣講法的，我看那個講法說，哇，香港人真的好精緻啊，大家出街的時候都會用一些好精品的袋啊，亦都就算是搭公共交通工具都用的，因為說在譬如內地他們用開這些精品的手袋袋啊，靓袋嘅时候咧，都可能系会坐自己嘅私家车啦，或者系的士啦。你真系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可能系啲简单，即系求其一个袋仔，冇牌子嘅。
3: 哦，即系佢哋要睇场合。
2: 系啦，即系佢就觉得点解香港人咁特别嘅咧，拎住个咁贵嘅袋
1: 去搭公
2: 车，都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样咯。我睇个版本系咁嘅，
1: 我就觉得咁乜大不了。因為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係識貨啊嘛，識貨。嗱，你譬如你話香港人咧，有時會著一啲咧日本大型連鎖店 U 字頭嘅嗰啲衫啦，但其實嗰個牌子都係名牌嚟噶，佢係出名。平同埋功效能力勁、性價比高嘅一個牌子，都好出名㗎，係咪先？即係香港人係識得分咧，邊啲係好嘢，邊啲係相對地冇咁好咁樣啦。譬如有一個名牌咧，就係美國嘅，咁啊 C 字頭嘅咧，佢哋唔會理㗎。咁啊到最後就即係冇人理。香港人咧就中意一啲咧歐洲啲嘅一啲名牌。
2: 我哋要重申一樣嘢先，究竟我哋點樣去界定嗰個係名牌？譬如頭先李志剛講一樣嘢就話，喂 U 字嗰、那個休閒便服牌子其實佢都係名牌嚟㗎啦，咁你點樣去睇名牌先？即係你用乜嘢去界定佢為之名牌？因為真係好多都市人呢佢覺得，喂，有間大型鋪頭嘅，我見到佢連鎖店嘅，呢啲就叫名牌啦，已經係。我細個嘅時候呢講緊做乜呢，我啲屋企都話，嘩，呢間都係名牌嚟㗎。我話做乜做，即係便服牌子嚟㗎喎。
1: 出名嘅牌子囉。
2: 係啦，嗰啲係咪叫名牌呢咁樣。
3: 我自己覺得呢，即係以香港人一個比較嚴格嘅要求呢，其實名牌嘅話呢嗰、那個錢上咧，
1: 貴嘅，
3: 一定要係貴嘅，即係先會顯得有一個身份喺度。或者點解有陣時話香港人特別好名牌咧？即係我有啲朋友。你其實知道佢人工係唔高嘅，或者你知佢咧，其實其他譬如食嘢啊，
1: 好慳㗎啦，
3: 好慳嘅，即係可能食飯咧，全部都唔過百嘅，但係偏偏就有個名牌袋喺度，
1: 同埋佢真係儲錢買㗎，同埋佢係攞曬 discount 啊，知道邊度最平咧，係鎖定目標咧，然後咧下個月去買嗰啲嚟㗎。
3: 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儲幾個月人工咧，先會特登買嗰個名牌包。咁對我嚟講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好輕鬆買到咁冇所謂啦，點解你要真好幾個月買呢咁樣。咁即係問佢啦，佢又話呢啲係情緒價值嚟㗎。我望住嗰個名牌袋袋，我就覺得啊，我個心靈充滿呢個富足，好富裕，好開心嘅感覺囉。
1: 好似住喺富亨村咁樣啊。又富足又大亨啊。
2: 我自己嘅角度呢，我記得呢，即係我同李志剛講，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就話，名牌呢啲嘢唔係我嘅，我一般嘅咁樣。但人大之後發覺呢，我而家都會買名牌嘅，咁點解呢？因為覺得哇，原來法國有時即係我又係差唔多嘅價格，或者我貴啲，我買完一個有牌子嘅，我嗰樣嘢係襟著啲嘅，或者嗰樣嘢係可以用嘅時間係耐啲嘅，咁我不如投資落去好似好啲啦。我嘅心態就覺得，就算呢樣嘢呢我唔要啦，我用耐咗啦，我都會將佢喂賣返出去都可以保值喎。
1: 有你嘅道理。
3: 唔係咁，但係譬如其他國家呢，即係你去睇返嘅話呢， 反而譬如歐洲國家咧，佢嗰個好名牌嘅感覺咧，好似個風氣冇咁強
1: 的。特別係最多名牌嘅法國啊，
3: 係啊，
1: 我去過咁多次巴黎咧，你都即係你啲人知道你去法國啊嘛，就會話誒，不如幫我買呢個包包啊，又剩啊剩啊剩啊咁樣。咁你去到現場咧，喺真係巴黎街頭咧，你反而係唔使買名牌，因為個個咧係以 style 行先嘅，就唔係以呢個牌子行先。你唔會見到好多人咧喺呢個巴黎咧係著嗰啲 monogram 嗰啲衫啊咁樣，好多印住喺個身度嗰啲。唔見㗎，咁我就去到個名牌店咧，就係幫啲 friend 買啫。咁但係見到嗰啲嘢，啊呢、這個太陽眼鏡咁平嘅，維翻喺港紙咧五六百嘅啫，啊真係幾靚。但係我覺得係太撈啦，咁樣唔買啦咁樣。跟住翻落嚟香港咧，同一個太陽眼鏡咧係賣幾千蚊咯，
2: 幾倍。
1: 咁你就冇我有啲我鬼巴黎嗰陣時冷清高唔買啊咁樣。不過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嘅就係、是、咧，香港人咧就有陣時因為嗰一個係名牌咧，就蒙蔽咗自己。嘅眼睛啦，就冇咧独立去思考嗰个牌子嘅出品啱唔啱自己，或者嗰个款啱唔啱自己咯。
3: 我都发觉咧，即系有时咧去欧洲咧，你去排队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亚洲人，甚至乎香港人或者内地人。
1: 香港人、内地人最多啦。
3: 系我咧，即系啱啱咪讲到咧，有个 friend 咧话啊，呢个系一个情绪价值俾自己嘅。即系我回想翻咧，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佢本身香港好。好名牌嘅，但去到外国咧，可能又有其他即系外国朋友嘅影响啦，越嚟越唔好名牌。咁佢哋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去到外国咧，佢哋个压力冇咁大啊，同埋佢哋咧可以去舒缓情绪嘅方法有好多，即系譬如佢哋咧早收工咗啦，咁佢哋可以去公园又瞓下啲草地啊，
1: 系坐下，
3: 系啦，同啲 friend 啊 BBQ 下咁样，咁佢哋咧嗰个心灵富足咗咧，反而咧对物质咧就冇咁多要求。但系香港地啦，譬如有啲人哇。中環嗰啲，哇，咩幾秒、幾十萬上落咁樣，咁佢哋咧其實可能24小時都工作緊嘅，佢哋都冇時間咧可以去好好咁樣享受佢哋自己嘅生活啊，咁可以點樣去彌補自己？哎呀，平時壓力咁大嘅空虛咧，就唯有買名牌，就覺得我起碼有一個好靚靚嘅包包，我拎出街嘅時候，大家都可以望多幾眼，有少少炫耀嘅感覺，啊個人都會開心啲咁樣咯。
1: 同埋我諗即係名牌咧，其實佢太早咧就係空降嚟到香港啦，即係香港直根啦，即係有一個好長嘅歷史啦。其實都係有少少 educate 咗，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對呢一個高質素嘅產品啊、high end 嘅 fashion 嘅一個要求同埋嗰個目光咯，嗰個眼光咯。我覺得普遍咧，香港人其實除咗係中意用名牌之外咧，其實佢對名牌嘅嗰個目光啊，嗰、那個即係審美角度咧，都係比一般人高噶。
2: 上次同一個做皮具嘅朋友傾個偈啦，跟住佢話講一個歷史故仔俾我聽。哦，原來以前香港咧，即係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啦，當其時咧，大家未有名牌嘅，即係香港未有咁多名牌進駐嘅時候咧，啲人係點樣去買一啲靚嘅包包咧？佢原來咧就有啲鋪頭咧鞋鋪嚟嘅，咁鞋鋪裏邊咧就係做皮噶嘛，皮鞋啊嘛，咁佢咧就會，哎呀，嗰陣時咧啲外國翻嚟嘅雜誌就見到，哎呀，嗰、那個袋好靚喎，就會攞住個袋咧就會去嗰啲鞋店裏邊，哎呀，我想要呢個袋啊，咁咧鞋店嗰啲人咧就好啊，咁我幫你就做一個袋啦，
1: 咁即係最早嘅 A 貨，
2: 因為嗰時你買唔到，你唔知點樣嚟，
1: 我知，咁即係最早嘅仿真貨咯，
2: 係啊，佢就做咗一個袋。然之後襯埋對鞋，咁根據住嗰樣嘢咧，就一 set 咁樣俾你嘅，就買噶啦。
1: 哇，好正喎、啊！
2: 係嘛？嗰陣時咧，佢就話原來呢一對一 set set 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好有錢嘅朋友咧先做。
1: 咁一定啦，你真係度身訂做
2: 啊嘛！咁咪真係去到咧80年代到，真係經濟起飛啦，香港先至開始慢慢有啲名店咧進駐香港。咁啊嗰陣時開始大家就會，哎呀，不如睇下睇下就買啦。咁啊自此之後咧，先成為咗大家去追捧嘅啫。
1: 嗯，但我又覺得咧，其實呢個名牌嘅貨物咧，其實喺香港除咗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啦，你嘅taste 啦，你嘅即係嚇嗰啲叫咩 taste 應該叫咩？
3: 品味
1: 係啊，突然間哇，佢突然間變
3: 唔係嗰個超級市場，
1: 變咗鬼砌。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名牌嘅貨品咧，係可以成為 currency， 可以成為咧你以物換物或者換錢嘅一樣嘢。
2: 係、
3: 哦，以前升值
1: 八九十年代咧，咪好多啲靚女。 女咁样喺某一啲嘅夜店嗰度做嘅，咁有嗰啲男士中意佢嘅，就会带佢去买一啲名牌嘅手袋、名牌衫啦。咁买完之后咧，包好晒攞翻屋企咧，跟住隔廿五分钟咧，佢就翻翻去嗰个名牌店嗰度咧，将嗰件货退翻，然后换翻钱噶。
2: 系啊，
3: 识做啊？
1: 你唔知噶？
3: 我冇听过咩？
1: 唔使你贵啲，你而家未试过咩咯？
3: 咩啊？咩啊？
1: 咁你又知真系唔使试嘅，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劲噶，即系将啲名牌嘅货品咧，系成为你嘅流动货币啊！
2: 系，唔系点解而家咁多二手店啊？即系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就系会可能将个以物易物啊，以货换货啊咁样咯。
1: 香港仲系首创咧，你可以用名牌包包咧去做抵押，然后借钱添啊！
3: 系啊，系啊，
1: 系啊，第二个地方未有嘅嗰阵时系啊。
2: 其实我觉得名牌包包啊，名牌呢样嘢咧，我只系最重要一样嘢嘅啫，就是你有能力，你买到就买啦。但你千祈唔好咧，就要倾家荡产，
1: 要借钱啊，
2: 要借钱但、啊、就自己三餐搞唔掂、啊，
1: 或者出卖自己嘅即系肉体，然后换一个包包，我觉得太无谓啦。
2: 咁呢个就我唔接受咯，
1: 无需要啊，真系。
2: 系啊，因为我真系见到好多朋友咧，哇，我好迷嗰个袋啊，我好想要啊，就可能节食想成个月先至去买一个包包翻嚟。咁但系其实咧，你又系咪真系需要咧？或者有啲人就系另一个心态就是，呢、這个袋好靓，我好中意，但系真系买唔起啦，买个假嘢翻嚟代替咗佢嘅。咁我亦都觉得
1: 犯法啊，
2: 又系咪真系需要咁做咧？
1: 犯法噶，系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咁我都其实即系会见到靓嘢都会中意噶啦。咁有一个又系名牌袋咧，就系呢一个草间弥生啊，
2: 系
1: 啊，系个滑波点嘅咁样咧，咁啊同咗一个名牌咧就 cross over， 咁喺个袋度佢又有佢嗰啲 artwork 喺入边啦咁样。咁我 friend 买咗，咁我见到哇好靓，正，咁啊借嚟睇啦，咁睇下先。咦？呢、這个袋原本唔系草间弥生嘅嗰个系列，系皮嚟嘅。点解而家变咗有个 artwork 之后咧，佢个质地变咗胶嘅？
2: 哦，系系。
1: 然后佢仲系咁贵，
3: 系。
1: 咁我觉得吓、啊，你唔系玩嘢啊嘛？即系咧，本来系皮有阵皮味咁靓嘅一个袋，你加咗个 artwork 咧，反而嗰个质素仲差咗，我就开始觉得唔得啦吓，唔系我杯茶。
2: 嗱，而家嗰个系变咗唔系皮添啦，好多都系。
1: 系啊，好多而家变咗唔系皮啊。
3: 嗱，如果譬如价钱一样啦，我当系都系10,000蚊咁样，一个咧系。个料靓啲，但系冇 brand 嘅，一个咧系有 brand 嘅，你会拣边样啊？
1: 我会拣一个shopping bag， 好用，我会用纸袋或者嗰啲超级市场嗰啲背心袋。
2: 其实咧，李志刚系一个咧，即系最而家咧，唔知系咪咧年华老去啊？佢唔好套名牌嘅而家系。
3: 喂，但系而家咧唔好用纸袋啊，因为雨季咧，你淋湿嘅话咧，
1: 好易烂噶，
3: 嗰啲纸会好容易溶，
1: 好易烂噶，好易烂噶。
2: 真系咧，明明以前咧，咁我记得我最初认识。李志刚咧系乜嘢都唔带嘅，即系净系个pat 有个银包，唔知边有个电话，完嘅啦翻嚟嘅。而家咧开始有啲袋嘅时候咧，点解个袋咧？哎呀，人哋送咗袋俾你就几靓个袋。如果唔系过去，即系拎嗰啲咧买送嗰啲咧，
1: 背心袋
2: 袋啊就算了。
1: 环保袋都有噶，都有我噶，系啊。
3: 但系如果咧，即系譬如咧，去到已经几万蚊咁贵嘅话咧，俾我咧，我应该会拣名牌啊、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嗱，再平少少，譬如几百几千蚊，其实都有靓料喺度嘛。嗱，嗰啲嘅话，其实既然都买唔到名牌，不如拣个靓料少少。但如果去到几万蚊咧，都系始终有个虚荣嘅心咧，同埋会觉得去一啲特别场合咧，譬如去一啲event 啊 annual dinner， 可以攞到一个几万蚊嘅名牌袋咧，即系都系有一个 show 到自己系一个地位嘅人咯。
1: 哦，咁呢个就系非常任务嚟嘅，或者非常处境，因为你去到一啲咧，即系咁多人嘅地方，同埋即系大家都又咁靓啊，又之旅啊咁样咧，你系要有少少一两件名牌咧，就系照下嘅。
3: 系啦，即系譬如我呢啲咁鬼死悭嘅咧，其实我都唔好名牌，但系。点都觉得有一两个名牌傍身咁样，即系点解最好一两个？点解有两个咧？因为如果一个嘅话咧，就费事好似
2: 次次都系嗰、那个，
3: 次次都系、那個。
1: 但系你唔介意噶？
3: 又好尴尬。
1: 你成日都系次次嗰个 F 嗰个咧，吓你冇所谓噶。
2: 开啫，佢系。
3: 系唔系咁？但系譬如你每次嗱，如果你系嗰个 event 咧，都系见唔同人就冇乜问题啦。如果次次都见同一堆人咧，咁你都系攞同一个，有啲尴尬，所以就两个，咁样就卡啦卡啦咁样用，咁啊好啲嘅。
1: 轮住戴。
2: 但我而家咧就發覺咧，坊間咧其實咧佢買嗰啲袋啊、包包咧嘅，譬如 local brand 啊，已經係有好多特色嘅款啊。我發覺而家咧後生嘅一代咧，佢哋係揀嘅款式咧係揀精緻為主嘅，即係可能特別可能呢樣嘢獨一無二嘅。 為之多過可能淨係 focus 喺揀名牌，因為名牌咧就真係譬如你有翻咁上下嘅問呢問呢，你先買到啊嘛。咁對於可能新生代你出嚟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喂，我如果問呢問呢我唔夠，我又俾曬落去買個袋，好似唔係好抵。
1: 但係嗰啲 young line 嗰啲即係紅少少嗰啲袋嗰啲牌子咧，其實都唔平㗎，其實即係佢當然冇名牌咁貴啦，但係其實佢都我覺得唔值嘅有陣時。
2: 但係覺得而家咧開始條街咧多咗朋友咧，佢哋孭嗰啲袋出嚟咧，係反而係啲特色包包，系啦，我特色包包我孭完出嚟嘅时候咧，你反而会问佢啊呢个袋喺边度啊？咁你可能有啲有资本嘅朋友咧，唔紧要，我就买翻啲名牌包包，我就代表我嘅身份地位。咁我觉得两个方面我都觉得系可以嘅，
3: 系最紧要就自己对自己有自信。
1: 冇错，自己就系名牌，我唔需要介入豪门，因为我就系豪门。
2: 系
1: 啦，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真系啦啊，即系量力而为啦，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你觉得可以系好靓啦。但系糖衣包住咧，背后其实系万恶嘅一个贪念啊、贪婪啊各方面啊，
2: 欲望嚟噶，
1: 欲望啊，
2: 我都系呢啲欲望嚟，
1: 甚至系有少少上瘾嘅，其实
2: 系啊、所以我嘅准则系咩咧？有折先买，冇折唔买，
1: 同埋有嗰啲代用券系啦，再加埋折扣券，
2: 一定要折扣，折完之后咧最抵嗰下咧，我先至去谂下买唔买。
1: 嗰啲新款就冇晒噶啦，全部都系旧款嚟嘅。
3: 二手嗰啲你买唔买啊？
2: 系，我而家有几个都系二手噶、因为二手咧，我点解会选择去买咧？聽咧，特登就係揀翻啲咧係 vintage 款式嘅 vintage， 因為你其實而家譬如頭先阿李志剛講嘅嘢最啱啊。喂，嗰名牌包包以前係皮嚟嘅，以前嗰啲質地好好用，好靚嘅，起碼你用十年或以上都唔會爛嘅。但係而家新嗰啲包包咧，近嗰五六年嘅啫，用一陣間點解就已經殘嘅？我俾咁貴嘅價錢，你越嚟越貴，但點解都咁快殘嘅？但係反而真係你過廿年以前嗰啲袋咧，佢擺好耐，你點樣繼續 keep 住用咧？佢都係冇事。同埋記住一樣嘢咧。你買個咁貴嘅包包咧，有啲朋友嘅心態就係覺得唔用啊，因為好貴，唔捨得用啊，成日擺喺嗰個籠底度啊。哎呀，我特別場合先用啦。而家嘅所有呢啲產品係唔可以嘅，即係你越係咧唔用嘅話咧，佢越快壞，越快發霉，越快殘。你要用佢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佢嘅生命力係持久落去咯。
1: 嗯，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啲女士們啊，而家嗰啲即係外籍嘅侍女咧，咪好興咧有個名牌包包啦、懶貴嗰啲咁樣啦。但係佢哋咧，譬如去到啲 coffee shop 啦，佢唔係擺喺凳度嘅，佢擺喺地下嘅。
3: 嚇！
1: 你有冇見過啊？
2: 有，
3: 而家有咯，
1: 有
3: 多。
1: 但係
3: 好唔驚石㗎。係
1: 咯，你幾萬蚊，你點會捨得擺地下㗎？
2: 哦，而家呢啲叫做貴買平用，粗用嘅啫，呢個係。
1: 即係證明佢真係本身都係有錢人，
2: 佢真係。上流啦，
1: 系啊，不过咧，即系买嘢就真系头先讲过啦，色随转变啦，咁啊，买得起先买啦，但系听收音机就唔紧要，一定要听名牌节目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咗一个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个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来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怀疑。直到昨日上午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匿埋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的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的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 7.2 级，不够一分钟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01点，跌410点，总成交金额2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25点，升2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29.8跌0.2仙，中芯国际85.55升7毫。阿里巴巴94.05跌5.35，腾讯控股421.8跌7，建滔集团130.1升3.3，华虹宏力193.4升4，建滔积层板104.1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 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9.06美元，卖出3,9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啦系排到接近海滨道公园噶，咁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喺林士街停车场。至于喺地面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都比较车多。喺湾仔嘅会议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分域街回旋处车多。至于龙和道去西隧方向，就近住龙合街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乐富嘅杏林街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凤舞街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11: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马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2: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好多吉铺啦，零售业啊，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咧，即系面临考验嘅时间啦。但系近排出现咗一个 经济圈，
13: 系
12: 就系、是、蓝色经济圈，就唔系颜色嘅蓝色，系男人嘅蓝色咧，都系嗰个色，但系佢系色情嘅色。蓝色经济圈就系咧专招待女性嘅，咁你某啲男子都可以去嘅咁样，佢就可能会有啲半唔着衫嘅男仔啦。
13: 点样半唔着？
14: 半咗，
12: 即系上身唔着啦，咁、下身一定着嘅，就嚟跳舞啦，甚至同你抱抱啦，又或者佢唔系表演嘅，佢喺嗰度做嘅。佢淨係呢唔着上身衫幫你喺度呢整嗰啲韓燒啊燒肉啊托啲嘢俾你飲啊即係之類嗰啲嘢呢你知唔知
13: 我想講我啱啱試完啦。
12: 吓哇你乜都夠膽試㗎喎。
13: 唔係佢係個餐廳邀請我咁佢邀請我梗係去啦未試過嘛咁樣。佢就冇去到唔着衫嘅都着曬嘅不過背心咁樣呢。
14: 背心㗎咁唔專業㗎喎。
13: 咁高要求嘅。
12: 佢反而覺得唔
14: 得。正系唔着噶嘛，
12: 上身啫。
13: 我覺得佢都即係有着件背心仔咁樣嘅，咁但係咧，哇！你嗰啲肌肉當然啊，好勁咁樣啦。咁啊，佢咧又會檸檬咧，又會好大力咁樣幫你黐黐黐咁樣
12: 咧，搞到自己嗰啲肌肉咪出曬嚟。
13: 係啦，啲肌肉咪出曬嚟咁樣啦，跟住又會餵你啊食下意粉啊，食下飯啊咁樣，跟住又會坐喺隔離咧，又會啊幫你啦，可能咧啊攣下你個膊頭仔啊咁樣，咁甚至乎有啲咧即係激進嗰啲，即係你 OK 嗰啲咧。佢有可能會啊抱下你啊公主抱咁樣圍個圈啊，跟住喺你面前唱幾首歌咁樣，其實都幾開心噶。
12: 開心有氣氛㗎，係
14: 啊。其實唔好講到咁道德高地先，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對於某啲餐廳嚟講咧，係一個振興佢哋嘅生意嘅。即係有好多女士你話，哎呀，該會啦，該會啦，該會啦。你睇嘢門口排長龍，該咩會啊？點解？咁你就係因為有嗰、那個生意嘅效果，成你先做啫嘛。但係我哋唔好用個色情嘅角度先，
13: 係。
12: 有一個娛樂
14: 嘅角度，
12: 娛樂性啊，
14: 係幾得意嘅喎！你諗下，如果呢樣嘢調轉啊，變成係啲女士喺度做嘅時候，你覺得哇呢件事
12: 唔得，即刻個 grade downgrade 咗。
14: 係啦，但係男士咧，大家又覺得又可以嘅喎，
12: 係
14: 因為大家都會，
12: 所以男女永遠係唔會平等
14: 嘅，係唔平等嘅。但係嗰樣嘢咧，我又覺得係一個特色咯，而家係真係玩下咯。
12: 我哋試過有一次，我同阿超 B 咧就去做一啲餐廳嘅訪問啦。咁嗰間餐廳就係樓上嘅餐廳嚟嘅。咁啊星期一。至四咧個 booking 都普普通通啦，但係星期好似五六啊，係有一個夜時間就係男士咧。就是表演的咁喺做尖嘅啲男士跳嗰啲嘘嘘嘘嗰啲舞啦，可能九點鐘咁樣啦，佢唔知六點到九點鐘嗰一個晚餐時間咧爆曬。
13: 哇，係咪大部分係女仔先？
14: 計啦，
12: 應該係同埋慶祝生日，
14: 直情係女士先俾入場啊！
12: 慶祝生日嘅，係啊，咁真係好犀利嘅。你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呢個藍色經濟圈咧係時代唔同咗啊！即係女仔亦都行好肯行出嚟咧，去表達自己嘅需要。
14: 同埋呢一個藍色經濟圈唔係淨係香港啊嘛，而家我哋其實普遍嚟讲，譬如内地又有啦，韩国啊，其他地方咧好多都有呢一个蓝色经济圈，佢都发觉喂，其实啲男仔个个都粗 fit， 粗到自己咁大只，咁你俾人睇啫，日日去海滩咧。
12: 同埋而家譬如做呢、這、一个即系做 gym 嘅教练啦，即系 PT 咁样啦，其实好掂嘅就好掂，好唔掂嘅就好唔掂噶啦嘛。所以咧，其实有一啲嘅就系呢啲 PT 嘅教练咧，都去做呢一啲嘅兼职咯，
14: 特别多添啊，佢哋喺度。
12: 话时话我。好想做，
13: 你做啦、啊！
12: 但系我唔得啊，我个人咧好保守。你见到我口花花就，其实我人咧系对自己嘅身体咧。
14: 唔系啊，我唔觉。平时你着嗰啲衫咧，人哋明明俾件衫你着住先，你先着件西装咯，唔使啦，着西装就得啦。
12: 我咪又费悭翻件恤衫啊嘛，
14: 悭翻件恤衫，跟住话咧，啊呢件衫咧有嗰啲透视嘅，咁啊，咁啊 OK， 好着翻件透视先。
12: 咁粗到咁 fit 都系想人睇啫，系嘛？
13: 啱啊，而家有个机会同埋空间俾你。
12: 但我又唔想咁一买一卖个 feel 啊！我
14: 一买一卖嘅呢样嘢，
12: 即系当系一个表演，
14: 系表演嚟嘅啫。
12: 有个表演摸身摸细嘅，
14: 摸你自己，
13: 你摸你自己咪又咪人哋摸你？
14: 系啊！
12: 哇！啲同事咪好咯，即系佢好帮大家，好鼓励、
14: 啊、
12: 大家去做一啲新嘅嘢。
14: 好想你试下去，然之后我哋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去玩下，
12: 去感受下嗰个气氛。吓、啊，但系你会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冷系味道之事咁样啦，譬如佢即系帮你食韩烧，然后唔着上身衫，净系着个围裙嘅，或者食泰国菜咁样，又抱下你咁样，你觉得唔知啲味道之事话，好 好有伤风化，你又觉得点咧？
14: 唔系 OK 噶，我觉得
12: 即系入入得伤风化。
14: 其实男人啊，你翻到屋企都唔着衫啊，成日到落街倒垃圾就唔着衫嗰啲，系咪先？几多男士都唔介意啊？
12: 系、哦，
14: 其实嗰啲男人系惯咗唔着衫，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地方，喂，仲咁鬼夜 ，OK 啦，系我特啫。
12: 即系霍芬 OK 啦，系啊，即系娱乐下咁样咯。即系如果你结咗婚啊，又或者拍紧拖就唔好咯。
14: 我净系惊嗰啲咧，即系譬如韩超咧，嗰啲油弹咗上嚟咧，痛啫。
12: 咦，唔系、啊，阿 Jenny 拍紧拖，佢都走去啲男性经济圈、啊。
13: 做咩？即系我又冇摸佢，我系当一个表演 show 去睇啫，我好专业嘅角度。
14: 你有冇申请翻嗰份表啊？
13: 咩表啊？
14: 即系嗰啲咧，我今日去见男人表啊。
13: 冇呢啲，
12: 冇呢啲唔使啊。
14: 但如果你男朋友去睇呢啲咧，
12: 嗱，所以啊，我帮你，我帮你去攞个头发拍佢。
14: 女色经济圈啊，系。
13: 嗱，如果我同佢一齐去 ，OK 嘅，
12: 嗯，
13: 佢自己就唔好啦。

0: 结咗婚之后，我唔想生小朋友住啊，我想喺工作上俾多啲时间去打拼，而且我都想有多啲时间二人世界。
1: 我哋由拍拖开始到而家，都已经系二人世界噶啦噃。嗱，我就冇乜所谓嘅，咁老婆大人，你话点咪点咯，咁我就一月跟大队啦。
2: 虽然结婚之后咧，佢哋想二人世界啊，咁但系个天咧真系对佢哋不薄噶，咁啊俾咗一份咧好正好正嘅礼物俾佢，好快结咗婚几个月咧，佢哋就吓有一对孖女啦。
1: 开头知道咧系孖女咧，都有啲担心噶，养一个 B B 咧已经好贵噶啦嘛，哇而家仲要系 double 咁贵，经济上咧真系有啲压力噶。
0: 呢对孖女真系打乱晒我嘅人生计划，扰乱我嘅阵脚啊！我喺工作上面咧，反而就少咗野心，我更加专注喺家庭生活上面，同埋凑我呢对孖女。
2: 妹妹同妹夫咧好有主见嘅，佢哋成日觉得咧命运系应该掌握喺自己嘅手上面，绝对唔可以咧系俾人哋掌握啦。咁啊，所以佢认为自己嘅人生咧系可以好好咁样掌握嘅。不过好多事咧，人算就真系不如天算啊！命运并唔系你可以随时控制噶。
0: 老公啊，
1: 嗯、
0: 公司咧谂住 promote 我成为 project manager， 呢个职位每两个星期就要飞一次新加坡，其实算系一个好难得嘅工作机会嚟噶。不过咧，我谂咗好耐啦，我决定咧推咗呢一个嘅工作机会，因为我真系唔想 miss 咗一对孖女嘅成长过程啊。
1: 我明白嘅，我而家每日翻工啊，都会喺个电话嗰度咧 check 住两个女嘅情况，咁就算有工人姐姐，咁都唔系好放心噶嘛。
0: 所以咧，我决定咗要辞工，我好想咧全职喺屋企凑女，你会唔会怪我啊？
1: 哎呀，我点会怪你啫？咁为咗头家，我愿意咧更加努力，你放心辞职啦。但系，你惊唔惊第时变咗黄面婆噶？
0: 做黄面婆有咩所谓啫？我都有人要啦。
2: 两个人起埋一齐咧，系需要谅解同埋容忍嘅，而且好多时候咧都仲要少少嘅牺牲嘅。
1: 我好多谢我太太为我生咗一对孖女，我亦都好多谢佢将佢嘅一生交咗俾我。
0: 我好多谢老公俾咗好多自由我，更加俾咗一个幸福又安稳嘅生活俾我。老公，
1: 老婆，多谢你。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好多时咧，嗰啲文人咧见到落雨咧，又会即系啊好多愁绪啊，各方面啊咁样。所以咧，好多歌啊，好多作词人咧，都会因为落雨、打风各方面而去作歌噶。
1: 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同天气即系特别有关嘅歌咧，系李志刚系最关心嘅。因为有时咧，见到今日阳光好，嘿，我哋播啲同阳光有关嘅歌；今日落雨，播同落雨有关嘅歌。
0: Public mood 嚟噶嘛？
2: 唔系、
1: 啊，
2: 因为天气真系会影响一个人嘅情绪噶。跟住落雨湿湿咧，个心情就好 down， 唔想出街噶啦。
0: 系啊，如果地落晒雨咧，要我即系落车啊，搬住高筒又泊位咧，我即刻燥底。
1: 等珍珠啊！
0: 有、
1: 啊，但我都有啲。歌最犀利就系咧，佢无论系任何嘅天气咧播落去嘅时候咧，你都同爱情有关。
0: 兼且咧，我以前听你歌觉得普普通通啦，但系睇咗个舞台剧之后咧，发觉，诶、哎，原来啲歌几好听、啊，系、哦、啊，
1: 就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

0: 任何天气咧，风雨情咧，我哋都会咧紧守我哋嘅工作岗位嘅，系咪啊，李丽姑？
1: 冇错，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0: 你请得最多假啊，你
2: 成日请假，
0: 佢懒不防，
2: 懒不防，咁样讲句，系啦，咁我明天再见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系亦都系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格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格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 7.2 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蚊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62，澳元5.405，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9美元，卖出3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臣阿 Joh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啦你啦，落雨湿湿嘅星期四嘅三城开始啊。
1: 系啊，三城系有天儿之豪啊涉嘅，咁啊有雷暴警告啦。首先就系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半嘅，不过同一时间咧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两点四十分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
1: 佢好憎呢啲咧，又落一边又落雨，跟住又热屎啦啦咁样。
0: 又焗啦，又湿啦咁样啦呢啲。
1: 因为咁热嘅时候落雨咧，又有阵味噶。
0: 系啊，
1: 个地下有阵味飘上嚟噶嘛，嗰啲地气咧。
0: 系啊，
1: 跟住你会觉得好。我真係好畏焗，好辛苦，唉！
0: 係我哋啲翻工啊，即係最怕遇到呢啲天氣啦。咁、而近排咧，即係睇世界盃嘅時候咧，都因為你知道，即係美國嗰啲天氣都陰晴不定㗎啦，
2: 係
0: 可以即係踢完半場之後咧，狂風大驟雨，而嗰場比賽係要暫停兩個鐘頭嘅，係啦。你諗下，你即係踢下波，上曬身上曬電㗎啦嘛，係咪先？跟住要停兩個鐘頭，然之後先可以踢下半場。
1: 我成日好想知咁嗰兩個鐘佢哋點咧啲球員，翻入去休息室之後咁。
0: 又冇得打个边炉，又冇得，
1: 系咪吹下水？即系咯，你都要过噶嘛，嗰啲时间。
2: 原地跑啊！
0: 就睇你，
1: 你好消耗体力，即系你又唔可以做咁多嘢。
0: 会踩啲单车咯，即系 warm 住，即系暖住自己嘅身。但系你冇路踩两个钟噶。
1: 咁系咯，咁你两个钟都好嘥体力。咁你嗰两个钟入边系咪又要食翻啲鸡胸咁样咧？
0: 我又要食啫喱，系啦，运动啫喱，系啦，
2: 都系食啫喱嘅。
1: 系啦，咁你两个钟流，净系喺度踩单车又流失晒咁啊？
0: 其实睇下你系领先紧定落后紧，定系其实本身嗰个战局系点咯？
1: 咁你领先，你又要 keep 住领先，落后你又
0: 要
1: 可能
0: 要
1: 追
0: 上
1: 噶嘛？你都要，我觉得嗰两个钟都几。
0: 几难搞啊，系啊，系啊，琴日就讲咗盲拳打死老师傅啦。我今日真系好想即系了解一下咧，你哋觉得即系喺一个运动比赛上面啦，嗰个实力同运气嗰个比率，你会觉得系占几多咧？
2: 系啦，实力同运气，
0: 系啦，系啦，系咪好困难啊？呢个系啊，
2: 我觉得运气系占大多数，
0: 运气占大多数嘅，
2: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你去到顶级嘅运动员咁计啦，即系话其实大家嘅嗰个能力啊，各样嘢其实唔会差好远嘅，
1: 旗鼓相当噶啦。
2: 即系例如斗跑步咁计啊，可能佢真系讲紧系即系唔知千分之一秒定唔知几多分之一秒嗰啲嘅时间嘅比重，咁到底系即系我点解会输俾你啊？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可能系真系运气，可能系咁啱我今日起身嘅时候，即系我落地哎呀，就踩到自己隻錶，跟住揞一揞親，覺得個心情唔好啊！哎呀，即係泄咗道氣啦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呢一道氣而令到佢即係比賽嘅時候有少少泄氣，就係輸喺呢個。
1: 同埋我覺得臨場發揮有時都係一種運氣咯，係咪？即係你大家都係咁努力練㗎啦，或者大家都知道比賽前有啲咩可以做，有咩要避免咁，我覺得即係。尤其是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沒理由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我們經常都說，運動員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臨場發揮嘛，或者就算不是運動員，很多時候我們就普通人，你如果有機會去 present 啊，去表演的時候都說你準備得多好都好，你臨場呢是一定有啲瑕疵嘅，一定唔會做到百分百出嚟嘅，係啦，點都要打少少折頭嘅。咁我覺得運動員都會噶嘛，但係可能佢嘅原因有好多種咁樣啦。咁但係其中一種我就覺得，臨場發揮就有陣時就係你想過下，嗰個精神狀態嗰日好唔好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運氣嘅，
2: 係啊，
1: 同埋你前一晚瞓得好唔好咁樣，
0: 有冇失眠啊？
1: 你瞓著咗，你控制唔到噶嘛。
2: 同埋其實佢哋好辛苦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佢本身可能生活緊嘅嗰個地方，同佢比賽嘅嗰個地方嘅嗰個時區嗰樣嘢係唔同咧，佢又要適應翻當地嘅嗰個時差，跟住可能明明嗰個時間佢應該要瞓覺嘅，但佢又而家要開始比賽啦。
1: 咁呢個解釋得到啊？解釋得有個原因，但係好多時臨場發揮係解釋唔到噶嘛，即係等於。有啲點解落去哇起曬手，
0: 係
1: 即係佢好似唔使喎，
2: 係啊
1: 起曬手下下，即係可能打乒乓先算啦，
0: 下下落重船落重西，
1: 下下都中喎台邊咁咯，咁佢呢個多唔少係有少少運氣咯，我就會覺得。
0: OK 好啦，喺運氣入邊，你覺得玄學嘅成分有冇喺度咧？
2: 有，一定有。
1: 例如咩啊？即係嗰啲著咩色波衫啊？
2: 又或者係有啲咩護身符啊，嗰啲咩勝利底褲啊，
1: 係啊，呢啲我又唔係好信喎。
2: 我純粹係覺得嗰樣嘢可以令到你
1: 斜住佢係嘛，
2: 即係令到你個心理即係可以即係個質素變得更加強大啲，係啊，因為真係噶嘛，即係可能平時你著開呢件衫，你贏開波，咁而家呢刻佢話俾你聽，你唔可以啊。 你要換過第二件啦，或者係你要而家呢刻啊著嗰件咧，其實嗰件即係個顏色唔係你咁中意啦，咁你可能就有機會影響到噶咯。
1: 嗱，我唔係完全唔相信嗰啲風水命理嘅嘢，你知我都俾我隔離嗰個分圖咗咁多年啦，係咪先？我唔多唔少都信少少嘅，咁點都，我覺得係嗰個人嗰條命緊要過佢喺落場嘅時候。做咗呢啲
0: 咩法術啫嘛，
1: 系啊，唔系咩法術咧，系咩袋咗道咩符啊，着咗件咩色波衫斜住人啊，
0: 左脚踏入球场先定右脚踏入球场先呢啲系咪？
1: 我觉得呢啲系属于迷信多少少，即系佢影响个心理状态多少少，系系如果佢劲嘅话，系佢本身。佢個實力有，同埋可能佢條命係勁嘅。
0: 今年係佢攞㗎啦，係
1: 啊，佢去到呢個年份係勁㗎啦，咁樣咁樣多啲咯，係啊。
0: 即個九運入到佢度啦。
1: 我就唔信話，哦，今日因為佢著咗呢個色嘅波衫或者佢戴咗呢個符喺個褲袋度，所以佢贏咁啊。我覺得又唔會去到咁樣咯。
2: 因為呢啲係非精密科學，
0: 非精密科學係啊，
2: 你解釋唔到。
0: 其實呢啲本身咧，今日想講嘅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好想留喺即星期下個禮拜二講啊，因為即係同啲002有關嘢啦。但我怕我等不到那麼久啊，是啊，因為今天想介紹一個巫師給大家認識，這個是來自加納的巫師，他叫 Bomb Sam， 那若然你說若回到廣東話的話呢，就叫邦薩姆，邦即是007 James 邦的邦，那剛剛其實就是之前就踢完這個英格蘭對加納這個比賽嘛，
1: 是啊，
0: 那英格蘭
1: 他是現役的加納巫師來的，
0: 是啦，啊，那我
1: 存在
0: 的，他存在的，因為呢在這一場比賽英格蘭對加納之前呢，佢公開揚言，佢會對住英格蘭嘅前鋒哈利簡尼。哈利簡尼咧係世界上最 top five 嘅射手嚟噶啦。你只要俾個波佢0.5秒咧，嘣一聲就入死角，嗰啲好誇張，好勁。
1: 好 appreciate 你對住兩個足球白痴咧，你會俾咁好嘅 description 我哋，知道我哋應該唔知道係咩嚟啊？
0: 係啦
1: ，top five 嘅
0: top five 嘅
1: 射手
0: 係啦。跟住佢喺呢場比賽之前咧就公開揚言咧，佢會對呢個前鋒施展巫術啊。
1: 哇！
0: 然後佢個巫術咧，佢話有個效果。就是他會在那場球對加納那場比賽裡面，他會整場夢遊發揮失常，但大家不用擔心啊，
1: 即是傻傻下咁樣，對對對，
0: 我保證他不會受傷，他不會斷腳的，
1: 他只是呆滯而
0: 已，沒錯了，這樣
2: 哇，他這些是心理學的意念植入來的，
0: 然後turn out 結果論啦，好唔好啊？咁嗰場波英格蘭咧對住加納咧係打和0-0嘅，哈利簡尼咧係錄得咧，即係喺呢場比賽入邊90分鐘啦，佢就係墊波墊咗19次啫，創下佢職業生涯入邊咧6次參加啲國際大賽入邊咧踢滿全場90分鐘咧最低墊波嘅紀錄啊！
2: 哦，
1: 咁佢有冇話啲射門係點先？即係雖然0-0啊，係咪啊？
0: 0-0啊，
1: 但係咁你都有射門嘅次數嗰啲咁樣㗎
0: 嘛？緩和咗咁耐，去到86分鐘，哈利簡尼喺門前空門大概5至6碼左右，心口一紅，所有英格蘭球迷舉自己個眼
1: 準備定啦，
0: 準備聽咁樣啦，咁樣
1: 吉門空門啊，
0: 空門㗎啦，
1: 即係個籠係冇企喺個門前嘅，
0: 已經
1: 係
0: 失曬位㗎啦，係冇行到啲
2: 馬喎，好近㗎啫喎，
1: 係咯，係啦，近咗12碼咯，係咪？
2: 係咯，
1: 近咗呢個單位就係啱㗎嘛，
0: 嗱，即係足球小將打橫兩葉，哈利簡尼車身窩你一射。門楣都掂唔到飛機啊！射咗上，
2: 哇！呢個巫師，
0: 呢個巫師顯見師啊，真係，真係
1: 呢個會唔會係唔係唔係落咒啊？
2: 佢係有少炸彈，
1: 落咗
0: 落咗落咗豬啊嘛！
1: 自落豬咯呢個，講笑啫。
0: 跟住嗰個加納巫師咧，然之後即係賽後之後啦，就話啊，放心啦，
1: 就話佢立咗功係嘛？
0: 搞掂啦！咁佢對加納，即係我係加納人啊嘛，咁佢對加納即係踢得渣嘅冇問題。我幫你解咒，他下場沒事
1: 了，沒事了這樣。但如果我經常很喜歡 challenge 這些，就 是 OK， 如果你是這麼厲害，即是在這方面的專業是可以即是影響到一個人的發揮，那可不可以調回轉，不是 negative 是 positive 呢？即是你可不可以令加納的人變得很厲害呢？厲害到是場場都可以逼和，兼且可能有時仲可以
0: 攞埋世界盃冠軍，
1: 係
2: 咪？其實佢點講都得㗎，係啊，係
1: 咯，即點解佢唔做相反嘅要做？即係我意思，呢一場都係㗎。點解你要令到人哋嗰個最強嘅其中一個人變得渣，而唔係你去令你 support 嗰一隊嘅某一個人變得勁咧？
2: 因為出口術嘅嘢就係咁啊嘛，出口術嘅嘢就係本身你冇諗嘅，而家講嗰樣嘢出嚟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嘛。
1: 所以咁就係純粹出口術喎。而家佢話佢自己係識解 搞啲嘢噶嘛，
2: 系、啊，佢而家都可以走出嚟讲啊。其实我都有对即系加纳嗰啲球员
1: 落咗噶，
2: 落咗嘢噶，如果
3: 上晒身
2: 输咗十球噶啦，
1: 系咯。咁佢最后系咪可以攞世界杯冠军咯？如果咁讲啊，
2: 佢唔敢咁讲啊。
1: 系
3: 咯，我惊佢一咁讲之后咧，
1: 做到嘅话点解唔？
3: 世界杯会变成咧巫术大赛，
2: 即系巫术大赛，
3: 每个地方。嗱，你每个地方都总有呢啲本身即系佢当地本土宗教嘢噶嘛。
1: 我哋冇巫术，我哋得嗰啲。
3: 我哋有
1: 水师傅啫喎，
3: 都系都有，
2: 我哋都系摆阵噶嘛，
3: 系啊，我哋有道教神学系咪先？系有好多唔同嘢嘅，
2: 天光不斗阵噶嘛，
3: 系啊，跟住南洋嗰边有南洋十大，
1: 同埋要去黄大仙拜神咯，
3: 系啊，但系黄大仙帮我得几多个咧？你香港咁 international， 开一个荷兰人入到嚟有啊，黄大仙啊，可唔可以保留我荷兰可以赢啊？咁样，但系跟住我真系 search 咗呢一个人嘅，咁原来其实今次唔系佢第一次，即系喺啲大赛上面咧，即系施法术咁样
1: 嘅。足球嘅，
3: 都系足球嘅。佢话即系2014年巴西世界杯之前啦，佢就宣称咧用咗佢当地加勒本土嘅一啲嘅巫术啦，系唔人道嘅，因为佢系用嗰啲动物去做一啲嘅巫术嘅咁样，咁就令到即系向斯朗拿度落咒啊，系啦，咁咁啱咧，即系又系结果论啦。嗰阵时斯朗咧就系即系有饱受伤患困扰，即系西游哥受伤，咁最尾就喺小组赛就爆冷出局啦，就系因为2014年嘅时候佢呢一件事就令到佢即系叫做一落成名咁样咯。
2: OK， 喺我哋嘅角度有得解释，乌鸦嘴啊嘛佢，
1: 但系都系。即都系唔光彩嘅嘢啊！我覺得佢就算個呢個策略成功咗，成功咗都好，
3: 係
1: 係咪先？即係你勝之不武啊！咁樣係。
2: 你可以咁理解嘅，系啊，但系对于佢嚟讲，佢觉得冇所谓，我又赚到名气，系咪先？有多啲人嚟睇我啲嘢。
3: 佢个名都几劲。其实咧，你睇翻佢个背景咧，其实都好似有阵时我哋咪喺曼德拉嘅时候咧，可能会讲一啲外国嘅一啲嘅邪教啊，或者可能系外国一啲嘅佢宗教或者外国一啲嘅人物啊，佢都系生活上经历一啲嘅大事件嘅时候，令到佢信仰有一个大嘅转变咁样。因为其实佢而家个花名咧就叫星期三。恶魔
2: 哦，
3: 系啦，咁亦都系源自咁当地嘅一啲嘅语言去传译翻嚟噶啦，咁样佢本身咧其实就系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因为佢即系19岁嘅时候咧发生咗一场严重嘅意外，导致佢全身好大嘅面积严重烧伤，咁就存活咗落嚟啦。咁咧佢就话嗰一次咧佢同死神擦肩而过嘅时候咧，就喺治愈嘅过程入边就好似接触到神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放弃咗本身嘅宗教，然之后就学当地传统嘅非洲嘅巫术啦，成为一个全职嘅灵媒咁样咯，即系好典型嘅一啲故事系咪？
2: 系，其实冇嘅呢个世界上面，即系好友淡友都一样有嘅，即系总会有观众，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就觉得我唱衰就会吸引到人嚟睇我或者留意我，咁我就会照做啦，系咪？
3: 但我就觉得系即系好得意，就系其实。一个普通嘅，即系唔系话普通啊，因为世界杯一定系全球其中一个最 top 嘅最瞩目嘅赛事啦。咁但系就其实同一时间有好多周边嘢，即系好似以前咁样，即系八爪鱼保罗咁样，就喺个喺佢个缸入边喺度预测边队赢呢样嘢都可以作为一个谈论嘅热潮咁样嘅。系啦，咁就
2: 即系等于同啲小朋友讲，你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佢又紧张。
3: 系
2: 啊，你同啲球员讲，你唔好你俾心机踢啊，踢，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冇得再踢噶啦，咁佢就谂住冇得再踢。
3: 系
2: 惊，
3: 但系头先都系非精密科学啦，纯粹系花边新闻一则 share 一下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5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5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来巨大的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昨日朝早大约11:30，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署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够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署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且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为7.2级，不够1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4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跌3.4；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1蚊跌7.8，中芯国际85.95升1.15，建滔集团128.2升1.4， 华虹宏力192.4升四毫，建滔积层板104.9升11.35，长飞光纤光缆287升2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升3,191，港金报37,240，跌8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5，卖出3,983.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曾经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军营。同时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8: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啊，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系啦，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30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3:40嘅时候咧仍然生效紧嘅。
0: 系、嗯，大家就系唔好心急啊，最紧要有啲嘢慢慢嚟啊，
2: 慢慢嚟啊，系啊，同今日讲嘅嗰个题目系相当之有关系噶，咁啊就系讲棘住噶，系啊，咁如果咧大家咧又即系去开嗰啲地狱停车场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一定感受过啊，就系咧好窄啦，系啊，有机会会卡住啦咁样。咁我自己咧有两个经历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喺大埔有个停车场，咁嗰个停车场咧就系有1小时嘅免费泊车，
1: 系
2: 咁嗰阵时咧我就即系啱啱开始揸车冇耐啦，咁而即系转落去嗰个停车场嘅嗰个位置咧，其实系相当之窄嘅。即係話呢，你係要偷多少少位，要貼到好貼你嘅左手邊，你先至可以扭盡晒所有軚嚟到轉去你嘅右手邊咁樣嘅。咁、而呢嗰陣時呢又咁啱呢揸嘅嗰部車呢相對比較大部少少，因為呢佢哋就覺得新牌仔應該要揸部大部啲嘅，就算呢有啲咩
1: 點解呀，
2: 佢話咩嗨花碰撞都撞唔到你㗎嘛，即係佢入唔到肉啊。佢嘅意思係
0: 我以為係要揸細部啲
1: 啊，係啊，易拍啲啊嘛，易控制啲啊嘛。
2: 我唔知點解當初我會信咗呢個殘
1: 唔係，不過有啲人話啦嚇，有啲人話覺得大車咧高身啲咧、
2: 好睇位
1: 啲，係啦，咁所以每個人都有唔同 concern 啦，可能
2: 係啦。咁總之就係咧，
1: 但你落嗰個停車場之前，你係知唔知佢係俗稱嘅地獄場啊？
2: 我知嘅，因為我有試過落過去一兩次嘅，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喺大埔嘅時候嘛，咁、你有時候都會去嗰個商場，而我係知道嗰個商場咧，即係你咁樣轉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有機會你會卡住喺嗰個位，因為佢嗰個位咧係其實佢係即係全部都係牆嚟噶，係啊，你轉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卡咧係卡咗喺埲牆嗰度。你唔係卡咗個欄杆嗰度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咧，即係嗰個位置係幾考功夫嘅，同埋咧你係會見到個牆身咧
1: 有好多痕啊嘛，
2: 好多簽名喺度㗎啦，我哋叫嗰啲叫做簽名嘅，係啊，咁所以咧嗰次咧我就即係已經諗緊，我要偷多少少位，咁我轉落去嘅時候容易啲咁樣啦。
1: 咁你冇諗過唔拍嗰個牆咩？
2: 因為其實就係咁啱去嗰度買少少嘢，有一個鐘頭免費咧，你就會。算啦，
1: 一個鐘免費呢單嘢咧。
0: 其實呢一個鐘咧，
1: 係唔係啊？係揸車嘅人好易墮入呢個陷阱。一聽到一個鐘免費咧，你真係即刻按耐唔到嗰個貪小便宜嘅心態㗎。係
2: 啊，按耐。
1: 即係你諗下，你咩都唔使買，可以免費拍一個鐘。
2: 係啊，所以係好容易會中，係啊，好容易會中。咁而咧咁啱咧，你偷位頭先，如果你有聽到我講，就係你要轉去左手邊，你先可以偷到去右手邊咁樣啊嘛。咁啊，最衰嘅嗰樣嘢就係咧，佢其實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人哋個停車場轉上嚟，即係嗰個出入口其實係同一個位嚟㗎。咁即係話其實呢，你轉過去即係你嘅左手邊嘅時候呢，如果有人上嘅話呢，你係唔可以偷得好盡。而咁啱我嗰次轉落去嘅時候就係、有人轉緊上嚟。
1: 嗯。
2: 咁即係代表咩呢？我唔可以偷得好盡。要即係喺嗰個位置度我再扭軚轉返落去啦。咁好啦，我偷得唔盡嘛。我又轉即係轉曬所有軚一擰落去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咦咁樣我已經係中間嗰度門卡住咗喺嗰一個
1: 牆嗰度
2: 牆角嗰度啦已經而最慘嘅係咩呢我後面有車係啦咁我向前如果我真係俾油向前行嘅話呢我應該會成道門凹曬要直頭係硬爛埋塊玻璃咁樣嘅情況。
1: 嘩
2: 係呀因為我唔係個尾喎我唔係個尾部卡喺個牆牆度喎我
1: 係中間
2: 位置喎。咁我就唯有係咩呢我就即係撳呢一個嘅死火燈啦咁跟住之後佢見我唔對路啦咁嗰個人呢都好醒目地即刻吞後
1: 佢見你嗨咗佢唔會再逼你㗎即係唔夠膽催你㗎啦
2: 係呀咁跟住我就即
1: 係好識得感同身受
2: 㗎係呀咁我就扭返即係開個軚咁我就即係嘗試吞返出嚟啦但因為呢其實嗰個位好窄㗎咋我一扭返個軚我一轉返出嚟嘅時候呢我車頭又嗨到啦
1: 同埋咧，就算你車頭唔嗨到咧，
2: 係啊，
1: 你就算原路咁樣褪翻後啲啦，
2: 係啊，
1: 你架車咧都仍然會有嗰啲
0: 咁嘅聲，
1: 因為都係嗰個 路線圖嚟噶嘛，就算係同一個位咧，佢二次創傷咧，你個心入邊咧都係好似穿咗個窿咁嘅，即時係。
2: 係啊，咁跟住我就卡咗喺嗰度，我唔係卡咗好耐啫，我卡咗幾分鐘，總之就係我個頭掂到啦。咁我個頭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掂到㗎啦，少少咁樣啦，我就即係俾少少油，就即係再轉返出嚟，我係回復返喺嗰個位置嗰度呢，我就即係收拾返個心情啦，已經係傷心緊㗎啦。咁跟住收拾返個心情呢，就再唉今次而家冇車，好啦，我攞準啲嗰邊睇，跟住之後再屈返落去啦咁樣。咁我係最尾我係用咗三兩分鐘，我就順利叫做入返落去啦。咁但係就車頭傷咗，車中間都傷咗。係呀，我卡住咗喺嗰個位置嘅時間，我係覺得嘩好恐怖啊，嗰三兩分鐘。
1: 係呀，好漫長啊。
2: 好漫長啊，因為我係前前後後我應該扭咗三四次啊，即係來回扭咗三四堂太，我先至可以順利屈到入去嗰個位囉。係呀，自從嗰次之後，我冇再揸嗰部車入去嗰個停車場，
1: 冇再揸
2: 嗰
1: 部
2: 車，係啊，
0: 所以就買咗另一部車專泊嗰個停車場。
1: 或者佢本身就有另一部車啊？
2: 唔係，我係換咗車。
1: 作為一個 P 牌，佢都可能有幾部車㗎。係，
2: 冇啲咁嘅事。
1: 我冇試過喺即係落叫做所謂落一個停車場或者落一笪地方嘅時候咁樣棘住喺中間唔上唔落啦。但我試過咧係。泊咗喺嗰個位置之後出嚟嘅時候唔上唔落咯。
2: 哦，
1: 哇，個心咧真係跳到咧，因為咧你影響緊，你有機會嗨到嘅唔止係自己，仲係人哋部車啊，即係你嗰個損失會係雙倍噶嘛，仲要睇下人哋架車係要幾貴喎。跟住咧，我心咧係真係跳到就係跳出嚟咁滯，因為嗰陣時咧嗰個都算係有少少地獄場嘅，除咗佢啲位置超級窄之外咧，佢係連。對頭啊，對頭嗰啲泊車位都係好近嘅，即係中間條路都係好窄嘅，所有嘢都好近好窄咁樣嘅。咁我泊入去嘅時候呢，已經係嗰啲副碌泊到入去，即係已經嘢。我好記得呢嗰次入嗰個場呢，其實佢都算係地獄場嚟嘅，應該係喺長沙灣入面。但呢、我落去嘅時候呢，我係唔知佢係地獄場嚟㗎。
2: 落咗去返唔到轉頭㗎嗰啲。
1: 我見落去呢咦條路都幾富喎 ,ok 喎。價錢合理喎咁樣。即係佢冇特別平嘅。係啦。咁我合理喎咁樣。但落到去呢先知道 ,oh my god, 咁樣。呢個一睇就知道係地獄場嗰啲咁樣啦。跟住到我拍低之後上去嘅時候就即係好開心啦，即係拍拖啦，冇事啦，冇事啦。但點知咧走嘅時候咧，先至係最恐怖咯。走嘅時候咧，當我扭嘅時候，我又唔可以太早扭啦。因為太早扭，我可能會揩到隔離架車啦。但我又唔可以太遲扭啦，因為太遲扭咧，你未必會揩到前面。而係你太前扭嘅時候咧，你都係唔夠位出咧，你要再褪後扭嘅時候咧，你又可能揩到條柱喎隔離。跟住咧，我咧玩咗兩下之後咧，我開始驚啦。我覺得咦我再扭呢好似我係會嗨到隔離架車㗎喇出嚟嘅時候。
2: 嘩咁樣好驚喎呢個時候。
1: 好驚啊，仲要嗰次得我一個㗎啦。即係我身邊冇朋友冇其他人㗎。
2: 好多年前㗎啦已經。
1: 好幾年前㗎啦已經。咁我嗰次呢真係好驚喎。跟住呢我係呢直好在嗰個車場呢冇乜人走㗎，即係冇人走。我呢直呢係坐喺架車度，跟住要停一停。
2: 深呼吸先，
1: 我唔可以繼續，我係要停一停，冷靜落嚟，深呼吸一下。而家應該點咧？等我慢慢諗清楚先。你又打唔到電話問人喎，係咪先？即係你好難問啊！你都可以視像嘅，但係真係好難咯、啊。我覺得佢唔喺你隔離嘅話，
0: 係。
1: 咁我最後真係諗咗好耐，究竟點咧？係好啦，試下啦咁樣。跟住又再即係我棘咗喺嗰個位度，就係棘喺度諗應該點樣出先出到去唔嗨到人哋架車咁樣囉。
2: OK，
1: 我承認我自嗰次之後呢，我唔係覺得自己揸車叻咗或者泊車叻咗，我係自嗰次之後呢
2: 大膽咗。
1: 唔係，我係會泊車嘅時候呢睇得好清楚。
2: 係，
1: 即係如果我可以揀啲冇咁貴嘅車泊隔離嘅話。
0: 因為嗨返咗一倍都冇咁金啊！
2: 呢個100萬走。
1: 即係如果佢嘅你有幾個位可以拍㗎喇，我會揀啲隔離架車冇咁貴㗎喇、
2: 哦、
1: 即係唔怕10000至怕11000啊、
2: 新車價200000 ok
1: 即係驚萬一即係萬一即係褪返架車出嚟嘅時候真係唔覺意又好自己唔小心又好判斷錯誤好嗨到隔離架車
0: 即
1: 係賠少啲㗎
0: 你揀車亦都揀你下一個車主就望一望天兒啲㗎
1: 可能啊
0: ok 啦拍喺度啦
1: ok 啦賠得起、40000

0: 幫人隻腳啦，幫人隻手啦，幫人嘅身啦，幫人嘅車啦，各樣嘢。有冇試過喺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你突然間即係點解會咁樣棘住咗嘅？然後你需要一啲時間先至可以即係全身而退，甚至乎你係唔可以全身而退嘅。咁最後有咩方法呢？係有啲咩職員幫你？定係要去到 call 消防員？
1: 係會唔會其實有啲即係做啲高空工作呢，咁佢一定係即係要吊啲滑輪啊，或者可能係要吊啲帶去做啲可能大廈外牆維修或者油油嗰啲嘅時候，
0: 嗰啲要即安件啦。
1: 係啦，咁如果啲棘住嘅時候，喺半空條條揈咧，其實
0: 會唔會噶？
2: 好驚喎！
1: 好驚喎！其實真係。
2: 你關於呢啲地盤嘅咧，我有睇過啲片嘅，嗰啲係純粹搞笑片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嗰個意外係真係佢好唔小心嘅，因為咧佢係嗰啲即係做焊接嗰啲工人嚟嘅。咁你焊接咧，其實咧你焊死咗就喐唔到噶啦嘛，即係啲鐵枝啊嗰樣嘢。咁佢咧就係需要焊一個架定唔知係點樣嘅東西。咁你當係嗰啲花槽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喺度焊下焊下嘅时候咧，佢焊完之后咧，佢发现自己焊咗喺里面，即系所以你讲就系你逐支咁喺度焊啦，咁焊啊 OK 咁样，跟住当你咧走嘅时候，点解我会卡咗喺中间？
0: 围住咗佢，
2: 即系佢个
1: 唔记得咗，应该要喺出边焊翻入去。
2: 系啦，即系佢应该要褪咗个人出去，佢先至焊最尾嗰一支。咁但系当佢焊完之后，佢发现，点解我会卡住咗喺嗰个即系类似系花槽咁样嘅位置？咁当然佢最尾系可以解救到嘅，咁你咪焊即系融翻嗰支铁枝，咁你咪可以即系褪得到翻出嚟咯，咁样嘅意思咯。即系我有睇过呢类型嘅片咯，系啊，即系做装修或者做地盘相关咁样，
1: 应该都多啊呢啲棘嘢。
0: 我前晚我媽咧真係試過咧，我聽到嘅時候係笑嘅，因為我睇過一條片咧，又係嗰啲搞笑，原本係搞笑片嚟嘅，就係類似有個人佢要揾人嚟開鎖，喺個屋入邊開鎖，咁點知咧個師傅入邊開完之後咧就發覺開唔到之餘咧，佢自己都困住咗喎，咁啊，跟住咧佢又要 call 第二個人嚟，
1: 第二個開鎖師傅嚟救
0: 佢，係啦嚟救佢嘅時候咧又棘住咗啊，又困住咗一齊，跟住仲要 call 第三個啦，咁嗰條片係搞笑嘅啫，咁點知咧前排咧我媽話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就係、發現個門鎖開唔到啊，咁佢就 call 開鎖師傅嚟幫手啦，咁啊開鎖師傅咧就我唔記得我媽係企喺走廊外面定屋入边嘅，但系总之个师傅咧就入咗佢间屋入边嘅，咁佢就整啦，整下之后咧，佢都系反锁咗啊，跟住个师傅讲粗口咯，佢讲，
2: 哎呀，
0: 即系讲两只字咁样咧，讲粗口，跟住我阿妈问佢咁点啊咁啊，跟住咧佢，我记得佢系好似有揾一个人嚟帮手嘅，真系，咁佢喺门外面。但系咧，就最后应该系帮佢唔到嘅，因为佢锁咗喺我间屋入边啊嘛。咁佢最后咧系要剥烂个锁嘅咯，即系剥烂道门个锁。咁我妈系要换过一个锁咁样咯。但我妈就，我醒唔起啦嗰阵时，我应该同佢讲话系你剥烂个锁噶嘛。你嚟嘅时候个锁都唔使剥烂嘅。
1: 系咯系咯，其实系因为佢嘅失误，所以令你要剥烂个锁，然之后贵啲。
0: 但系嗰个开锁师傅佢就系棘住。咗自己喺我哋間屋入邊咯，原來真係會發生嘅喎！我聽到嘅時候就覺得嚇咁搞笑嘅。
2: 早嗰排睇條片都好笑㗎，佢有個阿叔啊，佢搭 lift， 咁佢咧係要掉一個即係你當係一塊即係木板定唔知係乜嘢啦，我都唔記得咗嗰塊係咩，總之就係喐唔到嘅。咁佢咧就將嗰塊木板咧就係即係抬起啦，跟住就搬入去個 lift 嗰度啦。佢咁啱卡住咗，即係 L 即係應該咁個對角位咁樣啦，就卡住咗嗰塊板。咁跟住咧，個掣咧就喺嗰塊板嘅另外一邊。咁跟住之後閂咗道門之後咧，佢又撳唔到掣咯，又冇人撳 lift 咯。跟住咧，你啲 lift 咧一到時間嘅時候就會自己熄燈咯。跟住佢話佢係被困喺個 lift 嗰度困咗十幾分鐘，都冇人撳 lift 咯。係啊，而佢又唔可以跨越嗰塊板嚟到去撳到個 lift 咯。系啊，总之佢就系咁样俾。
0: 咁最后有冇人揿 lift 啊？
2: 最尾有人揿 lift 嘅，即系我记得嗰条片就系咧，啲人开 lift 门嘅时候就喺度笑阿伯嘅，就话点解咁都俾人卡住咗喺嗰度嘅咧咁样。咁但系佢都唔想啊，佢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就咁啱系棘住咗喺嗰个位啦。
0: 系啊，今日咧就要讲啲好棘嘅状况啊！呢啲好棘嘅状况咧就真系你真系被困喺某一啲地方啊，又或者甚至乎涉住咗你系。即係進退兩難，喐唔到嘅咁樣，咁可以係你本人啦，可以係你嘅車啦，可以係你啲手手腳腳啦咁樣。咁最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逃脫密室咁樣，安然無恙出翻嚟，即係唔再困住你，唔再棘住你咧？可唔可以將呢一款嘅經歷今日同我哋分享啊？電話 number 1872388。

故事。听日有 Jeffy 魏俊生嘅最新派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今日三成云茶水间啊，棘住嘅故事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187238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嘅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嘅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嘅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点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間業務實體和2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萬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直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40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63美元，卖出3,9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獅子山隧道公路係有冧樹嘅報告㗎，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慢線係受阻啦，一帶都車多繁忙㗎，龍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喺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㗎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喺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啦，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啦，一帶都比較車多㗎。咁至於告示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啦，就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RD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6: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用。
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7: 只不過係即係好正常，人哋咪嗌曬幫你吹頭，我即係打腳唔使啦。咁跟住就會得到一個唔好掂佢啊嗱，佢話唔使噶嗰啲。即係我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嗱講得太倔咧咁樣？
8: 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9: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0: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人人都想扮靚。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2: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11: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开咪啦，开咪啦，嚟啦，嚟啦，嚟啦！冇嗰啲咪后嘅谈话可以变成迟啲茶水间嘅题目啫，
1: 可以，可以，好多嘢都可以。
0: 系啦，不过今日咧就讲呢个棘住啊，
1: 系啊，有冇试过棘住喺一啲地方或者有啲罅度唔上唔落咁样咧、嗯？不论系你本人啦，定你操控紧嘅嘢啦，即系可能系车啊咁样个类型啦，甚至乎系即系手手脚脚啊，冇棘住咗喺地方，好似啲僆仔咁样咧，究竟系咩情况发生嘅咧？同埋你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咧？今日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茶水间分享。1872388
0: 是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喂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啊，点称呼啊？
2: 系我姓方嘅，方妹好啊，
3: 哎方生你好，
2: 系咁嗰件事咧就系、是、一年过年假期啦，
3: 系
2: 咁过年假期通常都去阿妈屋企食饭啦，
3: 啊
2: 咁食完饭咧，咁啊咁啲阿妈啊同啲新抱嗰啲走去打麻雀啦
3: ，OK。
2: 咁我咧之后就去厕所啦，
3: 吓、啊，
2: 去完厕所之后咧，咦，开嚟去开，开嚟开去咧都开唔到，都个锁坏咗，吓、
3: 啊，即系你卡住咗个厕所度啊？
2: 我喺厕所里边啦，卡住咗啊！
3: 哦，系，跟住咧，
2: 咁之后我就系咁，我又冇带电话起身啦，系咁拍门啊，叫啲人救我啦。后屘啲人发现咗我喺里边咧，咁啊，佢哋啊，有啲又上网。睇下片有冇啲咩教學教我啲開翻啊？
1: 上網
3: 睇下片，
1: 都幾叻啊！
2: 咁有啲就準備穩定嗰啲開鎖佬啊，咁之後一路揾搞咗一段時間噶啦，就阻到我媽打麻將，我媽仲話：誒唔好理佢啦，繼續打先啦。
1: 其實我心入邊都係諗緊同一個問題，唉死啦，即係盤麻將咁樣攤動曬喺度，
4: 啲糊都食唔到啦。
2: 喺裏邊運我都喺裏邊搞咗。因为你嗰啲锁真系毁，你扭嚟扭去扭唔开，咁样我喺里边已经搞咗成几个字廿分钟咁样，起码都，
3: 嗯，
2: 咁屋企人最尾咧已经
0: 放弃你啦，
2: 已经联络咗个开锁佬，
3: 嗯，
2: 咁样就已经问咗价钱噶啦，
1: 系，
2: 就准备要博取噶啦，咁样我就系搵嚟搵去啊，后屘我又见到佢哋有条嗰啲包胶铁线咧圈住。个风筒挂喺度咧，咁我就啊系插条铁线落嚟，咁咧我就将佢整咗个好似 U 字咁样咧，咁、
3: 嗯、
2: 你就我就望住嗰个锁嗰、那个锁头，佢有嚿铁咁样，插落道门咁样咧，我就顺住嗰位咧勾下勾下咧，将条线穿过咗咧，咁啊变咗两条线可以一错咁啊错开咗个锁咯，
0: 我理咗开锁路嗰边啫，变咗。
1: 你呢个方法喺边度学翻嚟噶？
2: 呢个方法冇喺边度学过。你以前好似有，即系可能有时你以前读书有时啲校工未开门咧，你哋可以攞啲地铁飞咁摄开啲门咁
1: 摄翻。咁劲嘅真系得噶，
2: 真系得
1: 嘅。咁你开门嗰一下，啲屋企人有冇好愕然咁望住你啊？
2: 少少啦，咁我最主要我阿妈都唉个麻烦，如果唔使你啊，快打咪啫。翻嚟
0: 都系想打麻雀多啲，佢
1: 即叫你继续打牌啊！
2: 我冇我份啊，其他人打啫嘛。
1: 即系佢哋继续打系嘛？
2: 唔好理我，叫我快继续去陪佢打咯。
1: 哦，即系冇事啦，冇事啦，马威
0: 系啊，搞掂啦，系啊。
2: 佢唔系打牌又睇波啊，呢两样噶。
0: 咁得意
1: 都好啊，训练个脑筋啊嘛，个脑袋啊，咁先灵活嘅。
2: 咁我仲有另一个故事，唔知你哋有冇时间俾我讲埋？
0: 系都系棘住嘅，
1: 棘住咗喺边啊？有
2: 棘住啊！咁嗰个我爸嚟嘅，佢就发生呢件事，咁啊80岁左右啦。
1: 哇，
2: 系咁啊！佢朝早通常都去揸架车去饮茶啦。
1: 嗯，
2: 咁饮茶，佢又停咗架车停机场。
1: 嗯，
2: 咁饮完茶啦，佢咧一。因为佢我住喺佢饮茶嗰地方个屋苑嗰度嚟，
3: 嗯嗯，
2: 佢忽然之间打电话俾我咧，就话喂你快啲落嚟停车场先啦，有啲嘢好麻烦啊咁样啦，
1: 系、
2: 我又唔知咩事，咁老豆叫到哇咁快啲跑落去啦，
1: 系啊，
2: 跑到落去咧又有啲人围咗喺度，即系嗰度停车场啲管理员啊，
1: 系，
2: 咁
1: 我好惊，
2: 原来佢架车咧出车嗰阵咧就黐咗埋落嗰条隔篱嗰条柱嗰度。
3: 嗯，
2: 黐住喺度，咁叫佢想叫啲人帮手，但系其他嗰啲司机话架车你嘅，我梗系唔敢帮手啦。
1: 系啊，梗系啦。
2: 停車場嗰啲管理員更加唔會理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之後佢棘咗，佢黐咗埋去，即係轉彎嗰陣啊，挨咗埋去，咁啊唯有我嚟啦。
0: 嚇！
2: 咁啊，幫佢吞翻出嚟啦。我嗰就驚，其實架車都揩花咗，都冇咩揩扁咗咁樣，都冇辦法啦。
3: 係啊，冇計㗎，真係。
2: 但係我就驚話，佢會唔會叫我哋賠錢㗎？
1: 即係賠翻冇場啊！
2: 咁之後呢佢都冇嘢喎，佢叫我褪咗架部車出嚟呢就由我哋走啦咁樣。
0: 喔、哦、即係搞掂啦最尾都。
1: 即係唔使賠棟牆係咪呀，即係刮花去棟牆係咪你驚。
2: 唔係支柱囉。
0: 喔、
2: 哦、原柱咁樣囉。
0: 嗯，
1: 哦，冇事，
0: 冇事，冇事，冇事，少少錢
1: 呢個工場咁樣，
3: 係
2: 啊，
3: 冇事，冇事，冇事，
2: 係啊
0: ，OK， 我都係覺得你屋企人即係你阿媽勁啲，係啊，阿仔困咗入去，誒，冇錯啊，打你啊，
1: 你
0: 叫瀟灑，
1: 如果係佢個仔有份打佢會點咧？嗱，你而家有咩牌咩牌？你想打咩？你講啦，
0: 哇，星空如
1: 虹，
0: 繼
1: 續到冇，繼續打，
2: 所以。少咗我一個喺廁所都阻唔到佢
0: 嘅。哦，唔係，阿仔傾咗一邊啊，揾個仔過嚟打咯。
1: 係咯，揾隔離屋咯。
0: 係咯。OK， 好，多謝你電話，
3: 多謝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咁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
1: 係，有個聽眾咧 ，Queenie 佢都有提供一個嘅，雖然佢唔係打電話嚟啦，但係佢好有心打咗一大段文字同埋附上兩張相咧喺我哋嗰個社交平台度嘅。佢話咧 ，Queenie 話今個月咧佢試過條裙咧坐港鐵嘅。时候俾个门夹住咗啊，一路咧夹住佢个裙尾，但系一路沿途咧都系唔会开呢边门嘅。哇，我都试过啊呢、這个，我喺观塘上车嘅，直至去到旺角要落车都唔会开另一边嘅。咁条裙夹住啦，我又行唔到，又唔想揾人拉紧急掣，可能佢觉得紧急掣好似。即係喺呢個情況唔係好適合用啊，好似好誇張咁樣。咁我話亦都冇市民幫我啦。咁我就唯有自己諗辦法。我咧諗咗好多方法嘅，但係都唔知道應該即係點樣解決好。我又趕住翻工，但係又完全行唔到，我夾住條裙。咁後來咧，佢就用咗一個方法係，佢打電話咧去一個未到嘅站啊。
0: 哦，
1: 其實我唔知道上網係揾到嗰個站嘅電話㗎。
0: 嗯，
1: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
0: 嗯。
1: 咁佢呢遇多咗幾個站嘅係啦，然後佢就同個職員講佢將會去到邊個站係啦，幾多個站之後呢就會嚟到你呢個站啦。咁佢話呢到咗之後呢就有職員入嚟啦，我差唔多去到九龍灣嘅時候呢就打電話去九龍塘同職員講我下一個站就已經去到彩虹啦，然後講出呢自己個車卡同埋門嘅 number， 跟住呢職員就喺彩虹嘅時候呢就入咗嚟幫手。我都好欣賞自己冷靜解決，同埋希望有人遇到同樣問題嘅時候唔會咁無助。當冇人幫你嘅你嘅時候，小宇宙就會出嚟㗎啦。
0: 如果唔係就要即係你要犧牲嗰件衫，會剪咗佢係咪呢，即係
1: 你都冇教剪起身啦，你要夾硬掹咁樣
0: 撕爛佢，扯爛佢囉。
1: 但你好驚㗎，你撕嗰下唔知啲力係點樣呢，就撕到
0: 成條冇咗，
1: 係完全裙隔離嗰個拉線啦。咁你好尴尬，我都试过呢、這个。但好在我真係、啊、我试过又係观塘线囉，因为佢有好一段时间係唔会开我嗰时係返嚟九龙塘。我仲记得呢，我即係我係好轻盈咁弹入嚟呢，啱啱好咁样第一三门就发现唔对路喎，咁样夹住咗。跟住呢对面有个男人望到我囉，跟住我同佢呢係四目交头。
0: 哇，嗰下空气静止咗。
1: 咁好明显佢冇帮我，亦都帮唔到我啦。跟住呢我呢即刻呢拧转过人囉。即係個背脊，係啊，個背脊挨住嗰個車門啊、我唔想有更多人見到呢個情況。然後隻手咧就掹住個裙尾咯，即係有咩事、或者道門如果突然間開咗，我可以即刻
0: 零秒出手。
1: 係啦，然後個腦就一路諗點算好咧，咁樣。
3: 係，
1: 最後係諗唔到方法㗎，我係。
3: 冇啊，冇方法。
1: 我係一路等到佢。
0: 你嗰邊開㗎啦，係咪？
1: 係啊，等我嗰邊開咁。
0: 咁。都唔算好多個站啫，係嘛？某都有陣時都係卡啦卡啦咁樣。
3: 你呢啲都唔算好尷尬，一夾到條裙啫嘛。
1: 係啊，夾到條裙。
0: 夾到條頭髮啊嘛。
3: 夾到個袋喺出面嗰啲咪仲尷尬？
1: 嚇！夾到條裙尷尬啲定夾到個袋尷尬啲？
0: 個袋呢個氣袋喎。
3: 嚇！
0: 係啊。
1: 咩氣袋啊？講咩？
0: 即唔係安全氣袋，即係唔要啊！放棄個氣。
1: 咁唔會嘅，有銀包入邊噶嘛。
0: 唔係，你可以晾住喺度先啊嘛。咁起碼你可以 freeze 曬成個人出嚟，咁然之後可以不斷360度
1: 層架噶嘛。
0: 係啦，你可以諗緊啊，咁我點處理好咧呢個咁樣？
1: 唔係，突然間隔離覺得我幾方便喎，唔使自己拎個袋。即係咪 要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啊嘛。
0: 但系
1: 只要你不尴尬，
0: 唔知女仔长头发棘住嘢嘅机率都应该高。
3: 高。
1: 嗯。
0: 即系摄住喺啲拉链位度，定系？
1: 摄住头发应该个机会率冇摄住裙同袋咁高咯。
3: 吓、啊，有时候我哋啲短头发都会棘住。
0: 你都可以棘住喺边度咧？
1: 系
3: 唔系啊？你如果因为咧，我阿娘咧系中意嗰啲即系竹席嗰啲啊。
0: 哦，
3: 嗰啲竹席嗰啲，好多辣噶嘛，系啊，试过唔止一次噶啦，一挨埋去就哇卡住嗰啲头发喺里面啊。
0: 咁冇嘅，咁你咪即系放弃几条头发咯。
3: 哦，系啊，系啊，系啊，拣嚟嘅咋，我哋呢只拣嚟啦。
0: 但系你对于女仔嚟讲，哇，头发留得咁靓咁长嘅时候，嗯、你放弃一条半条啊，你都肉痛埋，即系肉赤啦，系咪先？
3: 肉痛啊，肉痛啊。
1: 其实港铁嗰个车厢与车厢之间咧，嗰、那个接驳啊，嗰、那个即系下面有。啲板寫咯，嗰個位咧，嗰度後面係好容易攝頭髮嘅，長頭髮女仔千祈唔好挨落去，
0: 係，所以揾你男朋友挨住落去，揾佢做肉盾擋住，
1: 背脊拉挨住我，你唔好自己挨落去，好易啲頭髮就攝咗喺佢嗰啲嗰啲板中間㗎啦，
3: 係啊，同埋小朋友又唔好百厭啦，因為咧記得有個 case 係咧，即係關於花樽事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啲小朋友真係唔怕噶嘛，佢真係塞隻手入佢個花樽嗰度。我記得嗰個係個鄰居嚟嘅，咁佢係喺屋企咧，就即係總之就喺度玩啦，唔知點解攞到個花樽嚟玩，而嗰啲花樽咧又啱啱好係小朋友手塞咗入去，而佢攞唔翻出嚟，
0: 嗯，
3: 即係佢成隻手就卡住咗喺嗰個花樽嘅裏面。我仲好記得嗰個畫面係我見住佢係喊曬口咁樣，跟住之後大家就走出嚟過嚟幫佢掹啦，即係總之希望可以幫佢脱到險，掹到隻手出個花樽咁樣啦。但係咧，因為佢又好緊張，應該佢係即係捻實咗個拳頭定唔知點啊，總之就係卡住咗喺裡面，搞咗好耐，最尾咧。唯一嘅方法就係打爆個花樽，
1: 是啊、
3: 但又好驚整
1: 親佢，
3: 係啊，又好驚整親佢。我見住佢哋係又唔知攞啲油、花生油啊嗰啲，係咁倒落去，咁又唔知就擠啲鹼液落去啊，剩啊嗰啲咁樣。總之搞咗好耐嘅。咁最尾當即係嗰個小朋友個阿爸話想打爆嗰、那個即係
0: 花
3: 樽，跟住咧佢叫個小朋友唔好再喊啦，你冷靜啲咁樣。佢喝到個小朋友咧，佢真係即刻咁樣，即係呢啲小朋友就
1: 倒出口氣，
3: 倒出口氣就咁咁樣嗰啲咧，即係佢就唔敢再喊啦。咁佢諗住打爆嘅時候，那個小朋友就慢慢褪到隻手出嚟。
1: 哦，哇，好戲劇性喎、啊！
3: 好戲劇
0: 性，嚇到隻手都縮細咗，
3: 因為佢放鬆啊，個人即係佢就係、是、
1: 佢有放鬆咩？但係喝佢喎、
3: 啊，佢係就係
0: 抽血啊，
3: 吸嗰下氣咧，可能佢個 focus 係 focus 咗喺
1: 即係好似個肚腩仔咁啊嘛，一吸氣嘅時候縮一縮咁啊嘛，
3: 係啦，即係佢就係、是、即係 focus 喺嗰個唔准喊嘅嗰樣嘢嗰度，佢就唔知點解隻手就鬆得到出嚟、就成個去褪，即係成隻手褪翻出嚟啦嗰次，係啊，
0: 係
3: 都玩咗好耐啊，我記得係。
0: 咁啊，大家就繼續打電話嚟啦，三成群茶水間啊，即係電話號碼就1872388，咁今次咧就系讲呢啲棘住嘅经验嘅，即系身体上任何嘅棘住啦，咁或者就头先有讲啊，即系手手脚脚啊、头发等等啦，或者你系一啲嘅物件棘住咗，即系好难攞得到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

0: 听过有 Elka 郑子琪嘅最新派台作品《Block 了三成云茶水间》啊，棘住咗嘅故事，等你打电话嚟啊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蚊，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日經平均指數報 72,366 點，升 3,191 點，港金報 37,345 元，跌7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3,999.71 美元，賣出 3,99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仲有就系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呢地方嘅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去东涌，还有就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4-2388，剧住咗个古仔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相关嘅故事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点称呼啊？
1: 我姓陈嘅，
0: 系陈小姐，系啊，
1: 系，我想讲咧就系我个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嘅故事嘅，
3: 系，
1: 吓，咁佢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在屋企湊佢啦，就俾咗幾粒嗰啲麻打麻雀嗰啲色仔去玩嘅。
0: 哇！
1: 咁
4: 佢細佢幾細個先？
3: 呢度得一個爸爸嘅反應，我睇另外兩個都係哦 ，OK 啊，幾好玩啊咁。
4: 唔係佢幾細個先？
1: 佢我諗兩三歲咯。
4: 哇！好驚喎！
3: 老老实实，你嗰陣時係咪趕住開台？
1: 唔係啊，
3: 通常將啲後備色就俾個仔玩噶嘛。
1: 喂啊，咁我要做家務嘛，咁佢咁佢喺度冤住我嘅時候，我咪俾幾粒色仔佢喺度掟啦個心諗住，咁咧佢就坐喺個地下嗰度玩咯，咁我玩玩下咧，佢就走埋嚟咧同我講話 ，Bunny 啊，唔見咗粒色仔啊，唔見咗粒色仔，我話吓，咁去咗邊啊？你喺邊度玩啊？點解會唔見噶？咁佢就話我喺度玩嘅，咁我咧将佢放咗入去个鼻哥窿嗰度，
3: 咁样就唔系唔见咯，
1: 即系觉得系，因为搵唔翻
3: 喺佢眼前搵唔到，
0: 系收埋咗，系，
3: 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喺个鼻哥度嘅，
1: 系啊，咁因为佢你想喺嗰度撩翻出嚟啊嘛，咁你点知越笃就越入啦，
4: 哎呀！
1: 咁啊，一路入咗上去个鼻管上面嗰度啦。
4: 哇，吓死喎咁样。
1: 系啊，好惊。咁我话，哇，佢话，哇，我等我同你撩翻佢出嚟啊！点知我都撩唔到啊！咁我想同佢去医院噶啦。咁啊，就我突然间灵机一触，谂下，你塞得上去，咁即系可以揿翻佢出嚟啦。咁啊。即系卡住喺个
3: 原路推翻佢落嚟系咪？你意思系？
1: 系啊系啊，佢系、原路喺个鼻管嗰度慢慢咁样，咪推翻佢落嚟，真系推到佢落嚟。
3: 哦，系啊，
1: 系啊，冇事啊。
3: 咁佢有冇？佢有冇喊晒口噶嘛？你推嘅时候，即系有权其实系痛噶嘛？
1: 冇啊，喺度笑噶、啊。
3: 佢仲喺度笑。
0: 小朋友果然系天真无邪啊！
3: 就系唔痛咯，所以佢仲笑得出。
1: 是啊，好搞笑咯！我覺得成件事咁，同埋我覺得自己好聰明咯。
3: 咁你有冇好聰明收翻啲色啊？跟住
1: 我都唔記得，因為佢而家都30几岁。
3: 其實佢有邊鼻哥窿仲有粒色噶？
4: 一直喺裡面。
3: 係佢話：哦，原來推得到嘅 ，OK 啦，唔可以收埋先咯。想推先推翻出嚟。
0: 必要時即係少粒色嘅時候，咪可以喺個鼻哥窿度撳翻粒色出嚟咯。
3: 好有用，好有用啊！
1: 唔係，我發覺我都係一個好大頭蝦嘅媽咪咯，
3: 好超咯你嗰種。
1: 因為我帶佢去泳池游水咧，咁佢就話想 jump 落去嘅，
3: 想跳落去
1: 嚇。咁我話好啊，咁咪跳咯。我系咯，咁点知一跳？你哋知唔知咩叫反鲤鱼啊？
0: 唔
3: 反鲤鱼，
1: 系啊系啊。
0: 哦，即系鲤鱼反套
3: 啊？
1: 嗰只脚掌啊，咁原来嗰度唔系好深噶咋？
0: 系。
1: 咁我唔知啊嘛，我以为佢好深啊嘛，嗰个泳池。咁我一跳，咪反鲤鱼咯？咁咪成只脚
3: 垫咗落去系嘛？即系好似踩到个地。
1: 唔系啊，就是、屈咗个脚板，所以脚面落先啊。
0: 系，
3: 哦，咁咪拗柴咯。
4: 哇，
3: 系咪
1: 啊？
3: 哇，
1: 咁系肿晒咯，成只脚。
0: 哦，佢所以佢而家佢30几岁都咁健康，其实都
3: 托大
4: 身经百战
0: 啦。系咯，
4: 系啊，
0: 每日可以
1: 身经百战啊，因为
3: 证明天生天养啊，真系。
0: 系啊，
3: 冇乜所谓噶，
4: 系啊。
0: OK， 好多謝你陳小姐。
1: 好啊，
0: 多謝你，拜
3: 拜。
0: 好，咁啊，繼續接聽電話啦，大家都可以留言啦。
3: 有冇啲好棘嘅狀況出現過咧？但係真係棘到唔上唔落咧？啱啱呢個係鼻哥窿棘住粒色嘅。
0: 係 ，OK， 好啊。咁啊，另一個聽眾啊，Hello， 你好。
4: 喂
0: 喂，
3: 棘住啊，
4: 聽到啊，
0: 係啊，係啊，
3: 棘住咗。
0: 喂， 好，
3: 可以可以接啦，可以接啦。Hello， 你好。
0: 系啊系啊。
3: 咦，但我哋听唔到喎。
0: 听唔到啊？咦，
4: 好唔紧要，我哋再试下联络佢先。但系网上面都有个阿 Jimmy 都几得意，佢话细个好贪玩啊，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就开大个喇叭听歌啦，好奇心作祟，佢又谂紧啊，街外面嘅人听唔听到我播咩歌咧？于是佢就开咗道木门啊，但系咧出面度铁闸就冇开门。
3: 系。
4: 点知咧？佢就即係嘗試下喺中間聽啦，無啦啦就卡咗喺度木門同埋個鐵閘中間，而到木門又閂埋咗 ，lock 住咗。
3: 即係佢喺條罅度啊？
4: 係啦，佢就喺木門同埋個鐵閘中間嘅嗰條罅嗰度啦。佢就話：你可以幻想一下喺動物園裏面睇嗰啲馬騮仔咁樣，啲鄰居行過啊，笑到堅牙唔見眼啊！系啊，
0: 但系好窄嘅啫，嗰位
3: 系啊，你咪好似成个好似黐埋墙咁咯，应该
4: 可能有啲系相对阔少少嘅咧，系啊，总之佢就够位啦，系啦。
3: 咁啲邻居冇帮佢啊？
4: 冇啊，笑佢咯，净系佢话佢呢个状况，
3: 啲邻居
4: 维持咗半日啊，先至摆
0: 半日啊。
3: 即係等到有人翻啊！
4: 係啊，
0: 哇！咁呢個真係堪稱俾我，即係俾我婆我綁住咯，係啦。
3: 我記得係綁你喺樓梯啊嘛。
0: 係啊，呢個真係差唔多。
3: 好震撼啊！
0: 覺得佢嗰個似標本咯，佢
3: 因為佢夾住咗咯，我哋個感覺覺得佢應該
0: 係啊，
4: 佢俾人困住咯。
3: 同埋佢呢個咧，如果佢咁樣夾法咧，佢好大機會只腳係擘大嘅，
0: 係
3: 即係你好少會只腳合埋曬咁樣一字形咁樣一柱擎天可以做瑜伽啊嘛，夾喺條罅噶嘛你。通常嗰個腳都會擘大少少咁樣，係各位成個蜘蛛俠咁啦，總之係。
0: 係。
3: 擘大隻腳好危險。
0: 好危險啊！呢、這個。
3: 係啊，馬急起上嚟嘅時候。
0: 冇啦，咪。
3: 你冇得夾腳，你冇得夾腳咧，好易會出事嘅。
4: 嗯 ，OK， 咁啊，仲有嘅。咁
3: 你哋好似冇乜同感喎，係咪因為男人係唔同女人嘅？即系我急嘅时候系会夹夹脚噶嘛，男人系咪唔会噶？
4: 都
3: 会。我见你哋咁冷淡嘅反应点解？
0: 因为纯粹我觉得就喺嗰个时候嘅时候咧，就急就去，咪急就去咯，
4: 急就去。
3: 但系你轮高经过，
0: 咁我有着裤噶嘛？
3: 有着裤，但系会睇到噶嘛？
0: 咁咪
3: 赖尿，
0: 报警咯，叫佢帮我。
4: 其实唔系，你已经好瘀噶啦，嗰阵时都唔争在嗰个濑尿啦，系啊，
3: 真
4: 系
3: 好瘀，
4: 系啊，吓到濑尿啊，好惊，
3: 真
4: 系
3: 好瘀。
0: 咁我谂紧嗰阵时，究竟我俾我婆绑住喺，
3: 有冇急啊？
0: 有冇急嘅咧？咁样
3: 细路可能好啲，
0: 唔系或者可能你啲水分啊去晒只眼度啊。喊晒出嚟，
3: 喊晒出嚟，
0: 系
3: 啊，好惨猪啊！
0: 系啊，我每次见到阿婆有阵时都会提起呢样嘢，
3: 叫佢睇阿婆系咩反应
0: 嘅？你嗰时曳啊嘛，咁啊，
3: 几得体佢答噶，
0: 系啊。
4: 跟住另外有一个咧，阿 Rico 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咧有张床啊，咁啊床侧咧有啲窿窿位啊，即系我谂应该系嗰啲铁床嗰啲咧有啲窿窿位啊。平时咧佢话成日咧将个头咧穿过去嗰度冇事啊，卒之咧有一日咧个头穿咗过去之后咧，哎呀攞唔翻出嚟添，唔知点算。佢话唔知系咪因为个头大咗啊，咁所以咧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后咧阿舅父唔知喺边度揾咗把锯翻嚟啊，佢话
0: 要锯开佢攞，
4: 系啊，佢话系要锯烂咗。即係有個窿啊，先至可以咧，即係救得翻佢個頭出嚟。佢都滴曬汗啦，真
0: 係。係。咁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同埋留言啦。咁啊，稍後時間咧，就繼續接聽大家的電話，聽大家嘅故仔嘅。
2: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

0: 听过有康提的最新派台作品《要还》。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咁好多听众亦打嚟啦，分享咗剧嘅故事啦，可能未必接听到你嘅电话，但系都会将你嘅故事咧就讲出嚟嘅。而我哋揾到一位特别嘅朋友啊，同我哋分享佢剧嘅故仔啊。今日咁剧嘅原因咧，唔系话个节目剧啊，而系点解会有剧呢个 topic 嘅原因咧？
1: 好似系源自佢嘅，
0: 佢 kickstart 咗呢件事啊。
1: kickstart 咗呢件事。
0: 系啊，你介绍下自己啦。
2: 好，我系巴黎。
0: Bali
1: 是我們今年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intern 之一來的，是的，我形容他是有少少像郭柏賢的，
0: 哇，
1: 不過他自己是完全不知道誰是郭柏賢的。
0: 有年代之分的嗎？
1: 即是他不識啊，
0: 哦，是
1: 啊，我就跟他說是漂亮的，你放心。
2: 多謝
1: 他就立刻開心快樂的寬容了這樣咯。
0: 姐姐說的東西你過濾一下自己。
1: 好，你做什麼要說挑撥
0: 好啊，你有什麼劇的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2: 就是呢，因為我是住大西北那邊，大西北的最出名就是輕鐵嘛。輕鐵呢，有一天我搭上學的時候，跟住很多人朝早上學時間，大家上工上學，跟住就不小心被人推了下去那條罅度，即係個月台同個車廂中間嗰條罅度，咁我只腳就插咗入去啦，跟住咧就搞到小腿咧有三條痕，就係嗰啲咧齒輪嗰啲位咧就戒到，超誇張。
1: 係痛唔痛㗎呢單嘢？係
2: 痛㗎，係真係好痛，係真係會突然間咧個視線突然間咚一聲就跌咗落去，
1: 好似卡通片咁。
2: 係啊係啊，勁誇
1: 張。咁但係你跌到點啊？你跌到即係？就是晾住咗喺你個
2: 膝頭哥位咯，直接落咗，跟住就坐咗喺地下咁樣，跟住小腿在下面揈下揈下。
0: 哇！好似玩俄羅斯方塊啊！你嗰、那個七字嗰個
2: 轉
0: 咧，
1: 嘟嘟嘟咁樣。但係佢個膝頭哥咧識得曉轉彎嘅，轉少少可能就會跌到落去。係啊，係個 pat pat 晾住。
3: 我純粹諗到係好似啲暴獸器卡住咗咁嘅感覺喎，佢係講到。
1: 咁誒有冇啲靚仔走過嚟幫你啊？
0: 抬起你。
2: 梗係冇啦，朝早就係得阿姨嘅啫。
1: 咁阿姨啊？
0: 你又唔好咁嫌棄，都係叫救命恩人啦。
2: 咁阿姨有冇送嘅阿姨係啦，咁佢就扶翻我起身咯。
1: 哦，
0: 呢件事證明咩咧？
1: 證明咩？
0: 阿巴黎只腳幼啊，你先可以夾到落去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同之豪呢啲點呃咧，都呃唔到落去嘅，係啊。
2: 跟住仲有就係咧搭輕鐵啦，咁你又係好多人，係放工時間又係，咁嗰日咧就係落雨嘅，咁我嗰日著住條校裙啦，跟住就係趕喺。最後一個上車，跟住閂門嘅時候咧，就夾咗條裙喺出面喎，夾咗
1: 係呢款，
2: 跟住咧就咁啱出面落雨喎，又跟住咧我就成條校裙嗰夾咗出去個腳咧
1: 濕曬，
2: 係啦，
1: 你有冇見住佢咧濕咗係濕翻入嚟？因為咧佢會一路滲上嚟
2: 噶嘛，跟住佢仲要係掹唔到噶嘛，對門係閂實噶嘛，咁你又冇得掹翻條裙入嚟喎，跟住就有一條裙喺出面淋濕曬啦，但係就做唔到嘢。
1: 你係放學定翻學啊？嗰陣時
2: 嗰陣時係放學嘅
0: ，OK 啦。
2: 是放學嘅，
0: 係輕鐵都係好多呢啲事，係
2: 輕鐵好多呢啲古怪事。
0: 嗱，你地鐵就唔使擔心啦，
2: 佢會開翻門啊嘛，因為
0: 唔係你輕鐵下一個站都會開翻嘅，不過比較遠啲係咪？
2: 少少
1: 個時間比較長少少
0: 係
1: 咪？
0: 係咁有冇啲聽眾都有啲得意嘅古仔，亦都嚟 drop 低咗咧？
1: 其實你聽咗好多電話喎，見到我哋時間所限，
2: 十二十三個電話，係咯，跟住仲有個啱啱咪提起話
1: 邊個最
2: 識仔入。鼻哥窿嘅，跟住啱啱都有個聽眾同我分享話佢個仔咧係玩具車胎入咗鼻哥窿咯，即係嗰啲軟，
1: 佢一定係以為自己個鼻哥窿係隧道咯，
0: 係啊，邊入去先？
1: 入隧道咯咁，
0: 左邊入右邊出咁樣咯，係啦，咁咪港島一邊，然之後九龍一邊，係啦，
2: 係啊，跟住仲有啲送貨噶啦，即係車啊。上咗駁跟住落唔返嚟卡住咗咁樣，要落去自己搬返塊木板，令到另外一邊嘅車胎同即係令到兩邊車胎一樣高先可以一樣向返前行，就唔係如果唔係就會棘住咗。
1: 哇！咁高技巧
0: 好 technical 啊呢樣嘢。
2: 係啦。

0: 跟住仲有啲混 lift 咯，混 lift 比较多啱啱，
1: 系
0: 即系讲话点样自救，自救嘅方法就系揾到部 lift 嗰个安全掣，即系保险锁，跟住咧揿翻揾到佢咧，你架 lift 就可以正常运作翻。
1: 吓，只要揿个保险掣就得噶啦，
0: 系
2: 好似 reset 咁样。
0: 啱啱真系好多听众打嚟教我点样喺。
1: 系咪真系得噶？
2: 你唔好啊！我咁样讲完之后，今日好多人试喎，大件事。
1: 唔系因为搵啲可大可小噶嘛？你知有阵时
2: 系带头
1: 揿咗警钟先，我觉得系，即系睇管理员个指示有冇帮助先。
2: 系，但系头先我哋咪听到，即系摄喺个门罅，即系铁闸同埋门罅中间嘅。但呢啲应该其实好难发生到噶，系嘛？
0: 系，佢系啱啱个听众同我讲话，佢系住村屋嘅，所以佢就会有嗰啲铁闸咧，系俾平时系俾车出出入入嘅。
1: 哦。
0: 只不过嗰日咧咁啱咧，个工人姐姐就棘住咗，只脚就棘住咗喺嗰度，跟住就嗌救命，又好似方圆百里冇人咁，因为村屋啊嘛，
1: 系，
0: 即系你又好似方圆百里都冇。
1: 咁最后点啊？佢工人姐姐
0: 就系咁嗌妈妈咁样，跟住咧嗌到咁啱咧，就真系有人听到求救，跟住就过嚟救咗佢啦咁样咯。因为咁啱佢又冇带电话喺身，
1: 系，
0: 跟住佢嗌妈妈妈妈咁样啦，跟住隔篱邻居就听到佢求救，跟住就过嚟借咗佢电话，跟住咧就打翻俾阿妈开翻个车闸俾佢，跟住就松翻只脚咁样咯。
2: 即系其实冇其他人可以帮到，即系你话管理员啊、看更啊，
1: 因为你村都可能冇看更噶嘛。
2: 系。然之後就要阿嫲去幫手，
0: 係啦，阿嫲。
2: 你諗下，你側邊啲鄰居聽，做咩有啲嫲？你主嗰啲語氣一定係幽怨少少咁，嫲，即係呢一種咁樣啊。
1: 系，唔系你遇咗啲情况，你咩都要试下噶啦，即系嗌乜都要嗌下，睇下冇人理你噶啦。
2: 系，咁所以就呢啲类型嘅电话比较多啊嘛。
1: 系，今日有好多 K 嘅电话嘅，不过我哋未必接到每一个听众啦，喺度多谢佢哋，希望大家咧即系唔好再 K 住啦。系啦，个人生都系啦，冇嘢 K 住你。
2: 我觉得即系喺 K 呢个古仔入边咧，最多好多时系贪玩啊。
3: 嗯。
2: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几大胆嘅，就系咧喺屋企嘅间房度啦。咁房门上面咧，其实有嗰啲咧拉开嘅嗰啲嘅玻璃窗仔，好细个啊咁样。咁好似平时大家啲柜桶咁大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因为房门锁咗。然之后咧，我喺房入边嘅，开嚟开去你都开唔到道门啦。然之后屋企又冇人啦，咁我唯有咧就透过咧嗰个门上面嘅嗰个烫嘅嗰个玻璃窗嗰个位咧，可以捐出去嘅啫咁样。咁然之后就细个就觉得好矫健啦，咁擒几擒就可以擒到上去啦。咁但系就喺嗰个咧，好似啲A4 纸咁大嘅嗰啲嘅窗嗰个 size 咧，
3: 系
2: 你系伸到一半出去咯。
3: 嗯，
2: 但系因为个。你个我嗰阵时个胸肌冇咁劲啊嘛，你个上身出到去啊，
3: 冇卡住。
2: 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个腰围都好，个 pat pat 都好大嘅。
3: 嗯，
2: 跟住就咧一半咁晾住咗喺度。
3: 哦，
2: 咁就揈下揈下啦。
3: OK，
2: 咁你嗰刻咧，你只能够退咯，
3: 唯有等咯，
2: 唔等啊，你伸翻入去咯，
3: 伸入去，
2: 系啦，就喺房入边等咁样嘅。咁就系呢啲你贪玩，你以为自己得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棘住事件发生咯。
1: 系，大家小心啲啊吓，希望大家所有嘢都唔棘，顺顺利利。
2: 系，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嚟自隔离单位嘅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署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未能够交代有关濒危动物嘅来源，渔护署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且检取相关濒危动物。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项目比预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喺入伙仪式致辞嘅时候话，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好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嘅㓥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冇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3倍多。清者自清，逐者自逐。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7仙；腾讯控股421.4元，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元，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元，升10.65毫；华虹宏力192.8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元，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澳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接近龙日村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广福公园，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喺港岛啦，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顺德中心呢段系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都找到这一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哥哥嘅風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係非常之吻合啊！嚇，呢一個禮拜新登場，佔第十位 Taylor Swift 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期四
1: 骚动音乐
0: 六二五啊，知唔知咩日子啊？六二五啊，
1: 六二五啊，好日嚟嘅，
0: 我太爷生日啦，唔系假嘅。
1: 我就喺度谂，我就喺度谂，
0: 关咩事？
1: 连太爷，唔系即系重点系连太爷生日系边日，你都记得嗰下先系最劲啊！
0: 完全冇犹豫。
1: 我喺人生当中，
0: 我见到我呃咗你一秒，
1: 冇考究过
0: 啊！我有成功感啊！因为其实我未见过太爷，
1: 因为我都未，
0: 我最近去到我爷嗰辈，
1: 我未想象过啊！如果有个朋友真系噏得出佢太爷生日，佢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孝心嘅，即系子孙咁样。
0: 咁當然啦，你噏唔出亦都唔代表你冇孝心
1: 嘅，
0: 噏得出係勁啲咁解，
1: 因為我都噏唔出嘅。
2: 見到啊，或者
0: 係除非你真係好後生生嘅，即係每一代都咁，你就可以有機會咁樣見到。
2: 係
1: 啦，
2: 我係有機會見過我太婆嘅，
0: 都勁啦嗰輩見到。
2: 但係咧，但係唔算話好，即係我對佢嘅認知唔算好深咯，因為我細個。
0: 細個嘅通常都係。
1: 我都係㗎，即係又係咧，每年咧去到嗰啲家族一齊聚埋嘅日子，例如可能去拜山啊嗰啲日子咧，就話記唔記得太婆啊？嗰陣時抱過你啊，真係嗰陣時一歲都未有，係真係完全冇印象嘅咁樣咯。
2: 我頭先咪話我對我太婆嘅印象唔算好深刻嘅，亦都唔算話，但我哋係好 friend 嘅嗰陣時，因為我太婆咧嗰陣時係講，好似係講客家話咁樣嘅
0: 客家言，
2: 係啊，類似係咁樣啦。但我嗰陣時細個嘅我應該係完全唔識聽，但我哋兩個溝通係完全冇障礙㗎，即係我哋係傾得好開心。跟住但係咧，通常我媽咪啊或者係公公婆婆問翻我，你啱啱同太婆講咩啊？我唔知道啊，我都聽唔明佢講咩。
0: 但你哋好似好好傾喎，
2: 我哋傾好耐嘅，成日都即係可能佢帶我去嗰啲叫咩同嗰啲祖先打聲招呼，即係我哋有佢住嗰個地方有個位咧，係放咗一個歷代祖先咁樣嘅東西，跟住
0: 火影忍者咁
2: 啊，係啊，類似啦。跟住佢就帶我去打聲招呼，即係每次去到都係有呢啲
1: 習慣啦，傳統啦，
2: 係啦，帶我打聲招呼咁樣，跟住我哋就喺度傾到食飯，跟住我其實我到而家都諗唔明點解我當時會聽得明我太婆講咩，同埋當時我太婆點解聽得明我講咩咧？因為我細個嘅中文係更加差啦，跟住就應該係有啲唔知咩音嘅中文啦，
1: 用手語溝通。
2: 但我哋傾得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好似進入咗我哋個領域咁樣啊，
1: 完全心有靈犀，
0: 即係你都唔係 hea 佢個。
2: 我唔係 hea 㗎，同埋我都話我細個係周圍撩人傾偈㗎咯，即係連街邊個叔叔我都話豬扒飯好食啊！食啦咁样，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可以咁多嘢讲嘅同其他人。
0: 因为我乡下咧，我系细个翻过去一次嘅，喺即系广东省啊，北面啊，
1: 系
0: 梅州啊，翻两次，但系我同屋企系翻过一次啫。
1: O K，
0: 嗰时
1: 你自己翻过一次啊？啫，
0: 一阵间你听落你就会知啦。
1: O K， O K，
0: 咁我总之同屋企人咧翻过一次，好细个小学啊嗰阵时，我仲好记得系。嗰時上去呢冇咁方便啦，係夜晚天未光就出發，好開心啊！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天未光就有得出發去旅行嗰
1: 種秋季大旅行嗰種嘅感覺，
0: 係啊！你未見過呢個世界黑咪掹呢個狀況，咁而家好成日都見到冇特別啦。你細個呢個時間係瞓咗覺噶嘛？
1: 冇錯，
0: 你瞓醒嘅時候就天光，你未試過天可以出街喎。
2: 係細個係唔中意瞓覺嘅，當你有得唔使瞓覺嘅時候係哇正啊！
1: 仲要攞正牌，
0: 仲要出去去旅行喎，天黑咁嗰時我記得我哋係我爸嗰边嘅亲戚大家一起翻去乡下噶嘛，咁我哋就我中间我唔记得系点样过关上大陆，我唔记得香港坐咩车出去啦，我净系记得咧过咗关去到内地之后咧就要坐嗰啲旅游巴咧摁翻去乡下住嗰地方，因为真系嗰阵时嘅冇咁发达啦，我系记得，总之我印象系唔知转车转，跟住即系坐到头又晕啊，搞咗唔知几多个钟啊，跟住终于先去到，嗰时系冬天嚟嘅，咁啊去到嘅时候就有一间祖屋啦，咁然后就大家喺嗰度住，有个中庭，好传统，大家会想象到嗰种嘅格局嚟嘅，
1: 系，
0: 跟住我唔记得系分 family， 大家一齐唔知一个 family 一间房定点啦，因为啲细路其实最大可能都系大多我几岁，我谂都系最顶尽系初中嘅啫，咁样
1: ，OK，
0: 系啦，咁喺里面发生咗啲乜嘢呢？其实唔太记得，得一件事我记得嘅啫，就系我不嬲都好怕啲声响好大声，我到而家都会嘅，即系嗰啲 jump scare 嗰啲，我系好突然间噶嘛，
1: 明白？
0: 跟住嗰时佢哋放烟花喎，喺间屋嗰度，跟住咁所有人都好开心啦，只有一个人唔开心，就系我啦。跟住我系匿咗入间房个被窦里边，要揿住个耳仔，因为我系好怕
1: 嗰啲巨响
0: 嘅。 咁係啦，跟住
1: 好唔係你
0: 嘅人，佢哋到而家都係，因為而家係巨響人
1: 啊，巨響人。
0: 其實我幫你，因為我耳仔已經聽嘅開始有問題啦，懷疑。所以嗰啲對於我嚟講，已經
1: 唔開始影響咗
0: 啦，已經唔再係巨響啦。係啦，咁跟住我係好記得呢件事，同埋大家都會記得就係我呢入房，全部人都玩得好開心嘅。啊，跟住仲有一件事就係嗰時第一次坐電單車，即係親戚就。你鄉下地方咁自己門口咁樣玩冇所謂啦。
1: 嗰啲，
0: 跟住嗰時嗰個我嘅堂阿哥都大我哋好多年，我諗大廿年左右啦。係啦，咁啊堂阿哥嚟嘅，咁佢就問我：喂，你想唔想試下控制啊咁樣？咁你自己屋企門口冇所謂啦。咁我就試咯。咁對於電單車你冇概念，因為一個小朋友去坐喺前座，咁佢咪有嘅扭噶嘛。咁如果你向前，一個小朋友咪咩？應該扭向前咯。咁如果我想停嘅，咪向後扭咯。但係電單車向後扭係俾油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當我接手嘅時候，我諗住停車嘅時候，我就向後扭咯。然後架車咪加速咯，就撞落縫牆度咯。
1: 哇！
0: 真係好少嘅，好短嘅啦。我諗個距離係你伸直隻手咁短，即係俾小朋友咁樣，你試下掂下啦咁樣。因為個大人喺我後面控制住嘛，咁但係佢真係估唔到個僆仔會俾油啊！你俾油啊，僆仔！我咪俾啊！
1: 冇学呢个 tutorial 关卡啊，你
0: 冇啊，乜都冇学过。跟住之后咪好似扣零用钱咯，最后
1: 啱啱
0: 零用钱，所以扣利是钱啦。即系我爸妈帮，咁你整咗人哋要整啊嘛，好似扣咗个利是钱咁啊。因为新年上去，好似真系。
1: 我对于细个翻去乡下都系有一个几深嘅经历嘅，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好细个嘅啫，即系我谂又系同你差唔多，我谂。小學仲要係可能小一嗰啲嘅歲數左右啦，咁樣咁嗰一次我幾有印象就係、是、即係內地嘅親人就應該係喜事辦婚宴咁嗰啲啦，咁跟然後咧最搞笑嘅嘢係就係前前後後嗰一啲嘅內容我都幾記得。唯獨是就係長婚宴，我唔係好記得，因為我好記得就係咧，佢哋喺搞嗰個婚宴之前咧，即係好興又係嗰啲玩下新郎新娘嗰啲啦，咁跟住嗰陣時佢哋就會有好多嗰啲攞啲嘢出嚟噴下，即係嗰啲有啲。咁樣，跟然後有啲碎紙嗰啲噴出嚟啊，紙炮啊，跟住又有啲咧係有啲噴出嚟係有顏色一條條咁嗰啲嘅紙
0: 炮咯，
1: 膠定係咩咁嘅東西啦。跟住我好記得嗰一次就係因為啱啱噴正咗我塊面啦，我非常之深刻印象，跟住嬲咗我成面。嬲唔係嬲，應該係話嗰晚
2: 扭
1: 計扭咗成晚啦。總之，跟住然後後屘個我跟住就已經冇咗婚宴嗰個嘅記憶啦。跟住下一個記憶咧，
0: 太有
2: 啦，因為
1: 係啦。跟住然後下一個記憶就係嗰個親戚為咗氹翻我咧。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接觸打機啊，就係打街霸。佢帶我去佢屋企嗰度打街霸，氹翻我。
0: 哇！
1: 咁跟住然後咧。又跳一跳個記憶咧，就係我最後咧翻屋企，即係翻香港嘅時候啊，我臨走之前扭計啊，就係扭咩咧？就係扭
2: 我要打多次。
1: 臨上火車定係上旅遊巴之前咧，我話我好想食佢嗰度有個鋪頭，跟住然後有蛋包飯食。
0: 係
1: 我嗰陣時人生當中未見過蛋包飯，第一次見到有蛋包飯呢一樣嘢，跟住我好想食啊咁樣啦。
0: 係
1: 跟住然後就落單嗌外賣，諗住攞翻屋企食咁樣啦。跟住最後漏咗單冇嚟，跟住我大架車又差唔多要夠鐘要走咯，跟住我喺度扭計，我唔得，我一定要食到個蛋包。最後都係食唔到嘅，
0: 好堅持要食蛋包飯
1: 嘅小朋友，因為冇見我唔知乜嘢係蛋包飯，
0: 你就好想試下。
1: 係啊，
2: 人哋就唔食雞皮，你就一定
0: 要食蛋包飯。
1: 蛋包飯。
0: Son， 你有冇呢啲翻所謂翻鄉下嘅嘢㗎？
2: 冇噶，我。其實我都唔知道我鄉下喺邊有冇存在過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起同啲長輩相處咧，其實有一件事係我覺得我講出嚟，我婆婆會嬲我。就係、是、咧，
0: 好啊，好想聽啊！
2: 就係、是、咧，我細個嗰陣時，即係可能你當係兩三歲咁樣左右啦，即係未係好控制到啲眼耳口鼻同手手嘅時候啦。跟住咧，我婆婆咧就係、是、佢帶我去裝香啊。
1: 嗯。
2: 即係咧，你正常俾一個兩三歲嘅小朋友啦，佢唔會俾一個點著咗嘅香佢攞住啦。跟住，但我婆婆嗰下咧，系當咗我係一個知道發生咩事嘅人啦。
1: OK，
2: 跟住佢就俾咗支點著咗嘅香我。跟住咧，佢就話：，你拜拜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將我即係因為我唔識協調，同埋我唔知道原來佢哋個手係有向下喐嘅。跟住咧。 个三支香就插咗我只眼度。
0: 哎呀，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即系好彩我系望住啲大人眯埋眼，我系眯咗眼嘅。
1: 好彩，
2: 就
1: 如果唔系你只眼而家应该冇咁大咯。
2: 系啊，应该冇咁大噶。咁跟住，
0: 咪热胀冷缩啊嘛，佢而家胀咗。佢嗰陣時熱一熱之後，開咗天眼咁好似
1: 變大咗。
2: 跟住之後咧，即係咁當然啦，你小朋友一定會喊噶嘛。跟住咧，我婆婆有我喊啦，好似仲有唔記得咗邊個親戚喺度噶啦。跟住咧，咁當時咧佢就話。嗱，阿孫，你唔好話俾爹哋聽啊嚇！我唔記得出去用咩收買我啦，已經。跟住之後咧，咁我手信用唔講啦。咁跟住咧，但係其實你三個窿喺隻眼度，係
1: 見到
2: 咯，冇可能見唔到啦。
0: 好癲喎！
2: 跟住我翻到屋企啦，咁我真係咩都唔講，即係我好乖。嗱，應該係話根據親友們嘅轉述啊，我唔記得啦，因為佢哋就話啊，你真係好乖，你冇講喎，但係。边个唔知啫？你咁大个窿喺个眼嗰度，
0: 即系因为你合埋咗眼，所以喺眼皮嗰个位置。
2: 啱啱喺个
0: 哇，你真
2: 系
0: 好彩啊！
2: 唔识叫呢个咩？总之就眼皮嘅
1: 嗰
2: 个
1: 眼帘嘅位置啦。
2: 总之就系因为我望住啲大人系眯埋眼，咁所以我眯埋眼，
1: 跟住就唔知道只手要摆低。
2: 系啦，因为我见佢哋系喐，但系我唔越细个嘅我
0: 唔识到
2: 佢
0: 嚟噶嘛，
2: 我唔识分系喐手定喐头，跟住我就中咗个头落去。跟住之后我爹哋劲嬲，佢话边个即系佢当然知道系婆婆啦，因为。咁你都要同屋爹哋媽咪講聲先可以帶到個小朋友出街㗎嘛。咁跟住呢佢就問我邊個整到㗎點解整到㗎跟住我係冇啊唔知啊冇事啊冇整到啊。即總之未必係 exact wording 㗎咁但係大致上就係零頭
1: 守口如瓶。
2: 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即我爹哋係勁嬲佢話你受傷係要講呢個手信用係乖但係你要講你受傷咁樣囉。跟住我就覺得即呢個係講咗幾十年㗎啦呢個故事就幾搞笑啦。咁跟住直到咁我啲表弟妹係細我好好多嘅即十幾年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呢我而家成日都話婆婆點解你唔叫你啲孫攞香嘅點解呀
1: 因為佢學會咗啦已經。
0: 因為佢應該
1: 俾你啟發
0: 咗。佢應該會有另一個故事分享嘅應該。
2: 跟住佢就話嘿做咩佢哋要攞香就唔使啦。跟住話咁點解我兩三歲嘅時候我仲即係講緊而家係啲表弟妹可能都十零歲啦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樣啦。咁跟住佢話點解你仲唔俾佢哋攞香呀點解呀點解你兩三歲就要我攞香嘿我諗住你醒目㗎嘛咁樣。
0: 點估到你捉個手埋去支香度
2: 呢咁跟住但係我都幾慶幸有呢一個往事嘅因為呢可以即係冇乜幾多個人可以有呢一個經歷。
0: 好彩無事呢個往事。
1: 好彩無事。
0: 唔係你就寫輪眼㗎啦你就真係
1: 好事。係
0: 開曬。
1: 所以呢一休咁樣有幾個窿。
0: 係啊。
1: 辣窿咗。
2: 跟住但係而家講返轉頭係幾好笑即係如果冇呢個咁蝦碌嘅事發生嘅話呢可能我同婆婆冇咁多笑話可以講。
0: 都係嘅。即係你細細個咁樣㗎嘛。
2: 係啊所以係好有趣。跟住但係呢有陣時講返呢我啲屋企人都係會嬲佢你傻傻地嘅帶個孫去裝香仲要俾啲點著嘅佢咁。
0: 教佢咁。
1: 咁你呢個秘密到底最後保守咗幾耐先穿橋啊
2: 其實我唔知道因為我完全係冇曬印象但係根據爹哋媽咪又話甚至乎係其他姨媽姑姐講呢係總之就係開始痛因為我用力眯埋眼嘛、開始痛我喊啦跟住之後就好似就
1: 瞞住了。
2: 係啦就瞞住啦咁樣。
0: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每一個人呢成年人之後嘅每一個面向呢一定係你過去呢發生咗啲嘢造成只不過好多過去你唔記得咗。
1: 係。
0: 所以你有啲嘅恐懼呀或者你有啲嘅執著嗰啲呢我覺得係一定係你細個唔知道有邊一單嘢呢。
2: 唔怪之我而家好多嘢都唔記得。
1: 唔怪我咁鍾意食蛋包飯啦又咁講又好似真係有啲關係。
0: 我覺得係一定係關事但係只不過嗰啲記憶你記唔記得咁解啦。每個人一過去都是獨一無二的聽得出都是慶幸你的眼睛在這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嘅安全，不管是哪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说，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喺运头塘村对开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现时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在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成，你觉得自己有咩特质系细个嘅经历塑造出嚟噶？
1: 最近真系又谂起样嘢，呢个好生活嘅就系好中意食汤面呢件事。因为细个屋企好少俾我食嗰啲咩公仔面嗰啲咧，变咗大个一有机会咧，就会好想食一啲有汤嘅呢种面。呢一种就系细个得唔到咧，大个就想揾翻。

今年的派台作品，作曲填词监制有徐浩，应该有徐浩和黄兆明。Jenny 新歌叫做《你快乐吗》？在读书的阶段，学校的时期，总是会酝酿很多想法，很多情绪的一个阶段来的。

记录住佢读书时候一个暗恋嘅故仔。柯南欧智霖嘅楼梯等你。读书时候，我哋都会想成为人哋眼中嘅好学生啦。但系咩为止好呢？

Jackie 范卓妍的新歌叫做《三尖八角》。人越大呢，慢慢才发现有灵觉才是一种好。

咁另外由 Jazz 先嘅派台作品，新歌歌名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嗰种嘅幸福就系希望一开眼都可以见到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与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涉嫌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对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他说，对于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十五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由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突发事故噶，咁就系滨海街以前啦系全线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咁喺港岛东中心嗰边啦系稍为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运头塘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忽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行车缓慢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啦，断断续续排到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富林中心一段都车多。喺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还是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8: Remember me，
9: 童年
10: 遗忘，
9: 自豪的事
10: 遗忘，
9: 自己的婚礼
10: 遗忘，
9: 仔女出世的画面
10: 遗忘，
9: 爱人
10: 遗忘，
9: 连自己的名字
10: 统统都遗忘。
9: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0: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系啦，咁啊 ，Kudos 上次嚟嘅时候就系同阿陈豪一齐上嚟啦，因为嗰阵时有《虚实之间》呢首歌啦。咁啊，嗰次已经送嗰个卷轴俾佢，我都记得噶。上次好难咁样咧，对到上下恋都对到。咁啱你哋两个人都系两个字啊，因为
1: 好犀利。
0: 上次系林若若欲试啦，即系嗰阵时即系啱啱喺呢个行业培会开始有好多自己参与嘅部分啊，又啱啱出自己歌啦。咁今次经咗年龄嘅时间之后，亦都身份多咗好多咧。我哋有一句新嘅送俾你啦。
2: 终于今次我哋用埋呢个英文名啊，有啊 ，Kudos
0: 林若龙门，即系李若龙门嗰个嘅意思啊，系啦，即系又系一个新嘅 state。因为即系李若龙门本身讲，即系佢跨过咗一啲嘅关口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条龙咁样样啦。
2: 哦，
0: 一条鱼变一条龙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系可以。接不接收呢一個卷軸可以摸上手啊！希望你鍾意，
2: 幾好
0: 幾好。今次有埋我哋嗰個樣，上次好似未有個印仔㗎。
3: 哦，
0: 係啊，今次加多我哋嗰個麥頭喺度。
2: 今次有埋啊，
0: 係有掛屋企啊。好嘅，今次有卷新嘅可以掛喺屋企啦。係啊，阿斌會幫你卷翻。
2: 喺屋企見到啊，個心都驚一驚啊！見到
0: 見到我哋兩個個樣，驚一驚入去我哋兩個
2: 麻甩佬，
0: 係啊，咁啊，今次呢個係即係好似因為我哋都覺得已經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你嘅音幕上面所做嘅嘢、參與嘅各樣嘢，亦都唔同咗，就成日會喺唔同嘅 show 度會見到你啦。咁所以就以送呢一卷就好似已經係另一個 stage 嘅你啦。咁樣其實呢一段時間有冇話可能即係叫做2026年嘅上半年啦？其實你自己忙緊嘅會比較多係咩咧？
1: 26年今年嘅，我覺得係目標或者主題係都係作為一個唱作人，點樣去寫多啲自己嘅歌，同埋出多啲自己嘅作品咁，即係呢個係我今年嘅大目標咁樣。咁點解係呢個目標？因為係我今年係因為我畢業啦，我就喺 BU 嘅流行音樂系畢業咁樣啦。
2: 恭喜！大家四方冇啦。
0: 有冇嗰啲畢業有分 grade 嗰啲嘅，即係音樂係有冇㗎？
1: 都係咩 first on second on 嗰啲咯。
0: 係。
1: 咁我覺得我嘅 GPA 就可以接受啦。係
2: 好謙虛啊。
0: 係啊，同埋已經唔緊要啊。通常喺我嘅角度，譬如做流行音樂嘅，會希望可以銜接到進入到呢個行業做嘛。咁其實你而家已經做到，已經 OK 㗎啦。
1: 我其實入大學嗰陣時，我同自己講，我畢到業就得㗎啦。
0: 係。咁而家係咪叫超額完成啊？同自己入去嘅時候，
1: 係啊，畢業。嗰
0: 陣時入去嘅時候就係諗畢業，但嗰時有冇少少願景就係喺呢段時間讀嘅時候，會希望自己音樂上面係可以 achieve 到啲咩嘅？
1: 嗰陣時純粹就係一個好中意玩音樂同埋夾 band 嘅中學生咁，跟住就知道有呢一科嘅時候就好想入，因為就係好想入呢一行做音樂，可能。但係未有好明確目標想做啲咩，咁嗰陣時可能彈吉他就我不如做吉他手啊咁樣。嗰陣時我甚至都未有想做歌手呢個念頭，係即係可能喺呢四年度慢慢即係寫多咗歌啊，跟住做多咗唔同 position， 可能喺學校試多咗唔同嘢，跟住就慢慢想做唱作人咁樣咯。即係呢四年我覺得俾我嘅經驗就係咁。
2: 有冇話可能喺即係讀大學呢個過程當中，或者可能呢幾年嘅校園經歷啦，即係都可能會有時影響到你嘅諗法，或者可能嗰個步伐咁樣啊？
1: 就係我會見到即係做音樂嘅人係好多，同埋大家叻唔同嘅面向咯，會見到
0: 係
1: 咁樣，然之後就會可能令到我要更加即係慎重咁樣考慮，或者諗多啲探索多啲自己最叻嘅方面啊，或者自己寫歌應該。行呢個路線啊，咁樣嗰啲咯，都係一個即係揾自己音樂嗰種聲嘅一個過程咁樣。
0: 因為會成日覺得，譬如音樂創作嗰啲，可以係其實冇受過正規嘅訓練啦。其實喜歡音樂或者有叫做學過一啲傳統樂器，咁已經係可以
2: 做得到
0: 咁。咁但係喺呢四年裏面，你又覺得哦，即係讀呢一科佢裏面其實學咗一啲咩，又幫到你去再可以之後用得著咁樣嘅。其實
1: 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科都係算好新啊嘛。
0: 嗯。
1: 咁我哋喺 VU 其實。我入去嘅第一年係甚至未有畢業生嘅，即係我入去之後嗰一年，即係好似去到依家開咗六七年咗咯新開，咁所以其實帶我或者帶我啲同學入行嗰啲前輩，全部都係可能一係就係讀 classical music， 或者佢哋就係啱啱你哋所講，就係可能之前佢哋喺大學讀第二啲嘢嘅，但係慢慢即係喺音樂嗰度自己探索，跟住就自己入行咁，即係冇一個好正規。即係叫做學院派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呢一科或者呢一個教育好好，就係因為 佢揾即係揾嚟教我哋嘅老師，全部都係一啲行業入面好頂尖嘅人，即係譬如教我哋有 Edward 啊，有 Ariel 啊，跟住有教我哋 mixing 嘅有 King Kong 咁樣，咁佢就即係之前幫我方大同做好多專輯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啲知識係好重要嘅，但係更加重要係可以喺入面即係認識到嗰啲前輩，同埋即係建立到啲人脈咁樣，可以幫我哋可以。易啲入行，同埋俾多啲機會我哋咁樣咯。
0: 因為教嗰啲都係即係行業裏面大家都會認識嘅名字咯。啲堂會唔會有啲好 aggressive 嗰啲係咁成對啲 demo 咧？
2: 阿 Sir， 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音樂
0: 呢隻 USB 咧，有一隻點嘅？
2: 你聽下我呢個 demo 啊，咁樣
0: 會有呢啲情況，大家好主動咧。
2: 我想聽，
0: 但係咪會即係有啲都會主動嘅同學，大家就即係爭取個機會。
1: 我覺得大家都主動嘅，係爭在嗰個方法啊，或者點樣咧？即係大家都想爭取機會，或者大家都。大家都積極嘅，我覺得大家積極會想將自己音樂即係投放俾即係可能老師即係接收多啲意見或者俾多啲人聽咁。
0: 係，
2: 咦？咁我又好好奇喺你
0: 佢用咩方法？
2: 你唔係佢身邊嘅，因為佢已經喺畢業之前其實都算係喺投身咗喺呢個行業入邊㗎啦。咁但係你身邊嘅同學會唔會可能都有時係喺呢個行業都已經活躍緊㗎啦咁樣嘅咧？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咁咧。
1: 我個好朋友叫李晴咯，同埋有個叫 James Wu，
0: 係
1: 咁佢哋都係喺。我哋呢科嘅，咁 James 都大我一屆啦，李晴就同我同屆咁樣，咁佢哋依家兩個都係喺即係喺呢個 industry 已經有好多佢哋嘅作品，咁佢哋就編曲啊、寫歌咁樣，佢哋全部都一路，我哋都係一路其實差唔多咁樣同一時間開始，咁 Edward 喺呢個過程入面都幫咗我哋三個好多嘅，其實咁包括可能佢俾 job 我哋做啊，跟住有啲 show 啊、rearrangement 啊咁樣，跟住可能跟住咧，我哋會俾 demo 佢嘅，即系你啱啱話點樣，即係嗰個
0: pitch 俾老師
1: 嘅方法，咁就即係我哋會寫咯。跟住 Eric 佢都唔會吝惜分享，可能佢嗰排想收啲咩歌啊，咁樣佢都會揾我哋收下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可能 send 俾佢，跟住就睇下佢 feedback 咁樣咯。跟住有啲就會做
0: 咯，係咯，即係個銜接都幾好，即係可以入到個 industry 去做嘛。咁但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今天畢業嘅時候係咪未入去讀啊？出《今天畢業業》嗰隻歌嘅時候，
1: 《今天畢業業》係嗰陣時我中五咯，
0: 係啦，中學嗰陣，
1: 好搞笑，嗰個賣到歌嗰個過程其實係咁嘅咁樣，
2: 突然間，
1: 我突然間發生咁樣，
0: 係
1: 啦，咁就係因為我嗰陣時想同啱啱個朋友叫 James Wu 啦，我哋同一間中學嘅其實，
0: 哦，
1: 同間小學嘅，
0: 哇，
1: 咁我哋中學係夾同一隊 band 咁啦，咁然之後我哋錄完啲原創，我發覺。唔係好識得 mix 喎，咁樣跟住就揾一個老師學 mixing 啦，咁就係揾咗 Enoch 咁樣，即係 Gareth 個監製啦。跟住嗰陣時上堂就需要揾啲材料去俾我哋學 mixing， 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畢業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mix 咁樣，跟住落堂之後 Enoch 就問我攞咗呢首歌嘅 MP3 咁樣，佢就話佢就俾蘇道哲咁樣，因為蘇道哲。嗰陣時就係幫黃坤整緊一個 album 咁樣啦，跟住就係爭一首類似呢種韓國 R&B 嘅曲風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成功地俾咗佢咯。
0: 係，
1: 咁但係我嗰陣時做過嘅動作就係 send 個 MP3 俾佢。係，
0: 嗰件事跟住就之後就佢自己發生，
1: 所以都好意外，同埋都其實好開心，因為我諗住賣歌可能或者俾歌手係好耐之後嘅事啊嘛，但係冇諗過原來。擺咗喺啱嘅人手上就可以即係有得到更加多嘅機會咁樣。
0: 其實嗰時以一個中五學生嘅狀況，有一首歌知道自己咦成功又真係流行歌手要咗擺專輯啊，會派台。嗰時會唔會其實對於你嚟講已經有一種就是、其實我係咪都叫做啊，即係開始進入咗呢一行嘅起點？嗰時有冇呢個感覺咧？你覺得
1: 會有一種叫做？尖尖咯，系一定有少少，
0: 系啊，
1: 但系我又唔系好夠膽话我依家入咗行啊咁样，即系始终好似个口气好大咁样，同埋讲真，卖咗一首歌同你即系喺行边做系，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其实首歌我净系最屘就系负责咗曲咁样啦，咁其实编监啊词啊全部都系由其他人负责翻，咁我就喺嗰阵时开始慢慢学咯，咁我唔会话嗰个系我入行嗰一刻咁样，但系我会觉得系。 系即系俾我学到好多嘢嘅。
0: 有冇话边一刻你就好感觉到自己，咦，我好似真系
2: 行头女头啦，
0: 即系有嗰种感觉啊！
1: 我都系今年，其实我有问过自己呢个问题。
0: 系你都有，
1: 因为好多人都问我啊，你几时入行啊？咁样，跟住有啲人就话啊，你中学已经入行啦，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我中学未叫做真系入咗行嘅，我反而觉得系今年嘅年头咁样咯，因为。我就跟小童啦，即係跟監製去做咗幾場 show 咁樣。咁喺嗰陣時，我覺得我真係因為浸住喺個環境入面，跟住可能其實見到唔同嘅樂手，跟住同佢哋即係多咗溝通啊，認識咗多啲，我就開始慢慢覺得好似自己真係喺行入邊一份子咁樣咯。
0: 有咩感覺㗎？其實即係因為會面對住好似你咁講嗰啲樂手係真係，
1: 都好緊張嘅，
0: 係咯，
1: 即係教細聲啲自己，唱細聲啲。
2: 但係我好好奇一樣嘢咧，就係成日咧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唔理咩科都好啦，但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你讀書嗰陣時係一件事，你出嚟工作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放喺可能你身上，可能音樂呢一個科目上邊，其實係咪會比較即係嗰個關聯性會大啲，或者學到嘅嘢係真係會運用到多啲嘅咧？
1: 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翻學同埋我做緊嘢係好密切相關嘅、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做嘅功課就係可能整一首嘅 demo， 或者可能做啲 editing 咁樣，咁都係學習。你將來可能喺做音樂要用到嘅 skill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喺學校度同依家做嘢其實嗰樣嘢好似咯，咁同埋加上其實我嘅 founder project 係做一個 album 咁樣啦，咁就係90分鐘嘅 content 咁樣，咁你一首歌4分鐘嘅話，咁你就計4分鐘啦，咁如果你係曲詞嘅，咁你就4分鐘乘2。
2: 哦，咁樣計嘅，
1: 曲詞編就乘3咁樣。
0: O K，
1: 咁最多可以乘4咯，咁即係
2: 加埋
1: 做曬就乘4咁樣。
0: 係，
1: 咁我哋大家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做隻 album 出嚟咁樣。咁其實呢一個，我相信呢個原意就係想我哋畢咗業之後有一堆貨喺手咯。
0: 哦，
1: 即係俾我哋可以有一堆自己嘅 demo。
0: 係，
1: 同埋第二個，我覺得呢個 final project 想我哋做到嘅嘢就係同唔同嘅同學一齊 collab 多啲，因為去到後期大家都會，喂，你夠鐘未啊？我哋做隻歌啦，咁樣
0: 夠鐘數90啊，頭先話係咪？
1: 90，
0: 大家會 count 住係咪
1: ？count 住咁樣，喂，你未夠啊？喂，做啊咁樣，
0: 就
1: 你幫我加一隻啦，我俾4分鐘你啦。
0: 嗰個貨幣交易就係個分鐘啊，就係個鐘數。但 which 係你而其實現實世界真係去到呢個行業，大家 collab 就即係監製編曲啊，各部分其實大家都互相溝通噶嘛，係。
1: 同埋大家要處理 credit 呢樣嘢處理得好好咯，因為好容易。咁我哋呢班同學對咗4年啊嘛，咁好 friend 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咁可能自己出到去就係、是所有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譬如如果3個人一齊寫呢首歌。咁點樣分呢？即一個人要 34% 咁，有個人
0: 34%，
1: 咁就啲要講清楚。
0: 咁啱啱你話即係嗰個90分鐘就係咪早幾個月嗰個 graduation show， 就係頭先你講整個 album 就係嗰個 show 度 present 出嚟咁樣。
1: 嗰個 show 嗰個 grad show 呢係啱啱過咗5月啦，咁然之後佢就係類似我哋所有畢業作品嘅 showcase 咁樣。
0: 哦哦，係。
1: 咁然之後我哋因為我哋一級有15個人，咁所以15個人每人抌兩隻作品出嚟都已經湊成一個 show 咁樣。咁、
0: 哦、
1: 所以嗰陣時點樣玩就係我哋每人抌兩隻自己嘅作品出嚟。咁然之後點樣演繹呢就自己決定。
0: 自己決定。
1: 跟住就湊咗一個30首歌嘅 show 咁樣。
0: 咁你自己個 album 嗰個畢業嗰、那個你個 concept 個想法係點樣開始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其實主要都係將我喺今年內做嘅作品擺埋一齊咁樣，跟住就作為呢個 album。咁當然都有啲歌係諗住即係今年新年攞嚟自己出咁樣咯。咁、然之後我 grad show 玩咗兩首歌啦，第一首就係 Take You to the Moon 就係啱啱出咗嗰首，跟住第二首叫 Your Way 嘅，咁係 demo 名咯，我未肯定係咪咁樣叫，咁但係我嚟緊都係有打算今年內會出咗呢首歌咯。
0: 因為其實呢個過程就好似真係幫自己，都唔係好似係真係直情係幫自己做一隻碟咁嘅。你會唔會都有嗰啲諗下啲 concept， 即係點樣去 plan 呢一隻叫畢業碟咁樣嘅你自己做？
1: 我其實依家 plan 緊碟嘅 concept， 但係未必會喺今年內發生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想儲到啲歌，跟住先至即係慢慢醖釀下隻碟，再決定咁樣。但係我依家腦入邊幻想嘅，可能即係嗰個 album 嘅 concept 就叫做我第一首歌嘅歌名，就係 5% 咁。
0: 嗯，
1: 即係用咗首歌名去做我成個 album 嘅名咁。
0: 係嗰時 5% 呢一個諗法係點樣樣嚟嘅？咁
1: 係 5%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睇一套動漫啦，咁就啱啱完咗，就係、是、我哋已經同學院。
0: 哦。
1: 所以
0: 有 common language，
1: 用到
0: 即系讲完已经明咗啦，已经明咗
1: 啦。系啊，
0: 你照讲，可能有啲听众冇睇过，你照解释。
1: 咁呢套嘢好神啦，咁
0: 系。
1: 咁我写嗰阵时，其实我睇初期嘅啫。
0: 系。
1: 咁因为主角嗰阵时，即系陆谷，佢嗰阵时净系用到佢能力嘅 5%。
2: 系。
1: 咁但系我睇到佢 5% 嘅时候，已经系咁样。
0: 嗯。
1: 即系佢 5% 嘅时候，佢能力虽然佢系未驾驭到，但系佢已经系好强好强。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都可以不断咁样 push 自己，即系就是、当我自己依家喺我潜能嘅可能 5% 咁样。咁、
0: 哦、
1: 我就不断咁样去进步咁样咯，
0: 几好。所以应该随住自己个 stage 咧之后嘅 album 嗰个 percentage 会增加噶。
1: 我出完 5%， 有啲人问我下首歌会叫
0: 10%。咁叶飞管话我13% 可能系唔系咁公正。
2: 跟住后若干年后就可能有一首或者叫 All Might 咁样。
1: 67%，
0: 越嚟越高咁啊。

听过呢首啊，今日嘅嘉宾 Kudos 林若，同我啲同学一齐写嘅。星期八嚟就分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出现喺骚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有突发事故。滨海街的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稍微车多的。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另外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维修仍然进行，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现在是稍微繁忙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渔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麟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龍門居。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连伸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是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no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又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因为头先你讲，即系今年自己好感觉到就真系系呢个行业一份子，自己真系可以参与咗啦。但系啱啱讲你第一首自己出嘅 5%， 其实几年前2、3年我冇记错，系嘛？即系嗰阵时已经出咗，但系嗰阵时都冇一种咁嘅感觉，觉得咦系我自己出歌，其实我已经系一个唱作人嘅身份噶咯。
1: 嗰阵时出歌系一个好自然同埋好慢慢就會萌生嘅念頭咯，因為嗰陣時大家，我喺我個科入邊，大家都係會唱啊，會寫啊咁樣，跟住大家都會想出歌咁樣，即係冇話係好有目的性地點咯，即係純粹想發布自己作品俾多啲人聽到。咁嗰陣時出就係因為我咁啱有一首覺得好似自己唱會最好，即係難啲俾到人嘅作品，咁不如就自己出咗去咁樣。咁就所以就有 5% 呢首歌先咯，跟住慢慢就係、是。我記得好像一年出一首咁樣嘅初期，
0: 跟住 Shining Star 啦，跟住就2014年
1: 第二首係 Shining Star 咯，跟住就拍咗個靚好靚嘅 MV 啦，揾咗 Sandy 幫我手拍，跟住就係再出 Whether or Not 同埋 Unspoken 咁樣咯，喺上面。
0: 系，咁嗰阵时系咪就系因为啱啱你个原因，所以变咗诶、自己写嘅歌，不如都自己唱？因为最初你话冇谂过自己嘅歌手唱埋噶。
1: 我其实我最初有做歌手呢个念头咧，系喺我卖咗第一只歌之后
0: 咯。哦，嗰阵时已经有，
1: 即系卖咗俾胡鸿钧之后。
0: 系系。
1: 咁我因为我听到成品咧，我觉得所有嘢都好好，即系绝对系好过 demo 好多。咁但系我系硬系有少少。好似未滿足咁樣，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好似好想自己唱翻呢首歌咯、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咁。跟住就慢慢發現，其實我唔係其實都中意唱歌咧，同埋都中意以歌手呢個形式去即係發布自己作品咁樣。咁因為嗰陣時我對自己唱歌係冇乜信心，我就係唱 demo 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唱 demo 係要勁吞音啦，跟住。又唱好耐啦，唱好多 take 咁樣，跟住都係未錄到。咁我自己都會覺得自己係寫歌嘅人多過係歌手。
0: 歌手嘅。
1: 咁但係自從呢個念頭慢慢即係越嚟越大之後，我就好啦，依家練唱歌啦咁樣。
0: 所以你由細就玩音樂，就算夾 band 啊各樣嗰啲，你個接觸面都係即係叫做喺樂器方面多啲，就冇乜 vocal。
1: 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夾 band 係吉他手嚟。咁有個 vocal 啦，依家都係讀緊音樂嘅。咁但係慢慢即係大家夾得耐咗，或者大家開始忙咗高中要考試嘛，跟住就少咗夾 band， 咁所以就大家歸返去自己做自己嘢多咗嘅。咁嗰陣時候就最初唱歌就係約唔到個 focal 咁樣，跟住覺得要約佢好麻煩。
2: 有冇話可能去到邊一個 moment 好確信啊？其實呢一個都難唔到自己嘅，都係做到喎咁樣。
1: 我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就覺得自己把聲唔係好好聽嘅，即係唔係嗰一種好正常，把聲好厚啊，然之後好低音，好有磁性嗰種聲，我自己覺得唔係。我以前聽翻自己錄音都會打冷震，
2: 會尷尬啲咁樣，
1: 尷尬咯。咁嗰陣時我慢慢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咪唔係好適合唱歌，或者我把聲可能就唔適合。跟住我就。學咗 mixing 啦，跟住發現原來可以 tune 音噶，即係可以透過 mixing 啊，透過後制去令到把聲即係好，即係可以聽得先啦。咁當然唱功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就喺嗰陣時慢慢就會覺得哦，其實我都可以照唱住先啫，跟住就慢慢就揾自己把聲咯。揾自己點樣唱先最好聽，點樣用把聲先至係最好咁。
2: 而喺呢個過程入面，會唔會都幾發現到就係可能自己寫嘅歌由人哋去演繹同你自己去演繹都真係會幾唔同、
1: 尤其是你有時係可能唱歌有啲 run 咁樣，或者一啲好我形容係自己好特別嘅 phrasing 咁樣，咁就其實嗰啲交俾自己處理係會最順咁樣咯。咁當然喺自己寫歌嘅時候，如果俾到人嘅話，自己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未必係一回事。即係 咁未必係真冇咁好聽，咁可能有佢嘅演繹嘅 style 咁。係。咁但係可能都即係自己都會知道呢樣嘢。
0: 係，即係同一塊雞扒交到唔同廚師手上，煮出嚟都唔同。
2: 意式定係日式咧？係啊，到底係咖喱汁定係呢一個白汁啊？
0: 係啦，即係每個人即係處理個食材都唔同咯，會形容係啊，成日都攞嘢食嚟做呢個比喻。
1: 好好奇用嘢食嚟比喻做音樂咧，好。係成日都話 cooking
0: 啊
1: 嘛。
0: 係啊係啊，因為你整歌就係話 cooking 啊嘛，係啊，因為好多人我都發現好中意用煮嘢食嚟嘅，係啊，雖然
2: 冇啱同錯。
0: 而通常講呢啲嘅可能本身係唔煮嘢食，好似我咁，唔識煮嘢食，但就咁樣塞個 concept， 但大家又會好似理解到咁樣。咁你自己玩音樂最初嘅起點又係點樣咧？你記唔記得？
1: 我記得我其實好細個就開始學音樂嘅，我係四歲嘅時候學拉小提琴同埋彈鋼琴先。
0: 係。
1: 咁因為係我父母都係玩音樂嘅人啦，佢哋唔係專業嘅音樂人，但係佢哋係都有玩音樂咁樣，跟住佢哋都中意同埋都想細路仔學音樂咁樣。咁我最初就揀咗呢樣樂器學咁樣咯，同埋屋企有活琴啊嘛，咁、所以就學埋咁樣，跟住就慢慢就一路一路學到中學咁樣。咁但係中學之前咧，我其實都係唔係太中意音樂，因為
0: 即係練啲 classical 嘅嘢多噶。
1: 係因為 classical 底咧，咁就係每日就係拉同埋彈，即、就、係、是、對住譜面彈啊咁樣。同埋我對嗰啲音樂唔可以話唔中意，但係我係冇揾到一個好即係好 passion，
0: 嗯，學得唔到咯，可能係。
1: 我就冇話覺得嘩好正啊咁樣囉。咁嗰陣時我係反而鍾意踢波多啲。咁但係慢慢到咗中學呢，我就 discover 咗夾 band 啦，咁就同啲同學喺班房嗰度玩過。跟住我就第一次發現原來玩音樂係可以咁好玩咁樣。同埋係我覺得好 expressive 囉，即係好表達到自己嗰個情緒嗰個感受，同埋因為有歌詞呢，我覺得又好唔同，即係成件事流行歌嗰個意義好似又帶一層咁樣，對於我嚟講，咁就慢慢就向咗呢個方面嗰度發展咁樣。
0: 咁我哋夾 band 係咪有人邀請你，即係知你玩開音樂，跟住就喂不如你都嚟一齊啦，係咪咁樣開始？
1: 慢慢即係一班 friend 自組咁樣咯。
0: 啊，但你係就係擔任吉他手。係
1: 嗰陣時就嗰陣時就彈吉他先嘅。
0: 係，但嗰個就真係咪嗰個階段先學咧？因為頭先你講自己以前學就
2: 琴啊，
0: 即係
2: 琴啊。
1: 中學中一二度開始學吉他咯，咁因為我有小提琴嘅底啊嘛。
0: 哦。
1: 跟住就因為吉他同小提琴都係同一隻手撳，同一隻手彈咁樣啦。
0: 係。
1: 咁所以我左手就會。有即係有優勢啲同埋易啲 pick up 囉，因為小提琴幫咗我啲嘛，咁所以嗰陣時就決定學吉他就做吉他手咁。
0: 嗰時夾 band 冇話你哋好興夾啲咩歌㗎，即係可以 express 到自己鍾意搵到音樂可以。
1: 我哋夾好多 super moment
0: 係
1: 跟住我第一首聽嘅 pop song 係陳奕迅嘅單車囉，即係 Canto Pop 為主啊，跟住Rubber Band 啊，未來見嗰陣時啊，幸福之歌無盡嗰啲
0: 咯。哦，咁嗰時有冇出 show？ 即係 even 就算校內嗰啲有冇都有
1: 彈下
0: 咯，彈下。
1: 我有自己搞咗一個 show 仔咯，喺我吉他 Sir 嘅 band 房。
0: 係，
1: 咁嗰陣時就係柴娃娃六七個人喺暑假未使翻學嘅時候，跟住就我阿 Sir， 你可唔可以借個場俾我哋啊？我哋想搞個 show 啊，咁跟住就邀請啲親朋戚友嚟睇咁樣，五啊零六十個人咁樣，跟住就睇我哋六七個人表演，都有成個 set list 㗎，即係十幾廿首歌咁樣，
2: 認真去
0: 做，
1: 認真做啲無聊事。
0: 但係呢啲係難忘㗎，因為嗰時冇壓力，即係純粹係即係我哋成班人夾 band 想玩，咁咪做嗰件事咯。
1: 同埋咁啱就到有個 friend 咧，佢去咗英國嘅，咁佢就咁啱就到嗰陣時翻嚟，咁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呢個 show 咯。
0: 哦，
1: 所以都好難忘。跟住玩完個 show 之後，我哋就參加咗呢個 band 比賽，叫做亞太區青年樂隊比賽。
0: 係，
1: 咁嗰陣時我哋係中四啊嘛，咁但係其他參賽者可能都係大專啊，或者可能做緊嘢 part time 做音樂咁樣。咁我哋最初玩去玩初賽，因為參賽真係太多隊，即係可能幾廿隊、幾百隊咁樣。咁我哋諗住去玩下算啦，攞下經驗咁樣。跟住評判嗰陣時係羅賓啦，佢哋好中意我哋份詞。跟住最尾就攞咗香港區嘅第二囉。
0: 咁你一路聽你嘅音樂嘅 background 又夾 band 啊，自己學 classical 嗰樣嘢，但去到而家你自己推出自己嘅作品，嗰種 style 我會形容係好 fresh 啦，跟住會有啲 groove 有啲 beat 嘅呢一種嘅音樂
1: R&B
0: 係啦 ，R&B 啲嘅嘢係，咦點樣樣揾到呢一種嘅音樂去 represent 你自己個人嘅作品咧？
1: 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把聲可以做，即係呢塊雞扒可以做啲咩菜咁。以前個主唱係。我把聲比較行少，即係牛扒嚟嘅，可以煎炸咁樣。
0: 係煮法就唔同啦，所以。
1: 咁但係我覺得把聲比較斯文少少啦，同埋可能薄啲、温柔啲咁樣。咁可能相對上就可能揾翻一個輕鬆啲嘅曲風啊，咁就會啱我演繹多啲。
0: 嗯，
2: 慢煮
0: 係我
2: 最煮啊，
0: 我係啊，佢唔係炸雞排，佢係慢煮舒舒服服啊。
1: Exactly， 我諗起呢、這個
0: 啊，第一次係咪聽我啲主持形容咧？慢煮雞排，
1: 慢煮 OK，
0: 慢煮係音樂人喎。咁去到真係揾到呢一種風格，去到即係新歌 Take You to the Moon 啦。呢一首歌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去寫呢一首歌咧？
1: 寫嘅過程係好快同埋好 organic 咁，因為我哋即係我喺我科讀音樂啊嘛，咁其實大家都會間唔時約下 co-write， 即係一齊寫歌咁樣。
0: 係
1: 咁，然之後有一晚突然間我個 friend 李成就話：不如一齊寫首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攞啲樂器去到我哋學校嘅 studio 咁樣，跟住嗰晚就攞咗啲樂器，跟住一齊 jam 呢個編曲底出嚟，跟住再喺上面咁樣慢慢 top line 啊，寫 melody 咁樣，跟住就出咗呢首歌出嚟。即係過程係大概一兩晚嘅事咁樣咯。
0: 哦，即係我好中意嗰個吉他，嗰、
1: 哦
0: 那個係啊，好喜歡、那個。
1: 嗰陣時佢就叫我你諗一段嘢係好記嘅，跟住可能我哋做前奏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試咯，跟住佢哋咁樣好啊，咁樣好，跟住慢慢就。即係 build 咗個 guitar riff 出嚟，跟住就 loop 咗成首歌咁樣。咁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想 reference 一啲韓國嘅快輕鬆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可能 inspired by 嗰個編曲，跟住就揼自己嘅編曲先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我更加多寫歌嘅次序係有 melody 先咯。因為我自己唔算一個好編曲導向嘅人嚟嘅，我係 melody 行先咁樣啦。咁好多時候我都係可能一部琴加一個人聲，跟住哼到好嘅 melody 就。錄低佢先，跟住咧就再標個編曲，跟住再加翻條 melody 先咁樣。
0: 而喺譬如 jam 嘅過程又好，或者你自己寫 melody 呢啲咧，係咪嗰一下覺得啱數？係咪一個感覺就你會 feel 到，喂呢、這個 OK， 係咪一種咁樣樣？
1: 會有啲 moment 係大家，喂、哎，
0: 係呢、這個係、啊，即係嗰種大家咁啱即係 connect 都覺得係咁樣樣。
2: 快雞扒熟啦！
0: 系呢個位啦，系啊，呢、這個啱啦，
2: 啱啱33分鐘可以起快啦。
0: 咁但系嗰陣時寫完，譬如話兩晚都好快已經起咗之後，咁其實呢一首歌嗰個 mood 啊，講啲乜嘢嗰樣，係咪就真係之後大家去聽去 feel 翻佢出嚟咧？
1: 有一部分係 demo 嘅歌詞嚟嘅，因為我哋立好咗編曲，跟住就錄人聲噶啦，
0: 係。
1: 跟住嗰陣時就係、是、要諗個主題咁樣，跟住就我 friend Chrissy
0: 係。
1: 寫詞即係同我一齊寫詞嗰就不如用 Take You to the Moon 啦咁樣，跟住就沿一路沿用咗呢個主題咯。
0: 哦，
1: 因為嗰陣時只係攞嚟做 demo 啫嘛，即係冇諗過自己出地點樣嘅。咁要可能 pitch 下俾人睇下有冇機會咁樣，跟住首歌擺耐咗，跟住又見好似未有人用喎短期內，跟住就我自己不如用啦咁樣，跟住就。覺得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題都幾好，跟住就 keep 住用。
0: 但嗰時有冇話有啲咩令到佢拋出咗呢一個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題㗎？其實
1: 佢話去睇 Cyberpunk 咯。
0: 哦，哇，嗰套
2: 好浪漫啊！
0: 係嗰首歌係好起雞皮啊！嗰只歌。
1: 佢一路叫我睇 Cyberpunk， 我其實好想睇，我睇咗一兩集咁樣啦。
0: 係咪唔關？
1: 咁但係我就一路未完成，即係唔係佢唔好睇。
2: 唔好啊！你唔好睇啊！你會心碎啊！好殘忍
1: 啊！今晚就翻去睇。
0: 今晚就最正。我真係嗰度 inspire。就有呢、這個，
1: 係啦，跟住同我講，Take You to the Moon 係 Cyberpunk 嗰度噶，點樣點樣，
0: 係，
1: 跟住我話，係啊，咁我要了解一下啦，咁我今晚了解一下，
2: 可能你了解完之後咧，
0: 訪問都做埋，
2: 你會寫咗另一個版本出嚟，可能唔係嗰個畫面。
0: 咁喺個詞上面，你哋兩個一齊填嘅時候，點樣去揾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共識嘅位置去講？
1: 共識位置就係想佢開心咯，
0: 係，即係總之就要嗰人開心，帶佢上月球，
1: 開心同埋浪漫咁樣咯。
0: 咁有冇係咪都係大家會寫一啲，然後大家 combine 一齊，然後大家再猜嗰份詞啊？你嗰陣時，
1: 我哋嗰陣時係一晚寫咗個 draft 咯，跟住最尾依家呢個版本就係我 finalize 咗嘅。
0: 你自己去監翻自己啦，咁係咪就真係喺即係唱嗰度就自己 manage 翻呢一樣嘢咯？
1: 我哋錄 vocal 係李成波錄嘅。
0: 哦，
1: 跟住我哋喺學校嘅 studio 咁樣錄，跟住都係都係佢幫我錄完之後，我就可能自己揀翻啲自己中意嘅 take 啊咁樣，跟住慢慢、慢慢去 edit 佢咁樣，
0: 係
1: 去好即係 produce 咁樣。
0: 係你自己個 approach， 即係自己個 vocal 有冇話係諗住係點樣樣嘅呢一首歌其實？
1: 呢首歌我係想要啲一個 bright 少少嘅 vocal，所以用嗰支咪係都好勁啊，即係叫 Sony 88G 啦。係，跟住就係專攞啲好 bright 同埋好即係好尖嘅人聲咁樣。
0: 嗯，
1: 我就覺得呢首歌好啱用，同埋好出啊，好 upfront 啊個 vocal 會
0: 係
1: 呢個好啱。

0: 有啲英文咯、嗯，我自己覺得好似會 catchy 啲咯，俾人易記啲嘅感覺，同埋我覺得全部廣東話，我覺得加啲英文入面係會特別啲嘅，係我自己係幾中意咁樣呢個方法處理，跟住但係由 5% 開始有呢個諗法，跟住慢慢就。其實冇話好刻意嘅，咁但係每首歌都繼續沿用咗呢樣嘢咁樣，咁就變咗 chorus 會有啲英文，跟住夾啲廣東話咁樣。
1: 係，因為 Take You to the Moon， 如果你要變廣東話都，
2: 但係你上月
1: 好有詩意咯，但係你唔知點解係，但係你上天啦，
0: 廣東話會 lame 咗少少。
1: 係啦係啦，但係調翻轉又會係喎，有一啲嘢即係廣東話好似先表達到，英文又未必咁 precise 咁樣，係啦。咁但係喺嗰個呢一首歌嘅MV 方面啦，咁啊呢一个 visual 上面嘅表达又点样构思咧？今次
0: 首先呢个 MV 就要揾一个好重要嘅女主角啊，
1: 系，
0: 咁我就揾咗 Sheena， 咁其实 Sheena 系我嘅小学、中学、大学师姐嚟嘅，
1: 哦，
0: 咁即系我哋识咗好多年，跟住我由细就喺佢即系喺学校睇佢喺台上面表演，听佢唱歌噶啦，
1: 嗯，我即系佢都有唱歌，
0: 听佢唱歌大嘅，系，咁然之后我就。我知佢近排好忙啦，因為佢好似嗰陣時係好似要走 tour 啊，跟住又佢自己平時有好多嘢要拍咁樣。
1: 嗯。
0: 咁但係我都照膽粗問下佢，跟住佢又好，即係佢又好好，佢就應承咗我咁樣。跟住我哋就喺 BU 嗰度拍囉，拍咗一日咁樣。咁然之後今次搵咗個導演就係叫做 Kobe。
1: 嗯。
0: 咁佢就係一個 EPA 嘅導演咁樣。
1: 係。
0: 咁然之後之前都有之前喺 Unspoken 嗰啲 IG Reel 都有同佢合作過，咁今次就即係正式揾佢去即係導我嘅 MV 咁樣，咁然之後就覺得佢即係嗰啲 idea 都好好，同埋佢嗰啲整嗰啲 props 啊，整嗰啲鏡頭全部都好靚咯，所以係咯，我覺得呢次即係呢個 MV 係我第一次整咁大規模，但係我覺得個成果係好好。
1: 是，
2: 但是對你來說，可能整個的製作過程裡面會不會就是拍 MV 這一 part 是最不慣或者 是最不熟悉的樣的？
0: 我自己對於自己面對鏡頭都是未是很習慣，是因為我覺得始終自己都是比較慢熱和怕醜一點，有時會對著鏡頭就會尷尬這樣，
1: 嗯，
0: 所以我就覺得每首歌都是我覺得拍嘢嘅時候是最辛苦的一環，我自己仲啊冇啦冇，
1: 不如揾個男主角啦，
0: 揾個演員啦，
1: 係咪都由 Kobe 提議？喂，不如用校園你最熟悉的環境嚟做呢個 MV， 又好似即係叫畢業嘅時候一個小記錄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咧？
0: 畢業小記錄就冇嘅，不過你咁樣講好似可以，係依家有，
1: 好似多咗一個係，即係都畢業啦，不如記錄下我喺呢度嘅幾年咁樣，
0: 都幾有意義，同埋。我自己覺得 BU 嘅場景係即係我哋最方便可以得到啦，同埋又即係成本叫做最低咁樣，咁所以我哋決定就喺 BU 呢個場地嗰度拍咁樣咯，
1: 係
2: 同埋唔好嘥啊！佢新 campus 嗰度好靚，有啲係啊，有
0: 啲 band 房，
2: 啲
0: band 房係
2: 靚，係
1: 咩
2: 靚？
1: 其實落去做咩啊？你
2: 經過咯，
1: 上去做咩啊？
2: 睇下咯，
1: 睇咩啊？
2: 睇下嗰啲校園氣息咯，
1: 哦、
2: 感受下。
1: 了解而家年輕人嘅生活嘅眾生相係嘛？
2: 係啦，冇錯，即係都攞啲靈感咁樣咯。
1: 哦，我下次都係翻嚟節目分享下，而家啲大學生係點啊？
2: 好啊。一齊落去
1: 囉。但因為我聽 MV 都好感覺到就是、啊即係因為我自己會有咁嘅講法，就是、因為我都感覺到好似記錄咗你呢段時間，因為你又畢業啦，跟住又係喺呢度生活嘅一種小片段咁樣都會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 Take You to the Moon 呢一個嘅 MV 啦，亦都頭先有講到就係、是、慢慢醖釀緊呢個 5% 暫定叫做 5% 嘅呢個 project，
0: 好暫定
1: 係啦，括弧暫定嘅呢、這個之後會有啲咩作品我哋會聽到啦，咁啊繼續加油，我哋下次再見你啦，
0: 好，拜拜。

再多謝今日我哋嘅嘉賓 Kudos Lam， 其實佢呢個暫名 5% 嘅 project 啊。節目時間㗎，聽日5:00 鬆動音樂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中线的路面紧急维修仲是进行紧的，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滨海街仍然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和中环及湾仔绕道的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比较繁忙，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10: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1: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0: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9: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0: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咁又有一个钟头可以享受下我哋今个礼拜嘅特辑，叫做香港嘅粤语精品。喺呢啲粤语乐坛里边咧，好多咧就一听就明，一听就识，一听就可以跟住唱。但系有啲咧就唔系一定嘅流行榜啊，要占咗几多位嗰啲嘅。所以咧，我有时呢个礼拜都要揾一啲咧可能少听少唱，但系大家都认识嘅歌，应该系值得保育、值得保留。咁一播咧就呢啲嘅事情系一定识噶，第一首一定要识。咁呢一首咧武侠剧主题曲嚟嘅，男女对唱嘅。咁啊讲起武侠剧咧，咁我哋香港以前已经70年代开始已经系好蓬勃啦，拍好多啦，好多主题曲啦。咁而家国内嗰啲武侠剧咧就有少少唔同，嗰啲男仔男主角好鬼靓仔，俾人哋质疑添，佢靓仔得滞，你做将军唔可以咁靓仔个噃咁样。咁但系我哋以前嘅香港式嘅武侠剧，即系江中带柔，柔中带江嗰只。系啊，歌名已经话俾你听啦。歌名系《铁血丹心》，唱歌系罗文、恩妮。

呢一首咧，就当然系佢呢一对孖宝嘅其中一首《铁血丹心》。讲起呢一类嘅歌手咧，即系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全部归纳咧，我自己系归纳叫做黄金时代。咁啊，讲起罗文咧，就真系一个好传奇嘅喺香港成长嘅歌手。佢原本来自广州，但系咧系唱粤曲嘅。咁啊，粤曲腔开始唱英文歌，跟住咧粤曲。康一唱小李飞刀啊，嗰啲咧就纯粹咧就罗文嘅品牌嚟嘅，已经成为咗香港一个名牌嚟嘅。因为佢嘅声线咧，我觉得可以永留即系呢一个香港嘅乐坛。咁所以佢唱嘅歌咧，就真系要好 fit 咧，就先至难能可贵。咁啊，郑 Sir 咧，郑国光咧写咗嘅歌俾佢，真系 fit 到流晒油嘅，因为呢只歌咧。是他先唱到那种我们中国人广东人香港人那种坚毅的精神，但用一朵花来形容。广州的市花由广州人

位拍档恩妮同埋罗文，最能够代表佢嘅由声线至到歌曲叫做内容精神嘅红面啊。好啦，咁佢个拍档恩妮又点咧？咁佢应该要唱形容佢啦吓，用玫瑰花都得噶，因为我觉得恩妮姐咧就真系声色艺俱全嘅一位难能可贵嘅香港歌手。呢一朵玫瑰啊，哇啊，恩妮好靓，系都唔使讲啊。我唱歌冇得定，系唔使讲啦吓。声色艺噶嘛，哇！你真系嗰啲唱歌技巧又唔使讲。咁但系咧，唔系话小心啊。不过呢朵玫瑰咧，就嚟形容佢都几啱。因为玫瑰咧，你唔好得罪佢，有刺噶嘛，玫瑰系咪啊？唔好乱嚟啊！吓，恩妮姐。有少少刺噶，不过你唔犯佢冇事嘅，佢睇唔过眼咧，啊，先至会呢啲刺先会吉到你，都未定啊。好，咁啊，恩妮唱呢只咧，即系都啱嘅，因为如果我唔系好知清楚恩妮姐会唔会复出，不过如果佢唔复出咧，就真系最后的玫瑰，恩妮。

唔该晒欣妮同我哋唱最后的玫瑰，我就希望唔系最后啦，你复出咪得咯。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欣妮姐就系即系香港乐坛嘅巨星嚟嘅，以前咧即系唔咁容易嘅，总之巨星又好，以前就叫歌星。唔系，即系我哋以前再以前咧，文初嗰阵咧叫歌女，咩意思咧？即系卖唱个咯，系咪？不过而家呢啲巨星卖唱犀利啦，吓，千几蚊张飞。以前卖唱咧，周边有个二胡咁样拉下拉下，咁就冇收入场费嘅，任你打赏嗰啲啦。咁我谂起呢只歌，亦都系即系真系级数一流嘅《仙道拉》。佢呢如果唔搞笑嘅时候呢好认真唱提笑姻缘啊等等呢啲真係演绎一流。虽然呢佢唱过英文歌，但係佢好能够唱到呢啲即係粤语品味嘅小调。仙道拉唱电视剧。

先到拉唱賣唱姑娘，咁以前嘅賣唱姑娘就嗰啲嚇辛酸苦嘅，咁當然啦，即係賣唱咧就唔賣身啦嚇，應該嚇，尤其是到咗嗰度七八十年代，哇！啲全部巨星嚟啦，啊，就是、賣藝嘅啫，咁而且咧真係百般武藝在一身嘅，咁我講緊就係佢，我哋嘅百變歌喉超級梅艷芳，咁當然。巨星咧，仲有一个选择就系佢自己选，我话点就点，我想点行就点行，我想着咩衫，我点样百变我就变乜嘢都得嘅，因为佢真系多才多艺吓，百般武艺在一身。梅艳芳孤身走我路，路途自己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水平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說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加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與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警方接報鰂魚涌、濱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地盤有人發現可疑物品，直徑大約50厘米，長約 1.5 米。警方說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已經到場。運輸署表示，英皇道往柴灣方向近濱海街的慢線已經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使用餘下行車線行車。同時介乎英皇道和華蘭路之間一段濱海街現已封閉，現時一帶交通繁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表示，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又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會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有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要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鰂魚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的，影响到濱海街全线要暂时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至于同时间，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跟住濱海街慢线亦都封闭，在太古坊一带的内街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龙翔道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观塘方向跟住思瑞桥底中线仍然是封闭，挤塞的龙尾去到到泽安村对开，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新界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就喺丹桂村。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日嘅意外，近住小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近住加龙村嘅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龙尾啦就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龙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后些少深井至丁九交汇处车多。 隧道情况方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噶。咁反方向亦即系九龙出口嗰边啦，跟住理工大学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嘉明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至于东隧港岛入口啦，东区走廊东行嘅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系稍为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鸭巴边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至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系近住金巴利道。安士天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何文田喺康，应该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去到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农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雨水，
6: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继续我哋香港嘅粤语精品好多，所谓精品也者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今个礼拜咧，特登拣一啲咧，就即系你估唔到佢啊唱嗰啲歌。譬如话跟住呢五首咧，啊四首噶，对唔住，你跟住呢四首咧都系啲巨星就唱一啲佢好少唱嘅歌，就系唱民歌。巨星唱民歌啊，系啊，逐个嚟啊，你知边个咧？首先咧，揾我呢一个真系隐世歌王啊，叫做关正杰，我非常欣赏嘅一位好老朋友。虽然佢而家唔喺香港，但系佢当年咧就其实佢唱流行曲之前，冠唱片之前咧，佢系揸住吉他唱民歌嘅，即系佢系我啲师兄嚟。咁啊，呢位大师兄咧一早已经揸住吉他上电视唱英文民歌，咁啊转咗唱广东歌就得啦吓，总之系福桑嘅 John Denver 有乜都得噶啦，总之系粤语啊，亦都更加冇问题。好似呢一首，好少听佢唱，但我觉得真系一听住佢唱咧，我就想骑马。虽然我骑马好渣，因为前面有个蒙古的草原俾我哋飞驰啊！关正杰唱《在原野上》。

多谢晒 Michael 关正杰。在原野上系咪啊？嗰啲节奏真系好似骑住只马喺草原上面飞驰一样啊！咁啊，既然有咁样嘅即系啊嘅镜头，左右啊180度阔银幕，梗系要衬翻啦。后边嘅背景一定唔可以阴霾满布啩，一定系阳光、空气、蓝天、白云、绿草，哇喺飞驰噶嘛，咁啊一定要咁样配合先至似一出好靓嘅电影。所以呢今日呢五个呢呢四个呢就巨星唱民歌。谭咏麟谭校长唱民歌梗啦。爱在阳光空气中。陈

校长 Alan 同我哋唱《永远在阳光空气中》，我又怀疑呢啲歌喺佢嗰啲 final concert 嗰度咧，就都冇咩机会唱，因为鬼叫佢嗰啲 hits 多得滞，唔知塞唔塞得落。我就希望啦，梗系，因为我中意佢唱呢啲歌。咁当然咧，除咗佢咧，仲之前咧，佢有位拍档，即系左邻右里嘅拍档系李克勤啊。克勤咧就都唱过民歌噶噃，啊你唔好话，因为佢把声音咁靓啦吓，唱歌咁好听啦，唔唱就嘥晒啦。咁啊唔系因为克勤咧就真系大红之后咧就住咗呢啲瀚海嘅吓。巨宅，唉，睇到海唔一定嘅，我哋唔使钱啊，唔使买巨宅都可以去海边嗰度噶嘛。趁住呢个爱在阳光空气中，蓝天白云吓，蓝天碧海嘅呢啲咁样嘅日子啦，听下李克勤唱《瀚海的日子》。

呢一節咧，呢四位咧就係、巨星唱民歌啊嘛，啊，襯翻啲風景，襯翻個畫面，哇！又有陽光空氣，又有在原野上，又有看海的日子，跟住咧呢啲都係童話一般嘅景象。邊個唱啊？邊個巨星啊？張學友，學友都會唱民歌嘅，會。同啊，头先嗰只看海的日子系如出一辙嘅，因为佢两位咧，亦都曾经为我哋香港电台主办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咧第二届咧得奖歌曲去演绎呢啲作品嘅，所以咧当年咧就即系我都身在其中啦，啊，睇住佢哋灌录呢一首《看海的日子》之余咧，张学友都唱过呢一只冠军歌，叫做《童话》。

0: 有唱呢个童话，就唔系光良嗰只国语嘅童话，而系好多年前嘅，灌录咗一啲业余嘅创作人唱嘅作品，呢只叫做童话。好啦，咁佢哋四位巨星咧，吓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同埋关正杰咧，即系好似咧，我谂起咧，佢嚟我音乐农庄嗰度玩啦，咁啊烧嘢食啊，玩一大餐咧，跟住就梗系走啦，嗰啲车嚟接佢哋啦，吓嗰啲助手啊，走啦走啦咁，咁啊剩翻边个咧？咁啊剩翻我啦，咁我做咩？执手尾啦，吓执嘢啦，吓扫地啦，吓。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唔系巨星唱民歌，系执手尾，叫做曲终人散，更要有人包尾嘅。
1: 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7.2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的了。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半，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脚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
7: 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9: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来到晚上8:11这个时间，亦都来到六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这个晚上依然都是比较炎热，同埋嗰种翳焗啊，因为我谂喺户外嘅朋友咧，都会感受到一两阵嘅雨啦，亦都有啲狂风雷暴啦，亦都有阵时候多云啦，然后跟住咧有啲时间咧就好猛太阳，咁所以咧，大家喺呢个时候系咪都系喺嗰种夏天嘅感觉咧？或者我哋讲好 prime， 即系咧就系、是、完全系属于咧好优质嘅夏天嘅感觉。咁啊，话时话啦，其实咧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嗰种夏日嘅浪潮啦。唔单止咧，即系我谂系天气啦，咁甚至乎咧，我谂最近大家睇好多嘅体育赛事咧，都会见到咧好多嘅运动员啦，大汗揼细汗。那种的夏天感觉都是很强，所以或者你都是想想，我们真的要好地享受这种 prime time 的感觉，就好像这个时间8:00，也都是以往在晚上来讲都算是一个 prime time 的，即大家无论听电台的节目啦，或者看电视都好啦，都是算是一个黄金时段。 Well, this is light. This is

其实呢讲到喺我哋人生当中呢，我哋呢都会啦品尝啦甜酸苦辣啦，又或者呢季节上呢都有春夏秋冬咁啦，或者好多嘅经验啦都有起有落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好好地珍惜呢个 prime time， 我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有嘅喺呢个小时呢 prime time 係由 Don McLean 啱啱呢係送上啦，咁而希望呢喺呢个小时入面呢大家都会呢滋养到自己嘅情怀，又或者呢我觉得有阵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小事是属于你的。

我哋有 Elvis Presley， I'm Yours。咁啊，有一啲属于自己嘅嘢咧，其实感觉上都系良好嘅。而有阵时候咧，如果因为有啲嘅情况，觉得我真系咧可以话吃不消啦，或者咧，真系想咧走开一下，或者可以换一个空间，俾自己唞下气咧，其实都系可以。就正如咧，好多时一到夏天，一到假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揾个地方咧走去唞下嘅。

呢个小时咧都可以算系大家嘅 little runaway 吓，喺呢个空间度咧可以唞一唞啦。咁尤其是咧天气好热嘅时候，你都会好想有个地方可以咧匿下唞下，因为咧喺今日嚟讲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嘅。咁听朝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系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除了一两日仍然都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是会有阳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的31度，相对湿度75%。你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希望带给你很多很多 good vibrations。

我哋有 The Beach Boys， 亦都系咧就系沙滩小子啦，或者夏天啦，佢哋咧必定要存在，同埋带俾我哋 good vibration， 亦都好希望可以咧带俾你一种好嘅能量。咁喺呢个能量嘅一阵间咧，我哋会休息，因为有新闻啦。咁之后我哋会继续有甜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按照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共識，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並且將會在理事會下討論對等降稅等的合作，雙方經貿團隊將會就此展開進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天丹情怀，潘芳芳。
4: 继续在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六月份过得很快呢，所以呢你有没有好好地这样享受过这个六月？又或者呢有时候我们都讲很多东西呢是一个 give and take， 就是说呢你付出应该都应有一些的收获，是不是平等呢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总有收获的，只要你愿意付出。

我哋有 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你付出嘅时间，我哋就可以让你带走一些情怀。 Give and Take 好多时咧，其实都系双向嘅。咁我觉得有阵时候咧，我哋咧唔好太过吝啬，我哋要俾一啲嘢，因为咧冥冥中咧，我哋都好可能会收到一啲其他嘅嘢，有阵时甚至乎咧系超过你嘅期待，又或者系可能一啲 surprise 都唔定。咁喺演戏嘅历程咧，我哋好多时都会我哋 give， 跟住有得 take， 咁就系咧演员同演员之间互相嘅一啲嘅戏嘅交流啦。咁甚至乎咧台上嘅观众同埋台下嘅一啲嘅台上嘅演员。台下的观众很多时都有一些 give and take 的。有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可能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付出了一些，然后跟着芳芳可能就会收到，咦，有朋友寄了一封信来，未忘了点唱，这样我就准备是不是下个星期可以做呢，这样。甚至乎有人时候他们会介绍一些他们曾经听过的歌告诉我们听，当然都会收到一些小礼物，一些鼓励都很喜欢，还有很多谢心机旁边的你们，也毕竟我们认识了一些时间，我们付出了，也都是得到一份的友谊的。最近都有看球，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事情在当下一定要做的。

曾经喺度谂过，如果有啲事情咧，你如果唔做咧，就弊家伙啦 ，do it or die 咁嘅话咧，好似咧好严重咁样样，系咪需要咁样样咧？咁但系咧，因为咧近呢几年睇咗比较多一啲嘅运动赛事啦，咁咧尤其是呢个礼拜又睇咗好多个一啲嘅足球嘅赛事啦，就会觉得，咦，原来唔系、哦、一啲嘅运动员咧，其实咧佢哋咧不停咁样样去训练自己啦，要求突破啦，咁你见到佢踢个波咧，只系可能嗰一场嘅赛事。当中，但是呢他平时怎样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啦、肌肉啦等等啦，其实呢都是一些努力，就很希望啦可以好地表现一下，追求自己呢在这个球场或者在这个运动场上的梦想。咁而呢因为是很多是一个 teamwork 啦，一队的朋友啦，一起呢就是去向着一个目标啦，咁有阵时候咧就会一有机会或者一有嗰个空隙咧，你可以入到球啦，你就一定要做啦，点都搏住要去做，咁咧有种就系好似嗰个 do it or die 咁样，咁我又觉得，咦，原来呢个系一个态度嚟噶，喺有啲嘅赛事当中或者喺有啲嘅事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应该要尽自己嘅能力啦，有任何机会都好咧，我哋都要做到入球嗰件事，希望可以咧即系。做到嗰件事，咁所以呢个态度咧，喺带住呢个体育精神，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咧，大家咧唔好咧，即系虚浮咁样咧去活住啲时间，反而咧就系好地把握每个机会、每个机遇，咁同埋咧令到自己，当然啦，唔系一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升啦，或者咧系出名啦，咁但系呢个态度咧，对于有阵时做好多嘅事情咧嘅积极性咧，都好重要。因为咧，而家嘅时代有好多嘢好似真系太过容易嘅时候，我哋嗰种积极性咧，好似相对嚟讲咧就少咗好多。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好叻嘅运动员啦，你会觉得佢真系好似天生咧就应该系。即系做运动员，或者咧，你觉得佢天生就真系要踢波，因为个波喺个身上边啦，好似就系佢嘅一部分咁样。尤其是佢哋行出嚟啦，嗰种嘅风采都好正。

我哋有 The Shields 嘅 Nature Boy， 咁啊讲紧有啲咧，即系天生好似咧就系应该要做足球员。你睇佢嘅身形啦，同埋睇佢咧控球啦，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可以喺个球场上嗰种咧，即系好似咧即系鱼喺水入边游水嗰种嘅感觉啦，就系明白到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咧。天生的天分需要啦，后天的努力都是需要。咁所以呢有时见到有啲球员，尽管佢哋可能去到39、41岁，咁但系咧佢哋仍然咧，即系你可以想象喺咁多年入边，从细到而家，佢哋当中付出咗嘅努力啦，同埋咧同呢一个波，同呢一个球场嘅关系咧系建立得几巩固啦。咁同埋最终一样嘢就好多时咧喺开赛嘅之前咧，其实咧球员都会。带咗一啲小朋友或者种子球队嘅队员，啲小朋友当中当然唔系净系得男孩子啦，女孩子都会有噶，咁一齐进场，令到咧即系年轻嘅一代都可以感受到咧嗰种比赛同埋运动精神嘅气氛，我觉得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感受到我哋系有份参与，然后跟住咧嗰个咧就系会系将来我就可以继续喺呢个方向。因为你觉得嗰件事好似唔关你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做乜嘢要喺当中咧？咁正正因为呢个心态呢、这个。培育啦，好多时我哋就可以睇到喺一啲运动场上啦，或者最近嘅足球场上啦，入球嘅时候咧，都堪称系一啲叫做 magic moments。因为大家都喺度哇，然后跟住喺度哦，然后跟住就叫好啊。

好多时就因为呢啲咁特别嘅 magic moments， 我哋就可以有一个热潮 fever， 亦都包括而家嘅 FIFA fever。

我想大家可以继续享受这个 fever， 因为夏天仍然都是继续啦。同埋呢，我想有假期呢，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 fever， 因为都会看看有什么玩啦。所以我们都是期待嚟緊下个星期有一天的假期，是不是呢？没错，这个回归的假期，然后跟着下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那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那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并且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Jordan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志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护送枕回头。
0: 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今年夏天太阳天际。
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4: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唔知你有冇谂过呢？你有冇谂过而家星期四晚上嘅9:11，好可能就系你人生里边最好嘅一个时候呢？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等紧一架迟晒大到嘅巴士，又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抹紧铺满灰尘嘅台。总而言之，就系寻常日子里边嘅某一个琐碎时刻啫。之但系呢一分钟，却可能系连法拉利跑车都冇办法攞嚟交换嘅呢一分钟。点解咁讲？因为上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当中嘅泡影，而下一分钟都仲未系真实嘅存在。所以我哋唯一拥有嘅就系而家，而家嘅呢一分钟。
1: 我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长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中的泡影。下一分钟仲未来到，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分钟。站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决定未来。你绝对自由，亦都可以主宰自己。所以毋庸置疑，而家正正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好的时候。

Jason， 他的陀飞轮开始做今日2026年6月25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诚，他是梁咏琪。

听过 Sammy 重唱当年嘅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电影《跳灰》里边嘅主题曲，重唱陈丽诗嘅呢首《吻我》。早之前有梁咏琪嘅《烟雾弥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介乎喺28至32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尼加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间業務實體和2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至24年的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万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且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总统府发声明说，阿方正是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灾情发展，愿意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2点，升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63美元，卖出4018.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 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6: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热情是需要冷静的节制才不至于失控的，而冷静就需要热情的温度才能够传达爱的。一份令人愉悦的爱情总是在热情和冷静之间来来去去，爱住他的你对他越是热情，就越是要有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里面的冷静。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

有当年嘅呢一首叫做《非爱不可》，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即凌晨嘅1:00，室外气温31度。

刚刚听过张震岳，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歌，除了有爱我别走之外，仲有头先的这一只爱的初体验。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啦。

张学友交叉算了。有之前有林忆莲的不不不，将时间大概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去到明日嘅一点钟。结束我哋今晚节目，麻烦晒啊 Lesli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

0: 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2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今日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啊 ，Lesl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我哋如何可以透过食物更加健康 ？Leslie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子清你好，三位大家好，
5: 佢系国家级嘅宾客，所以我哋要好。
4: 我好少就系咁样俾人称呼，我好高兴嘅嗱，
5: 系咪啊？系咪啊？好开心，好荣，
4: 好开心，
3: 系啊，佢系我哋广播界嘅天花板，
5: 系啊，搭落嚟嗰下，
4: 避开先。
5: 我第一次见到国斌，应该系。
4: 是啊，正面咁样见
5: 嘅。咁佢其实咧个营养师咁样，佢个身形咁正，我好中意，因为点解咧？应该你系食嘢嘅人嚟啊，你唔会系吸空气唔食嘢嘅。但系佢个身形可以食都咁 fit， 咁我就要跟你学啦。好中意食嘢，但系肥。
3: 系啦，要问一问 Leslie， 中唔中意食嘢？
4: 我中意食嘢噶，我食好少嘢。
5: 哎呀，咁啊唔啱听。
4: 矛盾啊，
2: 好啊，好矛盾啊，
4: 好矛盾啊。我个人自己觉得冇矛盾啫，因为啲人成日都问嘅，喂，你煮完嗰啲嘢你食唔食噶？或者可能讲紧你系咪唔食嘢啊？即系要 keep fit 啊嗰啲咁样。我自己个人咧，我其实我中意食嘢嘅，不过我咧就如果识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啦。如果你约我出街食饭咧，我真系顾住讲嘅啫。系啦，我好中意讲嘢，咁于是乎咧就我食嘢嘅时间相对比较少一啲，咁但系我哋煮出嚟啲嘢啦，或者我哋工作上边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噶。营养师咧，其实好多时都要食嘢嘅，譬如可能喺医院啦，咁即系可能医院嘅餐单啦，你去设计嘅时候，
5: 系
4: 咁真系啲人会煮出嚟噶嘛，或者可能唔系净系医院啦，我哋自己工作以前做一啲，譬如学生嘅午膳啦，都好多即系成日啲人觉得唔好食嘅嘢啦，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要食噶嘛，如果唔系你点知道人哋食紧啲乜嘢嘢咧？咁或者我哋自己煮嘅嘢，有啲人话哇咁你电视教煮嘢食，咁你会唔会自己之前都会煮过下嚟，即系实习下先噶咁样样？咁我哋都会食嘅，因为有阵时你写咗嗰个份量咧，我哋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即系捉得多啲，系嘛？因为譬如可能一个大厨咁样样，可以挥洒自如嘅，咁啊两汤匙蚝油咁样样。咁就吓三汤
5: 国斌啊，我中意叫国斌，我唔跟你哋叫佢 Leslie。国斌啊，我头先听到咧，你话你有阵时帮医院嗰边，因为好多人咧，大家都话啦，哇，去医院住嗰啲嘢好难食噶，咁你系帮个医院啦，定系譬如话我 touch wood 啦，咁我要入去住几日啦，咁样咁我系自己私人揾你啊，定系你系属于医院嗰度食？
4: 我而家就冇喺医院里面工作啦。
5: 吓，咁你系咪 tailor made 每个人？譬如话我就因为胆固醇太多，但系我好中意食肥猪肉，冇肥猪肉我就唔中意食噶啦。咁你话但系唔得，你因为胆固醇过高你入去噶，好咧，我都去调味一啲你会食得入口嘅嘢，但系又冇，系咪会即系个人嘅 tailor made 咁样？
4: 嗱，我嘅工作如果过去嘅工作咧喺医院里面做咧，我哋叫煮大锅饭嘅，系啦，即系大家一齐，即系啲病人喺个病房里面，咁可能除非有即系唔系个个人饮食上都有特别需要噶嘛，即系可能你见到有啲人咧挂咗个牌系嘛，即系流质或者可能挂咗个牌软餐，咁有啲特别需要啊。其实大部分咧啲人入院咧都系过渡式嘅啫，唔系长住嘅。佢都喺里面住嘅，可能一两晚咁样样做一啲检查咁样，佢都要食嘢噶嘛。
5: 系啊系啊。
4: 咁佢哋冇乜特别需要嘅，咁但系我哋都即系叫做都归我哋管噶嘛。咁我哋唔可以话即系喺嗰度又炸鸡髀啊、薯条啊咁样样，食得太高兴。
5: 咁食啲咩好啊？
4: 都系顾及即系整体嗰个均衡嘅营养，一定要有饭送啦，有饭、有菜。系啦，或者可能讲紧有粉面俾佢拣啊，咁可能有啲粥餐啊，我哋要去食咧，系因为我哋设计咗个餐单。你唔去食嘅话咧，有阵时你就咁写，即系比较黑板少少啦。喂，我而家十个人食，每人500毫克嘅呢一个蜡汁。系嘛，即系听落去大家已经好闷啦，即系500毫克。
5: 蜡汁系咩嘢？
4: 即系啲盐分啊。
5: 我话听喺呢个喺对住陈子清同埋吴家乐咧，我要去问一啲低能嘅问题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知唔知啊？
4: 佢哋都想问嘅，
5: 唔系，所以一啲个个人都知蜡汁系属于咩嘅食物咧，我知道大家都知，系我唔知嘅啫，咁样，所以我要咁样提出，你唔好介意，
4: 唔会介意，
2: 化学上去叫蜡。
6: 实质上系叫盐。
5: 啊 ，OK， 加多两茶匙钠啊，唔该。
4: 咸噶嘛，即系我哋嘅幻想啦，或者喺个即系医学上边，或者可能营养师觉得好有营养啊，好好好健康啊。喂，但系嗰个餐煮出嚟，即系入唔到口咁样样，大家都送晒落个垃圾桶里面，咁你谂下落几浪费咧，系嘛？个病人又要去自己吓，即系
5: 得噶嘛？喺医院
4: 系啊，而家医院虽然系即系叫做探病时间延长咗。你都可以得闲叫啲亲戚朋友啊，即系买嘢俾你食咁样样，但系呢个负担嚟噶嘛，一来双重浪费，系咪啊？如果唔系，另外亦对你屋企人都唔公平啦。咁你食得唔好，咁佢又吓食得唔好啊，我又要扑上嚟搵嘢俾你食咁样样。咁所以营养师其实咧就好多时候都需要食嘢嘅，都要有节制嘅。如果唔系啲厨咧煮好多嘢俾我哋食嘅话
5: 咧，你唔食嘢，你嗰头讲完你话你唔食嘢，跟住呢头又叫人食嘢。
3: 我想问下乜嘢叫唔食嘢咧？你嘅三餐你系食咩嘅咧？
4: 我三餐好正常嘅，因为我而家我有工作噶嘛，我朝头早起身真系唔喺屋企食早餐，我都会出街食早餐。
3: 你系食乜嘢咧？
4: 我有阵时食个包，有阵时食下啲通粉，喺屋企食下啲物品。
3: 好，我有问题啦，有问题啦。嗱，包再制品，通粉再制品，
4: 系
3: 咁 OK 嘅。
4: 真啊真啊，醫生問到呢啲，我
3: 因為呢個我好想問，好想問
4: 係咪再製品係咪？
3: 冇錯，因為我點解會問呢一個問題？因為我之前咧去做健身嘅時候，我揾健身教練，咁佢以前咧都係喺外國讀營養嘅，咁然之後叫我食火腿啊、火雞腿啊，
5: 全部再製品喎、
3: 啊，係啦。然之後我因為 challenge 佢 ，OK challenge 佢，我就話呢啲好似已經係列入咗咧，就係、是、會有致癌嘅、哦，咁應該點辦咧？咁樣即係你知，因為咧我即係喺我角度嚇，因為你知而家我哋一班嘅藝人好多人咧都已經唔食再製品啦，
4: 係
3: 咁，所以咧我就係諗。咦，你食再製品你都咁 fit 咁樣，
4: 我會有少少即係覺得有啲唔公平嘅，
3: 係
4: 啦，唔公平，因為我哋
3: 對你特別，
4: 唔係對我唔公平，我係話，因為我哋咧同知道嗰啲食物點樣整出嚟噶嘛，
3: 係，
4: 所以有陣時
3: 咧，你會揀選，
4: 你會揀選之餘咧，你會覺得啊，營養師咧有少少好似覺得你即係肆無忌憚喎，你可能有機會見到營養師坐喺個茶餐廳裡面咧，喂食個雪菜肉絲米咁樣啊早餐，
6: 乾炒牛河，
4: 就唔會叫個包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個份量嘅控制咧，比起選擇個食物咧，有陣時就即係嚟得更加重要。咁、
3: 哦、
4: 所以你話有陣時大家都係啦，朝頭早去食個常餐，食個早餐 A、B、C 咁樣樣，哇抵食喎，爭幾蚊多咁多嘢嘅。咁你擺到成台都係咧，其實我哋自己又好中意觀察一下啲人嘅飲食習慣咁啊，會都唔食嘅。其實啲人翻到嚟都係浪費，咁何必要逼自己質自己去食？而家咧係好多人質你食嘢噶嘛，即係為咗吸引你嚟食咁啊，以前就白面包啦、白方包啦，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咩咧？变咗可能系送俾你叫做包埋个餐里面嘅系牛角包啦、丹麦嘅多士啦，啲脂肪啊越嚟越多啦。所以你问我嘅话咧，我会将嗰个叫做有少少咧，即系两害取其轻嗰种嘅态度，因为我都唔想咧俾大家一个感觉就系、是，哎呀营养系
3: 离地
4: 嘅，系好多嘢唔食得嘅，咁我出街就冇得食，咁你都会出街系咪啊？我晏昼你有机会你见到。我会喺烧味档度出现，咁可能我同个烧味档熟啦，咁就系咩咧？喂，鸡饭就一定系鸡胸啦，佢见到你都知啦，系嘛？咁你话而家现代人着重嘅就系啲优质蛋白质啊嘛，咁、饭你可以叫佢小饭，我亦都一定唔会叫佢加豉油或者嗰啲油盐葱啊嗰啲咁样样嘅。
5: 唔系个葱油最
6: 姜蓉啊，
4: 系咪啊？
3: 嗰个咧嗱，而家我就喺佢嗰度吸收，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好好一样嘢咧，有好多时我哋一定要去茶餐厅啊，或者我哋面对。工作嘅时候，可能去到嘅地方根本冇得我哋选择嘅时候，就好似佢话所讲，你唔系一定要叫一个餐，但系你系睇翻自己嗰个份量而叫嘢，同埋另外一样嘢系好啱嘅。我哋去到可以叫个鸡饭，但系你尽量就系、是。我食蛋白質嘅嘢，但係油鹽太重嘅嘢，我哋就唔好食咯。
4: 我都覺得呢個
5: 係方法。咩咧？
3: 好吉嘅
6: 哇！臘啊！
5: 但係餐仔飯最好味就係嗰個薑油
6: 喎。同埋塊皮。
3: 但係我覺得係咪隨住年齡嘅增長，即係我哋就係有一啲嘢，如果再食嘅話咧，好難消化。
5: 但係薑油呢家嘢年紀大，我寧願咧即係食少一次，但係食嗰下咧就係盡情去享受，食佢個 double。
4: 止系心态年轻啊，
3: 心态年轻。
4: 我个心态咧，我都某程度上过咗一个地步，就系话，喂，我追求一啲咧好大嘅一个味觉嘅刺激，系、嘛？一定要食啲咧，哇，好浓味啊，鲜。
5: 系咪因为年纪大嗰个脷胎厚咗咧，食唔到啲味，所以越食越厚，越
6: 嘴咸啊嘛？
5: 系咯。
4: 我觉得喺个即系叫做个脑里边有把声音会提你，即系点样讲咧？因为我哋自己嘅工作啦，亦都可能我又讲唔公平个地点啦，因为医护人员咧，其实咧就见好多啊人咧就有病啊，吓、或者可能身边嘅朋友咧，第一时间咧有啲 uncle auntie 咧屋企里面吓、有啲咩饮食上边或者又遇到啲咩疾病，第一时间就打俾你，日日我哋都接触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嘅，
5: 收唔收钱噶？嗰啲 auntie 同你
4: 收
5: 咩？
4: 收钱都唔
5: 关咁嘅事啦。
4: 但系佢对我哋嚟讲都系，
5: 我做你 auntie
4: 系嘛？多谢。咁佢会提醒我哋啊，佢提醒我哋其实喺个生活里面咧，即系我哋自己有一个健康，唔系一个警钟嘅、警钟啊，讲到好似好吓人啦。咁、但系呢个都系提醒咗我哋自己，即系唔需要话过度，即系叫做消耗自己嗰个叫做咩咧？健康
5: 系、
4: 花费我哋嘅健康而为咗单纯满足嘅食欲咯。
6: 嗱，如果你讲到呢一点咧，有冇发觉头先一路讲嘢咧，我都冇乜点答嘴。咁、因为我嘅饮食习惯咧，咁听咧系消耗紧我自己嘅健康。
4: 系、啊，
5: 唔系、你好似唔好食嘢嘅。
6: 诶，嗱，呢个就系啦，
5: 呢
6: 个就系个问题啦。我发觉咧，今日咧 ，Leslie 咧嚟到咧就开正我个饭啦。

0: 好啦，我哋继续同咧注册营养师 Leslie 倾下偈先。嗱，头先个 part 咧，我一路冇讲嘢咧，因为一讲到营养啦、食嘢要健康啦，同埋唔食啲再制品啦，我点解唔搭嘴咧？我就系最后尾嗰句说话最啱我听，用呢个食物去消耗紧自己嘅生命力健康，
1: 健康
0: 系啦。我食嘢咧就最唔健康嘅，我就好为食嘅。我所以头先听你讲话，好为食但系食好少嘢，弊啦。我好为食但系食好多嘢嘅。
2: 我真系唔觉得你个身体真系 fit。
0: 你有冇发觉成日跑步运
3: 动？佢成日跑步嘅，
2: 咁咪冇嘢啦。
0: 因为
2: 付出嘅，
0: 因为咧嗱，我讲少少啦。因为我其实咧曾经试过有纤体公司赞助过我。
1: 嗯。
0: 咦，赞助啊，梗系样样去试下啦。咁我试过做啲机啦，碌嗰啲。穿晒网网衫啦，冇讲咩牌子啊，碌碌碌，哇，好鬼痛，好鬼痛啊！碌完之后发觉，咦，好似 firm 啲，跟住咧，真系呢样冇事。我食过嗰啲减肥药，
1: 系，
0: 哇，我成个人咧好 hyper， 心跳加速，瞓唔到觉，真系成个人咧好想讲嘢，好想讲嘢，但系发觉好，我觉得系，咦，真系好似消耗紧自己嘅生命、精神。呢样我又唔再试啦。跟住第三样嘢，佢叫我做嘅就系。见营养师，当我见营养师之后，跟住讲我嘅饮食习惯，再听一听之后，发觉原来我做咁多嘢，只要我知道自己每日需要消耗几多个卡路里，跟住去睇下自己饮食习惯，一改变咗之后咧，嘣一声，我人就瘦得好快啦。咁但系当我知道自己点样瘦到之后咧，我就发觉啊，我咁即系食雪糕、半肥瘦叉烧，卡路里咁高。我早啲食咪得咯，我有咁多时间消耗翻。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理论啦。咁我唔知啱唔啱咧。
1: 呢个周期咧，其实就即系我谂一般人都会面对到嘅，因为好多人成日觉得咧，即系健康嗰个身体啊，系一个我想讲话不动产，系一个不动嘅资产，系唔会变嘅。我哋唔好讲话随住年纪会变。我就算我系一个后生仔咁样样，系咪啊？即系可能出嚟做嘢廿零岁咁样样，佢个健康咧，其实都有呢个周期上边嘅变化，即
3: 系
1: 突然间好似比较玄学少少咁样讲。喂，唔系呢几年好似佢食极都唔肥咁样样，咁过咗几年咧，佢个身体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系咪接触咗佢个肠道嗰啲益生菌唔同咗啊？影响咗佢免疫力啊？突然间有啲咩影响佢健康？哇，佢瘦得好紧要，跟住突然间佢又走出嚟，过咗几年之后咧，喂，又去翻原本即系第一嗰个咁嘅模式啦。其实我哋身体咧，真系都同我哋嘅周围嘅环境咧，有好多嘢都系会有互相嘅即系叫交叠，以及受佢哋影响。而有阵时我哋未必会知道，有啲比较即系我哋叫好 subtle 嘅，即系好微细嘅嘢。譬如可能你识嘅咩朋友啦，你嘅工作上面会有啲转变啦。咁呢啲嘢固然系会影响我哋健康。但系头先嘉乐讲嗰样嘢咧，我哋就唔鼓励嘅。嗱，第一就系乜嘢嘢咧？嗱，我哋就唔想话喂，我明知道咧有一啲嘢会影响我个健康嘅，不过唔紧要啦，我知道有方法咧可以去即系叫 cancel out 咗，系啦，即系我系完全可以之后做翻一啲嘢，减翻肥咁样样。
3: 即系食完毒药食假药咁样。
1: 系啦，因为呢样嘢唔系次次都一定 work 嘅。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其实个身体咧，我哋讲紧咧肥瘦嘅呢个咁样嘅，好似潮来潮去嘅呢个咁样嘅周期咧，系都会有好多，譬如身体里面我咁样形容啦，类似一啲健康嘅荷尔蒙啦，或者我哋一啲嘅身体里面嘅适应咧，嗰个变化咧，都有一啲叫做咩唔健康或者一啲疾病嘅足迹咧。系残留咗喺度，譬如我讲咗好似一个肝脏咁样样啦，都有机会噶。你食得多，跟住咧嗰个脂肪累积之后，咁你话我瘦翻个肝脏系咪真系完全离开晒你啲脂肪？又未必嘅。咁所以咧，我都唔鼓励话大家系嘅聪明系啦。我知道我点样可以减翻，但系咧其实留咗啲健康嘅足迹喺你身体咧，我就都唔系太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1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90点，升7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13美元，卖出4027.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 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想有一个问题呢，问返啊 Leslie， 啊国斌啊。
4: 国斌可不可以只是给我叫呢？
3: 可以，那我叫返 Leslie， 好Leslie， 这样。因为我看过他一些访问呢，那我就见到他讲一样东西呢，就跟吴家乐头先那个问题呢有少少关联的，就是冻嘢。因为家乐呢头先就话，我朝头早食咗个雪糕，然之后我下午跑步啦。但係呢 ,Leslie 都有讲过嘅。佢就话其实呢夏天飲冻嘢係好容易肥嘅。
5: 嗯。
3: 係啦，为什么呢？即係其实四季里面其他嘅季节飲冻嘢会唔会肥呢？
5: 如果你话讲返即係嗰个环境啦，即係同我哋个健康，当然呢夏天理论上我哋个人就容易瘦嘅。
3: 係
5: 啦，呢个係啦，呢个係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生理嘅一个周期嚟嘅，係咪？即係冬天就係呢一个收藏啦，夏天就盡量就係即係散发晒出嚟咁样，你啲活力咁样，咁你嘅新陈代谢都会快嘅，
3: 係
5: 啦，唔需要食减肥药，你个心都喺度卜卜跳，好想出去做下运动咁样。咁但係点解我哋话飲凍嘢呢，其實我諗可能係相對嘅啫，即係凍嘢同熱嘢之間嗰個相對，就嗰個傷害性喺邊度嚟呢？其實凍嘢呢，你會發覺呢嗰個演變呢係越嚟越誇張嘅。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平日出去飲嗰啲茶飲嘅呢一個嘅行業呢，其實好發達，係啦。咁成日都係呢，我都好似即係有時好古怪，走去買啲啲嘢飲，啲細路仔有陣時都會飲下接觸下，或者有時去旅行你都會飲下。我成日都飲熱嘅，啲人呢即係直頭係呢俾人哋恥笑嗰啲呢，賣嗰啲呢，即係而家就好啦，唔使俾人恥笑，因為用機撳㗎嘛，一定係得凍㗎咋嘛，邊有熱嘅啫呢啲咁樣，
2: 即係熱嘅珍珠奶茶
5: 有熱嘅珍珠奶茶，但係唔係個個人都可以飲，因為我哋講緊凍飲呢本身未必係因為單純係我熱同凍影響我個新陳代謝，而係嗰個凍飲呢所混含嘅熱量啦，係啦，即係可能有機會混含嘅熱量呢係更加多，無論可能講緊是以一个糖分的形式出现的，以一个糖浆的形式出现的，以一件布甸的形式出现的，或者可能里面，喂，你知道现在里面直头是有一些我们叫 brownies， 即是一些朱古力的软饼在里面，哇，好多东西的嘛，所以即是我们讲冻饮的陷阱呢，就是说它能够蕴藏到个热量呢，其实往往比很多热饮，热饮其实是单调的，来来去去你没什么东西可以放到下去，不要放个啫喱下去咩，转头都溶晒了嘛，所以它隐藏糖嘅熱量咧，凍飲我覺得係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其中一個頭號敵人。我舉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是，喂，如果我哋飲一杯凍飲啊嚇，喺台灣嗰邊咧有啲研究咁樣去做，你知台灣嘅餐飲或者呢啲咁樣嘅叫做茶飲業咧，都係相當之蓬勃。
3: 嗯，
5: 咁咧為咗令到你更加覺得啲嘢抵咧，咪係咁加嘢落去嘅、又可能講緊20年飲一杯珍珠奶茶，係講緊熱量係200-300個卡路里咁樣啦，而家平均咧係有400個卡路里喺裏面嚟。咁所以我哋係不知不觉呢嗰杯嘢係变得越嚟越肥，你亦都觉得越嚟越咩呢，
2: 好飲
5: 抵因为你会觉得好多 add-ons 㗎嘛，就係咁俾你撳呀嗰啲咁样，咁变咗我会觉得熱飲呢相对呢就你要飲嘅话呢就你就算讲个小甜又好乜都好啦，其实清淡嘅你冇乜嘢俾你加得到，咁相对就我觉得係一个选择。
4: 我都鍾意飲熱嘢㗎，因为冻飲要加多1蚊，
2: 而家
4: 啲仲加2蚊添啊，
2: 4蚊蚊都有啊，
4: 所以凍飲如果加4蚊嗰啲我唔飲啊，所以我 keep 住都同你一樣飲熱嘢嘅。
2: 嗱咁啊，呢個咧就我咧，因為我就反而調翻轉啦，飲凍飲同呢個加唔加呢啲熱量啊，抵唔抵飲咧係無關嘅，因為咧我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多謝阿子清引導咗出嚟啦。我咧不論四季咧，我都係飲凍水啊，同埋凍嘅茶啦，因為我其實又唔係成日飲甜嘢嘅。咁嗱，呢兩樣嘢嘅熱量都唔係叫太高啦，但係啦，個個都話。阿家乐， 你呢個年紀啦，即係盡量唔好咁多凍嘢啦。跟住咧，我冬天都飲冰水加冰嘅，咁就真係唔好啦。咁嗱，譬如話撇開熱量啦，淨係飲凍嘢呢個嘅，我呢個嘅習慣啦，喺四季嚟講有冇害處或者係明明顯嘅咧？
5: 我覺得咧明顯在於咩咧？就係本身你嘅體質，接唔接受得到？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因為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覺得就係一定有一啲嘢咧就絕對就係唔好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凍嘢飲咧，我第一個諗到嗱，我當然知道啦，喺中醫嘅角度有自己嘅一啲關顧點，但喺西醫嘅角度嚟講咧，喂，其實咧我以前嗰啲導師啊，或者喺第二度讀書嘅時候，喂，邊有人飲熱嘢㗎？即係都好東方嘅一個飲食嘅習慣嚟㗎嘛，佢哋邊有？热水俾你饮，
4: 但系你有冇睇发现一样嘢啊？我点解会饮热嘢咧？我会发觉一样嘢咧，东方人咧同西方人咧，东方人系襟露啲，西方人好型嘅。你见到啲电视节目咧，啲外国人咧，哇 ，Good morning！ 第一件事未刷牙就开个雪柜，咁啊攞支冰水，脚咁。嗱，佢哋嗰啲样真系老得快噶，我发觉呢样嘢。
3: 嗱 ，objection！ 我本来好想撑你嘅，饮热嘢系 good 嘅咁样，但系因为我都系韩剧底嚟噶嘛。你有冇發覺韓劇都係咁嘅？開個雪櫃飲支冰水。韓劇咧，然後我有個朋友嫁咗去韓國，佢都話即係佢生 B B 比較難啊，因為全部都飲冰水嘅。嗱，我反而咧，嗱呢一個咧，即係我哋私底下再傾啦嚇。
2: 做咩唔聽講啫？
4: 首先你拜唔拜我咁？即係飲即係飲冰水係咪老得快定係 no 啊？
3: 我好支持唔好飲冰嘢嘅，因為咧我聽過有兩個 quote 咁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飲冰水，我哋人嘅身體就好似一個熱鍋咁樣嘅，你冰水倒咗落去個鍋，一聲咁就對個身體唔好啦。咁但係亦都有人咧有啲個謬誤嘅，就話喂我飲冰水好啊，瘦得快。我話點解啊咁？因為我個身體要煮翻熱佢，會嘥咗我卡路里，我咪瘦啲咯。即係嗱，有好多人就會覺得佢會用呢一個嘅說法去令到自己好舒服咁樣去飲凍嘢。
4: 科學家有冇 confirm 呢樣嘢？
5: 嗱，其實咧就要揾呢啲嘅，即係好偏方嘅一啲叫做研究啦，或者要做啲喂人體嘅測試咧，其實都困難嘅。即係你要形容先去解答。不過我比較關注就話接駁翻嗰個體質嘅問題咧，因為我哋講緊就算咖啡又好，茶都好啦，哇，同你講飲茶咧就可以咧就延年益壽啦咁樣樣，咁啊提升你嗰啲抗氧化啦。但有啲人一飲完之後咧就即刻口痰啊，
2: 反胃啊，
5: 系啊，反胃啊，嗱呢个就同我哋个肠胃自己接唔接受。如果你话饮咗冻嘢，你冇呢啲感觉嘅话咧，咁有啲人系觉得好舒服。咁呢个咧就要睇翻你自己个人嘅体质而定啦。咁如果你话本身饮冻嘢，我反而关注紧你条肠啫。有啲人就话喂饮水啫，同条肠即系落咗个胃度啫咁样样。咁因为原来我哋如果饮冻水刺激到佢咧，佢分泌多啲胃酸嘅话咧，咁胃酸越多嘅话咧，就会令到你整体个肠道里面个酸碱值咧下降咗，咁你嗰啲菌咧就会受影响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想比较正宗啲话，即系影响你嘅肠道嘅健康少啲咧，饮翻啲室温嘅水啦，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嘅。

0: 剛才 Leslie 呢就講到就係腸道嘅菌啊諸如此類呢，我即刻諗起一樣嘢，佢頭先都有提過嘅，就係益生菌。
1: 嗱，
0: 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因為而家我哋睇所有即係真係好多廣告呢都係話呢啊，我哋要有益生菌，咁我哋去洗手間又容易啲啦，
1: 冇錯，
0: 咁又消化好啲啦，咁你見到呢世界各地呢嗰啲咁樣嘅即係 variety store 呢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益生菌，又食飯前食飯後，咁然之後呢我屋企都有好多種，
1: 連狗都要食益生菌，
0: 冇錯，咁我想問啦，其實益生菌是得一隻啊，定係我哋應該要食好多隻啊，飯前飯後食啊，定係點樣，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充斥咗益生菌點辦呢？
2: 講呢個菌之前呢，我接觸頭先我哋講呢，而家我哋講菌嗰樣嘢呢點解咁緊張呢，其實就係話原來啊，我哋而家叫做咩呢，有個叫做腸老族啊嘛，即係我哋叫做 brain 同埋我哋嘅 gut 嘅一個咩呢，一個 axis 啊，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啦，喂你個頭生喺個 pat pat 度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嘅意思，原來我哋健康呢唔係就係靠個腦啊身體協調啊下啲落荷爾蒙啊咁樣，而係靠我哋個腸裡面，因為我哋腸裡面有好多咧，我哋叫做系外来寄生喺我哋身体里面嘅生物嘅，包括咗好多唔同嘅菌。头先子清问啦，益生菌其实咧就其实菌有好多，我哋都未必一定咧可以咧每一只咧，哇！你大便嘅时候同你记录啊，喂呢只咧出嚟嘅就系、是，诶、哎、你有益嘅喎，你过嗰边，你系坏人，你企我企过嗰边系比较难嘅。咁但系我哋咧讲紧就系话，原来啲菌嘅一个平衡咧，对于我哋嘅健康嚟讲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影响，影响我哋免疫力，影响我哋情绪，甚至乎而家啲人讲紧影响你嘅智力、认知能力、记性。所以点解而家啲人就讲话要菌咧？就係、是、咁簡單，就是、因為佢咧好多時候我哋計埋條數啊嚇。頭先好似阿嘉樂講，喂，我已經食咗咁多卡路里，食咁少卡路里，有啲人都減唔到啊。可能佢條 formula， 佢條方程式裏面咧計少咗腸道嘅健康呢一個關鍵。
1: 但係我頭先咧就係、是、國斌，我想講，因為咧嗰、那個腸，頭先我都係好開心，第一次聽到咧呢、這個腸同埋個腦咧，原來你哋已經有個 term 啦，咁。繼續講啦，腸同埋個腦有啲咩聯繫呢？我 get 唔到。
2: 佢冇直接嘅聯繫嘅，佢唔係一個神經線嘅聯繫，佢係一啲化學物嘅聯繫。因為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呢、這、一個字咧，大家聽落去咧就唔中意聽嘅。佢叫做後生元，唔係係叫做後生元。咁英文咧就叫做 postbiotics， 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啲細菌呢原來喺個腸道裏面新陳代謝呢，佢會產生好多你話廢物又好啦，有益嘅嘢都好啦，咁佢會俾你嘅腸道呢吸收咗進入血管裏面，咁呢啲嘢就周圍走㗎嘛，會去到我哋個腦啊，會去到我哋唔同嘅器官啊，咁原來呢啲所謂後生元嘅嘢呢，咁呢就係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嘅，咁佢就唔係真係講緊有條電線駁落去個大腦，而家呢就 shut down 咗你個胃口，你唔想食嘢啦咁樣咁簡單，而是它是会一个比较迂回的一个曲线呢去影响緊，譬如可能讲緊我哋嘅血管嘅健康啦，或者我哋讲緊一啲内分泌嘅多与少啦。咁所以有啲营养学家或者可能有啲科学家呢而家咁样解释嘅，就係话哦，先天嘅就係可能你个基因啦，后天嘅呢就係、是、你腸道裏面究竟住咗啲乜嘢朋友啦。
0: 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我身邊呢有幾種嘅朋友，佢哋都需要呢係去食一啲嘅即係去廁所嘅藥嘅。
2: 係。
0: 嗱，有一啲可能因為想減肥，有一啲係因為便秘。咁所以佢哋有好多時會食一啲藥呢就係等自己通便啊。咁某程度上如果聽完你所講嘅即係後生元咁樣等等呢，即係如果咁樣去晒
3: 乜菌都走晒。
0: 都走，營養又走，係唔係會傷腦呢？因為我見到有一啲人真係親眼見到，我唔知係咪咁巧，就係、是、因為便秘要食呢啲藥，結果佢有腦退化，又或者係情緒病等等，關唔關事呢？
2: 嗱，呢個情況比較複雜，咁不過子清領出咗呢個問題呢都好好嘅，就係乜嘢呢？就係、是、我哋講緊頭先你一講話，有啲人因為減肥所以佢食呢啲藥，或者可能講緊咁樣先去到大便，其實我會覺得呢就係因為佢減完肥，係啦，嗰個先後嗰個因果關係有少少，我會體會調轉咗嘅，就因為減過肥，係啦，減過肥而頭先我哋較早前提到嘅就係咩呢？呢、這個就係嗰啲咁樣嘅足跡啦， 就是引咗喺我哋身體裏面，係啦，你以為減完肥肥翻瘦翻，肥翻瘦翻嗰、那個週期裏面冇影響你嘅健康，嗱呢啲就係個影響，就係因為原來咁樣樣會影響我個腸道嘅習慣，或者佢寄居嘅一啲叫做細菌，係啦，改變咗你嘅腸道嗰個嘅特性，令到你去唔到大便。咁你而家就知道嗰個後果，就係你需要食翻一啲可能降瀉藥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保健品，先至幫你去到大便。不過呢個帶開咗個問題，但係調翻轉頭，你話係咪咁樣樣會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嗰個關鍵會影響到我個腦啊，或者其他個部分呢？我覺得呢個咧就我只可以咁樣講。而家如果以一個科學嘅進程咧，我哋認識我哋腸嘅細菌同健康嘅關係咧、有少少咧停留咗喺計數機嘅年代。即系而家我哋已经系超级电脑与 AI 嘅年代，但我哋而家先慢慢开始发现，原来肠道嘅细菌嗰个嘅生活嘅状态，或者系边一种比较多与少，各样之间嘅一个即系此消彼长咧，原来真系影响到我哋嘅健康。但系好可惜，我哋暂时未能够好确切答到你，就揾到呢只菌咧，你好啦好啦，一定即系即系百毒不侵啦咁样，冇呢一样嘢住。咁但系我哋都会关注到、就是，就系起码我哋首先唔好去损坏肠道嘅健康先。子清提到一样嘢、就是，我谂讲紧30年前。或者更早遠嘅時間，就係、是、我哋咧中意咧入鋪清。咁你而家有病喺個腸度嘛？清完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又我哋有個假設嘅，就係、是、咧清完之後咧，你就得翻啲益菌喺度。其實清完喺度咧，就有少少叫做冇網管狀態。邊個都可以嚟霸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昨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各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各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

0: 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項目比預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48點，升6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4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6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0.79 美元，卖出 4012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0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这么多个礼拜，为什么永远都是得惩罚没有奖励的呢？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们又怎么说？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哪个是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就是 Anson Low， 因为他拿了最后一个降落伞。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啲嘅环节啊！我哋今日有请到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余思远医生喺度。Hello， 余医生。
2: Hello。
3: 系咪啊？唔同咗啦个名。
2: 系喎，好似听落
1: 少少。我又谂下一次啊，谂下咩先？
3: 下个礼拜再改入嚟啦。
1: 今日要讲呢个病症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1: 点解佢咩事啊？关佢咩事咧？心胸肺都已经管得够多噶啦，连只手都要管埋，同埋呢个竟然系一个病。
3: 嗯，
1: 我成日以为系人哋紧张啊，或者系有时考试之前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咩自己分泌多啲嘅时候先会有呢样嘢噶嘛。但系原来佢系一个病嚟嘅，系咩病呢？就系呢个叫做手汗症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手汗症，同埋点样先为止叫做手汗症呢？
2: 其实呢出汗系一个正常人体嘅一个散热嘅机制嚟嘅，你唔可以唔出汗。
1: 系系系。
2: 依家咁行出去35度，你一定会焗死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嗰个出汗嘅嗰个量咧，远超过佢嗰个生理嘅需求。即系其实你原本唔需要出咁多汗去散热嘅，但系你就制造到咁多个汗。咁最尴尬嘅就系咧喺只手嗰度出汗，因为我哋手好多功用嘅，我要同人握手啦，OK， 又要去揸笔啊、揸手机啊、揸 iPad 啊、揸纸卷、揸文件啊咁样。咁有啲人咧，佢嗰个一去到一啲紧张嘅时候，譬如话DSE 嘅考生啊，咁去到近考试梗系紧张噶啦，跟住咧，哇，只手系湿到咧揸唔到笔，或者整湿咗啲试卷啊，或者啲啊嗰啲保险经纪去同啲客倾嘅时候，就嚟要签单啦嗰下，有少少紧张啊，佢最终佢会唔会肯岌头签张单咧？跟住咧，我发觉哇，个 iPad 开始就湿啦，揸唔实先就落地啦，
3: 签完嗰个名化咗，
2: 系啦，化晒啲墨迹啊，咁样，即系呢啲会有好多呢啲好令人尴尬嘅呢个场面啊。OK， 咁点样叫做一种病呢？就是如果呢一个多汗嘅情况系严重影响到你嘅正常社交嘅生活，或者对你造成一啲好严重嘅不便，甚至乎一啲情绪上嘅困扰嘅，咁呢个就会被视为一种病，咁就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啦。
1: 系
3: 有咪流几多汗先代表住啊？我有病啊！
2: 嗱，我哋就唔系根据流几多汗
1: 去分类嘅，
3: 系
1: 几多桶
2: 系啦，唔会嘅，我哋系根据呢一个出汗嘅情况对嗰个病人有几严重嘅影响。
3: 咁如果你去睇医生，譬如我揾余医生，我有手汗症啊咁样，咁你点样去诊断啊？因为我哋喺冷气嘅地方，未必个汗会多噶嘛。咁你哋会唔会误会我讲大话噶？
2: 通常咧，我哋大部分情况咧，我哋都会相信病人嘅。OK， 嗱，除非我哋觉得咦，唔系啊，呢个好似佢前言唔对后语啊咁样，我哋都会有少少 objective 嘅一啲嘅测试。不过依家我哋好少用嘅。其实大部分病人佢真系手汗症嚟到咧，一定系呢个情况困扰咗佢一段时间。OK， 咁譬如佢可以嚟到 show 俾你睇就话嗱，医生我一同你嚟讲嘢咁样，你问我啲问题，我有少少紧张嘅时候，你见下我只手都已经湿晒，佢即场出汗俾你睇。OK， 咁但系一定系一个有冷气嘅环境啦，你唔应该就咁讲下嘢都出汗嘅，去散热噶嘛，但系你就是出咗汗啦。
3: 咁言下之意就系，譬如佢嘅身或者块面冇乜汗，但系只手都有汗，系咪会咁样噶？定系全身都有汗？
2: 佢个出汗嘅地方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嘅。OK， 但系通常最困扰嘅，通常就系讲只手出汗。
1: 咁所以你哋就系净系会医手嘅，唔可以话
3: 其他地方唔医。
1: 系啊，即系我额头系咁飙汗，医生
3: 有得佢啦。
2: 理论上咧，每一个地方出汗都有个方法可以医治嘅。
1: 系，
2: 只不过咧，手汗系比较上多啲，我哋去一啲嘅实践经验啊，同埋啲医学研究啊，有好多嘅 papers publish 咗出嚟啊，证实到我哋去譬如用手术方法去处理手汗症嘅成效。OK， 咁所以咧比较上多咧就系关于系用手术嘅方法去治疗手汗症为主嘅。
1: 系另一个迷思又嚟啦，究竟点解手汗症呢样嘢系关呢个心胸肺外科事咧？
2: 冇错啦，嗱呢个亦都好多人咧系有啲容易费解嘅，就只手又关你嘅心胸咩事咧？嗱，原来我哋控制我哋嘅出汗咧系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嘅一个结构嚟嘅。咁咧喺我哋胸腔里边咧有一条打洞啊，两边都有嘅叫做交感神经链。 咁佢每一個 level 咧，佢就會出一啲交感神經嘅一啲 fiber 咧，就供應唔同個部位嘅一啲自主神經系統嘅功能，譬如話可以控制心跳啊，有啲就控制隻手嘅出汗，有啲地方控制個隔肋底嘅出汗，佢控制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就係控制手掌出汗嘅嗰節嘅交感神經鏈咧，正正就喺個胸腔裏邊，靠近個背脊椎嗰個位置嘅。咁我哋如果要做手術，要去揾到呢個交感神經鏈咧，我哋係要經過個胸腔捐入去，我哋先會揾到佢嘅。所以就變咗關我哋事啦。
1: 我想問你讀書嘅時候，知唔知要理埋呢一樣嘢㗎？
3: 由你多件事，
1: 係由你多件事啦。
2: 咦
1: 咁嘅，係咁你開始接觸話，原來手汗症係關呢件事，即係可能呢個鏈事嘅時候，有冇會覺得哇好神奇啊？同埋要研究好耐咧，係咪好即係呢個鏈容唔容易揾到，或者會唔會好困難㗎？
2: 哦，其實辨認咧就唔困難嘅，其實因為佢呢啲咁嘅解剖結構其實都好 standard 嘅，
1: 係
2: OK。
3: 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我真係唔想做手術，或者我唔想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即係想醫治佢嘅話，我貼嗰啲退二貼嗰啲貼喺個交感神經嗰得唔得啊？
2: 嗱，其實咧手術唔永遠唔會係唯一嘅處理方法嚟嘅嚇，依家我哋都有好多啲叫做非手術嘅治療，譬如話
3: 就貼嗰個貼啦，
2: 噴止汗劑啊，食一啲藥物啊，或者用一啲叫做導入治療啊嗰啲啦，或者係打 Botox。去控制嗰個出汗嘅嗰啲咁樣嘅神經線，其實都唔係話控制唔到嘅。不過呢，我哋認為呢，通常呢啲方法呢，第一佢唔係咁持久，第二你要經常要反覆性咁樣去做，譬如話你Botox可能要隔一段時間又要打一次，佢其實個效果就唔算係太持久。另外每一個呢啲咁嘅治療都有佢本身嘅一啲嘅副作用嘅。
3: 我都好奇嘅，因為我睇到呢有啲坊間嗰啲道聽途說有講話打肉毒桿菌即係 Botox 啦，或者電隻手啦，咁其實個原理係點樣咧？即係點解我打完之後佢就會冇汗咧？但係佢唔，我其實聽人講係
1: 攞嚿膠咁樣阻住佢咯，又係
3: Botox 係俾人感覺瘦啫嘛，係咯，咁點解打落隻手又冇事咧？
2: 其實原則上佢都係想令到佢嗰個交感神經系統供應嘅手部嘅汗腺咧，令到佢唔再發出一啲信號刺激嘅手掌出汗。
3: 可唔可以瘦埋隻手啊？咁？
2: 哦，咁就唔知啦。手咧就我諗
3: 好認真答我，
2: 千祈唔好受埋，因為佢手有好多啲細嘅肌肉咧，係負責我哋啲揸筆啊，一啲好 fine 嘅啲 movement 啊，千祈唔好亂咁搞隻手。
3: 收到。
2: 另外外科醫生更加唔夠膽亂咁去喐自己隻手。
3: 電手係咪又係真係得㗎？
2: 其實所有呢啲叫做非手術嘅方法咧，有共通點就係你要反覆咁樣做，同埋個效果咧就唔係咁持久。OK， 個成效亦都唔係話咁一致性啊。有啲人可能佢會好有效，有啲人就可能係做極都冇效。
1: 咁可能最有效嘅咧都係做手術。究竟個手術係點做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研究到呢个手汗症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啦，但系最有效嘅嘢可能真系呢个手术啦。咁我想问一下，究竟系咪要试晒所有方法都唔 work 先试手术，定系唔好啦？我一嚟就做手术就叫做最干净，将手净脚咁样咧？
1: 嗱，呢个我哋会同病人倾嘅。
0: 嗯
1: ，OK， 嗱，因为始终咧，手汗症佢唔系一个恶性疾病，佢系一种良性疾病嚟嘅。OK，
2: 良性，
1: 良性
2: 困扰我，
1: 但系佢唔会攞你命。
0: 系咯，冇生命危险。
1: 系，佢唔会攞你命，即系佢唔会致死，好似 cancer 嗰啲咁样，系会攞你命嘅。咁所以咧，系要同个病人倾啊，你会 prefer 用边一种嘅治疗方法为主 ？OK， 咁等佢自己选择。
0: 系
1: ，OK， 譬如话佢想选择我试咗保守治疗先唔得，跟住再翻嚟做手术嘅，冇问题。OK， 我想佢想直接做手术嘅，我哋都会同佢 discuss 清楚嗰个手术嘅好处同唔好处，等佢做一个自主嘅一个选择。OK， 咁冇话边一个所谓先后次序嘅，完全睇下病人佢自己想系一步到位去解决佢一个最影响佢社交同埋工作嘅问题，定系点样？以我所见，通常佢揾得外科嘅咧，咁一定有少少 bias， 揾得外科都系希望想做手术嘅，咁所以佢本身已经系前设已经系会想做手术啦。
0: 系，咁、okay? 我想问呢个手术系点样做，同埋佢会唔会有好明显嘅伤痕？咁佢之后嘅话会唔会又有啲咩其他影响等等咧？
1: 嗱、那个手术依家我哋就全身麻醉之下做啦，咁就两边要都系喺同一个手术期间会做嘅。咁、大概咧喺个隔肋底低少少嘅位置咧、我哋喺两条肋骨中间，我哋开一至两个大概三至五毫米嘅细伤口，跟住咧有一个好幼嘅胸腔镜咧就伸入去啦、就睇到个交感神经链所在嘅位置，跟住我哋就会用一啲 energy device 咧，就将嗰某节嘅交感神经链咧，就将佢烧断佢。OK， 咁就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OK， 咁、个伤口其实就好细嘅。OK，、大概三至五个毫米啦，同埋就喺个隔肋底低少少嘅啫。OK， 平就好翻，其实个伤口好细，基本上就唔系太割眼嘅。
2: 系，但系我听你咁讲，会唔会好危险噶？首先又要全身麻醉啦，又要喺个心口个肋骨个一嘢插落去啦，咁样又插完左边，再插右边、啊。
1: 系啊，冇错，所以嗱，逢亲呢啲咁样叫做手术咧，佢一定系会有佢所相关嘅一啲嘅风险啊、并发症啊，或者后遗症嘅。OK， 嗱、全身麻醉嘅风险啦，一啲叫即系伤到个肺导致漏气啊，或者伤到啲血管导致出血嘅呢啲风险啦，啊，伤口嘅愈合嘅问题啊，或者啲手术之后长期伤口拉扯唔舒服啊呢啲问题啦。OK， 咁所以呢啲我哋都系要考虑咗个病人真系要做手术之前，你愿唔愿意去面对呢啲风险？虽然呢啲风险出现嘅机会咧，其实唔高嘅，呢个手术相对嚟讲咧都系安全嘅。但我哋会话俾佢知，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大手术，要谂清楚先至决定系唔系真系去做。
0: 系，咁呢个手汗症嘅手术有冇话有个恢复期？可能系会即系喐动会有阻碍啊，或者系要等一等嗰啲手汗先会回流翻去啊。同埋呢个系咪一个断尾？即系我真系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定唔会再有手汗呢件事情。
1: 嗱，先讲一个恢复期啦。恢复期咧，其实大部分做完手术之后第二日都我哋可以俾佢出院嘅。OK， 咁最令到佢觉得有感嘅，通常就系个伤口有少少痛同唔舒服。咁呢啲我哋食止痛药咧，通常都控制得到嘅。咁而个成效方面咧，通常如果我系稳中咗佢个交感神经链又成功烧断咗佢嘅咧，大部分佢都系会一醒翻麻醉完咗，即时就发觉自己只手咧就止咗汗嘅。OK， 成功率大概80%至100%左右。
0: 系，咁系成功率好高。咁我想问，可唔可以即系止埋其他嘅汗噶？即系可能有人隔肋底会比较多汗啊，好尴尬啊，着衫成日夏天嘅时候就会湿晒。咁呢啲会唔会都可以做得到嘅咧？
1: 可以嘅，嗱因为控制隔肋底个地方嘅出汗嘅交感神经链都系喺胸腔里边，就低过控制手嗰个少少嘅啫。咁我哋同一个时间，我哋消断埋佢咧，就同时间止手汗同埋止埋隔肋底嘅出汗。
0: 哦，系咪最多人会拣消走呢两个噶？
1: 要视乎佢边个地方出汗。咁、如果你本身你隔肋底唔出汗嘅，咁我就无谓要消埋你嗰节啦。OK， 咁如果你净系以手汗同时间有隔肋底出汗嘅，想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我哋都可以系同一个胸腔镜嘅手术之下，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
2: 系，咁余医生有啲人咧就会成日讲话，喂排汗即系排毒啊嘛。咁、如果而家我真系断晒成身嘅汗嘅时候，咁系咪唔系一件好事？定系其实原来其实身体咧好叻嘅？ 好聰明嘅，有好多其他方法排毒噶。
0: 但係我又想問，如果咁樣佢有其他方法排毒，係啦，同誒會唔會話我手冇咗汗，但係我就變咗我第二啲地方狂飆汗咯？
2: 即係我隻手止咗汗，但係居然我假得勁多咁樣啦，係咯。
1: 嗱，我要記住流汗咧，主要嘅功能係散熱。就唔係排毒，排毒我哋交俾個腎，交俾個肝啊呢啲咁嘅器官啦。咁所以頭先講得啱啊，我哋唔可以身體完全冇汗出嘅，冇汗出你會熱死嘅。係 ，OK。咁但係所以我亦都冇必要去用個手術方法止曬身體所有多汗嘅地方。我哋就睇下邊一個地方咧係最困擾嘅病人。通常最困擾嘅係隻手。
0: 係。
1: 咁我哋就指隻手。咁其他地方咧，我哋通常會同病人講就話啊，你。其他地方如果唔係真係咁困擾你嘅，我哋唔需要去用任何手術方法去處理。OK， 嗱，身體亦都好聰明嘅，你指咗隻手，個手唔俾佢出，有機會咧其他地方咧會出多咗汗嘅。呢個現象我哋叫做代償性出汗。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樣必定要同病人解釋清楚嘅一個風險嚟嘅。因為基本上你任何嘅手術方法，你點樣做都好啦，你都冇可能消除到呢一個風險，因為人人嘅嗰個出汗管理嘅嗰個結構都会有少少嘅差异。OK， 咁我同你指咗个手汗，但原来哦，你个背脊出多咗汗啊，你只脚出多咗汗，咁到时你个手可以同人握手啦、揸笔啦、考试啦，但系你可能要经常要去换底衫裤啊，经常要换袜啊，咁样，咁就会带嚟一啲新嘅不便。咁所以做手术之前咧，病人就要谂清楚啦。我觉得边一样嘢对我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唔方便。OK， 如果佢觉得哦，其实我只手又唔系有咩咁大不了啫，我都顶得顺嘅，咁你就唔尽量唔好做呢个手术啦，因为唔希望话做完手术之后手唔系好帮到你，但系其他地方对你造成一个好大嘅困扰咧，咁呢个手术就唔系咁。咁抵做啦，
0: 系咁可唔可以加单噶？即系我做完个手，我做完个手汗之后，我脚流汗，跟住我即系可能会有其他问题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又再做埋嗰只脚啊？咁样，
2: 即系你想再做出一次手术咁
0: 啊？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噶？
2: 你愿意咁样承担风险？
0: 可能如果好困扰人哋生活嘅话，唔出奇噶。
2: 喂，但系你一次过真系整晒佢啦，你做咩整完之后，哦，好翻第二日之后，
0: 我
2: 又再入手术
0: 啦，好唔好？
2: 系咪啲医生想走啦？唔想再同呢两个人讲嘢。
1: 咁如果咁嘅，你咪一路追落去。
0: 系咯，
1: 我指咗一忽，呢度唔出汗，又追落去，咁搞下搞下，你咪成身都唔出汗，
2: 截住佢啦，
1: 唔得噶，唔可以咁，
2: 系咯，嗱，听到未啊？
0: 咁即系人有好奇心啊嘛，满足下我好奇心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便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處方和秘書處，即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仲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紧，因为是动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2,351點，升5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0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7.33美元，卖出402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5: 人人都想扮靓， 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6: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5: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8: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 2，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头识个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 Siri 同泳儿一档。
2: Hello，
1: 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咧呢个好学术嘅理论啊，这个叫做人生嘅定律啊。其实你可能日日都遇到，但系你唔知道原来你遇到嘅事情就直接等于呢啲嘅定律。咁你会觉得哇，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啊，或者我点努力我都未必可以成功啊，或者好似好徒劳无功嘅时候咧，可能系呢一啲嘅定律你唔明白啊，所以咧令到你咧玩极都玩唔识呢个游戏。咁睇下大家对于呢个定律有冇踩过坑，或者系有冇中过伏啦。
3: 好啊，
1: 好。
3: 第一呢个定律系人生一定要必经嘅。
1: 系啦，基本上大家一定会有经历过，但系你唔知道佢等于呢个名。
3: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叫做墨菲定律。
3: 啊，我呢个成日听过。
1: 成日听嘅系嘛？就系点咧？就系所有事情咧都一定有机会出错嘅。咁而最终咧，亦都系极有可能系出错嘅。同埋你越唔想去出错咧，系越有机会出错嘅。呢个叫墨菲定律，即系反而你越唔想。嗰件事發生咧，唔知點解就成日都會發生。
3: 咁我可以點樣做佢先唔出錯咧？
1: 即係好似係點咧？即係你覺得你素顏咧一定會遇到你 X 嘅，
3: 係
1: 啦，最瀨屎嘅時候咧一定見到最唔想見到嘅人，
3: 或者你以為自己化咗個妝，係今次我準備得勁多時間化個靚妝，
1: 點知咧就
3: 過咗啦，
1: 係或者點咧就係甩鞋啊，
3: 係
1: 或者係有啲總之好唔得嘅畫面俾人哋見到嘅。
3: 認同。
1: 咁呢一個咧，其實嘅意思就係你唔好覺得會有僥倖，即係你唔好覺得哎呀可能冇事咧，可能冇事咧，咁幾？幾時會做得好啲咧？就係當你事事都有 plan B 嘅時候咧，咁你就唔會被呢個墨菲定律影響到啦。即係如果你日日出街都化妝嘅，咁一定唔會俾佢見到素顏啦，係咪先？所以你就係心存僥倖啊！一日半日落個街啫，踢對拖鞋冇事嘅，見唔到人嘅，點知就見到啦，係咪咧？所以咧就係凡事記得留一手，咁嘅時候咧就可能可以對抗到呢一個墨菲定律啦。第二個係叫做柏金森定律，係咩意思呢？勁啦，就係我哋時間嘅運用同工作嘅比率。大家會成日覺得工作唔知點解硬係會變多，幾時會變多呢？就係當你俾時間佢越多嘅時候，佢就會越多㗎啦。
3: 係啊，又或者咁樣嘅，
1: 係啊，
3: 你以為自己好疏忽，聽日少嘢做，
1: 係，
3: 我只係做兩樣嘢啫。到咗聽日嘅時候，你突然間發現有十樣嘢做，唔知點樣出現嘅另外一百樣嘢，
1: 係啦，
3: 但係就出現咗。
1: 呢個定律咧就係話工作係會自動膨脹，直到用曬你俾佢嘅時間為止。即係如果你俾三日佢做呢件事嘅話咧，佢就會用曬你個三日；如果你俾五日佢嘅話咧，佢就會用曬你嗰五日。其實呢個由細個讀書都係咁噶啦。你温書咧，你覺得啊，我攞兩日嚟温個書咧，咁你就要温兩日噶啦。但係你話我俾一個禮拜去温咧，你發覺一個禮拜都温唔到嘅。即係你反而呢件事係會自動膨脹。當你越俾得時間佢越多嘅時候咧，反而呢件事可能就會用得越多。时间咁变咗你可能更加多事嘅时候咧，你个时间就唔够用啦。咁所以咧就要压缩自己俾佢嘅时间去好好管理一下啦。咁第三个系乜嘢咧？叫做彼得原理啊。一个人咧系会不断咁样升职，升到去一个咩位咧？就系、是。自己都升任唔到嘅位置，
3: 哦，
1: 即系你会发觉，
3: 咁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咧，
1: 都
3: 几
1: 好啊嘛，好想系嘛，但系你会发觉咧，上得越高咧，有时会跌得越快，
3: 同埋你压力反而就越大啦，
1: 系啦，
3: 因为你明知自己教
1: 唔升任，系啦，当你唔升任而去做咗嗰份工作嘅时候，你就真系会要谂好多嘅方法，第一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升任啦，或者。睇下自己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但係得意嘅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發覺成日都會俾人放喺一個唔升任嘅位嘅，即係明明我係做 A 好叻嘅，但係唔知點解我成日都派唔到去 A， 係都要我做 B 嘅，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你就要喺呢個做 B 嘅時候，你就要學慢慢咁去做 B。咁當你學識咗做 B 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又會去咗 C 㗎啦。咁就係會不斷咁樣逼你去挑戰一啲嘅事情，你就會覺得啊。點解我人生好似定唔到嘅呢？做極都做唔曬嘅呢啲嘢就係因為佢係要逼住你去進步，其實就係呢一個定律啦。跟住係叫做馬太定律啦，就係點呢？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就係呢啲都叫做咩？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嘅原因。
3: 其實我覺得呢個好灰㗎，即係好似你講到好似我整定咗我冇得改變自己人生咁樣，你一定係即係我呢啲啦，
1: 即係一定係整定係咪？
3: 係啊，即係好地嘅，你一定上唔到去㗎啦。你唔好諗住自己去嫁個富豪啊，咁你真係唔俾我真係嫁個富豪咩？
1: 係可以嘅，即係老實嘅，即係呢件事情就係講緊好真係好現實嘅殘酷，就係越有資源嘅人咧，係容易得到更加多嘅資源嘅，因為好多時候呢個係一個等價交換嚟嘅，咁變咗好多時就係你係咪話啊？咁如果係以前嘅人或者係弱嘅人，係咪永世都得唔到嘅機會？一定係可以嘅，人係可以改變某啲嘢，但係我相信就係佢哋要知道佢哋要付出嘅努力或者要付出嘅價值或者係要犧牲嘅嘢，一定會比本身就已經有資源嘅人係多好多咯。所以你就要做呢個有犧牲嘅準備，即係你唔可以我又要唔犧牲，我又要得到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个人生嘅成律啦。第五个咧就呢个叫做破窗效应，就系当你一只窗烂咗唔理，或者一个窿烂咗唔理，或者你件衫有个窿烂咗唔理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好快咧，可能成栋楼都会烂，或者你就会烂晒成件衫。即系好多时就系你遇到小问题，你谂住唔使去处理，或者谂住觉得少少嘢唔紧要嘅时候咧，好多时呢个小问题就会变咗大问题。佢就会有呢一个嘅破窗效应，所以我哋一遇到一啲小事嘅时候咧，就嗱嗱临去处理咗佢。
1: 系啊，唔好睇小人啊。
0: 即系可能你话哦，冇所谓啦，一个同事出错啫嘛，或者一个同事冇咁好啫嘛，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嗰一个同事会影响你成个工作环境嘅士气，或者净系嗰一个同事会令到你成个 project 佢最后交嘅时候冇交到 ，send 嘅时候 send 错咗，就会影响好大嘅结果。所以永远唔好觉得小事就唔会影响，反而可能最有机会出错嘅小事会影响得最大。
1: 系啊，同埋大家以为呢件小事就真系好细个比率啦，就是因为永远呢个细嘅比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就系得噶啦，绝对唔会咁黑，即系唔会咁黑仔嘅。
0: 系，
1: 偏偏就嗱，去翻头先呢个墨菲定律啦。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唔好黑仔咩？就系咁啦。
0: 原来呢啲定律都系一环扣一环嘅。我觉得呢个同咩最似咧？补牙，
1: 系呢个系蛀牙或者睇牙医，大家避。
0: 系啦，因为咧。当你蛀牙嘅时候咧，你补咗佢咧，系只需要某一个价钱就得噶啦。但系当呢只牙咧烂到要去到倒牙根嘅时候咧，咁咧你就要使可能更加十倍嘅价钱啦。
1: 同埋个痛嘅比率系再强好多啦。
0: 系啦，咁当佢倒牙根都唔得，要换一只牙嘅时候咧，咁佢嗰个钱咧又会 double 咗，再 double 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系想真系。一个窿你就好补咗佢啦，咁就叫做咩？一劳永逸。
1: 其实尤其是身体健康呢样嘢，
0: 真系
1: 更加系
0: 唔好拖。
1: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突然间成日觉得啊呢排啲皮肤成日痕，咁可能就唔理佢啦，可能敏感啫。咁第二啊开始损咯，唔理啦，搽啲药膏啦。唔係喎，你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其實原來可能你身體上面出現咗一啲嘅問題，你唔再正視佢嘅話，就已經變咗大問題嘅時候，可能就好難根治啦。
0: 冇錯，所以身體嘅嘢咧，就真係要好好地注意，即係冇話兩聲咳啊，冇所謂啦。飲兩啖嘢或者係食粒喉糖冇事啦。即係有好多嘢係其實係一啲牽去提醒你某啲嘅事情。當你喺小問題嘅時候可以處理咗咧，就唔會引發到一啲嘅大問題啦。大家好熟悉嘅，都做過噶啦，就係、是。羊群效应啊，系啦，人系好中意跟大队嘅，咁就算自己咧未谂清楚都好啦，跟咗先嘅，因为大家唔想做嗰个领头羊啦，或者唔想做嗰个负责方，即系好多时因为觉得跟队咧，我就一定唔会孭飞啊嘛，
1: 系啊，咁安全啲，安全啲，
0: 安全啲，
1: 同埋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中间都有十个人，
0: 系啦，
1: 系啦，十个人嘅话，嗰十个人里面我哋都一齐揽炒，
0: 系啦，就会觉得好啲啦。呢个喺几时咧？即系可能除咗你话平时排队啊、食饭之外咧，就系可能投资啊、消费。網絡的輿論現在都很常見，就是很跟風，即可能只要有一個人說或者一個真的有些地位的人說，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跟了，所以真的不要麻木，真的要清楚究竟那件事的底層原理是怎樣，不要說哎呀現在什麼遊戲卡啊很值錢啊大家就去炒，你真的要熟悉那樣東西究竟它怎樣才炒得起啊，或者是有沒有這個市場價值你才去做某些東西，尤其可能投資的事情的時候就真的要慎重一些啦，去考慮一下。第七個就是叫做沉沒成本效應，
1: 系呢、這个都成日听到噶，
0: 系啊，沉没成本就系咧，已经付出咗嘅时间啦、金钱啦、感情啦，好多时因为我哋付出咗，我哋会等自己唔抵，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嘅付出系会收到成果嘅，点知就越摆越多，越摆越多，越摆越多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一发不可收拾，
1: 系
0: 去到真系沉船嘅时候咧，先发觉。我都冇嘢擺啦，跟住你先識得醒，因為冇嘢啦嘛，你都擺唔落去啦嘛，咁你先識得醒嘅時候咧，就去到有少少追悔莫及啦。
1: 係，又或者咧，我之前成日聽朋友講呢個字啊，所以我成日聽到好多噶。
0: 係，
1: 佢哋話咧，原來形容喺一段關係入面啦，因為佢聽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有講啊，就話男人你點樣去捉住個男人咧？就有呢個沉沒成本，就係你要可能
0: 你去追耐啲，係嘛？佢要擺得多嘢喺你嗰度咧，
1: 心思落你度咧。
0: 佢就越唔捨得你㗎喇。
1: 係啦，就覺得哎呀我花咗咁多心思。係啦，即係如果而家我先話喂分開啦。又唔抵。
0: 但係其實呢我覺得你哋係想用呢樣嘢去綁住個男人。但係其實好多時綁住嘅人係女人囉。 因為好多時女人嘅沉沒成本係一定比男人高嘅，因為喺一段關係結束嘅時候，無論佢嘅青春啦，無論佢嘅時間啦，或者佢嘅心力啦，好多時會付出比男人多，所以變咗好多時又點啊？明明佢係渣男，嗰個女仔都唔肯放手，
1: 係啊，
0: 好多年感情噶啦，唔想放，但係其實你攞住一個唔好嘅嘢，你幾多年都係會唔好嘅，
1: 係，
0: 咁所以變咗，當你知道呢件事嘅時候，輸少當贏，
1: 係
0: 真係，
1: 但係好難嘅，輸少當贏呢樣嘢，即係講嘅口
0: 號，係啦，即係你點樣勸一個賭錢嘅人肯離開嗰張賭台咧，係有啲難嘅，尤其佢已經輸咗百幾萬落去嘅時候，紅曬眼嘅時候，你扯都唔走啊，
1: 係啊，你身上面仲有十蚊，你都覺得你搏得翻，
0: 底褲都攞埋出嚟啊，咁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係仲有咧就係幸存者偏差，就係點咧？你只係見到成功嘅人，但係睇唔到失敗嘅人，即係可能裡面啊，又係講翻可能呢個賭錢嘅理論，你就係見到贏錢嗰批，你見唔到輸到真係老婆仔女都輸曬嗰批，咁嘅時候你就係見到人哋嘅好，
1: 其實佢睇到，但係佢會當睇唔到。
0: 係啦，就係因為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就係覺得，或者係覺得我可能係嗰個幸存者咧，係咪先？我可能就係好彩嗰個咧，咁變咗有好多時呢啲偏差嘅時候，就會俾你覺得啊，佢得你都得嘅，或者係你就會有一個假想或者一個幻想喺度，你就會可能犧牲咗某啲你真係會得到嘅嘢，或者係會冇咗一啲本身你已經有緊嘅嘢，所以要好睇得清楚究竟嗰件事你係咪真係做得到，或者係唔好淨係俾嗰啲成功嘅人去令到你覺得我都可以係成功嗰批。好，最後一個啦，就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啊！
1: 哇，你好勁啊！你讀到啊呢個字，我話俾你聽呢個字，如果你叫我讀嘅話，我諗我讀十二次我都讀唔到啊！但你唔好問我點解就咁十二次。我第十三次读唔读到，第十三次我都未必读到噶。
0: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嚟噶啦，你知唔知点解？
1: 讲一次，咪你讲一次头先，邓咧？
0: 邓玲克鲁格效应啊！
1: 哇，劲啊！
0: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呢个效应 exactly 就系讲紧我咯。
1: 系咩咧？
0: 越唔识嘅人反而越有自信。
1: 即系厚面皮啦。
0: 呢个咩？唔系，系因为
1: 你话呢个叫厚面皮效应咪得咯？
0: 呢个系叫做咩？初生之族不畏苦，系咪有文化好多啊？
1: 包露靓，明明厚面皮。
0: 就系点咧？当你越唔识嘅人咧，你就会越觉得自己系 O K 嘅。当你越识嘅人咧，你就会越知道自己系唔够识。
1: 喂，我想讲呢个咧，你又讲厚面皮啊？我认同喎，
0: 系咪啊？
1: 即系你可能咧，你啲人点解成日话，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啦，个感觉上面你喺外地会大胆啲咧？因为譬如好似我咁，我成日都讲噶话，喂，如果我去到某个地方，我讲英文，或者我听人嚟讲英文，我会大胆啲噶。
0: 系，
1: 但系如果你喺香港，你叫我讲咧？明明我聽得明你講咩，但你叫我講，我一定打死唔肯講。就係因為我冇嗰個厚面皮咯。但你去到外國嘅時候，唔知點解你個厚面皮會大啲
0: 嘅
1: 喎。
0: 都會嘅，同埋係乜嘢咧？即係你會
1: 因為嗰度啲人我唔識啊嘛。
0: 唔係，同埋你會覺得自己唔識係應該嘛。
1: 係
0: 係咪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啲玩過山車啊，或者機動遊戲，你會發覺咧，自己越年紀越大咧，越唔夠膽玩嘅。
1: 係啊，
0: 因為咧，你越年紀越大，你越容易接觸可能死亡啊、意外嘅事情啊嘛。越細個嘅人唔識死噶嘛。
1: 係啊，
0: 但係好簡單，就係呢件事咯。就係你越唔识咧，你就越有自信，玩啊，怕咩啫？但系你当你越嚟越知道，佢系危险噶，佢系真系会有伤亡噶，或者我真系会死噶嘅时候，你就会越唔够胆去接触。同埋好多人就系你当你睇得越多，知道人哋有几叻嘅时候咧，你就会更加知道自己其实系不足嘅。咁变咗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唔系我想象中咁叻嘅时候，好多嘢就唔会强出头咯。但系通常咧最口响嗰啲咧，好似啱啱讲到嗰啲咧，就系我嚟噶啦，系啦。就系越唔识嘅人咧，反而越有自信嘅，好明显就好清楚演绎咗呢个叫做邓宁克鲁格效应系乜嘢啦。
1: 嗱，但我觉得呢件事咧都系好事嚟，
0: 系啊，起码我学识咗啦，我而家知自己唔识啦，
1: 同埋你大胆。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昨日开始入伙，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1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

0: 火儀式致辭嘅時候表示，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好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嘅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冇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冇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35.07美元，賣出4,036.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覆蓋廣東沿岸的高空反氣旋昨日逐漸減弱，而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亦都影響華南。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九龍和新界局部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低壓槽會在未來兩日在華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並為該區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是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7: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6: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家说先帮你吹头，我只是抖一句不用了，那跟着就会得到一个不要掂他的，他说不用的那些，即是我即那一刻是不其实不懂得 handle 这些关系的。即是我究竟讲错了什么呢？我只不过答不用了，是不是我那个不用那讲得太倔呢？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当时成为她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近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附近。
1: 今时今日喺个资讯爆炸嘅年代，有海量嘅资讯等住让你接受，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几多要 tick， 几多要 skip， 自己要好好筛选。林奕康全新作品《特务占士康 Matt World》。

最尾呢句就系道出全首歌嘅宗旨，一齐笑看世界失控。揾嚟由尹光哥哥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而之前听过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Karina 李希同杨露。

带俾你一个非常之明朗嘅晴朗的天。先有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古巨基蓝天与白云。

先带嚟嘅有 Janis 卫兰 My Cookie Can， 以及刚刚听过，亦都据知今年年底佢会再开演唱会噃。支持梁咏琪有呢首《我中意》。

呢个 party 不如就当成佢哋嘅两周年 party 计啊，好冇 ？Viva 全新作品 La Fida 之前听过嘅 Cap 王燕派对后派对。

一个月咪点做到恶霸？一个月又点入手做噶？你挑药行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搏杀，佢实佢够胆负责。佢枪技拍，独立就懂我性格，眼界永远快半拍子吧。

一年呢两位女歌手都是非常之有型的，先由 Marv 有燕同全新作品 Raw 以及制陈伟璇全新单曲《似个男人》。

先带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一首冧到爆作品，有你就可以了，佢系 Jazz 先冼远文。感谢有你一路在旁，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佢系 Jason 陈柏宇。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建交的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互利合作，筑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王毅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拓展投资、经贸投资、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55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

0: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7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38， 欧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96美元，卖出4030.81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另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RDHK Chart
9: 由20组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

0: 冠军易峰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纯天庸。
1: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怡。
3: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5: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4: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4: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就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1: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0: 还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温妮今次继续由佢自己亲自嘅填词创作，温妮 Ivy So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就让你我停留在动情的那一刹那，先带你有李克勤的恋爱为何物。其实恋爱为何物亦都是出自这位女歌手的创作，她是 Ega 江海嘉，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珍惜眼前人呢五个字咧，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嘅，好好活于现在，好好珍惜而家喺你身边嘅各位枕边人啊，好好记住你哋相识嘅第一秒，记住你眼神系值得记住一世嘅。先有侧田嘅第一秒，以及张学友讲你知。

就用今辈子的爱去全部送赠给你，希望下辈子你仍然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先带来给你有梁汉文的半边生命以及刘德华，你是我所有。

呢首歌关乎于对爱嘅人所许下嘅承诺，讲咗就系噶啦，一言为定，佢系Leon黎明。

做一个好男人的本分，首先就懂得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到幸福开心。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有佢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走上呢份幸福感，延续到今日节目尾声啊！带嚟有苏永康《我女人》。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话，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好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累计有551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包括因为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进入的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表示，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阿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和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决心，并将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道琼斯指数报51930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0。

0: 3美元，卖出4029.8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还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09分啊，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好挂住你们，你好吗？过去那两个星期呢，亦都好多谢刘龙大哥帮小弟代班，今晚终于可以在这个直播室再同你分享我的歌单。现在已经夜深了，想回在日头，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做一些很叻、很懂计算的成年人。我们要翻工啦、开会啦，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几精明有几精明，会行一步都计到尽，绝对不容许自己有半点差池。但是去到夜晚，尤其是是很宁静的这个凌晨，大脑那个叫理智的防御机制就好像会跟着一起 power off 熄了咁。有时去到这个时间，我们的手指依然会不受控制地去录一个已经永远不会再为你 update 的社交账号，你甚至会很小心很小心地放慢动作，很怕自己会不觉意按了一张几年前的旧相，留下一个收不回的痕迹。有时连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在这个时间走入去便利店，明明只是想买支水，但隻手下意识会拿一罐那一个人，是啊，脑海里面那一个人以前最喜欢喝的东西。我们这些潜意识记忆的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往往比我们的理智诚实得多。在日间的时候，我们要着起保护色，逼自己做一个最清醒、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人。但原来在心底深处，面对着某些的记忆、某些的关系，我们都宁愿放低所有防线，情愿做一个执迷不悟、不肯醒过来的人。是，做人真是很犯贱。
2: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他这样陪葬。

0: 爱情入面，边个未试过为咗一个人将自己嘅底线推到无可再退？
1: 我看你也见面线，像镜子放面前。
0: 其实我哋唔系唔知痛，只系唔舍得放手，情愿俾人笑自己犯贱，都想留嗰一点点已经冷却咗嘅余温。三点钟之前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阵间三点到四点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会有你哋最期待嘅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旧唱片。节目完结之前仲会有晨早超一超啊。

0: 我估不到，
1: 我估不到，
0: 估不到你会舍得伤害我。
1: 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
0: 估不到承诺可以咁脆弱。
1: 哎呀呀呀呀呀，不配应到，
0: 当初将全盘信任交托出去嘅自己。
1: 哎呀呀呀呀，眼泪也无。
0: 而家回望，真系觉得有啲麻木。原来爱情入面最傻嘅，系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方就会一样。跌碎咗嘅信任，点样先至可以重组？一直相信嘅嘢，原来系假嘅，会唔会令你喺呢一个凌晨时分更加觉得迷茫？

企喺十字路口，前进又唔系，后退又冇路，任由一阵嘅迷惘将自己包围。郭小林嘅迷惘。而当迷惘去到极致，情绪反而会慢慢沉淀，变成一种好奇异嘅安静。夜深人静，脑海入面嗰啲解唔开嘅结，放唔低嘅执着，

在清醒和執迷之間，我們都曾經做過一隻迷途的羔羊。但其實我們不需要急著逼自己去找答案，我們可以靜靜地唞啖氣，慢慢去想，即使要去做一個愚笨的自己。和你聽了王菲的《正夜的單簧管》。

0: 那个以为可以为对方摘下天上面星星的傻瓜，虽然愚笨，但是那份纯粹和浪漫然无可取代。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三十三分啦，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如果有一啲歌啱你听，觉得啱心水，喜欢有共鸣，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翻一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睇下。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愚笨的自己。剛才我們說過夜半三更人是特別會容易做錯一些決定，特別容易犯賤傻了，這樣但是其實有另外一種傻帶著一些甜味的。愛情有時真的會令人智商清零，但是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放低所有的包袱，做一个傻瓜都挺幸福的。

讲起暗恋，好多人第一下谂到就系嗰一种仲未知对方心意嘅嗰种暗恋，但有另外一种暗恋，系喺一对热恋中嘅恋人先至会出现嘅，就系嗰种嘅不经意，嗰种唔直接话俾你听挂住你。

就好似你一起身问你有冇发咗啲怪梦啊，又或者问下你嗰隻黑蚊蚊嘅猫有冇撩你玩啊，有冇唔听话，又问你食咗猫饭未啊，虽然冇直接讲出口，但其实都是表达紧挂住你，喜欢你，还像当初暗恋你。听咗张学友嘅作品

当暗恋终于修成正果，个人真系会开心到飞起。Leon 嘅傻痴痴就系嗰种热恋期专属嘅 background music。两个人明明一起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拣下你中意嘅火龙果啊、提子，行下海边吹下风，个心已经觉得好踏实，个嘴亦都会自自然然向上翘起，进入傻痴痴嘅状态。身边嘅人听落会觉得好肉麻，但系自己乐在其中，因为我信自己爱得起。

最前面面情话，我揀嚟陈慧珊嘅《爱得起》，一直都系我嘅私心收藏好作品。讲到私心收藏，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欲言又止，梁汉文加上车婉婉。

两个人相处有时会玩一啲好无聊嘅推拉游戏，明明心入面好紧对方，但又死要面，一齐欲言又止。即使欲言又止，都阻止唔到你堕进爱河。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找來有 Il Divo 的版本。

爱情就是有这一种无可抗拒的魔力，就算你平时几咁理智，当那个人出现，你都会身不由己地去爱，因为在真爱的面前根本无数得计，我们全部都是心甘情愿的 Fools。 智者说，只有傻瓜才会急住堕入爱河，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喜欢一个人，他在你心目中一定会自带光环，令你许下一个承诺，我爱你胜过。

2:57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要特别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3:30。

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否再申請到醫院實習，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刚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 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 51,949 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59 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3.46 美元，卖出 4035.51 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2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

0: 城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柜桶的最深深处，都会有一个装满旧物件的角落，可能是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戏飞，一条从来都未戴过出街的颈巾，我真的有条这样的颈巾，又或者是一部已经坏了但你依然不舍得掉的旧电话。是的，我都有这一部旧电话，明知里面装住的是一堆会令自己隐隐作痛的证据，明知再去想起某个人是一件极度无谓甚至是错的事，但是每逢去到深夜这个时间，只是听到自己呼吸声的时候，大脑总是会有一股冲动想去触碰他们。

进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喺呢一小时呢一个环节，假若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一齐听咗陈慧娴嘅《傻女》。自己一个人穿起对方留下那件毛衣，幻想他还在身边，甚至对着件衫自言自语，做一场没有对手的戏，匪夷所思又有点太傻了。

有时我哋唔系睇唔清真相，而系选择蒙住自己双眼。明知你讲紧大话，我都选择去相信，做一个傻人，去委曲求全，无启言嘅太傻。傻到极致，我哋都会想搵啲嘢去麻醉自己。将一杯高浓度嘅酒灌醉自己。

现实太过残酷，清醒只会令自己更加痛苦，咁就不如由得对方嘅温柔将自己彻底灌醉。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就算知道听朝醒起头会痛，心依然会裂开，但至少喺坠落嚟嗰一刻，可以短暂俾我哋逃避现实，因为翻到去现实，我哋要继续装作傻，装作哑。

3:24，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延至去到今日嘅清晨5:30。

一个选择装傻，将所有嘅破绽都睇唔到；一个选择做哑巴，连大话都懒得去讲；一个傻瓜，一个哑。陈伟璇。

当你将所有嘅希望同未来都建筑喺一个唔实在嘅人身上，最终换嚟嘅就系一场海市蜃楼。容祖儿嘅蜃楼。有一啲真相太刺眼，我哋宁愿自己嘅视力一直模糊落去，宁愿望住呢一座蜃楼。

0: 将睇唔清楚对方嘅缺点当成系自己嘅闪光。隻眼真系有事咩？定系个心唔想去面对？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泳儿嘅闪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啦，马上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因为好似话会落大雨，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啲阳光嘅，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好啦，要展望一下，咁周末又点呢？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再一次印证老天爷，我哋周末先至嚟落大雨。咁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日嘅清晨5点半。头先我哋经历过崩溃，经历过最痛嘅撕裂，但系其实当情绪嘅风暴过后，慢慢沉淀落嚟嘅，往往系一种无可奈何嘅自嘲。原来爱情入面最折磨人嘅，唔系对方有几绝情，而系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嘅时候，你先至突然间叮一声清醒翻，睇清楚当初嘅自己有几幼稚、几盲目、几唔识珍惜对方，系一种后知后觉嘅羞愧感。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我很愚。

歌词有一句咁讲，那天我实在太傻，冇意识到你责备我嘅时候，其实只系想我将你拥入怀内。后悔自己爱得太迟，我后悔自己唔识珍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佢系当地嘅一位我好鍾意嘅唱作人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Doi Dai Do》，我很愚笨。

只叫你明天看。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观。

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很喜欢的作品，尊龙麦浚龙睡前赋。

经常做错决定，爱错一个人，依然好想有人同自己讲声傻瓜不要紧。同你听咗 Aska 张慈豪嘅作品。有时傻嘅可能唔系自己，系住喺楼上嗰位姐姐，但系又教晓我哋好多嘢。

楼上嗰位失恋嘅姐姐经历咗一段傻傻嘅恋情，我哋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庆幸自己仲未失恋。但系你唔知嘅系，有一日你都可能踏上呢一个傻傻嘅路。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系近期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

有时面对一啲尴尬，最叻嘅应对方法就是傻笑，傻笑最好。周丽淇。

0: 虽然好傻，但系俾你再拣多一次，你可能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再爱一次。黎瑞恩嘅《爱你这样傻》，好啦，听至四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唱 K 啦，唔好行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

200人被困。聯合國和多國專業救援隊已經抵達當地。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說，聯合國駐委內瑞拉機構正調動援助資源，並與委內瑞拉政府及合作夥伴協作，支持委內瑞拉應對地震災情。聲明說，初步報告顯示，委內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內的多地遭到地震的嚴重破壞，人員傷亡較大，一些人員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時，當地關鍵基礎設施受損，基本服務中斷。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正協助部署城市搜救隊伍。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氣溫星期五將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所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至最高級，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社群。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溫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溫紅色預警延長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類預警。道瓊斯指數報 51,920 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357 點，跌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8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37，澳元兌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兌美元 0.56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1美元，賣出4031.82美元。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影響，廣東有驟雨和雷暴。上週兩點，強烈大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三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6.6 度、东经 126.8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一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8，轻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3个小时啦。1个钟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看到有一些 VVIP 就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說呢，我剛剛之前2个星期不在直播室和你主持節目，今晚呢要補償返，說想唱足4个钟头 K。 那我就說了，可能有其他 VVIP 會投訴，因為這個節目即是我的主場有不同的環節，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心水，喜歡不同的環節，所以今晚就未能夠跟你唱足4个钟头，又或者給一些時間我準備一下，看看何時再跟大家搞一個熱唱 K 歌之夜，足足唱足4个钟头。今晚接著下來這一段時間，我會跟你分享一些好聽又好唱的經典 K 歌，假如陣間播中一些你的心水，除了要拎支咪出來跟著一起唱一下，還要拿些禮出來派一下，即是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寫回陣間我播的那一首你又好喜歡的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旁邊擺1到5隻雪梨的 emoji 表達一下支持，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對那首歌越喜愛。假如真是超級無敵愛的話，還可以爆你，即是給6隻或者以上，不論你是給6隻還是給1892隻都好，都是一樣的。時段結束之後，我還會點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入面得到多少你們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熱唱 K 歌榜，名額有3個，最得你們歡心得到最多你們爆你那一首，還會成為今晚的爆你王。今晚的爆你王不知道會不會是屬於打頭陣的這一位哥哥張國榮。是啊， K 歌時段一開始叫你沉默是金。

0: 嗱，呢一只歌咧，我最喜欢有两句。第一句，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另外一句咧，就系笑骂诱人，洒脱地做人。咁有啲 VVIP 就话咧，我咁耐冇出现，要每首歌唱一句。阿 Peter 话嘅，佢话相信冇人反对。
1: 我唔知道
0: 啊，
1: 点解你
0: 老老实实阵间收投诉信嘅话咧？
1: 我只系知道，
0: 我啊知味道啦。
1: 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好啦，唱咗两句啦，
1: 甚至恨我。
0: 今晚，
1: 但系
0: 系咁多先啦，接住落嚟。交返支咪俾你哋，
1: 爱你，
0: 唱永远爱着你。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经典。讲到经典，还有我们的 Beyond。 哇，这一首好耐没跟你唱。几适合这个时间，午夜怨曲。哇，这一首好耐没跟你唱。几适合这个时间，午夜怨曲。

0: 男士们唱得过唔过瘾？假如仲未够，我仲有一首准备咗俾你，不浪漫罪名。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嘅不浪漫罪名，唔知你有冇挑战成功呢？好啦，男士们，而家呢一个时间将支咪交翻俾女士，轮到你哋啦 ，ladies， 同你一齐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其实都几鍾意九十年代呢有个别嘅作品呢係一首广东歌啦，但係喺当中有啲歌词呢就突然间有几句国语咁样嘅，啱啱就同你听咗唱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女士们，让你唱个够，我哋仲有汤宝如《我们的近况》。

好啦，接住落嚟将支咪交返俾我。係呀、啊、我嘅飲歌之一。感激清风梁雁令。不过我喺咪后唱啫，你听唔到嘅。

真係講聲識唱一齊唱，唔知有冇知音人呢？好啦，數嚟數去係咪好似仲未唱國語歌？嚟啦，我哋唱太想爱你，张信哲嘅作品，一啲都唔易唱噶，睇下你又可唔可以挑战成功。

冇错啦，啱啱就准备咗一首 Fly Away 梁静茹俾想唱国语歌嘅女士们。又再将节咪交翻俾男士，唱李克勤《高妹》。

0: 好啦，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而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That's Why You Go Away》，仲有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爆你王系属于张国荣嘅《沉默是金》。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

0: 啲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冇升降机，每日要上落楼梯。佢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你有冇试过打开一本旧相簿，又或者听翻一首好耐冇听嘅旧歌，然后就会勾起一啲回忆，跟住忍唔住笑以前嘅自己。哇，嗰阵时嘅自己真系好傻，好幼稚。喺以前嘅年代，冇智能手机，冇得随时随地 check 住对方嘅 online 时间。冇得 check 住佢做紧啲乜，中意一个人可能就系傻更更咁企喺佢嘅楼下等几个钟头，只系想见佢一面，又或者好愿意搭好耐好耐嘅车，甚至为咗对方嘅一句说话，毫不犹豫咁将自己嘅未来同佢捆绑埋一齐。呢啲嘅旧唱片。会勾起我哋呢一啲傻傻嘅回忆。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呢、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相信亦都会系你喜欢嘅作品。陣間分享完，我都想知道今晚我的心水当中，你最喜欢的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陣間就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道。首先和你分享的旧唱片是1984年。谭咏麟的《爱的根源》里面有这一首《我爱着斑》。

最高有 Pierre Luigi Giambini 編曲咖啡證人，填詞林敏聰，我愛雀斑。原曲是意大利歌手 Gazebo 的 I Like Chopin， 我愛肖邦。來到廣東話版 Chopin 就變成雀斑。根據資料顯示，雖然原曲就歌名叫做提到肖邦，但是旋律就並沒有引用到肖邦任何的作品，是一首80年代電子流行 disco 風格來的，其實都挺有趣的。英文的原曲就說懷念 rainy day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起原機呢？是啦，聽到這個熟悉的旋律，其實除了譚詠麟翻唱了做我愛雀斑之外，其後在90年代頭，草蜢亦都再次翻唱成為再見 Rainy Days 的。而我自己覺得在我的腦海裏面想起這個旋律，其實我是想起草蜢的作品先。其實是後來我才再發現，原來譚校長都有翻唱過這一首歌，而且就有這個Chopin，肖邦就變成雀斑這個這麼奇妙的事情，而且我覺得這些作品你一聽到個旋律，是真的即刻你會帶回你去到80年代，然後即刻想起那時的精彩啊。当然讲到爱的根源这一张专辑里面都有很多出色的作品，不知道你记得多少首呢？

作曲有胡伟立，编曲导致词填词小美。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的名字亦都是一样，在1991年推出的。当然大家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哇即刻想起那个很凄美的画面。而这首歌亦都是电影《至尊无上义之永霸天下》的主题曲。你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江湖啊、义气啊、人生路啊这些的词汇。因为电影的背景啦，令到你有即那种一起走过的味道。而我自己每次听到这一首歌呢，就会想起一系呢就是有一个很英俊的男士呢揸住一个电单车，又或者是拖住一位很靓的女士的手，咁就可能是在一个走难啊，又或者逃亡的画面，咁拖住手呢穿过一些横街窄巷。咁唔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想起一些什么画面呢？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啊，会揾翻佢嘅。其实因为有一次喺一间铺头嗰度听到，突然间先再醒起。

作曲作词陈佳明，编曲吴兴隆，歌曲名字《城里的月光》，收录咗喺许美静1995年佢嘅第二张国语专辑《遗憾》里面。嗱，呢一首歌咧，真系我自己咧都摆低咗好耐。好耐冇聽啦，咁啊，但係喺幾個禮拜前呢，有一日咁啊，突然間呢喺深水埗啊，係經過一間賣電子用品嘅店鋪呢，突然間聽到呢一首歌，咁啊突然間叮一聲，嘩，好耐冇聽啦，好好聽嘅一首作品，咁啊即刻記低佢，咁啊決定呢今晚喺依戀作舊唱片呢個環節呢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講起許美靜呢，大家可能一讲起即系呢位歌手咧，会谂起佢嘅其他作品啦，咁包括系《明知故犯》啦，《倾城》呢两首歌。咁而呢两首歌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反而《城里的月光》咧，就好似真系从来都未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嘅话，咁啊都好多谢嗰间铺头咧，就播呢一首歌咧，令我谂翻起呢一首好作品。咁啊，讲翻《遗憾》呢一张专辑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里边有好多嘅歌曲咧，包括系《遗憾》啦、《不需再会》啦、《铁窗》咧，其实阿许美静佢本人咧，后来都有再翻唱翻咧，变成广东话作品嘅，咁啊变成咗《蠢女人》啦、《城里的月光》啦，咁啊仲有应该咁样讲，啱啱听嘅《城里的月光》咧，就系有广东话版嘅《月光光》啊，咁啊有机会嘅话咧，都希望喺我嘅节目度同大家一齐听下。好啦，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好特别嘅，过往好少喺我嘅节目同你一齐听。一首《沧海遗珠》，今晚拎翻出嚟，同你一齐回味。吴远芳，情难自控。

冇错啦，呢一首《情难自控》作曲、编曲、导致词、填词潘伟源，演唱吴远芳，系啦，收录喺佢1990年《秋思》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其实《秋思》呢一张专辑咧，过往喺呢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同你一齐分享噶啦，因为呢一张专辑咧，都系吴远芳当中我最喜欢嘅其中一张专辑嚟嘅。咁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好听嘅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有《醉生如梦》啦，咁啊，经常咧都会同你一齐分享嘅。咁而喺其后1991年佢推出嘅《烟花雪》咧，更加唔使讲啦，里面嘅点题之作、主打歌《烟花雪》咧，就系、经常都会出现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的。但是刚刚跟你听过的这一首《情难自控》呢，哇，真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一首沧海遗珠啦，一首 sidetrack 啦，过往呢在其他的途径呢都比较少听到的。不知道大家今晚在这个环节听到，你是第一次听啊，定是其实你都有这一张唱片之前呢都有听过，亦都好喜欢嘅。第五张旧唱片系嚟自吴国敬嘅，里面有呢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作曲吴国敬，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其实我深深爱着你，收录咗喺1999年吴国敬嘅《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一张专辑咧好特别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吴国敬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啦。过往咧，亦都为好多唔同嘅歌手作咗好多出色嘅作品。咁而今次咧，即系应该话喺佢当年啊1999年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咧，佢就自己攞翻晒佢自己过往嘅呢啲作品啦，包括有一啲系帮人哋写嘅作品啦，亦都系有帮自己写嘅旧作，咁啊再收录翻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佢自己亲自演绎翻嘅，咁可以讲翻俾大家听啦，就包括系有郑秀文嘅理想对象啦、我们的主题曲等等，咁都系收录咗喺里面嘅。咁而佢过往自己唱过嘅《爱你是》。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呢，咁亦都系重新灌录，咁就有呢一个1999年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系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咁啊喺99年当年呢，就系佢全新嘅作品嚟嘅。咁啊唔知里面咁多个咁多首作品，又或者系吴国敬佢过往嘅作品里面，你最深刻的又有哪一首呢？

最后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傻仔新曲加精选》，里面有呢一首《傻仔》。

0: 作曲编曲伍乐成，填词黄伟文。傻仔新曲加精选呢一张专辑咧，系喺2004年推出嘅。其实都几特别咧，呢一首歌咧过往都比较少被提及啊。咁我自己咧有播过，但系唔算多。咁可能杨千嬅众多嘅作品当中咧，大家未必会系即刻谂起呢一首歌。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几有意思嘅。咁啊，除咗嗰个旋律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港式广东 K 歌啊。咁啊，歌词呢亦都系好得意嘅，咁啊你会留意到呢好多我哋嘅广东歌呢讲起爱情啊都系一啲可能比较惨情啊，鍾意对方但系对方又唔鍾意自己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甜蜜嘅作品啦、啊。咁但系呢一首傻仔呢就系讲即系个视角呢就系一个女仔，咁啊佢明明就知道对方呢鍾意自己嘅，咁啊但系自己呢又唔系特别鍾意对方，但系又要拖住佢喎，咪当对方系一位傻仔咁样去玩弄呀。咁系呢一个视角呢，咁啊喺广东歌嚟讲呢比较少见嘅，而且呢每次听起呢一首歌呢我都会諗起我其中一个朋友，因为当年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呢佢唔系玩弄我，佢系玩弄另外一个暗恋佢嘅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自己挑选咧，我会拣。是啦，歌曲和专辑我都是会揀吴国敬的作品，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和吴国敬的主题曲这一张专辑。其实我深深爱着你这一首歌呢，我觉得那个歌名已经很有玄机，那个玄机就藏了在其实这两个字。是啦，不是就这样我深深爱着你，是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很有意思，因为我爱你，但是我未必讲出口，但是其实又真是有这样的一回事，你说是不是很特别？那又不知道你会揀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5:42，咪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係有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大家要留意。咁到早上呢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呢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去到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还有些时间就和你晨早chill一chill。

经过一整晚嘅沉淀，唔知你个心会唔会终于平静落嚟，感受清晨嘅呢一抹微凉啊！同你听咗林忆莲嘅《微凉》，接住落嚟有黄翠玲，简简单单。简简单单，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需要为自己添加多余的烦恼。

哇，时间过得咁快嘅，5:54嚟到节目嘅尾声，同你听埋今日最后一首《一枝花》。

多谢你的陪伴，度过了四小时，听了那么多好听的音乐，回想回那么多不同的片段，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不要紧，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次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在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

0: 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实，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睇翻日期，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嚟噶，农历咧就系5月1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主持白权浩师伯陪住各位听众。咁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嘅感觉都可以放得轻松一点。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句说话是这样的，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你看的事情的视觉其实就可以改变。碰到自己不开心不如意，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视觉，可以好好地有阵时反省一下，或者留意身边嘅事情，你得到嘅应该会系更加多。

0: 早上的时间6:14，一首的作品是李安娜《旧梦不须记》。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环节，我哋先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早上的时间揭揭报纸都会见到由香港方面都有第六届的工展会购物节了。在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即是26至29号一连四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那里举行的。今届的展会全方位升级，涵盖九大展区超过260个的参展摊位的。今日商品更加话低至1折啊，以及咧就系1蚊嘅开售，咁啊更加就会首度打造潮玩运动区同埋全新东南亚美食区噶，并且推出咧就系一连串亲子活动啊，免费接驳巴士以及机场快线等等嘅优惠，系预计吸引60000人次入场噶，成为市民啊消暑消费嘅好去处。咁当然入边仲有好多细节，有啲咩优惠咧，咁啊。牽涉太多品牌咧，就唔喺呢一度講啦。咁大家可以不妨今日即係晨光 Coffee Time 都一齊揭揭報紙啊，睇下入邊有啲咩優惠啱唔啱你啦。咁另外都揭一揭啦，見到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啦，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攜手推出一系列慶祝以及咧就消費優惠活動噶。餐飲業界8個嘅商會尋日亦都公布咗飲食界71慶回歸優惠活動2026嘅詳情。今年已經有近3500間嘅食肆、酒店以及便利店咧係參與噶，優惠期亦都較以往更加長。多間大型連鎖餐廳將會喺當日推出全日堂食71折嘅优惠，有酒店推出自助餐71折优惠啦。今年已经系优惠活动举办嘅第4年啦。有飲食业界人士希望优惠可以就加强餐饮业嘅生意，呼吁市民无需北上。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更加表示啊，咁业界对于71优惠反应系正面噶。咁啊，随住连锁餐厅之外，今年亦都有一啲老店啦，以及就小店表达参与嘅兴趣。有咁多唔同嘅食肆参与，头先提及过，仲有咁多嘅老店，永远都俾到人哋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喺度，旧嘅味道同一啲连锁嘅叫做甜啊或者辣啊咸点啊，的而且确有着不一样嘅风采，令到我哋可以不断回味以前嘅回忆。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6:20。一首的作品《往事只能回味》。回味可以掀起很多不同的回忆，回忆又好亦都又不好。可能部分的回忆令到你会想忘记一切，可能回忆会令到你有种苦的感觉。

0: 一首作品《望尽心中情》。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想去玩下、玩乐一下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啊，因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麻麻地咯。原本咧，我咧就计划咗咧，会唔会有啲譬如户外嘅地方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咁啊，但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同埋天文台都话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所以即刻咧就移师到去到室内啊。咁就有啲提议去到俾大家嘅，例如除咗系各大商场嘅一啲活动之外啦，你都可以喺可能早上嘅时间，我哋欣赏下世界杯。下午嘅时候，其实室内场咧，咁有好多唔同嘅文创地方，譬如荔枝角又有，荃湾都有，观塘都有，可以俾到大家喺室内入边咧就玩嘅。提议方面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咧就一啲唔同嘅工作坊，一啲嘅摊位，亦都可以咧喺入边啊费尽心思，甚至乎咧就可以参加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嘅。但系如果你话系毛毛雨嘅话咧，我又有另外一个提议。大家要睇住天气啊，睇住嗰个雨势啊，太大嘅当然去返室内啦。但如果毛毛雨嘅话呢，你又想影下一啲靓嘅意境嘅相啊，不妨呢都可以去下呢就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影下一个咁靓嘅香港嘅夜景。又或者去到我哋嘅东岸板道嗰度细味一下都系维港嘅景色。外国好多游客嚟到香港都好喜欢呢就睇下我哋嘅维港两岸啦。既然我哋住喺呢一度，我哋大生活亦都营营役役，又有几多时间可以好好地去欣赏呢？所以不妨有时间，藉住一个好嘅气氛，我哋都可以欣赏下自己嘅地方。

首嘅作品《上海滩》，出面28度嘅气温，正系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翻咗嚟，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冬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今日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系有我 Yana 喺度，亦都有小白喺度噶。早晨，小白。
2: 早晨 ，Yana。
1: 唉，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好开心。其实我首先咧，我嘅情绪系非常开心嘅。但我想讲一个咧，关于喊嘅话题啊。我唔知道你咧会唔会眼前啦，或者中唔中意喊咧？
2: 嗯，都好少。
1: 哦，咁咪男仔通常都少啲哭泣，或者流露你嘅情绪、嗯。
2: 可能系啦，都冇啲乜嘢系好值得太伤心，因为每一件事都系。上次轉嗰個觀點角度咯，
1: 哦，係嘅，我覺得你講嘅都絕對係有你嘅道理。
2: 我做人格言就係環境改變唔到，改變
1: 就改變自己，
2: 係啊，
1: 嗯，係一個好好嘅反思嘅一個諗法。咁我自己咧就係好中意喊嘅，但我嘅喊咧，我覺得我係一個好正面、好有正能量嘅人，正面嘅人。但我嘅喊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身體釋放毒素嘅方式嚟嘅、
2: 哦。如果釋放咗毒素嘅話，咁啊幾好原因去喊喎，
1: 係㗎。
2: 系咯，
1: 我有时候咧会开始压抑嘅时候顶唔顺啦，或者嗰排特别多工作，好大压力，我就同自己讲话，唔系时候要喊一喊啦。喊、完之后咧就重新出发，第二日啦又会精精神神嘅 Yana 又翻翻嚟噶啦。咁、我又再揾翻点解喊其实系有益处咧？因为真系根据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咧，首先喊咧系有分几种先啦、我哋自己认知下，就是、第一种咧就系、普通我哋啲眼水咧已经有噶嘛，眨下眼就已经有眼水分。第二种咧就系反射性嘅眼泪啊，即系譬如我哋切洋葱咧，顶唔顺就会喊噶啦，
2: 有沙入眼
1: 系啦，又会有眼泪跌出嚟啦，系啦。咁但系第三种咧就系精神性嘅一种嘅眼泪，譬如系伤心啦，甚至开心啦、感动啦，都有机会会流眼泪嘅。咁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啦，精神性嘅眼泪入面揾到一啲嘅物质啦，就系压力嘅荷尔蒙，譬如系皮质醇啦，同埋肾上腺素嘅肾上腺素嘅代谢物啊。咁换言之，解释就系、当身体好大压力嘅时候，喊一喊咧，系揾到一啲嘅压力嘅毒素出嚟。
2: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都唔错。同埋咧，有时候我唔知身边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会唔会尤其系女士啦，好似 Yana 咁样有啲嘅同感，就系每个月咧有嗰几日咧，因为身体嘅状况咧。就会开始有啲低落同埋压抑，可能男子都有呢一个同感
2: 嘅，即系会特别容易喊噶，系嘛？
1: 我系会噶，系好明显噶，即系其实都系医学上面都有啲症状都可以解释到啦。咁、我就知道嗰几日嘅状态唔好咧，尤其系好大压力嗰排，我就会好想喊，但我又唔，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我要俾我自己拥抱呢一啲唔同嘅情绪。开心当然要大笑啦，跟住唔开心或者想一个人嘅时候。我就静静地唔参与咁多嘅社交活动啦，就喺屋企，好似疗伤咁样。要喊嘅时候就尽情地喊。咁喊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因为眼肿晒啦，冇嘢嘅，第二日会好翻啲。
2: 系咯。
1: 喊到喉咙干咗，饮啖暖水，跟住身体咧好似突然之间释放咗，好攰啊！攰完之后点啊？瞓觉，
2: 瞓完觉就又冇嘢啦咁样。
1: 系，所以我真系都几觉得，如果大家咧可能有压力啦，或者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其实哭咧喊咧系绝对 OK。
2: 我以前细个咧，如果遇到啲压力或者唔开心咧，细个嘅时候啊，我就会选择打机。
1: 哦，都系一个发泄嘅方法。
2: 系啊，即系会拣嗰啲咩游戏机，例如嗰啲格斗 game 啦。
1: 咁点啊？
2: 打，
1: 爆你机。
2: 系啦，打完晒，跟住就算。跟住人开始大咗嘅时候咧，又少咗玩啲游戏机啦，跟住就会变咗系一唔开心咧，可能自己就会用运动去到疗愈。咁啊，因为做运动我就中意啲 outdoor 嘅地方，室外地方，咁变咗又可以接触到阳光啦。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咧，你总之做完运动，个人嘅身体。入面嘅化学物咧改变咗，都可以令到你嘅情绪又唔同啊嘛。
1: 其实系啊，尤其咧流完汗之后咧，就好似好舒服啦。第二，你释放咗多巴胺出嚟，
2: 好似样样嘢喺呢个世界上都可以解决得到咯。即系嗰一刻嘅情绪，
1: 咁就好啦。最紧要咧，你揾到一个情绪释放嘅出口啊，
2: 同埋
1: 都讲
2: 行第一步。即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屈埋咧，你诶 Yana 选择喊啦，咁呢个都系你嘅方向嚟嘅，冇话啱与错嘅。但系我选择嘅方向咧就
1: 系
2: 要自己行多一步啦， 就要踏出呢个屋企门口，因为你情绪低落，你好难，好懒啊，好懒去行过一步啊，开门、闩门啊，咁样嘅，咁会噶，
1: 都欣赏你愿意去踏出呢一步
2: 啊，多谢你，
1: 系啊，其实都真系，咁所以大家咧唔同嘅压力啦，或者情绪之下咧。我自己有一句說話咧，唔知邊度聽翻嚟嘅，就係、是、你需要俾你身體嘅情緒啦，好似流水一般穿過你嘅身體，去擁抱翻你自己。
2: 嗯，
1: 最緊要咧記得愛錫你自己啦，無論發生乜嘢事。咁所以之後大家咧，如果真係我成日都話啊，你喊係懦弱嘅方式，我覺得唔應該咁諗嘅，可能係咧真係喊完之後唔好忍住啦。在厕所啦，安全的地方，甚至你身边的朋友、另一半、家人身边的怀中喊一喊，喊完之后一切都天光。

0: 一首嘅作品《大喊包》。
1: 晨光百科，
0: 想问一下小白，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噶？
2: 酸嘢咧都 OK， 少嘅，不过酸菜鱼我都好中意食。
0: 哦。但酸菜魚呢嗰種酸又唔係真係好似平時食檸檬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0: 青檸啊呢一種嘅酸嘅。點解突然之間講起酸呢？因為我想講食酸嘅時候呢係會打冷震㗎嘛。
2: 嗯，
0: 我成日都諗點解會打冷震呢？背後身體結構話俾我哋聽乜嘢嘅訊息呢？咁我做咗啲資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真係好唔鍾意食酸嘢㗎。
2: 哦，你係好唔鍾意，但酸菜魚你得唔得？
0: 我 OK， 因為酸菜魚真係唔酸啦嘛。
2: 你同我一樣啦。
0: 係啦，我覺得
2: 檸檬嗰啲酸我都麻麻地，係啦。
0: 酸菜魚呢我鍾意食鹹菜㗎，我反而鍾意食鹹汁嘢㗎，即係啲酸酸地、酸妹妹嗰啲我又 OK， 梅呀嗰啲。
2: 加應子嗰啲啦。
0: 我係 OK 㗎，梅酒我都幾鍾意㗎，因為佢甜多過酸有時候。
2: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啦。咁但係譬如食橙呢，有時候食橙呢我會打冷震㗎。
2: 我有時候我都會
0: 㗎，
2: 真係震一下嗰樣。
0: 跟住我就唔好啦，媽咪咪俾我嘅時候我唔食啦，雖然我知道佢嘅維生素呢維他命呢好高，但是我就想因为我会打震，原来呢就是打震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神经反射，第二就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开启了，第三呢就是你个体的生理差异，因为有人打震打得劲一点，有些吃柠檬吃生菜的、是有分别的。首先我们逐个讲，身体的防御机制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吃一些好多時候爛咗嘅食物呢都會有啲酸性喺入面。譬如係生果啦，譬如係壞咗嘅肉啦，發咗毛嘅嘢啦，佢哋入面呢係釋放啲酸性嘅物質。咁呢個時候呢，如果我哋食咗呢，可能啊我哋嘅身體就話俾佢聽，啊佢有啲酸味喎，你要提高警覺喇喎、開始有啲嘅防御機制。所以一食到酸嘢呢，大腦就發出警報啦。咁點會點樣啊？首先我哋嘅樣呢可能會
2: 尤其是
0: 面部表情咧会黐埋咗一嚿啦，肌肉咧开始即系保护翻自己收缩翻，然后就打个冷震啦。咁咧呢个都关乎我哋嘅交感神经嘅系统嘅。咁啊食到酸嘢嗰刻咧，味蕾咧就会传信息落到我哋嘅脑干啦，然后脑干咧再启动交感嘅神经。当我哋嘅交感神经一启动嘅时候咧，我全身的肌肉就会短暂地收缩、毛孔扩张，心跳加快，整个过程其实可以用吓你一跳的反应是同一条路线咁滞噶啦，只是这个加回你的味蕾。另外一个都可以解释到的原因就是酸味会令到我们的咀嚼肌肉瞬间绷紧、所以我们咬一啖柠檬的时候下颚会突然间收紧翻、而这个收紧的动作呢，因为我们全体的肌肉是都有关联的，会连在一起啦，就会连带影响颈啦、膊头啦、肩嘅同埋背脊嘅肌肉啦，变成全身收缩嘅一个连锁反应。
2: 哦，
0: 所以呢个系真系解释到嘅。咁另外啦，就系、食酸嘢嘅时候，仲有一个情况会发生嘅，就系啲唾液啦，即系啲口水咧会特别多咁，
2: 喳喳声出嚟咁样。
0: 系啦，咁又系啦，因为酸性咧会刺激我哋嘅唾液腺嘅疯狂分泌口水啊，咁啊从而去稀释翻同埋中和翻我哋嘅口入面嘅酸性物质，保护口腔同埋食道。咁所以下次食酸嘢打冷震啦，其实咧系我哋嘅身体话俾我哋听啦，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太酸啦，对我哋嘅身体咧会有影响啊。不过咧，原来咧某啲人咧对酸嘢咧系真系冇乜特别感觉，
2: 冇反应，仲好中意添啊，有啲人
0: 系噶，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是天生的，有些人是特别敏感，有些人呢吃完又没事，这个就跟我们的味蕾的密度有关、因为原来有些人呢条脷的味蕾是特别多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小狗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你只狗吃柠檬，
2: 当然有啦，
0: 我都有整蛊它，因为他们吃完柠檬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很狗很有趣的、他会怎么样呢只狗狗、
2: 都是会劇劇劇咁样啦，我觉得
0: 劇劇劇
2: 咩
0: 点样啦，
2: 即係好似 cut 咁样啦，可能想将你嗰啲酸嘅嘢呢就带走
0: 拎返出嚟。嗱、我嗰隻狗呢我试过呢佢係会打地啦，疯狂打地下，跟住就揈头，然后呢就开始追住个柠檬疯狂打㗎啦。所以我觉得都
2: 报仇喎、
0: 都报仇都几有趣㗎，可能呢件事。

0: 我谂唔同嘅口味啦，都会有唔同嘅人中意嘅啦。酸都几好啊，可以令你提起精神啊嘛。一首嘅作品，黎明嘅《酸》。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嘅。
3: 早晨，
2: 早晨，新年 Sir。
3: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我见新年 Sir 其实身上边好多装备咧，真系成日觉得一定系靓嘢嚟嘅。因为好多系用好耐咧，都系继续好似新嘅一样。咁我成日都话，贵嘢就用好耐啊，或者平嘢系咪用几次就已经又要抌啊？我容易就会喺度觉得新年上一定系用啲好好嘅嘢，的还是
3: 系啊，真系好好噶啲嘢。
2: 除咗价钱之外，系保养方面亦都系咪保养得宜就可以做到你呢个效果咧？
3: 冇错，首先就系我爸妈俾一个好好嘅身躯我，好多谢佢哋呢副骨身，天下无敌。跟住我哋，
2: 我都多谢爸爸妈妈，
3: 要啦，俾个咁好嘅身体我，系咪先？
2: 系你睇我，
3: 咁点样保养到头？哇，好好妒忌你啊！
2: 除咗我哋嘅头发之外啦，其实我哋嘅工具好多时都系好讲究保养嘅，
3: 咪即系同人一样咯，即、就、系、是、你点样去处理佢
2: 吓？
3: 即系件，但系咁讲啦，我哋人要休息啊，系咪？
2: 系，
3: 咁你件工具都要，你工具都要休息。
2: 我哋不如我哋由下低慢慢讲上去先，
3: 即系由脚开始讲起。
2: 鞋有冇得保养啊？
3: 有，我哋每次着完之后咧，跟住其实最好啊，如果譬如踩完泥板啦、啊，或者头先我上次我哋讲嗰啲落大雨啊，对鞋咪湿咗好多泥水啊，湿咗好多啲叫做雨水啊、雨水嗰啲嘢啦吓，咁其实咧就偏一啲酸性碱性嘅，因为地下度有啲地下物质啊。
2: 我又冇谂过酸性碱性呢个问题，我净系谂住我个鞋底原本有好多坑，行山好多坑噶嘛，嗰啲鞋底
3: 嗰泥啫，
2: 佢摄晒嗰啲泥同埋石头摄入去，咁你
3: 行两行就甩啦。但系里边就唔同啦，你里边可能啲雨水啦，
2: 即系鞋入边啊。
3: 系啦，譬如我因为我试过有一轮咧，就是、我成日着。夏天去行，出晒汗，我脚一定会出汗噶嘛。
2: 咁我试过，我一定会出汗。
3: 我试过系喺个鞋嗰个颈个位置捻出嚟咧，系啲水啊，啲汗水啊。
2: 哇，
3: 即系有啲味啦，我自己 feel 到啊，知道，好啲咸啊。人有汗气，有咸气噶嘛。你知啦，我啲又咸又成咁样啊。咁啊，啤淡水，咁啊，久唔久就一两三次啊，洗下佢啦。譬如佢假设落完雨之后咧，佢都湿啦，唔紧要，吹翻干啦。唔好，要快啲用淡水啤啤佢先。
2: 系，即系水喉水咁样就整。
3: 系啦，啤啤佢。啤嘅意思咧，即系用水灌咗。
2: 用水灌咗，系啊，
3: 换一换啲清水出翻嚟。
2: 系。
3: 咁啊，将多余嘅盐分啊，或者嗰啲尘埃，你会发觉咧，你搣开个鞋垫之后咧，个底系好多树叶嘅。系啊，
2: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都有试过。
3: 咁啊，洗咗佢，费事佢腐烂喺嗰个鞋底里边。
2: 嗯。
3: 咁你嚟洗洗佢，冲一冲水。咁跟住咧，就以前啲人咧就教湿布纸嘅，
2: 系啊，
3: 咁我自己咧就记住，千祈唔好暴晒，一暴晒咧对鞋就会快啲脆同埋残好快好多。
2: 如果唔晒啊，真系
3: 要会用手捻一捻啲水啦，跟住咧就放平，然后用风扇吹。
2: 我想有一件事先讲俾亲爱嘅听众听先，如果大家用水學阿新嘅时候话，即系我哋嘅啤啤水嘅话咧，千祈唔好用暖水。
3: 好聪明啊！
2: 唔系，我真系有啲朋友佢哋谂住，喂，好似洗碗咁啊，咪用暖水，或者一开就惯咗用暖水啊嘛。
3: 嗱，暖气嘅暖啦，如果你话同即系体温差唔多卅零度咧，就 make sense 嘅。
2: 吓，但系因为咧，我最大 concern 系咩咧？就系嗰啲鞋，佢有阵时有啲位系黐咗胶水。
3: 哦，你讲热水真系好滚嗰啲，你跟唔得啦。
2: 如果用暖水，我都觉得我都惊啲胶会甩啊。
3: 又唔会嘅。
2: 吓。
3: 因为我哋脚嘅温度廿零卅度嘛，佢预咗你有啲嗰啲温度。如果系即系譬如廿零卅度都会甩胶嘅话咧，
2: 咁就
3: 咁我哋平时喺度都已经甩咗胶啦，系咪？
2: 系啊。
3: 咁所以其实我哋你话所谓和暖水，我哋手系 feel 到，即系好似冲凉嗰啲用廿零度就最舒服噶嘛。
2: 系
3: 廿零卅度，少少体温咁上下，嗰啲 OK 嘅。
2: 嗰啲 OK 嘅。
3: 咁但系我唔需要特登去咁样做啦，因为浪费资源。
2: 嗯。
3: 咁我普通水喉水啦，啤一啤佢就得噶啦。
2: 因为你头先讲咗重点，我哋系要将入边嗰个酸碱程度同埋
3: 清翻啲
2: 盐嘅程度，
3: 系啦，譬如脚汗水啊咁嗰啲，跟住就我就自己中意用风扇嘅，
2: 系
3: 因为吹佢好快吹干，大概六个钟头松啲咯。
2: 所以而家坊间咧都有啲方法，就系佢有啲
3: 吹鞋嘅
2: 吹鞋机，
3: 系冇错，
2: 就两嚿嘢塞入去咁样
3: 都得吓。咁嗰啲你就自己就啦。咁有时候我唔止一对啊嘛。
2: 嗯。
3: 咁我一次過洗得一對又唔爭就洗埋嗰對啦，咁好多啲即係啲廠商好好嘅，佢會俾啲我哋試啊嘛，咁我試咁咪一次過洗幾對咯，喺個風扇吹吹咁樣，咁 OK 嘅，
2: 係，
3: 咁另外咧就鞋嘅保養要留意啦， 个面头咧唔好攞啲好劲嘅巴黎刷刷佢。
2: 嗯，
3: 我就会通常用一啲唔用嘅牙刷。
2: 嗱、哦，我都系，我都系。
3: 啊，嗰啲好好用嘅，因为我用完啦嘛，反正我人头都刷唔到啦，咁咪刷对鞋啦。
2: 嗯，
3: 刷啲乜嘢位咧？可能系线口位啦。
2: 嗯，
3: 跟住就可能系一啲嗰啲尼龙刀啦。
2: 系，
3: 咁咪就可能入咗啲沙石落去。
2: 哦，
3: 咁你洗洗佢咧，就真系争好远。
2: 我都有牙刷系唔用嘅，你对鞋可以攞俾我帮你刷一刷只鞋，阿 Sunny Sir。
3: 嗯，我唔敢俾你擦鞋，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咁另外，如果你对鞋系皮嘅咧，咁就保养更加多啦。喺嗰度咧，
2: 皮嘅行山鞋啊，
3: 系有啊，传统嗰啲英式嘅即系以前啊，
2: 咩
3: 欧洲式嘅，
2: 我哋叫
3: 欧式嘅，
2: 系咪我哋以前我细个叫嗰啲叫 Gerga 冰嗰啲啊嘛？
3: 哦，佢有两对嘅，有对叫增高 boot， 有对真系叫做
2: 增高 boot 啱冇，
3: 系增高 boot 就系后边尼龙嚟嘅。嗰时打越战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就成日积水唔掂，
2: 哇！
3: 咁用尼龙布咧就可以快啲排水。
2: 点解你连呢啲都知嘅？
3: 我八卦咯，
2: 系好镬。
3: 咁啊，尼龙算高啲嘛，咁同埋轻好多嘛。咁当然我即系细个都好仰慕啊，咁就买咗对嚟试，硬到不得了个底。
2: 嗯，
3: 结果就其实起水泡，因为又唔识配合翻对啱嘅物啦，又买啲唔啱嘅 size 啦，咁成日即系痛楚嘅教训。咁今時今日咧就唔會有啲咁嘅鞋噶啦，
2: 嗯，
3: 所有鞋都係比較軟身啲嘅，
2: 係
3: 你全皮嗰啲咧係靚仔好多嘅，
2: 嗯，
3: 咁你打理咧，然之後洗完啦，跟住就要抹一抹翻乾佢，即係要吹翻乾佢啊，跟住就可以打蠟，
2: 都係唔好暴曬啦嚇，
3: 暴曬唔得噶，
2: 傳統嗰啲都係要打蠟啊，打蠟好耐冇聽呢個名啦，打蠟，
3: 打蠟就有一次我諗都五六年前，我去日本，我朋友去日本買對行山鞋，
2: 嚇，
3: 佢係驚皮嘅，
2: 係
3: 個師傅咧係你買嗰對鞋之後咧。俾完钱咧，佢就用人手帮你用蜡打咗一次对鞋度。
2: 哦，
3: 即系嗰啲日本嘅小铺仔咧，嗰对鞋当然都讲紧3000蚊港纸咁上下啦。
2: 哇，
3: 咁佢就会帮你用人手捽啲蜡落去。
2: 嗯，
3: 佢点用人手咧？因为人有手有温度，
2: 嗯，
3: 可以更加容易渗入去里边嗰个皮嗰度。
2: 嗯，
3: 襟着好多。
2: 哇，都系好多学问啊！即系你净系鞋咧，嗰个保养都已经有咁多。仲有其他嘅工具都应该有唔同嘅方法去保养。
3: 係啊，我哋再讲啊。
2: 係。好，唔该晒你成，拜拜。
0: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係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呢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呢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之后日两日呢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呢係28度，相对湿度係83%。转头返嚟呢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据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若果大学觉得对方可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好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

0: 種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訴訟，亦引發有關總統行政權力邊界的激烈爭論。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中程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望一望先，哦，出边咧就已经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咁啊，而家就系朝头早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杨欣娜喺度，
6: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4: 系啦，
5: 早晨 Didi，
4: 早晨 Didi，
6: 早晨，
4: 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同我哋咧就睇住今日朝头早早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突然之间。眉头深锁喎，弟弟。
6: 唔系，因为咧拨下拨下，啲又有颜色，又有冇颜色咁样。

0: 颜色做人啊。
1: 系啊，我爹哋咧就睇颜色做人，我咧就睇爹哋嘅眉头咧就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
2: 系、啊，
1: 通常爹哋咧如果系掹紧嘅时候咧，出边交通一定咧
2: 系
1: 有啲障碍嘅。
2: 湿地噶啦。
1: 系啦、啊，咁如果你见到爹哋心情好嘅时候咧，即系咩事都冇咯。
2: 非常通顺畅顺。
1: 系啦、啊，做佢屋企人可能都系嘅，平时一见到爹哋掹咧，即系出边一定系。有啲塞車啦，
0: 係啊，
2: 交通女王嚟噶嘛，
0: 所以咧，我老公好驚我坐喺隔離，日日都揸住個地圖喺度睇，又話俾佢依度咧塞車，唔好行行依度，跟住成日話，哎呀，你可唔可以靜啲啊？有時
1: 你會唔會咧？如果你老公譬如揸緊去九龍呢邊嘅、
0: 嗯，
1: 你都會同佢講翻，喂，我哋唔好入屯門啊，而家屯門塞車啦咁樣。
0: 我會啊，
1: 佢
0: 到時。啊，咁又唔會，但我教佢點樣係用第呢度路，即係有時兜遠啲，或者行啲捷徑啦，或者行啲小路咯，去避開。即係我最中意就係睇，屯門公路有冇塞車，大欖隧道有冇塞車，因為成日主要行呢兩條幹道啊嘛。咁所以如果見到大欖塞，咪行屯門咯；見到屯門塞，咪行大欖咁樣咯。
2: 都幾好啊，俾個 tips 佢喺隔離。
1: 係啊，
0: 但有時我覺得我咧嘈住佢嘅。
1: 唔會啦，嗰啲專業嘅車手側邊都有個專業嘅叫做導航員啊。
2: 啱喎，爹哋就係專業嘅，
0: 你一上到車，導航員，無論喺外地又好，喺香港又好，都要揸住个地图，不停喺度拨拨拨，我真系习惯咗，我觉得好开心喺度拨咯。我话
1: 系嘛，
0: 系啊，我有资讯话俾你听，你唔系多谢我嘅咩？
1: 系啊，有好多而家啲地图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功能啦，无论咩品牌嘅地图都好啦，可能行过呢一区嘅时候，个地图都会提你附近有间好靓嘅咖啡
0: 啊，系啊，有咩好嘢食？
1: 系啊，即系你同你老公揸车嘅时候。哎，我哋都系唔好去嗰度啦。哎，而家行紧地图嘅时候，睇到个地图咧，附近有间好正嘅餐厅啊，嗰度啲龙虾好似好劲，我哋去食啦。
0: 不过最紧张就系话，你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1: 系啊，
0: 系啊，讲难讲，即系千祈唔好扰乱到佢揸车，因为我成日都讲揸车系一个武器嚟嘅，你害到人害到自己就无谓啦。
1: 啱啱啱啱啱，系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可以咧？
0: 今日几好噶吓啊！我觉得而家系咪啲人去睇世界杯，好似路面少啲车咁。
1: 系啊，而家的而且确有世界杯嘅比赛进行紧啊！而家呢一刻，
0: 啊放暑假又未放啊，小朋友而家系咪啊？可以问你先，
1: 有位
2: 工未啊？
0: 未啊，起码七月噶嘛，系咪？
1: 七月上旬啦，
0: 十号到啦，七月八号到啦，
1: 系啦，咁
0: 啱啱个系而家几好，可能咧系多基建啊，好多又开咗中九绕道或者疏导咗啲交通啦。咁平时龙翔道好多时都塞嘅，自从有咗呢个中九绕道，龙翔道已经系好少塞车，
1: 系嘛？
0: 但系咧。咁樣講，官繞咧就多咗多車啦，即係有時分流到呢度分唔到嗰度，但我覺得分流咗而唔擠塞嘅話係可以嘅，即係行車緩慢我歡迎，就千祈唔好擠塞就 OK 啦。
1: 塞住咗停咗喺度咧，駕駛人士就最驚
0: 嘅。係啊，最唔好呢樣嘢。
1: 你行緊你都覺得係有啲希望啊。
0: 係啊，所以啊，其實咧最有希望就係聽我哋交通啦。
1: 咁梗
0: 係
1: 啦，
0: 可以教你兜路行啊嘛。好啦，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咧，暫時啊都係咧正常嘅，咁啊只係慢車少少啦嚇，就係將軍澳隧道咧出翻去觀塘啫，咁路面嗰個屯門公路咧出九龍咧，嗰個樽頸位都唔算係多車嘅，都行得好快嘅，近華都花園嗰度啦，就少少慢車啫。咁另外咧就較早前龍翔道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咦完成咗咯，去觀塘方向近住獅隧橋底咧就開翻啦。咁另外紅隧個緊急路面維修咧都係完成咗啦，去九龍方向管道出口嘅，而家封路重開就係咁啦。
1: 係啦，咁啊都唔錯啊嚇，咁啊可能即係星期五啦，大家個心情亦都輕鬆啲啦，咁啊亦都。正如爹哋所預測啦，或者估啦，係咪因為世界盃咧咁樣？有啲朋友朝頭早就發覺啊，個人好似有少少頭暈，即係頭早幾個鐘，不如都休息一多一陣，跟住先至翻工。
0: 你知啊，有啲好似翻工唔係規定，好似我哋一定要準時，有啲好彈性噶嘛。
1: 係係係，
0: 所以彈性就有彈性嘅好咯。
1: 咁啊，有啲老闆就話：今日朝頭早世界盃，可能大家就晏少少啦。
2: 啊，真係好，
1: 睇埋先啦。
0: 真係期待有小白呢啲咁嘅好老闆，
2: 係優秀。優秀，
1: 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員工做得開心咧，其實到後尾得益嘅一定係自己。
0: 係啊，
1: 即係如果我係老闆嘅話，
0: 冇錯。所以我唯一嘅老闆咧就係姐姐咯，所以我同姐姐攬頭攬計㗎。係
1: 啊，
2: 係
1: 啊，
0: 因為我覺得佢開心時，我又開心。
1: 係咯，直啲講，你對啲員工都好嘅話咧，員工又唔想走啦。
0: 係啊，
1: 員工即係又會撲心撲命去幫你做，同埋幫你諗下一步。
0: 係啊，公司有板你睇㗎嘛，你知啊。如果你遇到啲唔好嘅老細，先同埋成日發脾氣嘅老細，其實員工做都好猛震，
1: 会啊会啊，即系负能量会传染噶吓。
0: 系啊，所以最好咧做个开心啲嘅老板，你自己千祈唔好带啲情绪翻工。
1: 系正能量亦都可以互相感染嘅，
0: 冇错，所以开心啲就
1: 睇下大家点拣啦吓。
0: 老板你有冇得拣咧？最惨，
1: 老板你都有得拣噶。
0: 有时嗱咁样贴地少少啦，有时为势所逼，你呢份工你一定要喺度做，呢啲唔知份工人工高或者系乜嘢，你一定要硬。
1: 或者情意结咁样。
0: 系啦，系咪先？走唔到噶嘛？唔系，即系唔系样样都咁容易可以处理到嘅。
1: 系
0: 系咪？不过点都好啦，做人嘅嘢系咪先？人做人，你做人，最好大家开心啲做人啦。
1: 啱啊，系啊，我今朝先同欣娜喺度讲。環境改變唔到就改變自己嘅心態，
0: 冇錯，你自己嘅心態最緊要，滿唔滿足、開唔開心，其實都係取決你自己嘅心點樣諗啫嘛。
2: 係啊，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都要放輕啲咯，因為有啲時候一著緊起嚟咧。就會好緊啊個人，反而緊咧個表現冇咁好，或者情緒又會嚟咯，咁所以一切咧放輕啲，放淡啲，
1: 快樂啦、健康啦，真係最重要嘅。
0: 冇錯冇錯。
1: 係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帶俾我哋咧？
0: 嗱，我記得咧早前啦，即係之前幾日咧，阿 Mon 咧就講咗呢個無感醫島嘛。
1: 係啊，
0: 記唔記得？
1: 記得。
0: 我聽佢同我講咧，話咦原來咧幾好喎，而家咧去現場咧都有啲同事咧係會幫你現場登記嘅喎。咁啊唔需要咧話用手，之前係用手機登記都得噶嘛。咁你登記咗咧都可以即時咧喺度。过关嘅咁啊，都唔错。但系咧，我听佢话，哇，九十日去够十次，我暂时咧就未得啊。
1: 你都唔得啊？
0: 九十日去十次啊，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去两次到咯，三个月都系去嗰六次。
1: 我唔，
0: 但系原来好多人咧工作上我都有需要，
1: 冇错冇错，
0: 所以都方便到啲人都几开心。
1: 最紧要惠及有需要嘅朋友。
0: 冇错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无感呢度，我都系讲港珠澳大桥啦。我相信两位知唔知道咧？应该知噶啦。港珠澳大桥咧，去珠海同埋澳门咧，就而家咧已经系唔需要咧系买飞，即系唔需要。要系一定要排队买飞啦，系可以用自动嘅自动闸机，就系可以用呢个八达窿啦，或者系咧扫描电子支付二维码咧，就可以直接咧就系入闸。就唔需要咧，就排隊啦。你哋兩位知道未啊？
1: 嗯，而家啱知。
0: 而家嗰時啊，係咩？即係都一段時間，都成個幾兩個禮拜。
2: 因為爹哋講，我哋一定知啊。我哋要諗。
1: 好遠啊！港珠澳大橋對我嚟講，其實。
0: 哦，因為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過去玩啊咁樣。咁嗱，之後咧過去乘搭金巴去港澳啦，去港珠澳大橋啦，即係去澳門啊，或者係去珠海啦。出境嘅時候咧，即係一定要嘥時間喺呢個售票機啊櫃嗰度咧排長路買飛嘅。
2: 我呢個
1: 知道，我有試過，係啦。因为经嗰边嘅口岸我比较上少啊，因为我住大埔嗰边啊嘛，住大埔再入。咁你谂下，如果我去机场，我都五十公里啦，
0: 冇错，
1: 我梗系会选择其他关口啦。
0: 系啦，为咗迎合。
1: 不过我有试过喺嗰度买飞嗰啲金巴嗰啲飞。
0: 系啊，一系你就排队，一系自己揿飞咯。
2: 我觉得咧排队都好快噶嘛，嗰阵时
0: 如果多人就唔快啦。
1: 系啊，
0: 我次次真系假期咧就好忙噶，咧平日梗系唔快啦，平日就梗系快好多啦。咁为咗迎合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发展咧，就提升咗呢个过关。效率啦，咁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咧就已经完成晒所有工程啦，早前就已经正式推出咗一体化自助闸机，
1: 系
0: 咁好方便啦，即系头先我讲咗有嗰两样，一个电子支付同埋个八达窿咧就可以即刻过，就唔需要排队嘅，咁就几好噶。咁而家旅客啦去澳门同埋珠海嘅时候咧，就直接咧就可以过咗去啦，就唔需要用呢一个嘅排队啦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有三样嘢大家要注意嘅，只系限香港口岸出发嘅啫，你唔好谂住嗰边翻嚟都有啊。香港口岸出發嘅啫，咁目前咧呢個自助閘機咧就係淨係香港口岸去澳門同埋珠海嘅啫。咁由珠海同澳門翻嚟嗰陣時咧，點啊都仍然係需要購票嘅。咁啊，同埋咧長者同埋小童咧就唔可以喺嗰度過咯，因為咧佢個未適應到你係小童定係長者啊，所以記住，如果係攜長者同埋小童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咧。是怎样啊排返队啦，就唔可以过嗰个八达窿快速快速咁过嘅。所以同埋呢暂时呢未有涵盖嗰个交通联合卡，唔知你哋有冇啦。呢个交通联合卡呢就係全国互通嘅。呢张卡係啊有呢张卡我哋。
1: 係实体卡定係
0: 实体卡嚟嘅。
1: 用咁 app 嗰啲有冇㗎，或者我嗰个
2: 扫二维码。
1: 交通钱包入面会唔会有㗎、
0: 你要问呢张卡係实体，我自己就係实体卡。咁、你即係有啲人呢可能以为係卡都过到㗎嘛。咁、所以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揸住呢一张交通联合卡咧就可以过到，你都一定要咧去售票处度买飞嘅，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
1: 知道
0: 系啊，
1: 系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过关都过得快啦。
0: 系啊，几好啊！我真系觉得好方便啊，嘟嘟咁啊过咗去。
1: 已经越嚟越方便啦，老实讲。
0: 系啦，
1: 即系你谂下嗰啲无感嗰啲，都同你直行系冇分别啦，已经。
0: 无感咗先觉得犀利啊！你
1: 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啊，系啊。
2: 我觉得澳门咧好犀利啊。
0: 系咪啊？
2: 个闸都冇埋。
1: 其实有道门，但系用 Face ID 我都觉得已经好劲噶啦。即系由之前都讲过，由生成嗰个 QR code 咧，嗰个叫个二维码过关，我都觉得已经好劲噶啦。点知仲有得再继续优化落去？
0: 系啊，所以咧人类嘅发明咯，令到你咁便捷，几开心啦。
1: 系
0: 啊。之前咧你知啦，始终呢个系热门嘅旅游地区嘛，澳门系咪先？
1: 系。
0: 哇，因为我次次咧。掛期去嘅，你知平日咧我要翻工啊嘛，冇乜必要真係唔好請假啦，係咪啊？咁變咗好辛苦啊，要好多人咧排隊咧比較麻煩啲咯。所以而家但係咁樣，你記住啊，長者同小童咧都係有需要咧咁樣做嘅。
1: 知道，好唔該曬啲電，唔該曬，咁啊玩開心啲啦嚇。
2: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係79%。預測咧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咧雨势比较大，朝头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吹和缓至到轻微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之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
1: 而家出面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可以大力咁样吸啦，因为啲空气就好好啦，
2: 系啊，
1: 一至到三啊属于低水平噶，不过咧就
2: 紫外线指数都系低，
1: 紫外线指数系啊0.3啊都系属于低噶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啊，咁啊有晨光大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有我哋嘅嘉宾有周树佳啊，
3: 晨光大学。
1: 好，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曾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1: 上次咧我话真系茅塞顿开。因為知道茅山術咧，就唔係我細個學嗰啲咧，即係唔係學我細個見嗰啲咧，係啊睇嗰啲咧，係啦，即係成日望住個電視機嘅，中係錄 VHS 啊，錄影帶年代嗰陣時重播再重播嗰啲咧，係咁喺度睇嗰啲，即係張天師嗰啲林正英師傅嗰啲就以為茅山術，原來唔係嘅啊！上次我真係茅塞頓開啊！所以話咧搞錯曬啲嘢咧，就好彩有阿佳哥講法，原來係一啲叫做咩日常生活嘅。叫智慧啊，可唔可以用智慧？
4: 一啲神光系啦，一啲智慧嚟嘅，一种宗教信仰嚟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可以即系俾到啲生活嘅 tips 大家，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好啦，咁啊，上次阿佳哥就讲过咧，就我哋一提过嘅胡法王宫祠啦。咁啊，法王宫咧就喺五华嗰度咧就落到嚟香港嘅。咁啊，所以香港
4: 信仰佢个信仰落
1: 信仰落到嚟香港嘅，冇错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咧，都係唔同客家又落到落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咧，曾大屋咧，咁上次佳哥都有提過，我就好有興趣啦。即係講下嘅時候，曾大屋有陣時經過咧，淨係覺得哇，好勁喎。但你問翻我咧，我又講唔出，所以又要勞煩阿佳哥講下古仔啦
4: 嚇。上次因為提到咧，就係阿法王公係五華人啊嘛。咁啊，曾大屋佢原名叫。我哋叫曾半萬啦嚇，咁啊佢都係五華人嚟噶，
1: 係，
4: 所以咧就先係提起佢啫嘛。
1: 即係真係點解係同鄉喎？其實佢哋
4: 同鄉嚟噶，點解咧？因為香港開埠初期嘅時候咧，咁啊英國人咧攞咗香港之後咧就要開埠啊嘛，嚇，咁開埠嘅而家要建設噶，咁你而家要揾人去做建築工人噶嘛，
1: 嗯，
4: 咁當時嘅建築工人咧，嗱，如果講木工咧，梗係死一人噶啦，
1: 嗯，
4: 即係木工咧，梗係死一嗰邊出嘅。但如果四邑即係新會啊，江門啊，嗰大嗰啲。
1: 點解佢哋啲木工特別犀利嘅啊？佳哥，
4: 我唔知喎、啊。去親邊度嘅華埠，特別係南漲一帶咧，所有嘅木工嘅師傅咧，都基本上就係呢一班人。
1: 哦。
4: 啊！但如果講石工咧，打石嘅咧、就一定係五華噶啦，都係啲潮即係客家人嚟嘅。係。咁啊，五華人嘅早期對香港個開埠啊。特別是做灑石啊，係貢獻好多嘅。咁、其中咧，其中一個咧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曾大屋，因為曾大屋咧，佢係就係香港開埠嘅初期咧，佢跟佢阿哥嗰時佢都係僆仔嚟嘅，跟佢阿哥香港黑實在太窮啊，揾唔即係冇飯開啊。先山萬水，喂，由五華步行落嚟香港揾工㗎，
1: 唔係啊嘛，
4: 行咗好多日㗎。根據佢個族譜講啊，行到最嬲尾啊，係冇錢食飯啊，去到一個山坳嗰度，啱啱就有個茶水亭有粥賣，嗰、那個賣粥嘅人見佢兩兄弟，真係好細個就兩個都係， 饿到脚手软脚软又唔够钱食，施舍一碗粥俾佢哋食，所以咧佢哋好感恩，有个咁嘅记载噶。
5: 哦，哇！
4: 咁可想而知当时候几惨啊！咁落到嚟香港之后咧，佢阿哥就够称，即系够年纪啊，咁就喺茶果岭。茶果岭咧，嗰啲嗰个矿场嗰度就做揼石。佢咧就细年纪细啊，可能唔够力气啊。佢就冇得去揼石啦，就做咗火头。
5: 哦，
4: 即系起码佢喺个厨房嗰度帮手啊。
5: 系
4: 啊，喺个厨房嗰度帮手啊。
5: 哇，都好细个噶。如果你话喺厨房帮手，
4: 嗰啲都系我谂都系十零岁仔咯，即系未去到成丁嘅阶段咯，即系未去到十六七岁大个咯。
5: 系咯，切菜都惊切亲手啦，你咁样呢个年纪。
4: 系啊，咁啊。后来咧就一路咧就系喺嗰度帮手啦，咁当然咧佢长大咗之后，可能都有帮手，已经开始可能能够做到一啲揼石嘅工作噶啦，咁样咯，做打石嘅，所以佢好了解矿场嘅运作啊。
5: 吓，哦，
4: 好了解矿场嘅运作，咁咧就后，但系咧嗰时佢讲真咧就后来就遇到香港咧传闻咧就话有遇到有瘟疫啊，咁啊矿场就解散咗啲人咧走晒啦，咁但系咧佢又冇钱走啊，佢冇钱走咧就仍然就留咗喺香港嗰度啊，咁你做咩咧？就當時候咧喺茶果嶺對面咧就有個地方，這個地方就叫做西灣，今日我而家叫西灣河啊。嗰度隔離咧就係筲箕灣嘛。筲箕灣咧係香港島其中一個最大嘅漁港嚟嘅。香港以前有幾個大漁港嘅，譬如香港仔咧，另一個就筲箕灣。筲箕灣嘅歷史甚至係遠過香港仔嘅。咁佢咧就冇抗開啦，咁就走咗去買咩咧？就走咗去買淡水啊！
5: 買咩話？淡水？
4: 咪淡水啊！買啲淡水俾一啖家人啊！即系咧一早起身就上個山上邊就裝淡水，裝完淡水之後咧就喺海邊，咁咧嗰啲啖家人咧就要買淡水倒落個艇入邊用噶嘛。
5: 哦，
4: 咁咧佢就賺中間呢個運水啊，呢個裝水咧，呢啲咁嘅無本生意咧，咁咧就慢慢咧就積蓄到啲錢咧，就開咗間雜貨鋪。
5: 哦，我又冇諗過，原來以前有一個工作咧，就係賣淡水嘅呢、這個，即係你係
4: 啊，好多你而家啲工種都冇咗噶啦，其中一種就賣淡水咯，咁賣俾啲啖家人啲淡水。好啦，咁後嚟佢儲到錢。储到钱咧就开咗间卖嗰啲杂货，即系卖咸鱼啊，卖嗰啲嘢食，都系卖俾啖家人嘅，
5: 系
4: 水上人嘅，咁样嘅，即系有咁嘅古仔啦。咁慢慢就开始发迹啦。当然佢后嚟个发迹咧系有一个好过瘾嘅一个有啲神迹嘅古仔嘅，系啦，
5: 哦，
4: 即系有啲好灵异嘅古仔咧牵涉咧，令到佢突然间一夜发迹。发迹之后咧，于是乎佢就开始就咩咧，就开始做翻老本行啦，就系话。佢向政府買地做礦場，所以咧筲箕灣有啲礦場咧就係阿曾大屋嘅，以前係曾大屋嘅，所以咧喺呢一個筲箕灣東大街嘅天后廟個碑入面咧，係都有記載過佢嗰間公司捐過錢重修間廟嘅。
5: 哦，因為曾大屋嘅位置而家就喺沙田大圍嗰啲位噶嘛，
4: 係啊係啊，
5: 係啦、啊，但係佢以前就喺筲箕灣嗰邊就去工作嘅，
4: 佢喺發跡㗎，佢其實咁中間點解佢會揀咗喺沙田起個位咧？係有一段傷心日子㗎，跟住傷心嘅事令到佢先至喺沙田立心要喺度落腳，永遠唔翻去五華。咁樣㗎，有冇時間？有時間就講，
5: 有
4: 時間就下集先講。
5: 請講，
4: 而家講
5: 埋先，講埋先。
4: OK 嗱，其實係咁樣㗎。我以前咧就同佢哋一個老人家做咗幾次訪問，咁啊，佢講俾我聽
5: 㗎。
4: 佢就話咧，曾大屋咧，佢細個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童養媳㗎。但係因為咧佢係細房啊，佢咪加上佢兩兄弟咧一早走咗落嚟咧，咁佢個童養媳咧。佢好鍾意㗎，但係呢就俾佢哋啲長佢哋鄉下嗰啲強房㗎，即係嗰啲佢哋嗰另外啲房嗰啲人呢，佢人多呀細眾呢搶走咗佢太太。
5: 哎呀
4: 係呀，佢咁後嚟佢發一達之後呢，諗住呢就係香港發一達之後呢，就諗住依咁還鄉啦，就返去鄉下就搵返佢嗰個童養媳，搵返個童養媳㗎。咁呢點知上到去呢，不單止搵到童養媳，仲要俾仲基本上呢就係俾佢即係上面啲人對佢唔好啊。但係後嚟佢係搵返個童養媳嘅，應該係搵返個童養媳。咁樣就甚至乎呢就係當時嘅童養媳呢係已經係結咗婚，係生個仔，佢都唔介意照樣養埋佢哋。
5: 哦，咁啊有冇帶
4: 樣
5: 帶佢翻落嚟香港咁樣嘅？
4: 冇錯啊！但係當時咧有件事咧令到佢好傷心嘅上到去，咁結果咧佢就發覺五華唔可以繼續住，於是乎熱埋心水，唔喺五華起屋，就諗住咧就喺廣東其他地方咧。 就係揾地方嚟起屋，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咧，係買屋噶嘛，而係買地噶嘛。你所謂喺度立業咧，就買地起屋起村樣噶嘛，嗰時興噶嘛。好啦，點知咧嗰個老人，即係嗰個阿曾大屋嗰個老人家同我講啦，當時咧其實佢最初都唔係諗住喺沙田噶，佢係諗起好似喺新會又有諗過，新會啊，大陸嘅新會，我自己新會，亦都諗過咧喺邊度咧。喺西貢有條大佬啊，一條村叫大佬村啊，大佬山個大佬啊，喺嗰度咧就買噶，但係佢發覺，因為阿曾大哥就好信風水，佢發覺呢地方啲風水都唔靚，直到咧有人通知佢喺曾大屋嗰度，有塊願意即係好平咁樣送塊地俾佢，咁咧佢於是乎咧佢睇完之後咧就嗰風水先生同佢講咧話呢個地咧就雖然唔係月十全十美，但係都可以發成都可以發幾代㗎啦咁樣，於是乎咧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先至咧就喺度落腳，咁但係咧佢落腳咧佢呢個人咧都唔係好唔貪便宜㗎，雖然當地人嗰啲當地嗰啲都係姓曾嘅，送咗呢笪地俾佢。但是呢他說我不會白要你的，他就叫那班姓曾的人呢，你們不要耕田了，你們講開窑呢幫我燒瓦做磚，那些錢我給回，當所有的錢我當是建築費我給回你們，那結果呢那條曾大屋一起起了16年了。
1: 哇，
4: 那你想想16年了，就16年呢就他可以幫助那條村，那些人呢完全是靠曾大屋呢俾嗰啲建築費佢咧，咁啊維持咗條村喎。
1: 哇，有情有義喎，原來都係啲古仔。
4: 係啊，係個人好有情有義㗎，所以呢個人好得㗎。係
1: 咯。係咯。啊，聽完阿佳哥講，我都想去曾大哥兜翻個白鴿轉啦，感染下
4: 佢入邊有祠堂㗎。曾大哥個正宗就係曾冠萬嗰個祠堂嚟㗎。
1: 就喺入面啦，就係嗰度。
4: 係正宗㗎，係啊，可以入去睇㗎，係。
1: 啊，好好，大家有興趣又可以了解多啲啦。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4: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多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礼拜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0: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如箭在弦啊，讲紧咧，依家场波应该踢到37分钟到，咁讲紧咧，两场波啊，同时启动啊，荷兰咁就赢紧波，咁啊，至于咧，日本对瑞典咧。啱啱睇個比分呢就暫時都係窿對窿，即係0-0啊，咁荷蘭就兩粒上半場就已經OK KO 緊呢個特尼西亞啦，理論上荷蘭今年個陣容都好完備，我自己覺得
2: 係 啊
1: 有啲黑馬 feel， 當然啦，一講到黑馬呢個字，有啲荷蘭嘅粉絲一定會出嚟講話，點會啊，好不嬲都好勁啊荷蘭，我都係、有一段時間我好鍾意荷蘭㗎，
2: 荷蘭呢喺我細個嘅時候呢被封為呢個全能足球嘅秘
1: 系啊，荷兰七剑侠啊，
2: 真系犀利啊，
1: 好劲啊！七剑系你讲紧把把刀，把把刀嚟。嗱，我成长啦，譬如你讲帕金啊、奥华马斯啊，呢啲、全部都系啲有云佩斯啊、
2: 古列治
1: 啊。
2: 你谂下我，我突然间谂起古列治呢个人真系犀利啊！
1: 你谂下我几中意荷兰，我系中意到。由鍾意到唔鍾意到失望到對絕望，荷蘭俾我感覺係每一年入到去世界盃呢，佢都會呢突然間八強嘅時候就有一場波脫腳，跟住就冇得玩囉，冇完世界盃囉。我印象之中我成長嘅年代好似荷蘭冇攞過世界盃。
2: 荷蘭到而家呢都係未攞過世界盃冠軍嘅。咁呢個對於荷蘭人嚟講都係一種可惜啦，係呀，亦都覺得我哋明明係咁勁嘅，點解仲攞唔到呢，有冇即係點解呢咁樣。所以每一年每一屆嘅世界盃呢都係有呢一個諗法嘅。意大利都係一樣嘅。意大利當然有攞過啦。咁但係你見佢近呢兩屆嘅世界盃嗰隻影都冇。
1: 真係差，真係差。咁隨住意甲嘅叫做雲落都真係有爭啲嘅。咁頭先講到荷蘭，哇，講到呢柏金啊，同埋講到奧華馬斯，即係嗰個年代呢、真係嗰啲入波畫面都喺我腦入面。我記得柏金嗰時係唔可以搭飛機搭好耐
2: 㗎，係咩？
1: 係啊，咁所以即係
2: 柏金無論係扭波啦，定還是佢傳送嗰、個 concept 呢、射波啦，佢都好有自己獨特嘅地方。
1: 係有靚仔嘅嗰陣時咁啊，呢啲區旺爾嘅講舊史嘅嘢就唔多講。總之呢講現在呢就係、荷蘭依家呢此刻上半場2-0贏緊特尼西亞啦。咁啊、小華頭先呢飲水時間你都有個水 break 時間㗎嘛。咁啊即係入返嚟直播一室之前你都冒咗少少日本對瑞典啦，咁啊暫時大家都係以和為貴 feel 喎。
2: 暫時係0-0啦，咁啊呢一隊同埋呢一組啦，呢一組其實呢就見到荷蘭就都幾肯定篤定出線㗎啦。咁啊但係點解係荷蘭肯定呢咁樣，咁但係其餘兩隊係點樣呢，包括呢就係同組嘅日本同埋瑞典，佢哋分別呢就係4分同3分嘅。咁啊如果瑞典喺呢場波贏咗嘅話呢，咁佢個分數就會超越日本。咁而日本就會希望以呢个最佳第三名咧就会晋级嘅，咁呢一个希望咧其实唔单止净系有机会发生喺呢一组身上面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咁啊见到韩国队亦都输波，咁啊呢个亦都系见到全队人咧就真系唔开心啦，因为佢哋原本喺小组第二名嘅，咁但系而家跌咗落第三。咁佢哋都唯有就係好被動地希望可以用一個最佳嘅第三名去到晉級，但係大家都知道個機會係好渺茫。
1: 洪文普要問責啦，琴日賽後都有喺記者會嗰度講話，球員已經盡咗100% 嘅努力啦。
2: 咁呢個係一定嘅，一定嘅。
1: 佢我覺得睇翻琴日好多賽後檢討，同埋球評家都話佢想學申報一咁樣踢逼搶，咁但係原來去到中後段其實冇嗰個能力，或者唔夠前鋒線唔夠鋭利，咁做唔成一啲逼搶式嘅入波，咁好無奈地，咁人哋就知道你會踢全控咁樣，咁就比較難搞少少囉。咁即係呢個都係少少南韓方面嘅致命傷啦。咁但係調返轉頭，我琴日幾估唔到㗎，其實南韓嗰場波對南非嗰場波我以為和到波嘅，老實講點不知就直情輸埋咁樣。咁另一邊就墨西哥對捷克啦，我記得琴日同時間9:00-10:00踢，咁捷克亦都 估唔到，喂，雖然話歐洲二線頭隊啫，咁你都冇理由俾墨西哥炒三粒噶。嗱，呢個我有幾估唔到，舊時捷克係好善於。
2: 我尋日亦都係覺得，我心入邊會覺得係墨西哥會贏嘅。
1: 會，
2: 因為
1: 都未知贏到三粒啦。
2: 係啦，我都諗住係最多一兩球啫，係因為佢又有主場之利啦。咁啊，墨西哥見到，因為佢為咗今屆嘅即係美加墨世界盃，其實佢哋都好用心去到包裝或者去整合嘅。
1: 不過我自己唔係好認識墨西哥嘅球員咯，所以可能我有少少掉以輕心嘅，同埋我都係老牌球迷啦，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
2: 捷克係我哋細個睇嗰陣時，即係我捷克強隊黑嗱，用黑馬嚟形容捷克可以
1: 真高拿，咁你前面有一個哇一米九幾嘅前鋒可以頂頭槌，有個全能嘅中場叫利維特啦，或者譯做咁樣，你記得利維特呢、這個、即係舊時踢早記呢位悍將啦，我好喜歡嘅球員嚟，所以我腦入邊咧成長年代其實直跟咗捷克都幾勁，點不知？
2: 四年咧，始終都係一個一個長嘅年份嚟嘅，即係對運動員嚟講係啊，因為好難得嘅就係咩咧？其實我哋見到譬如亞洲球隊，例如係日本隊咁樣啦，佢個班底其實都幾似上一屆世界盃嘅。
1: 係
2: 咁呢一個咧，其實一個有利嘅地方就係佢哋基本上成隊嗰個整合或者默契咧，唔需要特別再磨合得太多嚇，咁呢一句説話其實就唔係我講，啱啱頭先嗰段説話，其實就係特尼西亞佢哋嘅球員或者佢哋記者會之後亦都有講翻，佢哋話你睇下對方嘅球隊同上一屆世界盃基本上同一班人，所以佢哋無論進攻定防守，好快脆咧就已經唔需要交代，眼神接觸就已經自動走位同補位，
1: 唔係嗰個節奏感同埋嗰個叫做行雲流水式嘅傳控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睇日本嘅動漫，你就知道藍色監獄咯，就 exactly 係 Blue Block 嚟嘅。其實嗰種傳控啊，我都幾中意睇嘅。第一季Blue Block 我係幾中意睇第一季啊，第二三季我就哇啲角色多得咁緊要，個樣都差唔多，咁我就開始有啲 lost 咯。但第一季係好好睇，
2: 喺漫畫嘅時候都有對抗好多唔同外隊噶啦，即係西班牙唔同隊都有噶啦咁樣。係啦，喂，講翻咧，其實2026嘅世界盃啦，有32強啦，咁啊喺而家目前為止咧，都見到肯定可以晉級嘅話咧，即係去到呢個淘汰階段，包括就墨西哥啦、南非啦、瑞士啦、加拿大啦、巴西啦、摩洛哥。其實巴西、摩洛哥呢兩隊都係喺同組入邊咧，好值得出線嘅。因為兩隊嗰個對陣咧，其實亦都好鋭利啊，即係風線亦都好夠。咁當然話巴西對摩洛哥嗰場，其實巴西都仲未出到佢哋十成功力啊。咁呢個就真係嘅。
1: 尼馬都係夾硬換出嚟十多分鐘咁，
2: 十幾分鐘出嚟又落淚啊！你見尼馬都感觸啊。900多日冇上場，於是乎終於都感觸落淚啊！
1: 巴西真係流量球隊嚟嘅，你睇下，就算雲尼素斯慶祝嘅時候有冇隊友同佢一齊慶祝，啲人都會覺得好在意、好在乎。咁我又覺得雲尼素斯啊，或者亦叫雲尼素斯啊，呢一位球員真係生于巴西国家队嘅球员，即系讲紧咁，梗系生于巴西先代表到啦。你讲紧乜嘢啊？我想表达嘅咧就系
2: 喺国家队嘅表现
1: 好醒神，即系佢每一个入球都系哇，即系咁窄角度都抽得入嘅。
2: 系啊，
1: 嗰个 one touch 做得咁好
2: 嘅，真系成班自己人嗰个感觉咧系同声同气啊！
1: 佢系踢国家队踢得特别好啊！
2: 马巴比都系噶。
1: 系啊，姆巴比都系一种咁嘅感觉、啊。
2: 但系你将姆巴比同文尼斯奥斯摆埋一齐，就重叠咗啦，又好似唔知点解加波有阵时又加唔到啦。
1: 咁系唯一一位，无论系踢球会同埋踢自己国家队都踢得好好，就系、是、夏兰德，系真嘅呢、這个。嗱，我又觉得
2: 可能同性格都好有关
1: 系
2: 嘅。系
1: 啊，
2: 你见佢性格其实。亦都即係比較上簡單啲啊，簡單啲啦。
1: 同埋奧迪加達亦都好適用夏蘭德啦，因為阿仙奴對曼城嘅時候，大家你一定要係知道對手大概嘅板斧係啲乜嘢。
2: 加蘭德唔難用嘅，因為
1: 係啊，真係佢個搶點好叻，好叻，同埋個球感好好啊，把握機會主義者亦都係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觀察下啦。係啦，轉個角度講，
2: 喂，仲有其他隊未講完啊？包括咧就係美國隊啦，咁啊美國亦都係東道主之一啦。
1: 未踢完啊，十點仲有得踢嚇。雖然佢而家
2: 但
1: 係
2: 都已經篤定晉級㗎啦嚇，係啦，咁啊篤定晉級㗎啦，咁啊真係見到佢兩場波。完全对版啊，
1: 系啊，予取予攜啊，真系可以用嚟形容，
2: 用强队去到形容噶啦。其实而家美国我谂进入淘汰赛之后，
1: 我又系唔系好愿意承认美国系强队嘅，但系结果用球赛结果嚟说法咧，系真嘅。是真的有些巨人本色的。
2: 是因為同埋佢不是話純粹一球兩球贏㗎嘛。佢有時都可以拉開個比數控制個比賽節奏。其實呢啲都係 是强队会做的嘢嚟嘅，
1: 但我唔承认嘅，我始终喺我脑入边，美国嘅足球都系未成大器。
2: 好啦，
1: 我仲系咁样觉得，即系你当我老派啦，我都仲系咁样觉得。
2: 所以再睇埋其他球队能够晋级咧淘汰赛嘅话咧，德国队又系咪强队咧？
1: 系，德国队已经笃定晋级啦。咁
2: 冇错，
1: 琴日就对厄瓜多尔，咁厄瓜多尔就2-1赢咗德国。咁好明显德国系为咗走线嘅，大家都知道噶啦。
2: 系啊，所以譬如而家踢紧呢一场波啦，日本对瑞典其中呢场波啦。咁佢哋个走线呢，如果喺呢一组入面呢首名出线嘅话呢，係可以避开巴西嘅。咁呢一个呢亦都点解有啲人就会觉得咁会唔会其实日本和波都出到线喎，同瑞典和波都出线喎，瑞典有机会攞呢个最优秀嘅第三名出线喎咁样。咁但大家都唔愿意呢係攞呢个
1: 跌落去最佳第三名啦，因为你一出
2: 咗同埋好唔愿意攞第二名啊，因为第二名嘅走线会去咗即刻去对巴西嘛。
1: 係呀係呀。
2: 32强嗰度跟住先再16强。咁你对巴西之如果冇意外嘅话呢，就算你赢波都应该会到挪威嘅。
1: 係啊，咁你挪威冇咁难嘅。
2: 都难啊，你要用两三个人去到 mark 夏兰特。
1: 係啦，呢个就係你要用几个人去防守夏兰特啦。咁但係理论上呢比较大机会呢，如果全部淘汰赛按而家嘅走线图呢，有机会大家睇到两个球王对决嘅。
2: 係。
1: 意思係有机会睇到 C 朗对美斯嘅。
2: 嗯。
1: 当阿根廷同埋葡萄牙係成功喺佢依家现有嘅走线表嗰度晋级嘅话呢，理论上去到四强呢佢哋会碰一碰。
2: 嗯、
1: 我印象中四强定八强会碰一碰。呢一场波係一定要睇。
2: 都要睇佢哋最终嗰个走线同埋排名嘅呢个。
1: 呢场波呢係如果真係发生呢就有今生冇来世嘅。即係美斯对 C 朗呢个对决。我思疑自己呢係一定会挨夜睇啦。我思疑自己呢有機會請假添，如果有呢場咁嘅波，嗱我以為啫，嗱我而家唔知佢幾點睇啦。
2: 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進級嘅分析圖片，
1: 係啦係啦，即係當然信息萬變㗎嚇，
2: 係啦，
1: 進級
2: 亦都因為有啲爆冷賽果啦，咁令到成件事都個走勢又唔同咗。譬如尋日韓國隊嗰場波，大家都覺得你就算唔贏，你都和波啦，點知輸埋咁樣，係啦，咁所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咁你話譬如阿根廷有啲叫預測啦，就會覺得阿根廷會唔會對烏拉龟咧咁样，咁都唔知。我哋再睇埋咧，就系已经能够跻身即系淘汰圈嘅队伍啦。法国亦都系啦。今届法国其实亦都系几稳阵嘅。咁其实你见，其实法国近呢几届咧，基本上都系入决赛，如果唔系就四强嘅。咁啊，佢哋喺成队嗰个磨合上边亦都做得好好啦。咁你当然见到麦巴比个射球能力，个入球能力真系好高啊！呢个球员真系好高，无论系自己盘扭能力定还是喺外围射，其实你都好难防得到佢。一个球员最难嘅就好似譬如打篮球咁样，佢又可以走篮，佢又可以三分，咁你点防佢啊？
1: 防不胜防啦，
2: 防不胜防系啊！另外就仲有挪威啦，咁啊阿根廷啦，哥伦比亚啦，哥伦比亚咧。好多嘅球员呢其实都系可以射门。佢上一场波有个好有趣嘅数字出咗嚟呢，
1: 是
2: 11个球员啦，我当系11个球员先。当中有7-8位嘅球员呢系有份起脚嘅。
1: 是啊。
2: 嘩，咁你就见到佢哋嗰个射门呢，其实基本上就系唔理啦，射啦。不过越位嘅次数都相当之多。
1: 是。
2: 即系代表佢哋嘅前锋线或者中场球员呢去得好急啊。
1: 是。我几喜欢，我几偏爱哥伦比亚添。其实即系虽然我梗系知道佢去到某一个阶段会止步啦，即系讲真哥伦比亚都唔算好多大牌嘅球星同埋能力值，你对比头先小白讲喂譬如法国啊，或者对比西班牙啊，或者对于阿根廷啊，真系有个距离啊。咁但系哥伦比亚就真系每年稳打稳扎，基本上晋级咧淘汰赛，
2: 又会喺世界杯见到佢啦。
1: 系啊，
2: 循环赛又会完成啦。淘汰赛就会亮相啦，咁样
1: 几有趣。
2: 好似佢功能比较剧本咁样，
1: 佢有个咁嘅 pattern 啦。咁当然啦，一阵即系10:00仲有美国对土耳其啊。咁土耳其啊笃定出局啦。咁美国
2: 例行公事呢一场
1: 系啦。咁另一场咧同时间10:00开咧就系巴拉圭对澳洲。咁呢一场咧有机会喺个分数上咧都影响个最佳第二名或者。对斋最个第二名或者最佳第三名嗰排序嘅咁样，咁而家暂时分数咧，美国就一定笃定出线啦。
2: 系啊系啊，
1: 咁第二系咪我印象之中澳洲定巴拉圭啊？直情系，即系喺嗰组入边
2: 要
1: 睇下，
2: 要
1: 同大家去跟进下。因为讲真嘅，世界杯入边咧真系好多组，咁好多组咧有唔同嘅。
2: 今届系特别多啦，你谂下今届系32强又，上届咧16强啫嘛。
1: 系啊，咁所以即系每场赛事都系焦点所在，究竟即系你。 睇波睇得几多咧？与此同时，你而家系咪一路听紧收音机，一路仲睇紧？喂，上半场系咪真系日本对瑞典系零比零？
2: 零比零啊，已经系零比零啦，
1: 已经确定咗啦，系嘛？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真系唔好错过任何一场咧精彩嘅足球比赛啊！

0: 早晨7:55，韦丽安，很久很久。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我谂我哋拍档都知道好中意打羽毛球啦。
0: 知道。
2: 我想问下你哋咧，平时打羽毛球会系乜嘢场地打嘅咧？
3: 康文署啊。
2: 都是 book 康文署，
3: 系啊系啊系啊，
0: 楼下啦，屋企楼下
2: 或者会所啦。
3: 我以前咧就屋企下低都有啲露天露天羽毛球场，
0: 有得打
2: 我都试过，但好大风。
3: 哇，露天羽毛球场咧系多咗多咗好多嘢玩噶，
2: 系啊，
3: 即系你嗰啲鬼影电幻球咧就喺露天嗰度打啊。
2: 鬼影电幻球
3: 系啊，因为你打上去嘅时候咧，你谂住个落点啦，但系佢一阵风吹过嚟嘅时候咧，佢会变噶，
2: 飘咗
3: 变咗咩咧？开波嘅飘忽球。系啦，你好难捉摸，
2: 难
3: 打噶，但又好玩咧。即
2: 系啊，你中意呢个？唔系难，我觉得。
3: 唔系，如果真系用技术嚟讲，梗系搞唔掂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大家一齐玩嘅，唔好理佢啦。总之打咗个波过对面就算啦。
0: 系啊。
2: 同埋真系要睇风向咯。有啲风一吹，个波飞咗劲远，知唔知？
3: 你唔使用力开波，但系都出咗界嘅。
2: 系几开心。
0: 即系同 Yana 都年纪都有啲距离。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学咧羽毛球咧，有一种咧荧光色嘅胶波
3: 啊。而家都有噶。
0: 系啊，咁但系依家佢哋就打到好专业噶嘛，因为佢哋有多个室内场啦。咁我哋回应翻头先小白话，我哋旧时边有咁多羽毛球场啊，都系打 outdoor 多啲嘅，即系户外嘅一啲室叫羽毛球场，啲
3: 屋企楼下嗰啲啊嘛，
0: 系啲风好劲啊嘛。咁你但系打嗰只咧 C 字头荧光色嗰啲胶波咧，就会相对个风就冇吹得咁紧要咯。
2: 竟然系咁，我以为轻啲会吹得再
0: 唔系旧时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好吹之若鹜噶喺羽毛球界别，因为。真系冇咁多
3: 个个重心咧，同羽毛真系差好远啊！呢个
2: 系羽毛球打爽啲，
0: 系啊，咁梗系啦，发落去啪啪声嗰个声响都劲啲啦。如果你有睇呢个经典电影《全力扣杀》，你都知道羽毛球真系好吸引噶嘛。
2: 嗯，系咯，有好多玩法啦，同埋可以同朋友一齐玩啦。咁我都试过咧去康文署订场嘅，但系有啲情况就系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好多想要嘅场都冇咗，同埋我哋要朝头早起身。去争场噶嘛？可能7:00啦，即系6:55起身，校定个手机先，然后咧就7:00准时要揿到个掣，跟住就拣你想要嘅场。咁所以咧，但系点解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啊，好多场都冇晒啊！咁然后就有人怀疑咧系有啲嘅炒场党啦，系用电脑程式自动抢场嘅机械人去帮手抢，咁所以啦，人手咧就一定冇佢哋咁快嘅。咁于是乎咧，政府咧。就諗咗一個新措施出嚟啦，就嚟緊咧7月7日開始會使用，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係咧要用智方便登入康體通，因為有時我哋依家咧都係用康體通啦去 book 場噶嘛。咁如果咧你7:00入到去呢一個康體通智方便嘅時候啦，咁咧就可以準時7:00啦。咁但係7月7日之後啦，如果你唔用智方便，因為智方便要用翻我哋個人嘅身份證，
3: 梗係用智方便啦，個名都。改咗俾你听啦，
2: 系智方
0: 便，我有智方便加添啊，
2: 啱
0: 啱整咗啲嘢，
2: 你
0: 加埋个身份证就有埋智方便加嘅一个身份嘅确认嚟。
2: 嗯，咁、如果你有就可以试下优先订场啦，因为如果冇智方便嘅话咧，就要等到7:03之后咧。
0: 迟咗噶啦，咁啊冇场。
2: 迟咗三个字啦，就有机会。
0: 三个字就冇场噶啦，
2: 冇咗你想要嘅时间啦。
0: 好似琴日啲 Big Bang 飞咁样，你迟咗3个月，三个字登入你就买唔到噶啦。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啊，可以打击一啲嘅炒场党，因为出面好多人咧会一次过咧系好多个。场，然后咧就
3: 露 book 晒，跟住咪炒场咯。
2: 系啦，俾你俾钱入去咯，即系可能我都试过嘅。咁但系有个方便之处就系会唔使写 book 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密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日发布这类预警。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说，星期三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